0: 哦，啊，有勾着就对
1: 我
0: 啦。
1: 我甲你订提。哦。啊，迄、那个草袍嘛，甲你提。哦，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免客气，安尼。
0: 食、好，啊，过身咧，过勇健吼。
1: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过客呢。
1: 嘿，阮家有种山药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啊吼。
1: Yes。
0: 哦，对，过去乌叶啊上出名吼。
1: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药。
0: 谢谢你邀请落来哩
1: 吼。哦，未免客气。
0: 啊，甲你写一组，多啊，咱就礼拜四收哦嘿。
1: 好啊好啊。
0: 啊，先生，祝你佳节愉快哈。
1: 谢谢谢谢，
0: 祝福你
1: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1: 哦，拜拜。
0: 可咩甲我运用？伊讲足欢喜个哦。嘿啊，啊，咱个产品六大条吼，互足侪人快乐。或者一人重新得到健康，会行会走，会爬关，会爬阶，还佫会来做工课，看老赞，做赞的赞，祝大家来，歹势佫听完啦，春花芳上台听。

0: 这个啊，春花香吼，吼，祝祝福大家啦，阿爸谢谢大家啦，啊，健康健勇健吼，擦情吼，较勇咧勇咧灵吼，擦兄较勇健吼，啊，食五节水哦，五节水啦，啉一嘴啊，吼，擦兄可用吼，你食一年啊，有影哦，二龙谢谢，啊，都安尼嚼轻松嚼欢喜，上该赞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1: 我要订肉粽，
0: 炸到这个炸呢吼，
1: 是哦，
0: 阿伯吃过无啊？
1: 唔捌咧，
0: 第一摆哦，阿伯福气啊，阿伯福气啊，真正赞！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服务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好好来，谢谢吼，好，阿都甲吃甲订，爱吃甲订，哦，咱的，我无啊吼，我一个我就先阿广告好啊吼，我就先阿广告。咱的肉粽恁要当时收，要五月初二收无？五月初二是上尾啊一天哦，五月初二若订。就变这个四月二八，我讲是农历五岁，吼农历。你讲啊，我要五月初二收，啊那内行的怎？五月初二哦，你到那可能伊那正常搞，啊那无就第二刚好搞，可能初三搞。所以下副你拜拜倒，下副你和你那过那个肉粽坐食倒，对不对？就那无要拜拜，无食肉粽哦，就是安尼。哦，咱那即马五月初二，哦，咱那要印五月初二，咱今日和咱印。啊那五月初二甜啊，就是变咱这四月二八。哦，算后礼拜六啊，吼、哦、拜六啊，拜六好啊，拜六就大拢伫厝啊，吼、哦、就当有当收会吼，哎、哦、呀、啊，好来，啊我来甲分享啊，哦来来听，啊来现场的电话哦，就是咱的0800335599，啊那今日顶间要上街早班的，就是拜四，今日礼拜吼、哦、来拜一拜一拜三拜四，吼、哦、今日就是咱今日就是咱的礼拜日对不对吼、哦，啊来六月初四。哦，对，这个拜四收，哦，上紧的就是拜四收，哦，0800335599，你来听哦，听大家分享咱的肉粽有够好食，有的肉粽足大粒的，啊，你食到要饱，还佫食无啊？哇，这种的，但咱的肉粽哦，你粽下还袂偏着是，还袂讲迄个，还袂透开的，你就偏着香滚滚啊！啊，来你粽下佮掰开，哦，甜一甜，土豆，松松有够好食，迄咱云林的土豆。啊，那正台湾的咸猪肉面，个啊，过来三珍是温体猪的，伊是温体猪肉，马上来解卤，卤甲来解白，才会香，才会嫩鲜，较袂叉叉呱呱，为一碗我一碗正肉吼，安尼煲袂烂啦，啊吞袂落，啊配袂出来啊，哦，迄种感觉感觉，迄种就无好食吼。啊，过来咱的冰冻坎顶，哦，咱的咸鸭两银，啊，咱台湾上爱赞的，一溜瓦锅，吼、哦，拢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咱羊肠扒了有够香哦，羊肠啊扒了有香。这个肉粽啊，天龙龟有够好食好食，安那食安那香。好来，听人安那讲啊。
2: 旧年嘛有订啊。
0: 我旧年啊，今年阁有订啊呢。
2: 今年订一罐四十粒去啊，阁十粒。啊，我妈阁要阁订啊。
0: 哦，俺妈妈阁要阁订一罐呢。
2: 嘿啊。
0: 啊，食会下无啦？
2: 会啦，阁好食啦。
0: 啊，有土豆无？
2: 土豆食侪啊，讲。
0: 嗯，土豆真侪嘞吼。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我
0: 买肉粽买两罐。哦，
3: 啊，捌食过
0: 无？捌啦。哦，捌食过啊！啊，恁这冰冻红猪仔啊啦。
3: 嘿。
0: 哦，安尼知，安尼甲你订，啊，你要当时收较好。
3: 五月二号好啊啦。
0: 五月二号，哦，农历个啦吼。
3: 嘿。
0: 哎，刚拄啊，咱个六月十六啦。
3: 嘿。
0: 好，十六号我甲你写起哈。啊，等，我写电话了，无等你袂赴吼，来。啊，应该就是电锅吹盖方便。
3: 嘿，对。
0: 安尼送健康哈。
3: 好，
0: 谢谢哦哈，好，拜拜，谢谢吼。你话订物件吼，偌简单啦，安尼订的就好啊啦。啊，你唔免带母狗母猪白一百零糖，对不对？吼，到底爱舔过你的人来，现场甲卡0800335599，无用无讲的啦哈。
2: 有讲啊，讲。
0: 三层啊，肉有无？
2: 有。
0: 嘿，有啊，你敢爱搁淋豆油？
2: 无。
0: 无啊，就爱食这香的吼。
2: 系啊。
0: 订过吹倒啊吼。
2: 嘿，啊，明仔载佫食都无去啊！
0: 无啊，我怎啊，佮佮订一罐了？好，啊，甲妈妈问好啊。
2: 好，
0: 啊，谢谢喂，今年已经订四罐哦。
3: 阮食要完啊！
0: 啊，恁家唔足济人诶。
3: 不是啦，啊，一寡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0: 佮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诶啦。
3: 啊，赞啦，赞啦，
0: 啊，佮卫生啦吼。
3: 系啊，袂歹啦。
0: 啊，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3: 拢免退冰，就落去，落去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3: 对啊，对啊。
0: 咸香咸香，安尼啊，谢谢你啊。
3: 谢谢。
4: 要 食啦，阿妈咧讲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叫阮姑婆啊，拢卖白荷兰啊啦，一定会好啊，做球根啥，做肉粽只鱼，
5: 拜五就收到啊，
0: 哦，拜五就收
5: 到，十几个入去啊，啊真正有影未收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高大味，迄把唔免炸啦，都，但迄主要是我拍开尔，肉粽味都拢出来，
0: 真
5: 的，安吉，嗯，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嗯
0: 拜拜顶几关？
4: 两关，
0: 顶两关。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4: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即胃歹只食袂拄对不对？啊，无食会拄艰苦啦。
4: 我唔爱咧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怎食咱内怎袂对你个嘛？
4: 哎呀，我买会到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4: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哦，足高工个啦。
4: 无啦，款几啊十项，够多啊，好。
0: 好。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安尼吼。
4: 系啊
0: 好，啊，巨星社写起来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是不买一粒一百块之类啦。
6: 嘿，啊，阮厝内当下食两粒，我好食无？好，我阿妈赞哦。
0: 嘿，老公赞好食吼。
6: 啊，有够烂啦。
0: 恁厝内咧花呐？
6: 哦，伊讲赞啦。
0: 赞哦。
6: 食两粒未咧？我跟他无共咧，听到老师话
0: 食
6: 咧。
0: 多食，迄咸咸多食，
6: 唔免个难。唔免稳，唔
0: 免稳。
6: 我较紧咧，你咧只无吓咧，你过
0: 路。哎呦，谢谢你，有够好，谢谢哦。你这伊就是我讲的，伫鸡巴饭因全部要食一百块食之类啊。系啦，你按一百块食，还是安尼？感觉恁也是较好食，吼。
6: 系啊。
0: 好喏，
6: 啊是。啊无较大粒咧，拢吃香。
0: 拢同款吼。
6: 较紧下昼吼，一边我就找一条阮姐姐食吼。
0: 嘿。
6: 伊爱食咸嘛？
0: 嗯。
6: 啊，都好啊。
0: 都啊，咸咸咸咸。
6: 系啊，
0: 哦，唔是白色，白色就安正正，啊，这白色，这有咧导游搬过安尼吼。
6: 系啊，
7: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7: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7: 再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7: 种槟榔，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4: 哎，
0: 啊，你还要订哦，
4: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4: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4: 哈哈啦，
0: 贵机你过来做工过无？
4: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4: 块？加雷蒙呢？
0: 啊，唔超五点我来加。
4: 哎呀，对
0: 哇，无
4: 啊，今
0: 仔休困啦。好，今仔休困，我听心机哦。
4: 好，你话，
0: 你话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4: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8: 我咧订，我订三关。
0: 啊，订较济关呢吼。
8: 我订一关，订今仔收到啊，啊，公务员再来去订三关。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8: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做屏东新恒呢？
8: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8: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一阵啊才当听心机啊。
8: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这边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罐都咁大，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咪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正好，你看吼。
8: 直接有信心，我就听，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再去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8: 诶，
0: 大哥，
8: 我
0: 讲啥
8: ？QMB，
0: 嘿 ，QMB， 哦，讲爱吼。
8: 啊，佮过关，我六只拢。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8: 嘿啦嘿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8: 下张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8: 我点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8: 哦，袂歹晓。
0: 嘿，安尼吼，
8: 嘿，
0: 容易来出运啊。我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8: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8: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8: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8: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人哦。
8: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8: 我到迄落啊，早间也袂
0: 啊。哦，啊早间我讲要食呢哦。
8: 嗯。
0: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8: 唔捌。
0: 第一摆哦。
8: 嗯。
0: 安尼赞出哪里给你好运啊哈？
8: 嗯。
0: 啊，小姐，你今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哈。
8: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8: 好，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订订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关嘞？
9: 有，
0: 我捌食过啊，
9: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9: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啊今年安订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阿妈， 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10: 安吉，
0: 嘿，安吉呢？
10: 哎呦，要卡要啊，同安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0: 嗯、我无今年无爱拔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拔个哦？
10: 我家己拔啊。哦。啊，惊得骂啦！你骂我，我买嘞就掉啊！人迄落好只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10: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10: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10: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出个啊。
10: 哦，
0: 啊你
10: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10: 对
0: 哦，八十二，佮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
10: 啊
0: 啦！
10: 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动落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10: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哎，
10: 我捌全部在佮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10: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0: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10: 好，
0: 谢谢咱所有咱的听众朋友，谢谢，甲订单爱食。啊，咱的组合吼，佫有改变啦吼，因为咱咧走出紧嘞，走出紧吼，啊，伊佫无像无一样啊。来来，咱的即个有勇敢组吼，啊，佫好命组吼，啊，咱发财组无啊，吼，发财组已经结束吼，吼，来谢谢。咱的即个勇敢组吼，咱的肉粽一罐，哦，咱的肉粽一罐是二十粒，吼，啊，1200块。哦，啊，因为咱要甲这爱走冷冻车哦，那走冷冻车都是爱运费250来卖，你扣哦满1500，咱就免运费啊。哦，啊，那咱即马有即组就是一勇敢组甲好命，好好命组甲勇敢组吼，即勇敢组1800块就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一包猪翅鱼，搁一包鸡翅安尼。哦，这就咱勇敢组1800多只，哦，这唔免运费，搁送低卡 QQQ 有够芳做只吼，搁摕发票做一过吼，来啊那好命组吼，好命组同款吼，咱的肉粽做主金吼，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蛋，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830，好命，真好命，卖搁改白啊，较好命嘞哈，好命组吼，1830。同款哦，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哦，谢谢吼、哦，以上广告，嘿啊，啊那较现场就是咱台湾头头尾，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拢无咧收运费，满1500就拢免收运费了吼，咱即摆满1800，唔免运费，送低卡，同在咧起价，咱去送低卡，球底底落啊，做入面好低卡吼，咱就即组，哦，咱的即个勇敢组，啊，搁一个好命组，加好命好，卖搁白啊。嘿，妈妈讲袂见白啊，有够忝的忝哦。应该拢家己应该吼，真正讲吼，拢家己白嘞，白甲足艰苦嘞，吼，应该嘞。啊，你个来啊？
11: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11: 是啊，你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11: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嘞。
0: 嘿，啊，足芳的啦。
11: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做食啦，过来订。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11: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11: 好啊，好啊。
0: 啊，谢谢啊。
11: 好，
0: 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这只真好食。
12: 嘿，大伯吃。
0: 哦，大伯啊吃，啊你捌食过啊？
12: 嘿，伊个点单是用别人的厨具，啊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0: 好，啊你这你怎样？啊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12: 对。
0: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12: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12: 系啊，
0: 咱咧下岗站吼，迄青皮猪正饭真正好食吼。
12: 对啦，系啊。
0: 妈妈咪，啊，你即阵我甲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12: 系啦。
0: 啊，有收到啊无？
12: 啊，都食了，那也
0: 无。哦，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12: 哦，我那孙一个食三粒。
0: 我呵，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12: 无讲食大粒，好食啦。
0: 做食真正讲做食。
12: 啊，较早我拢家拔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拔啦。啊，家包有足忝的无啊？
12: 唔是啊，我正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订。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12: 哎呐，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12: 有啦有啦。
0: 孙仔食三粒啊啦。
12: 哦。
0: 嘿，真正做食好食好，我的肉粽真在实料吼。这把所有咱台湾的感情吼，本土拢包内底，所以食花莲、食少莲的，我无喜欢，歹势。你要干贝，我无；你要辣子，我无；吼，你要鲍鱼，我嘛无吼。咱就是真真在在、实实在在传统的古早味，有够好食，足啥人食，食了会感动，食了会怀念。哦，这一罐吼，啊20粒，吼啊1200块，哦，到了1500，唔免运费。啊，咱有这勇敢组1800，啊，那好命组1830，较好命嘞，卖个家己包啊吼，像这阿公啊吼，讲叫伊卖包啊呢。 阿公今年买八啦哦。
13: 啊，我买八，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个爱啦。
0: 啊，有就人大家学你讲做食咧无啦？
13: 有啦，都阿孙还袂吃着咧啦。
0: 吼、哦，阿孙还袂吃，阿妈先吃咧啦。
13: 阿妈阿公拢食了
0: 啊。阿公学了无啦？
13: 吼、哦，阿公是学了吃，阿公大家都咧听你的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3: 哎、欸、啦，安就对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买买买，都买个白啊甜啦。
13: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袂歹，真正好食，食咧无漏开的啦。
13: 袂啦，袂漏开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妈剥啦，你脚骨无好，我莫剥啦。
0: 嗯，看偌好，阿公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结搭啦。
13: 系啦，
0: 阿妹啊，偌干啊，顶个要搁顶，哦，就是照食吼。啊，旧年三关囡仔食。你若买这五月初一收在紧口，明仔就无五月初一啊，好朋友，明仔就无五月初一啊，明仔变四月二。四月二八嘛，袂歹啊！四月二八拄啊拜六啊，五月七。

0: 会算有花，
1: 这个三公里厝的，无爱啊！我即摆买北啊啦。
0: 哦，足忝，一冬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得个洗冬鞋啊，个有无？好，对啊，个洗下鞋啊，顶啊下落啦。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啦对啦，啊所以好命做啦，所以爱好命做，对不对啦？嘿啦。
2: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2: 今年才吃，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2: 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摊。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
2: 阮家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0: 吃。啊，是咪足简单嘞？
2: 嘿
0: 嘿嘿。哎，啊，搁吹电，搁吹吹倒，啊，搁足清油的吼。
2: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但他按送啊。
0: 嘿，对，
2: 他较袂食
0: 完，袂食啊，足忝的啦，
2: 足忝，
0: 买
2: 一罐
0: 食要完啊。哦，真正对呀，买一罐都要等过下节拜拜多好啦。哦，你甲看，拢是食了过来顶，真正有够好食，咱的肉粽真正有够好食，好食，搁卫生。
2: 好食肉粽，好食。
0: 果然啊，足卫生的啦，足卫生的。
3: 你拜要
2: 订
3: 几罐？
2: 两罐。
3: 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4: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3: 啊，即胃歹只食袂肚对不对？
4: 嘿。
3: 啊，袂食会肚艰苦啦。
4: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八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3: 无爱包，都食咱内装袂对你个嘛。
4: 哎呀，我买袂到，
0: 应该半暝，阿姨洗装修嘞。
5: 好食，我甲伊介绍迄个八十五个
0: 阿妈妈啦吼。
5: 嘿啊，
0: 你讲介人介包啊？
5: 嘿啊，啊来挂我的装修，我甲讲。卖年拢慢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即马好，无遐戆啊呢，
0: 无遐戆啊，叫足快活，阁好食干呢。
5: 哎呀，太我难缠的很
0: 哎。哎呦，吼！
5: 这装修啊，半暝就开安啊。
0: 哎呦，几忝的。
5: 哎呀，
0: 啊半暝就开做装修啊。
5: 嘿啊。
0: 哎呦。
5: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的啦，做惯势啦。
5: 嘿啊，拢做过头了，我。
0: 做过头。
5: 谢谢啦。
0: 谢谢哈。
6: 我宜兰阿姨呀、
0: 啊，宜兰阿姨哦，
6: 另外前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6: 很好吃啊。
0: 阿玲
6: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6: 嘿啊！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0: 提包，我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伊啊真好食吼。
6: 嘿，因为刚叫两罐。
0: 哦，叫两罐。
6: 哦，叫一罐二十粒。
0: 嘿对对，啊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歹势吼，伊拢满线，吼。楼卡客服咧接空八七七来接袂起啊吼，所以我现场六线，拢接袂起。加减一个歹势，五月初一到今仔日尔吼，你若要五月初一收到今仔日吼，就是今仔日哈。0800-33-55999吼，哦，也是咱的0800吼，啊0688777吼，吼，啊，甲九点后一摆的人来上班啦哈，吼，因这人啊无同
6: 啊，
0: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哎呀，我后年要
0: 搁订哦。哦，后年等你来哈。
6: 哦，
0: 好，谢，好，拜拜。骗我？
6: 就乱念经有够食啦。
0: 系啊，哎，你拄仔伊说就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随三年真正有够好食，搁改订啦安尼。
6: 有啊，我迄两年哦，上班啊，迄个料搁芳芳。
0: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6: 哎。
0: 啊，迄个肉粿。
6: 你食就足好食。
0: 啊，后尾经过阿豆啊，搁想搁订随订啊，你有看吼？
6: 啊，我就订起来。
0: 大大只，嘿，真正做，嘿，谢谢，真好食嘞。我搁甲讲哦，上，咱先想哦，好势吼，歹势吼，恁娘夫歹势吼，嘿，歹势下来，来，我甲你讲哦，那有这个平安座啦，平安座多1580，都免运费啊，吼，免运费吼，因为爱满1800到免到送底卡，歹势吼，歹势来，咱的平安座就是一罐肉粽做主机，一罐肉粽20粒吼，啊1200块。加一包金桔啦，搁加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吼，迄鱿鱼丝即做食，即种无红色，你甲看伊颜色足水水，哦，伊无鱿鱼哦，话讲哦，你甲变白色个，变黄色，唔是，咱是原色个，你一看知是原色个，足水水哦，搁加一包瓦萨米，吼，安尼即个平安粥就是1580，平安粥就是1580，即免运费吼，发票拢做伊贵吼，来过来，过来就是咱个吼，用件做。勇健组有1800块，勇健组就1800，你甲叫做啊，我勇健组摕一个，还是平安组一组，安较紧啊，来，即个哦，勇健组就是咱的肉粽一罐，哦，啊，咱的鸡腿一包，哦，啊，咱猪脆鱼一包，哦，啊，鸡翅一包，安尼多1800块，安多1800多就免运费，搁送猪卡，吼，搁发票拢做伊贵安尼，哦，即个勇健组1800。哎，啊，那好命嘞，好命左右1830。 哦，差一个三十块尔，吼，是差你对啦哈。搞完一挂肉粽，吼，啊一包金桔啦，一包深海鱿鱼条，吼、哦，就是安尼，吼、哦，啊一包金桔啦，鸡腿啦，金桔啦，深海鱿鱼条，搁一挂肉粽送猪卡，安尼好不好？安尼拢免运费，搁送猪卡嘿，哟、哦。啊，你若要五月初二收，我讲的五月初二是农历的哦。农历的五月初二，吼、哦，啊五月初二就肉粽食，对不对？吼，哦，啊你若要五月初二收的，吼、哦，啊咱就今日一定爱订，明仔就无五月初二啊。哦，啊若无五月初二要当时收啊，四月二八，四月二八，四月二八真好。安怎讲？因为你四月二八若收无够，一拜一个过，一变哦五月初二又过去一届。安尼是唔做方便嘞，对不对吼？谢谢哦。若要订港的话，现场也可以哦。啊，不过过来，咱的宝德王哦，宝德王大多数今日礼拜宝德王想放假休困哦。啊，无咱宝德王的便利店哦，迄足方便嘞，迄毛当有吼。啊，咱全台湾哦，诶，宝德王在咱的新兴区、高雄市新兴区哦。啊，咱的这个文怀三路二十九号，即间有烧肉粽通好食。两工进前改订，伊有烧肉粽互你食，吼、哦，伊改用火烧，伊改吹火烧，安尼就当有着烧肉粽他食，安尼吼，安尼那是如果啊，我宅配所咧有宅配所收，哦，宅配所就当收啊吼，哦，你甲听这妈妈吼，你讲讲吼，来买买。
7: 我去不得往，叫我到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7: 讲得个伊个啊，卡几挂好，啊，搁走我一包皮卡咧。
0: 哎，对啊，刚刚转到干咱安尼尔啦。
7: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哦，地卡做这边做胖
7: 哎，有得吹吼，
0: 哎，
7: 哎，我吹这沙盖用电锅吼，
0: 哎哎，
7: 哎，再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
7: 对，汤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7: 啊，这个吹开吼，
0: 嗯，
7: 哦，只要有够 Q 够好只，啊，迄个盏做我包个白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
7: 嘿，
0: 啊，做清气啦，
7: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7: 就是
0: 讲
7: 外口买，我食袂下啦。安
0: 尼哦，系
7: 啊，我
0: 爱食恁
7: 的啦。
0: 好啦，明年佮来啦哈。
7: 好，明年佮来。好，
0: 祝福你啊。
7: 好，
0: 谢谢大家来，这把是去不中提哦。你昨暝去宝德旺
7: 买？
0: 有啦。啊，对，文怀三路有，对。
7: 我爱去逛，我都好吃，我都赞你。
0: 都赞你，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7: 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7: 哎，啊，叫下班叫遐去买，叫遐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7: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老公包到这个足卫生的，足土豆的哦。啊，有咸咸啊，把香讲讲无？
7: 讲讲，啊，搁有猪卡。
0: 啊，搁有牛蛙糕无啦？
7: 牛蛙糕嘿。啊，两年，对吧？两年，胖做好
0: 只胖的哦。哎，羊肠有胖无啦？
7: 胖
0: 哦，羊肠做胖的，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7: 我都吃，你咩好？我都吃。
0: 哎呦，老人诶，这老金仔拢怎好食？你甲看，啊方便啦。安尼热白白，卖个母啊，咪你走较热呢。迄即马你若要甲即马袂当兄走会罚钱对唔对？佮罚三千六几岁。啊！用家属的烧烫烫啊，干家属前头你起价，搁你算，搁煮两三点钟，唔免啦，总食无偌济啦。过年过节都食一个肉粽，意思得啊啦哈！啊，食食爱好食爱卫生。咱的肉粽吼，我讲肉材的物件袂当伫常温放足久啦。你看伊落啊清明节食迄两饼糕，吼，惊倒人啊，喂三四百个人安尼闹，干咧买是闹到点点吼，迄个是食物哦。无保存哦，好势，迄个细菌歹菌滋生起来哦，全引起病毒食落去，安尼啦，好就会流佫兼吐啦。啊，所以咱的你别人拢摸袂着，安怎讲？因为咱的大坎鼎、大坎灶杀好青米煮食饭，杀起来了后，马上来送入急速冷冻啊。急速冷冻起来，一行将来包起来，包一个袋啊，一袋二十粒，一袋二十粒。迄咱政府哦会规格啦，卫生福利部会规格啦。哦，啊，所以别人忙袂到啦，全程拢走冷冻车啦，无人甲伊别甲伊忙遮忙遐无，啊嘛无日头卡咧晒，拢无。即卖人爱注重卫生清洁，品管啊顾好啦，咱就是拢做到这点哈。品质变卫生顾到无当紧哦，咱的品质足好食啦，食花莲的，毋捌食过进来哈，来送猪脚诶吼，搁要勇敢做一好命，做拢等你，谢谢吼吼，来现场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然后好命做一千八啊三，较好命嘞啦，卖搁咱传啊吼，哎，啊若千八块勇敢做偌济，吼，勇敢做，唔免运费送低卡，搁发票拢做伊贵，好吧吼，吼，台湾头到尾做一百年堂，拢无咧收运费哦，只要满千五就无收运费啊哈，好来平安做到1830，哦，平安做咩？平安做1580。 哦，1500八百，因一罐肉粽吼，一包金桔啊，一包酸奶油一条，都要1580。哦，这就基本款，基本款这唔免运费的，吼，但是无送低卡，要低卡就是咱的这个勇行组的，甲好命组才有送低卡哈。好命食低卡，勇勇健健健，谢谢。0800-33-55-99，啊，我另外电话无在听。哦，来，哦，谢谢。

0: 拢好。
1: 好，拢好是要拜四搞，是要五月初几？拜四就即个拜四安尼，还是要五月初几？
0: 一礼拜前拢会使。
1: 一礼拜前拢会使哦。你较早无紧就对，安无我写礼拜安尼初四哦，好不？
0: 好啊。
1: 啊，初四好啦吼，就即个拜四就对啊啦。
0: 好
1: 啊。后壁好面算一支鸡腿，一个肉粽啊吼，啊一包金桔啦。哦，啊，搁一个深海鱿鱼条，哦，安尼爱上迪卡嘿，好，你好名哈，好，谢谢。
0: 主持，
1: 啊，你唔爱主持，拢无留过呢，
0: 无
1: 留过，等下八点过甲落座，无甲甲回电话哦哈，九点过甲回电话哦嘿。若无主持，等下甲回好吧，即卖无影响主持哦哈。
0: 好，
1: 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来拨来，搁搁甲卡嘿，好拨甲搁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2: 我迄、
1: 那个，
2: 我订
1: 两
2: 罐
1: 啊。哦，直接就两罐就对啊啦。安尼简单
2: 啊。迄、那个，我找我去拜拜。
1: 找我拜拜，安尼也是你要四月二八收较稳。
2: 好啊好啊。
1: 四月二八多十三号，我甲记咧，我迄天多拜六哦。
2: 十三号哦。
1: 嘿嘿嘿。
3: 你
1: 伫凤
3: 山区啊？
2: 好好好好。
1: 迄个大。
2: 下午我五找我拜拜就好啦。
1: 哦，你若要较要安尼较稳，就是咱的二八号啦。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啦，无到就五月七一到安尼啦，安尼就会付啊啦，好不？
2: 四月二八哦，
1: 嘿，四月二八祝你命啊！
2: 哦，
1: 好不？啊，还是要五月七二，
2: 五月七二那会
1: 到？会到啦，五月七二那无到，好，好。
2: 啊，迄个加两支地，迄个地卡啦。
1: 伊，你要搁加一支地卡？
2: 有。
1: 我要搁，啊，伊就送啊，伊就送一包地卡给你安尼。
2: 有送迪卡
1: 无？哎，你两罐送迪卡呢？
2: 哦，安尼好。
1: 哎，安尼好，安尼好啊。
2: 两罐几样啊？
1: 两罐两千四。
2: 两千四。
1: 嘿，啊，一罐二十粒。
2: 哦，好。
1: 安尼好啊。
2: 哦。
1: 你是我看对你，哎，哦，你是台南的吼。
2: 嘿嘿。
1: 好，啊，我写起来啊，嘿。
2: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吼。好，来，你好，你好。
4: 哎，安琪，你好。
1: 来，七德来。
4: 哎，
1: 要订肉粽吼。
4: 我要订千二的。
1: 哦，千二的哦。
4: 哎。
1: 啊，爱满千五较免运费呢。
4: 啊！
1: 爱满千五较免运费哦。
4: 安尼哦，啊，运费几年啊？
1: 二啊五。好啊，你二啊五你袂付啦，嘿啦，二啊五你袂付啦。你就怎直直哦？你就直直怎搁？

0: 做歹势吼，吼、哦，我无倒安尼讲足久啦吼、哦，因为电话怎一直入来吼，哦，歹势咱一困订三关，你看偌赞吼，订三关订订无做，你毋免打斗吼，吓、啊，打斗咧帅哥歹势，等下落刷卡，甲甲你卡吼、哦，你讲要斗三斗三迄个0933的这个帅哥，等下落水无甲甲你卡。啊，甲你卡了就当斗斗斗，看你要斗安那，甲伊斗下下，斗跩帅哥歹势哦嘿，吼吼，因为讲啊无要斗先个，哦要斗先，我听拢大家有分哩，哇斗足济行个，哦咱这是安那，啊你着平安做那无穿穿个，啊因为无会啊，无会啊，欠账欠伊行个咧大欠会啊哦，诶你也较简单个哦，啊你用行做就清白，叫叫不得啊，用行做就是清白，一罐肉粽。一支做好食大鸡太咸盐鸡腿，一包猪翅，一包猪翅你啊透过你食无停的呀，好做好食你食无停的哦。啊，搁一包红枣鸡翅，安尼多1800块，啊送猪脚，安尼就免运费，你看偌赞吼。嘿啊，啊来好命做，好命做吼，好命甲这个永健是差不多，但伊就是加一个30块啦，加一个30块，伊就是同款一支一罐肉粽20粒吼，啊搞安太咸盐鸡腿吼，啊金鸡啦，咱金鸡咱正宜兰的。100%无红，这个无洗手，咱的底下写足清楚。哦，安尼去油兼解腻哦，肉粽才足济料，你甲食食金鸡来做食吼。一包金鸡来，搁深海鱿鱼条，咱的鱿鱼条吼，无咧染色的，有咧油色变黄色、白色的，我惊到大家。咱的鱿鱼条是真正原味的，就七块钱。爱搁挂一包瓦萨比，甲爷爷三三的做食好食，好好食，他们错了了。这组就是好命组，较好命的，卖搁白啊，吼，较好命的哦。好命组就是安尼，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咸盐鸡腿大鸡哦，盐鸡腿哦，这熟的，哦这盐红枣入味哦，来一包好食金鸡啦，来深海鱿鱼条，哦就是安尼起来，好命做，好命做到1830，哦这送猪脚哦，猪脚一包160嘞，哦一包160嘞哈，哦谢谢，哦啊你着讲好想好，啊无要对做讲讲倒，啊无两块肉粽较紧，两块肉粽哦，安尼讲讲较紧啊。哦，歹势啊，因为哦，啊未九点，若九点的时阵哦，一百就来啊。迄阵就会听，因为0800006877甜，现场我才捌甜。诶，我若讲爱就甜，嘿啊吼，歹势哈。来，你好，你好。
1: 安琪小姐。
0: 秋菊小姐。
1: 我秋菊。
0: 我知你住台里咧，我甲你讲。
1: 是安怎？
0: 我你知影收济咧。电脑甲我讲你秋菊小姐来啊咧。
1: 嘿。
0: 啊，你要订安那？
1: 台里人民路61号。
0: 我朱志明讲你要订安那得？
1: 我要订两罐。
0: 哦，啊，拄啊有2000，送猪脚，好不好？
1: 好，
0: 啊，简单明了。
1: 是干那一种口味尔。
0: 嘿，对，一种口味永远怀念呐。
1: 好，啊，你要我4月28。
0: 4月28哦。
1: 嘿。
0: 4月20。哦，你用农历的哈，好。
1: 你不是搞
0: 的。对，安尼多13号，好吧？
1: 哎呀，
0: 好，谢谢你。
1: 13号，6月13号。
0: 对，6月13，好 ，OK， 好，啊，佳姐愉快啊。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对，很能惊喜，上帝看哈。
1: 好，
0: 谢谢。哦，还想干单，好，来，你好，你好。
2: 喂，买一组平安。
0: 哎呦，这么好，那么金金的啦。啊，你要当时收？
2: 那个5月2号。
0: 5月2号，哈，1580的哈。5月2号哦，
2: 对，
0: 哦好，这是16号哦哈，好，佳姐愉快哈，
2: 好，谢谢，
0: 哦，这赞，哦来你好你好，来播了哟，哥哥起来哈，来你好你好，嘿，八宝好朋友哈，
3: 有送无，八宝有送
0: 无，有咯，搁宜兰家人都送了个，
3: 哦安尼，
0: 嘿，咖啡嘛送一个远哎，
3: 啊。安尼我两罐啦，
0: 两罐肉粽送猪脚吼。
3: 哦好。
0: 哦，安尼2400，阿妈妈你要当几手？要快还是慢？快点就是礼拜四。
3: 礼拜四。
0: 还是要4月28，还是要5月2号？
3: 礼拜四好了。
0: 好，礼拜四就到了吼。就6月4号哦。
3: 好，
0: 可以吼。好，谢谢你啊。
3: 哦，
0: 佳姐愉快哦。哦，谢谢。哦，这个约到的啦，约到。来，你好，你好。
4: 喂，阿姨啊，我爱两罐肉粽，
0: 大碗里的啦，
4: 嘿，
0: 就是正
4: 两两两大，哦，拢食你的物件，哦，恁的主持人拢足赞的，
0: 足赞的，大佬厉害哦，阮台
4: 长最棒，我来拢听真广的，要顺着这台拢听恁的，
0: 都听调的吼，
4: 系啊，
0: 都北北区啊，吼，
4: 北北听嘿，
0: 有够有，啊你愈听生意愈兴旺啦，
4: 哎，你接到讲话啦吼，
0: 我也带不起啊吼。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4: 两，
0: 好，送饭两大啦吼，好，送饭两大啊，2400，搁送猪脚哦。 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4: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十三号的啦。
4: 好，
0: 十三号的哈，好。
4: 好，
0: 啊，佳姐，鱼虾大赚钱，大赚钱啊。
4: 哎，感恩。
0: 哦，拜拜，拜拜，拜拜。我无到听袂使，我无人到听。来，你好，你好。
4: 哎，哈。我拄仔甲你讲诶，我拜六收会使未？
0: 你拄仔我听诶呢。
4: 啊，唔是你听你，哎，你甲讲杨佩玲，本来是讲迄个十五收，啊，我十三收安尼拜六。十五是拜一了，啊，十三是拜六。
0: 好，我改一下，我改一下，我搁改顶注明哦哈。哦，你后边是，那等下，你要干嘛？当时收。
4: 十三啦。
0: 好，改你都十三。
4: 十三号了。
0: 好，六月十三的啦哈。
4: 好，
0: 改六月十三收哈，我下改了嘿。OK 哈，好，拜，好，拜。
4: 送大棒哈。
0: 好，拜，好，谢哈，好。好，来，你好。
5: 哎，小哎，我要订肉
0: 粽
5: 南瓜。
0: 这是明辉社啊，
5: 哦。不是啦。
0: 你咪住中埔哟。
5: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5: 哎，对啦。
0: 哎，俺是我讲对，你讲唔对哟。我讲，哎，我讲对，好个仔来，要南瓜吼。
5: 嘿，我要南瓜。
0: 啊，捌食过无？
5: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直接拜就爱着我啦。
5: 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赞。你爸怎个好跳墙，品质拢感官赞啊！
5: 啊，我是拢订好跳墙啦，差不多订这
0: 个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5: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怎样家己帮吼？
5: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5: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啊，
5: 我要订南瓜啦。
0: 南瓜送猪脚2400，好不？
5: 好，啊，你敢会当初二号啊？
0: 会啦，我来写初二来中埔，好不？
5: 好。
0: 五月初二哦，哈。
5: 好。
0: 啊，你还记得哦？
5: 啊，几点会送来？
0: 几点无多讲，迄种大笔刀啊，无多按啦，伊就迄天会到，好不？
5: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哈。
6: 小问的吼，你是安琪
0: 吼？嘿，我是安琪呢。
6: 我是哪里请迄个电台那安尼断断续续啊？
0: 你伫对管区啊？
6: 伊就六姑嘞。我头拄啊有订啊啦，订肉粽啊。
0: 谢谢你啦，谢谢你。六姑即马都恁母咧大收你。
6: 我正白蛋呢。
0: 哦，正啊，白蛋嘛大收吼。好，和你大丰收啊！哎，阿是哎，阿今日电台无问题呢。
6: 啊，唔过断断续续呢。
0: 即马断断续续，你是听几号呀？
6: 92.5，90.5也可以。
0: 啊，无你甲听90.9看卖呀。
6: 90.9，
0: 嘿，也可以，好不？
6: 好，
0: 啊，大丰收啊，大丰收啊。
6: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我会去倒卡做乱啦吼。哎，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我要订两挂肉粽。
0: 那家庭好啦。
7: 啊，4月28。
0: 好，四月。嘿，啊，你讲哦，4月28是咱13号啊。
7: 啊。
0: 两挂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
7: 哦。
0: 啊，你就够啊哈。
7: 哦。
0: 啊，祝福你啊。
7: 好，
0: 谢
7: 谢
0: 你。好，拜拜啊。好，拜，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我报瓜，无拢无报瓜。
8: 订肉粽。
0: 哦，真好哦。好，啊，你小等一下哈。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77-0800-0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当叮当叮当哦，叮叮当当啊吼！囡仔老当啊伫厝啊，叮叮当当，像天顶个甲安静，今仔拢伫厝，即马拢伫厝吼。哎呀，啊，因为我的车吼，昨去插着迄落链，迄落，所以袂当去佚佗吼。今仔伊无要佚佗，袂当佚佗。啊，拄啊囡仔当来，迄游泳池拢准备啊，迄厝里囡仔咧耍迄游泳圈哦。啊，游泳池无吼，迄个水啊流落倒，当啊耍水。啊，佫有去买一堆沙，迄囡仔咧耍个沙，迄种清洁白沙无，拢用迄沙安尼，迄好，迄足方便嘞。好，踮厝耍水倒，今日无佚佗，因为囡仔拢当来好。那两个囡仔去咧佚佗哦，就拢全部安那念在，就全部像迄个厝顶块要掀呢，全都要掀呢。好啦，啊，就是厝里就是安尼啦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拢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因为咱即摆咧办活动哦，尤其是咱这个啊，要五月初二收的，农历五月初二要甜啊，吼，得要甜啊。啊，所以咱若有要甲五月初二，吼，啊，若五月初二你无订着，啊，咱来让咱的这四月二八。四月二八多上加好阵，多拜啦，拜啦，咱大拢伫厝，啊，就咱当收会吼。这个农历吼，诶，四月二八，嗯，啊，就是搁一礼拜就肉粽节啊，对不对？我讲啊，你爱去我拜拜，你若讲即句话，我甲你讲吼，你爱较早收就较好，对不对？你爱提早收啊，我都要下午拜拜，你若要下午拜拜，想要就二八收啦。四月二八多，咱的六月十三啦，吼，大二六月十三啦，细二的四月二八啦，这间多拜六啦。拜六大家拢伫厝哦，就好收啦，啊，较安心。啊，过来，搁一部好听。你若拜六收无着，礼拜五鸟无送货，吼，你伊就互你变农历变五月初一收，吼，安尼较忍，安尼较安心，对不对？吼，上班是五月初二，无是五月初三，迄你袂赴收啦。迄乌鸟哦，大迄落啦，有我有咧讲旧历迄五月初二哦哈。五月初二到咱六月，六月十六，好不吼？嘿，安尼较安心。有阵你冰箱冰袂落，我因阮家我本人我本身嘛冰袂落。嘿，今日嘛两关好啊，我冰袂落，我都爱物件清清诶，整整诶，我甲冰诶落。所以我知影，所以我讲按五月初二。啊，但是后边咱五月初二咱今仔日尔，咱今五月初二若甜，咱就是变即个四月二八。我甲讲农历诶，就变四月二八。咱若是大人知啊，四月二八就要五月初二，对，就是安尼。哦，啊方便啊！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哦，3355999哦，0800 3355999哦，嘿，我进广告。
1: 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1: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2: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听就才订的
1: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1: 好像我讲的，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做好食。
1: 好啊 ，QQQ 啊。
2: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1: 好，做好食。
2: 哦，
1: 冰冷团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2: 对啦吼，啊，这个食得
1: 做食，咱的金饼台鹅肉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哈。
3: 爸，嗯，你去年啊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4: 哎，
3: 去年食的吼，
4: 哎，
3: 啊，食了好食无啦？
4: 好啦，
3: 啊，那好食敢讲啊？
4: 嗯，啊，都古早味，
3: 啊，都真材实料哩。
4: 哎、欸啊，我逐年拢冇订，
3: 嘿，逐年拢订啊，订个罐是真足方便嘞。
4: 哎呀、啊，我得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3: 哎、欸，阿免替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4: 系啊。
3: 哦，啊，你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4: 拢会晒啦。
3: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肉粽好食无啦？
4: 好食，我那孙特别个食，我还袂惊啦你啦。
1: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也是安那。
4: 第一摆。
1: 今年第一摆订。
4: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1: 哦，阵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4: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1: 阿孙老大汉啦。
4: 哦，二十岁啊。
1: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4: 阿妈要八十万呢。
1: 阿妈八十万哦。有。
4: 啊，
1: 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4: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1: 哎呦，谢谢你。
4: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1: 阿袂
4: 嘴干，
1: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4: 袂，
1: 哦，
4: 我那食着有掺味素，
1: 嘿，就嘴知影，
4: 嘿，嘴滴滴干，
1: 嘴干迄味素难伤济。
4: 嘿，我食的味素就是嘴都嘴干。
1: 对，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哈。
4: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1: 对，正煎煮了青米沙无同款的。
4: 嘿，
1: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4: 好，
1: 啊，谢谢你呢哈。
4: 好，
1: 谢谢，好，谢谢妈。嘛，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4: 好啦。
1: 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单眼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5: 连阮囡仔煮嘛煞， 马上吃习惯了，
1: 啊，都好吃啦。
5: 哎呀，对哦，我跟你讲，第一呢就是卫生好。阮干那主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1: 对啦，对。
5: 第一呢卫生就是好啦，
1: 好啦。
5: 口感过吃了会下，
1: 会下啦。
5: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阿好半小冷啊，你吼 Q Q 哦，半小冷啊，不必是新鲜，哎呦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1: 有影有够好诶！哈，
5: 这咸豆油糕吼，
1: 好好好，
5: 安尼甲倒一丝啊咧，
1: 哦，
5: 也好食。
1: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哈，
5: 哎呀，
1: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饭了
5: 没啦？食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1: 有影就就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1: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诶。
6: 有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1: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6: 对啦。
1: 不管你逐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好啦。
6: 你个高工会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1: 不要。
6: 加滚啊！跟你讲吼。
1: 啊。
6: 三十八块啊。
1: 好，真好。
6: 啊，这个统一别发票啊，爱开的。
1: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6: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绝对有资料在遐的啦。
1: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的。
6: 体面。
1: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好，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
7: 跟你讲哦，你个肉粽真了是好食。
1: 你台北中山区的哦。
7: 对。
1: 哦，台中先生哦。
7: 哎。
1: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个欢喜个。
7: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1: 啊，你敢讲怎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7: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1: 对啊，我像我讲，咸香啊，佮即个包装做卫生的吼。
7: 入味就很卫生。
1: 好、啊，真的。
7: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放人去上好。
1: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哦。
7: 做体面，
1: 做体面，啊，做民主。真的，这货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7: 简单，不简单。
1: 真的啊，谢谢你。
7: 我都在安溪盖交了。
1: 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大家跟分享来，咱哦讲较简单倒来，咱较简单倒来，咱有三个组合，就是咱讲吼平安粽，平安粽就是咱的肉粽做主筋吼，一定要有肉粽吼。有人讲啊，我都要安尼买大概这样济，买大概千八吼，啊就平安粽因为千五唔免运费。啊，你啊，轻易爱运费爱250块，你开250块无食物件，你加开一个，加一个380块，咱就免运费啊。安那380了，一罐肉粽1200，一包金鸡蛋200，安尼1400。哦，啊，咱的搁一包吼，咱的深海鱿鱼条800，安那1500，这个平安粥就免运费啊。发票拢做一过吼，这个发票做一过，过来，哦，咱过来有这个勇健粥的，勇健粥就800、1800。清白哦，唔免运费，送抵卡，啊，佮送发票，吼、哦，送发票啦，来，一罐肉粽，一支泰感盐鸡腿，吼、哦，一包做只低脂饮，吼、哦，啊，佮咱一包鸡翅，吼、哦，安尼多，啊，佮送抵卡，安怎清白者，或者用件做一下，来，较好命，莫佮白个，好，哎，妈妈应该佮你帮忙，较好命，莫白好命，做一好命，真好命，好命做搞一罐肉粽吼。啊，一支泰感盐鸡腿，一包金鸡啦，无色素，无防腐剂哦。咱台湾酱鸡蛋金枣哈，来深海鱿鱼条，即摆鱿鱼蛋拢咧起价，大起价。而且你鱿鱼爱食咱台湾，因咱台湾无像诶，哦，恁脸甲漂白甲变白色，惊死吓死宝宝。鱿鱼就是阮诶天然诶食水，就你若食着阮诶深海鱿鱼条，跳开就哇，这真正鱿鱼，你看怎鱿鱼？迄话你去买鱿鱼哦，迄种漂甲变白色、变黄色有无？好，迄种食较少咧哈，食较少哈。来，啊，咱的深海鱿鱼条吼，搁挂一包瓦萨比，甲爷三三，有够好食，好食吼，足好食，好食吼。这个咱的好命做诶，啊，较好命咧，1830，好命做1830，卖个无高无低啊啦吼，款款较快活哈，款款较贵气，啊，若食未肚肚，安尼是上介好诶啦。
2: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1: 真诶啦，真诶啦，你著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1: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1: 会惊啦，
2: 好食，
1: 好食。
2: 再讲，
1: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一届两三百啊。
1: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吼。
2: 那不订几时来来？
1: 今日先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你原来妈妈来订好命做，爱好命，今日甲订订的啦，免啊母高母低啦，官搭低啦。你讲爸爸赚足忝的忝啊，坐会啊，你也家己享受一下轻松快活嘞，唔好甲等落家己。 白甲安东东。哦，你也像妈妈，好，我买游览嘛，我买台舞会，我唔嘛嘿。妈妈讲，我买游览较好耍啊，哎，怎啊不爱放啊呢？怎啊买游览嘛呢？用的时间就来游览，恁两个家己舞这行的好不好？哦，爱放下，爱放下，咱得个比咱较好食。妈妈讲的哦，好，我不爱放啊哦。啊，恁的哦，比我的比我家己白口食，嘿，你白的比我白的搁口食，安尼就对啊，吼，迄种讲无白过你唔知影啦，吼，足辛苦辛苦啦。
8: 有
9: 邱大姐安尼，
8: 嘿，对对对，
9: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8: 收到，好食好食，
9: 好食啦。
8: 哦，迄今年肉粽，
9: 你
8: 只。
9: 人个这妈妈妈大姐讲哦，吼，恁白的比我白口食，无爱白啊啦。
8: 好食，
9: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哦，你个包装安那样？
8: 未歹啊，
9: 足赞的吼。
8: 诶，装修着诶，
9: 我装修着有食呢，
8: 嘿嘿，我有食。
9: 有电锅吹方便无？
8: 嘿啊，电锅吹啊。
9: 哦，电锅吹就足方便诶。
8: 较早拢家己包呢，
9: 我家己包哦。
8: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9: 嘿，
8: 伊拢爱食我包诶。
9: 吼，安尼哦。
8: 阿妹伊拢唔爱食。
9: 哦，安尼哦。
8: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今嘛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9: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油啊呢？
8: 足无用的，
9: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炒过，
8: 甲足忝的，
9: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8: 无爱啊，
9: 无爱啊。嘿啦，来拢来做好命啦，好命做啊定定的啦，一千八啊三啦，一罐肉粽就食甲欢喜甲了，对无？好命做，好命做，较好命嘞。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蛋，一包蒜啊，鱿鱼条送你底卡，安尼一千八啊三，一千八啊三就搞定这個肉粽济哦。哎呦，庄家无偌济啦，是不是？庄家真系无偌济啦哈，来，只幺幺幺多收到啦，幺幺幺多收到。
1: 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0: 嘿，第一届订的。
1: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10: 对啊，就吃，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1: 嗯，谢谢你。
10: 腰杆要死啊！
1: 腰杆要死！
10: 咱们食肉粽，
1: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系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0: 真好，感谢你。
1: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11: 啊，我做月顶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变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1: 哦，巴掌这边矮吼。
11: 嘿啦，啊，所以顶我变啦。
1: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1: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落跑去。
1: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炊哦烧都好啊吼。
11: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我好。
1: 哦，哎呦哦，拄啊啥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顶哦。
9: 来，这妈妈三冬无白啊，伊开始食咱肉粽，伊不爱白啊，伊去游览呢，去佚佗去游览呢，看偌好。哎，小梅小姐哦，
12: 嘿嘿，
9: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2: 对。
9: 啊，订三关是讲姑娘食过啊。
12: 有啊有啊。
9: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2: 有了有了有了，
9: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12: 嘿，
9: 啊，做方便你便，啊，今日订三，哎，订三过来，啊，谢谢你，谢谢你，
12: 哦好，谢谢，
9: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13: 好食好食，
9: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13: 我三包无包啊，
9: 啊，今麦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13: 嘿啦，妈啦，老啊嘞，大五啊嘞，
9: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的时间来游览看偌好。
13: 无法
9: 多放个白鸽啦，
13: 哦，卖白
9: 鸽，那好啦，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13: 好，
9: 啊，挂底卡过哦嘿，
13: 好，
9: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13: 谢谢你，
9: 拜拜，你个罗赞，你啊，啊，游山玩水唔得掉，哟，较闲嘞，放下较闲嘞哈，谢谢，卡电话到，你若要五月初二，就是今日订马仔，就无五月初二了嘿，若要五月初二的话，阿妈妈讲，啊，无我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到六月十三吼，四月二八到六月十三也可以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老老听着，今日帮伊订，唔通阁回答八个落个要海下去。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有好命做哦，有勇敢做，有平安做，等你来得。敲电话啊，来，咱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搞完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品质的啦，怀念的啦，食少年的啦哈，小小故事哦。

人讲卖嫌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好人才，对不对？今日分享这篇哦，卖成本啊，是哦，卖了啦，有嚼，看到较袂计少。好，伊真正卖了有嚼。哦，为什么讲娶某吼，唔用甲看外表，有福有德，伊就当旺家庭啊。啊，做人啊善良，有好报啦。日子过了吼，咱会感觉爱靠真心啦，对不对？对。迄底应该古早有一个吼，厝里盖好业，诶，巨人老爷，巨人咯，诶，老爷吼，因当我家财万贯，做好业，吼，真正好业干咧。有一天啊，这个巨人老爷忍不住啊，问算命的先生，哦，算命哪无保吼，啉水拢无啦，嘿啦，哎呦，算命的先生啊！你帮我详细看，看你甲看，我这年啊好业，田园子弟啊死鸟飞未过，啊我这年大个家业啦，我这两个后生啦，你甲我算，看对一个甲我收会掉啦。这个算命先生听这个老爷安尼讲，屈指一算，都甲来看因两个哦，讲你这两个后生无中用。袂使，见袂着。哦，你倒爱甲规家伙啊，大大细细拢啊叫叫来。啊，我好啊，一个一个算啊，看卖啊呢。啊，这个老爷就听到，马上规家伙大大细细吼，拢叫叫来。这个算命的面头前互伊看，啊，灵不灵看五行。啊，这个算命的神色正看这个，倒看迄、那个，看过来这个，看过去迄、那个，徛咧古咧这咧去倒的。拢甲叫来看看，看了呢，唉，面色一沉嘞，伊讲不妙啊，不妙啊！恁家生生只阿萨布雷布隆公一大堆啊，你的家业啊，稳如泰山。但是啊，那如果你无得的啊，你的只家产的产业，难讲诶，爸阿母那送上山。啊，这个财产在人搬，何有去啊？你的产业哦，那对你无得的啊，伊嘛无得的啊啦。讲一句较无好听嘞，你这两个后生未可接，后摆你那亮得去，这两个后生后摆恐惊爱盘我去讲搬呐。哇！这个巨人老爷就听咧，哎呀呀呀呀，那可以安尼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啊？好人好业人都惊死啊！啊，善良人都惊无米啊，好对唔对？啊，家产这尼啊多啦，差两处都算未完呐、啊！看、啊、咧，我是要如何是好啦、啊？生咧啊，生咧！啊，有法有破咧！啊，有个会当个破解的办法无啦？这个算命先生哦，你就来慢慢讲啊，办法是有啦，就爱看你两个，你这第二后生，你这个第二后生啊，就爱娶一个吼命里啊有大福的好新妇。咱俗语讲啦，新妇那有福啦，托满屋啦，啊那有伊伫这间厝啦，才当一直兴旺落去啦。哦，安尼哦。这个巨人老爷，都紧嘞，紧嘞，紧嘞，都把这圣马生手啊扭嘞扭嘞，哎呦，紧嘞啦！啊，你帮我找新妇啊！你给我找一个有福的人来，你给我找啦！这件代志哦，拢靠你啊，靠你啊！先啊，你敢讲较好啦？啊，有福无福哦，你屈指一算就知影啦！啊，非得到你敢讲，你去帮我拣，你给我拣一个有福的人哦！啊，来，我做新妇啦！这个算命先生就答应讲：“好，无问题。我爱出南北二路走动找一年，那是找无嘞，安尼就吃啦啦啦。哦，安那找到嘞，安尼你平安啦啦，你保住了家产啦。哦，这个巨人老爷点头，好啦，好，好，好，我等你一年，我等你一年。这个算命先生安尼一走一行，都是一年啦，四界奔波走动啦。”哎呦，这个看着袂歹，
哭泣一声，哎呦，命底歹！啊，这个看到我了，真认真拍拼，哭泣一声，哎呀，无下言啦。到这个也无命底，这个命底歹，这个哭泣一声六二哦，六合无够，三合无够，六合也无够，啊，这个无缘啦。到安尼有一年春分的时阵啦，伊都啊赶快行行经过一个所在，嘴真大。好，嘴大啊！这个就看远远哦，迄路啊边啊有迄蒙地，啊蒙地边啊有两间草厝啊，啊就日头较好，热干呢。伊讲啊，行行无入来讨一杯仔水啉啦。迄一入面吼，入去这厝啊，迄草厝啊尔，入去两个老的啦，拢七十通位啊啦。啊，两个老的都坐了咧度孤哦，啊，看到青云的人都来愣对因兜入来，伊问啊先生啊，你要找什么人啊？这个算命先生讲无啊，我都对足远来吼、哦，好，我实在吼、哦，啊，嘴大干的呢，那热到要去淹两下呢，我想讲，甲恁讨一杯啊水啉啦。啊，这两个老的都吼、哦、坐会啊吼，啊，甲比啊水翁啊伫遐啦。哎、啊，用水的卡拉底啊，你家己卡啦。这个啊，卡个啉嘛啉哦，像迄个咧灌土龙钢管哦，安尼灌的。了后，啊，这个算命先生的哦，也无赶要走啦。伊当啊，就坐了甲两。

一行火的茶，啊，伫遐入来啦。啊，这个姑娘啊吼，十七八岁啦，好，规个面料碧白，迄个前哭水后哭两杯啦，嘿，啊，猪高片雷公脆的啦，啊，本大卡阿无地啦吼，厚道搁兼博个啦，迄讲鸡那看吼，拍国鸡，迄狗那看会吹狗嘞，迄鸟嘛看讲会喷卵。哟，啊，虾啊，看讲会倒单，迄真正有人讲高头鸟起耳的啦，啊，鼻啊翘上天的啦，啊，真正歹到遮食云哦，啊，无做阿歹的，那何做阿歹啊？伊怎个何做阿歹啊？啊，但是歹水啊，歹水，迄那笑个两个水窟窿足深的深，啊，穿个衫啊，那粗布尔哦，啊，脚哦穿一双啊棉鞋啦，啊，这个算命先生一看到。但是看到这个姑娘头壳顶哦，头壳顶啊有这个金光的闪闪水气千条光芒呢。这个左边啊，竟然是要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伊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个囡啊，竟然就是用十足哦有福之人呐、啊。我阿伯了有条命才赞呐。啊，这个、姑娘啊，阿伯的，一入来了后，看到人客，哎呦，根本阿爹阿娘，啊，有人客来哦。俺、啊、这个、老太太甲讲嘿啦，啊，这都过路讲来甲俺分要进啉水的尔啦。啊，这个姑娘啊，无第二句话呢，好，臂枪硬起来呢，唔是要相拍，臂枪硬起来，竟然走向喝茶吼，天火啊，洗米啊，洗菜，要甲这个人客吼、哦，安尼煮饭啦。啊，要请伊食饭啦！啊，这个算命看到这个阿伯吼，哦，啊，卡手啊，真伶俐，真美丽啦！啊，讲话足爽快吼，啊，心中哦万分的笃定啦。这时阵算命先生心头掠定，转眼来问这个两个老的啊，老兄哥啊，啊，恁家这祖囝也未细汉啊吼，啊，有做人叫做神，有人来做媒啊未啦？做媒人啊未啦？啊，这个做人阿爹苦情了又。无啦，啊！阮兜遮善，啊！阮阿歹佫歹，迄个还讲高头鸟起耳，啊！鼻啊翘上天，啊！远看一朵花，近看啊苦瓜，啊！人讲一鸟二下三球毛啦，四朵鼻高头鸟起耳，哟！啊！对人讲阮即个安尼，你也看迄、那个阿无地，晓无？啊！本大卡个阿无地，后道佫兼补个，啊！哎呦！啊！面个那鸟啊面嘞，那鸟啊尾准嘞，你佮看即人阿尾。迄人无人要爱啦，阮兜个瘦到要死，无啦，无人要爱啦。伊讲哦，啊，咱后尾去对人面敢做亲情无啦？啊，这个、算命先生吼，大腿一拍，哎，老兄，你若信得过我吼，恁这门亲事我来甲你讲，哈，你要甲我讲亲事哦？哎呦，啊，我阿爸就徛你面头前，你都看呀。啊，这是要安怎去做亲情啦？啊，你甲看阮家，啊，阮是咧顾蒙地，咪咧顾山呢？阮是咧顾蒙地尔呢？哎呦，阮这人嫌冤，这人嫌冤啦！哎呦，老兄，你免烦恼，这伫咧城市内底一个基人老爷的第二公主，你看安怎？好啊，啊，这老爸手摇，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哎呦，先生啊，你食一顿啊饭就好啊！你唔通替阮善良人哦，你讲讲生笑啦！哈、啊，你二公主、三公主，哎呦，唔，你饭食食倒，你唔通安尼，你搞看阮咧善良人，安尼讲生笑，我哪法度去高攀迄落媒人，我哪法度？这个、算命先生做认真啊讲哦，我绝对无戏言呐。十工来，你等我消息。这个媒人，我当然干嘛？我说了算呐、啊。哦。讲啊讲啊吼，好个两只脚走偌紧呢，就过时转去啊。这个算命先生来看到基人老爷了后，伊就甲这个阿伯啊的代志，吼，自头到尾拢讲一概互伊听。伊阁特别交代，这个阿伯啊，因家虽然较散，但是你只要娶到伊，恁的家庭内底会当兴旺。这个基人老爷对算命先生讲的话啊，吼，信到会食果啊啦。这个时阵哦，就开始紧办一卡车的彩礼啊呢，就对咧吼，这算命先生哦，送来个阿伯因兜啦。
这阿伯的那爹心肝咧想讲，阮查囝敢真正会当去嫁这个吗？哇，这真正好嫁人呢，这彩礼贵如车的呢，阮家阿伯敢会当去？算命先生有对来，邓兴康嘛甲讲，包在我身上，这就是基因老爷风风光光啊，把这个阿伯啊带入门啊。但是这第二公主呢，一看到阿伯啊迄个形，吼，遐嘛无哭出来，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低高片雷公嘴的。唔捌看过讲啥物叫做本打卡阿伯地，啥物叫做厚道兼博爷，吼、哦，真正无怪鸡啊看吼，会拍国鸡啦。啊，那我看的倒像遐啦，我只看一下嘛，无哭出来啦。这个公牛真正有够乌，有够歹歹了，未食几面，佫尿尿尿啦。迄暗洞房花烛夜，迄、那个第二公主啊，怎啊坐伫头啊坐一暝啦？无爬去你门城啦，对不？人讲哦，这个新娘水当当，新郎烟斗啊送，阴暗门城那叮当。新娘的啊，你当当化救人哦，无啦，都无爬去来化救人，对不对？现在啦，啊，这个歹新妇是真友好，迄对大家大官真恭敬。但是对这个外口，伊拢唔敢讲，讲翁阿婆关系袂歹，门市办斗袂歹，甲现主持咧，阿袂阴阳合一咧啦。安尼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基因老爷，嘿，怎会知讲，这个第二后生夜夜拢无入去新房啦？吼，我气甲甲这个第二公主叫来念一困啊啦！算命先生有讲。你哦，你这卡小，你守不住家业啦！只系甲你找这诱惑的新妇啦！我甲你讲哦，你今日晚你不需要入去门城困哦。这个基因老爷佮亲身看后生，衫啊脱起来，难讲穿衫记白啦，脱衫记红啊，对不对？伊是穿衫记白啦，脱衫要记某啦。因老爸佮目睭底下叫衫啊脱掉，甲倒嘞。目睭金面看衫脱掉，甲倒下门床了，伊甲离开哦。但是这基因老爷前脚一走嘞，这第二公主嘞后脚嘞衫穿会甩出去啊。这阿伯拢知影，伊拢无打杂，嘛无半句话。安尼日子一过，过三年啦。这个基因老爷又破病怎过用去？厝里哦大办这丧事啦，啊足足吼安尼舞哦七七四十九天啦。这个丧礼一结束了后，这个二公主就对阿伯讲啊，二公主讲哦，阮老爸走啊，有一句话我应该跟你讲，你看来阮家来往的拢是什么人物的人，我要怎带你出去？我带你这条面出去哦，我是要怎见人啦？那真正人讲哦，歹就歹，你好到个兼博个，你若笑出来，我真正好。安尼我是要安怎啦？你那是有体谅我，咱两个好聚好散啦。离开这对你我拢好啦。这个阿伯啊，真爽快，伊就讲哦，我早就料到有这天啊，我会当走，但是我无面等于后头。你花一点仔钱，我远走他乡，我搁找一个吼较善的、娶无某的人，我过来嫁。哎，欢喜啊！这个二公主哦，真爽快，吼、哦，都给阿伯吼、哦，一只马啊，吼、哦，还佫给伊钱啦，啊，伊紧离开这个厝啦。阿伯也把爽快，阿伯也吼马也骑嘞，都向前行。但是天海吼、哦，天海茫茫啦，伊唔知要去对啦，何去何从啦，真无奈。伊就对马啊讲：“阿伯啊，我要去对，我唔知。”你那是走个忝嘛，咱就休困安尼就好。讲嘛奇怪，这只马啊怎走入山底落去，走入一个深山大底落去，啊嘛一间草寮啊。伊看伫草寮头前，伊就唔惊。这个阿伯啊，就落马啊，入去这间厝，看出来底间一个白头毛阿伯坐伫遐，
哦，伊就做客气讲哦，这个大娘啊，啊，我是经过家，我取做取单，我想要来讨一个茶啉啦。这个阿伯吼、哦，都要爬起来，脚床头较大粒，要爬无啥会起来，要腿脚头爬未起来。伊说啊，阿伯，你慢点，你慢点啦，你慢点啦，你坐倒，我家己来。这个阿伯啊吼、哦，就摕羊水的所在吼，我、哦、问讲哦，这个大娘啊。恁家哦，后生教后生，用有嘞有一个后生去采茶，阿未回来啦。阿教娶新妇啊，哎呦！阿阮家就靠阮后生咧采茶，对一个怎样敢嫁乎阮啦？你甲看，阮家家徒四壁啦，大行无啦。都阿讲啊讲诶，这个阿伯后生哦就回来，啊，这个阿伯啊看这个吼、哦，哦，伊就去采茶吼、哦，马苏啊。拍到乌索索，但是呢，做勇敢啦，好哪灵哪好嘞，安尼哦。啊，这少年家做热情的，甲拍招呼，伊就捞阿伯啊来食一顿饭，伊简单煮瓜，买煮配只咸菜。食完了，阿伯也讲哦，我嘛是孤单一个人，哦，我去阮的翁甲我烧掉，甲离掉去安尼吼，我无做在堂而去。你那是无气焰我，咱就做过日子安尼好不好？好。这个采茶，因这个后生啊，安得嘞，安得嘞，一把一把，有够欢喜欢喜啦，嘿啦，阿公啊讲哦，啊你无去俺阮接山就好啦。东港两个安那拜堂呢，无钱啊。东港两个人哦，就来拜因两个老因的老母啦，安尼就算成神亲啦啦。老母的这歹媳妇哦，对马啊顶上提一袋吼，提钱袋啊提来，提一袋吼足大条银两啦。甲这个因翁讲哦，这个少年家啊讲哦，你提资料去换钱，啊，你可以租一块啊地，干那采茶袂用伊啦。啊，这个少年囡仔吼，啊，半后生，这目睭瞪大绿呢，你想这粒，这粒物件当倒做钱开吗？这个歹心朋友啊，这是元宝呢，这足值钱的呢，这只值足侪钱的呢，迄个换足侪物件的呢。这个少年囡仔，伊就拍大腿讲，早啦早，这是宝贝。迄山顶哦，有一个山洞，拢一堆拢是这种物件呢。我一直当作石头咧算呢，所以两家口啊马上关于山顶，哎呦，阁真真正正。就看这山洞内底哦，底啊甜甜甜银山金山啦，白叔叔的银的几啊粒足大粒的啦。因就底一地，阁一地，一地阁一地吼，啊，就往因兜再登因兜坑啊。结果第二天阁去咧，迄个洞内底银的拢无去啦。但因两家口啊，这两翁仔某，因嘛感觉足豁达的啦。用命内底若该有诶吼，都已经有够啊。哦啊，咱长提啊，这已经有够，咱足有钱啦。所以当当因就去买店面、买田园厝地吼，啊，生意一间吼，啊，生意哦一间一间开啦，变足好业好业啦。这个阿伯啊吼，伊个吼搁搭一个棚啊吼，专门咧帮助吼较善良的人。哦，啊，主管买，外观买房价安尼啦。搁再讲，话讲倒转来，这个基银老爷是过用去啊。因厝人是毋是无一个有法度来承担因家的家业的？所以这两个后生啊，吃喝嫖赌啦，一几年啊嘞，都啊家产败光呀。哎，倒去算命都有讲嘛。这个二公主当都无啊，也无媳妇啊，也无家产啊，哎、欸，真正出来两本啊。有一天，因来个这歹媳妇哦，伊所带这病啊，专门要这善良人哦，会当去分完分食啦。去后歹媳妇认出来啦，六年过啊。这个歹媳妇本来乌乌闪闪啊，即摆变白白胖胖啊。啊，这娘啊面也较无呀啦。这二公主她未认出这是伊的某啦。啊，这阿伯啊吼，就叫人把这二公主换衫、洗身躯啦，搁出来去食上介好物件食食啦。这二公主她无啥啥讲，敢问讲，你啥要对我遮好啊？这个歹媳妇哦，唉，咱两个有三年夫妻情分啦，我就是靠你立言的这个情某啦。迄当时，你和我吼，你许我吼，为着你娶我是为着要保在恁家的家产啦，可惜你都唔听啦。即摆我发达啦，看在应该份上，我你一点仔钱。哦，你等于把迄老厝啊吼，个店面个熟倒转来，然后去娶一个某，好啊过日子啦。当天的暗时，
这二公主吼、哦，看到阿伯啊，伊个翁啦，三个人吼、哦，做伙吼饮酒吼、哦，把酒言欢啦、啊。所以要走的时阵，二公主摕到钱哦，伊个足感激的，阿爸足见笑的，千恩万谢，就等于因家啊啦。故事讲到这啦。对啊，是不是前哭水后哭人又果是安怎低高片雷公嘴又果是安怎变大卡哦，啊这个阿伯地后道兼博的又果是安怎对吧、啊、鸟的高头鸟起去的啊片啊跳上天又果是安怎他有带来福气他就会还给的，所以吼、哦、别怨叹自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有好人才呀。嗯，今日这篇就是咱分享的歹媳妇啦，嘿，咱来听阿杰来唱歌，伊要唱《红毛情》。

0: 好啦，谢谢哈，谢谢大家哈。哦，啊，咱有几个组合哦，三个平安粥，平安粥就是我都要吃恁的肉粽。哦，啊，因为咱的肉粽一罐是20粒千二，1200，安尼1200都爱运费，唔敢。哦，因为咱是满1500，因为咱是走冷冻车，走冷冻车你若满1500，咱就互咱免运费。哦，所以咱来到一个平安粥，哦，咱原本的平安粥都1500，因为无加价啦，系无啊。哦，因为咱卖几间第五间了，咱一定做侪物件无够啊，都无够吼。啊，所以咱这新的组就是平安组，就是咱一罐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一包好食金鸡啦，这一定爱食，也去油解腻啦，啊，寒热人搞吼，啊，甲食咧虽然生冷，咱个安尼生津止渴吼，来一包金鸡啦，吼，啊，一包生奶鱿鱼条，咱那生奶鱿鱼条做食吼，你迄落我啥物甲压好，有够好食，吼，安尼起来都1580。哦，平安粥都免运费，你台湾头、台湾尾，伫宜兰啊、伫恒春啦、啊、吼，伫咱台东、花莲拢无问题，哦，拢无问题。啊，然后金门的好朋友、甲朋友、好朋友，因为咧离岛爱坐船啊，哦，满3500，安尼好吧吼，好来。诶，这就是咱的平安粥，1580，吼、哦。啊，然后咱一撮勇敢粥，哦，差情勇啊那灵，差兄较勇敢，哦，肉粽这就是差兄较勇敢，对不对？哎呦，五日济水，啉一嘴。无肥嘛水，啊对不对吼？用行做就是满1800多只吼，用行做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大鸡太咸盐鸡腿，吼啊一包地菜鱼啊做食吼，啊咱一包红枣的鸡翅，吼安尼多1800，嘿安尼送地卡，吼安尼送地卡佫免运费，发票做一过吼，吼1580平安做嘛是有发票吼，好你着1000万拿，来过来来好命做好命做，较好命嘞啦，今年开始好命，你着对你好命。你今年开始好命，特当对你好命，好来，好命做的吼，1830，好命做就1830吼，有淋啥物啊？搞完一罐肉粽做主机吼，啊一包好食金鸡啦，一支太咸盐鸡腿，哦啊安尼深海鱿鱼条，安尼，安尼送猪脚，安尼好命做1830，你来个小姐讲，啊搞用一个平安做的啦，哦啊用一个勇敢做还是你好命做安得？上个简单就是两罐肉粽、三罐肉粽，大多爱大只，就订三罐肉粽，啊，就简单哦，就简单啊，啊，就是安尼。哦，这个妈妈做心事哦，听妈妈讲哦。哎，在收到的呢？
1: 哎呐，
0: 啊，你在收到干我吃啊？
1: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1: 好吃。
0: 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敢我讲敢讲，我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那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珍无？
1: 有啦。
0: 有葱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只欢喜个啦。哎呀。啊，有鸡蛋吼？
1: 哎
0: 呀。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
0: 甲
1: 你讲，
0: 我
1: 两罐
0: 啦，啊，要订两罐呢，
1: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好啦，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我两罐，两罐佮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不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2: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2: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好吃哦？
2: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2: 有
0: 在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2: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2: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2: 种
0: 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3: 哎，
0: 阿爹要订哦。
3: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3: 哎，好食啦。
0: 阿方便哦。
3: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3: 有哦。
0: 你甲看，阿有这
3: 块。阿咧忙呢。
0: 阿唔差5点嘛咧加。
3: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阿我听心机哦。
3: 听你话。
0: 好，你话。你话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你做方便呢。
3: 啊，对哇。
0: 对哇，阿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3: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3: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公司派叫你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3: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3: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安那，然后一阵仔才当听心机啊。
3: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
0: 哎。
3: 我这卡这骨鸡拢毛，啊！食咧真鲜，食了未歹，食两份都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鸡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鸡，要再两鸡连面尔，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个食，个食两罐就食好你看吼。
3: 直接有信心，我就变，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然个食，啊！食只了再去食，你真鲜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五十二年诶。诶，再
3: 个乖讲下 Q and B，
0: 嘿 ，Q and B， 哦，讲讲爱吼。
3: 有啊，够乖，我六只拢乖。哦、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直来啊、哦。
3: 是啦是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3: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3: 本地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传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3: 哦，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3: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3: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3: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3: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3: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3: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
0: 也袂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3: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3: 唔捌。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啊，你真出运啊！你今年好运啊哈。
3: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3: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3: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祝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4: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4: 捌啦，
0: 啊过年捌食过啊呢？
4: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4: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我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记，
0: 哎呦，我咧等你，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5: 我无今年无爱拔啊，要来家你买
0: 啊
5: 啦。
0: 啊，无恁敢家拔个哦？
5: 我家己拔啊。
0: 哦。
5: 啊，叫店妹啦，恁妹讲，买嘞就对话，人迄落好点嘞，买嘞。
0: 人恁家只有好，你甲看。
5: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5: 二十粒。哎，
0: 啊，你几岁？
5: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5: 对
0: 啊。哦，啊你
5: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5: 对
0: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
5: 啦。欠麦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5: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哎。
5: 我捌上无在佮你买呢啦。
0: 安尼哦。
5: 啊，好跳墙啦，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5: 嗯嗯。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5: 好。
0: 谢谢大家，好，谢谢哦嘿。哎，安吉，等下就刷卡电话继续卡吼。啊，咱新兵说说你这摆吼，啊，真尔体谅咱哦，因拢无该写主旨，因未付写主旨，歹势哩吼，歹势。啊，等下十点安吉就刷卡了，咱的客户会一个甲你回。啊、你也看到空七的电话，甲麻烦你甲听一下吼。啊，来话讲啊，我都无甲安吉买过，那无甲回电话。啊，你只要是韩籍卫星电视台，还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前头一个主持人，包括咱陪你购物王吼。咱电台都三电嘛吼，电台、电视、电商啊，拢是当属电话九川先生。吼，我拢是以旗下机构来对啦。所以你只要甲任何一个所在买过产品，伫韩剧即电视台捌买过，像电台即马听韩剧，吼啊，若电视会看韩剧吼，111台111吼，迄是最做水水，画面镜面上爱水，每一个剧情水过兼烟头吼，啊个黄色电总在那底搬摇恁看吼。来啊，若现场是韩剧伫遮，我等下落山卡了啊，赶快卡这个电话就可以吼。哦，0800-333-5599，好命一定爱好命，祝大家拢好命哈！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又得力，零高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许庭元博士诶，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安吉蛋到山卡，咱继续甲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命做啦，较好命嘞。 今年开始学人好命，翘脚恁去手啊，要食就欢喜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再次谢谢大家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群像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每礼拜日的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在这服务。另外呢，咱会当用咱这个咪咪阿笑广播网哦，网络的 APP 哈，每一天拢会使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新会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是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好朋友拢会使用咪咪阿笑广播网的 APP 来收听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大家。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那是要查会的好朋友就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交代产品车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六 D 透气床垫，啊，搁有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缩垫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着有哦。24点钟拢会当使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首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31号，全台湾高温差不多是伫个32度至34度左右啊。天气感觉真热吼，大家也加啉一寡滚水，唔通着酸。中昼以后呢，中南部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是这个青苔墙面吼，今仔日已经变作中台啊哦，慢慢啊回转吼，往北北东的这个方向向琉球这边。气啦吼，未对咱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提起的，就是讲台中有一个39岁的一个美女的网红哈尼小薇啦，去有养宠吼，加一个吼啊，结果呢，熊熊过旺季吼，引起大家拢真关心。咱的卫福部疾管署的表示讲，台湾的野蛙嘛有带病原的养宠幼虫哦，今年一直到5月24号为止吼，已经累积56例本土的养宠病确诊安尼吼，比过去拢较悬，而且其中呢。有一个是过往去的吼，所以伫遮呢提起咱遮民众，你若讲去户外活动吼，买外口的时阵吼，长䘼的衫裤穿者，你若咧离开草坡啊了后吼，紧去洗身躯衫换换的吼，避免养虫哦叼一下安尼吼。啊，这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嘛，伫表示讲，咱台湾呐全年拢有养虫病的通报的病例，主要哦4月开始吼，都一直上升啊，一直坐来啊，就对啊，来到6、7月啊吼，达到高峰。今仔日5月31日咯，明仔载6月1号哦吼，啊，其中呢吼，有一类这个因为即马今年的养虫病确诊呢，已经有56个啊嘛，啊，一个过往去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大家爱小注意者，尤其是感染到这前三名的这城市，就是台东县16个，花莲县10个，甲金门县有7例安尼吼。疾管署的讲吼，这养虫病伊的潜伏期吼，一般拢10天左右啊。那确诊了后吼，发高烧啦吼，发烧真悬啦，头会痛啦，脚趾边会痛啦吼，会起 起汗啦，起清汗啦，吼，淋巴结肿起来啦，吼，而且佫有一种，敢若臭花打屁吼，迄袂疼，啊是红色的吼，一斑一斑的迄种丘疹，有当时吼佫有肺炎啦，还是肝功能煞无正常去，若无经过适当的治疗呢，这死亡率来个六成哦，六成哦，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小看它哈，啊，这个疾管署的提醒讲吼。大病完了，这个养虫的幼虫也唱个打草坡啦，对，草丛啦，对哈。以前嘛吼，你若有经过动物还是人吼，我紧甲你爬起来吼。啊，所以讲咱若去郊区要活动，要接触到这个杂草啊时阵吼，你上好穿长袖样的衫裤、秋绒吼、长筒袜吼、长靴等等，小保护者啊，而且裤脚吼。甲迄个细个袜仔内底，卖互伊讲皮肤走出来，互伊有机会吼，爬你个身躯，甲你夹呢吼。啊，离开草坡了哦，紧洗身躯吼，所有衫甲换开吼，避免养虫吼，调咧啊，甲你夹呢，安尼有法度来降低这感染的风险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过来哈，基隆市七都区吼，民德二路有一个社区一段楼啦吼，伫个昨昏30号被阿妈时阵发生吼，台西老母这个人伦悲剧啦哈，这是一个28岁死亡的先生，因为一领200块的抗 UV 外套吼，就问讲因老母讲吼，是安怎个个有我无啦哈，吼啊，就走去。都帮个介59岁的老母吼，啊，着冤家啊！过程当中吼，情绪吼失控安尼，刀啊摕起来了，向因老母甲剁落安尼吼，然后家己对因兜的吼，遐尼悬的楼顶啊，甲跳落安尼啦吼，母啊囝两个拢送去病院急救吼，拢去哦阎罗王收起啊啦。吼、哦、啊！这个台老母，这个姓王的先生是厝内面第二个后生啦。目前无固定的工作，哦，平常伫厝的做啃老族啦，常常为着一点点啊代志吼，啊，就跟因老母冤啦。啊，因这个兄哥吼，跟因老爸吼，伫修车厂伫做工作吼，一家四口住迄间大楼的吼，案发30号，要暗妈5点外，迄当阵啊吼，姓王的这因老母吼，伫厨房伫煮暗顿。啊，这王先生伫客厅吼，意外发现讲，啊，阮阿哥那有一件防晒外套，哦，一个问，哈，迄妈妈买200块，家己买哦，哦，伊就认为讲哦，啥那你有我无，哦，认为家己无受着同款的对待安尼啦吼，吼、哦，冲入去。厨房内底，甲因老母正理论啊，是安怎我来无安尼啦？啊，过程当中吼，双方的情绪吼，拢无啥好安尼。因兄哥听到冤家吼，紧去哩要甲阻止，要劝架安尼啦吼。无疑个，这姓王的先生吼，这个次子吼，第二后生这个吼，已经失去理智啊吼。哦，用手甲因老母的阿妈棍掂掉嘞，过来菜刀摕起来吼，都。向因老母的巴肚啦，阿妈棍子吼，哦，都正拄啊安尼啦，因老母当场就倒遐袂振动啊，转血啦吼，因老爸因这兄佫看者，我要惊到讲，啊，你阿爸外套都好你呀，吼，啊，这个姓王的先生根本嘛听袂落啦吼，啊，即嘛杀因老母了后吼，吼，啊，就对因兜吼，安尼个跳落去啊啦吼，啊，摔落去摔去涂骹安尼吼，啊，警察消防组来吼，紧甲这母仔囝送去病院急救，吼，救袂转来啊，救袂转来吼，啊，两个拢再见去啊安尼啦吼，啊，真害安尼吼，唔是囡仔呢，28岁呢，家己唔出去讨趁，为着一件200块的衫。安尼，甲因老母计较讲哦，谁那哥哥有啊无？啊，咱哥哥伫修车厂上班呐、啊。啊，你安尼啊，为一个200块咧抬老母，啊，家己嘛无命去，敢会好袂好啦吼？即卖人奈性地真歹。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的哈，来0800663377的哈，好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故乡的列车。
1: 看到故乡的景致，犹原是这呢啊美。自从离开厝内， 去到他乡打拼的囡仔，已经五六冬无倒转来了。今日我充满着欢喜的心情，甲满腹的期待，搁再踏入我可爱故乡。在我的心肝内，总是有一份的感觉。这有我熟悉乡土味，甲亲切的人情味。这一遍，我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爸妈，恁一定真欢喜才对啦。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663375，0800663375。
1: 进攻个，
0: 杨志时段好朋友，这个热天哦，你要困的舒适，困的凉爽，佮无迄个尘螨佮你做伙困。这个今仔快闪的6D透气床垫一定爱提登去。
2: 真正讲真的，热天有够热，电钱有够贵，你困袂好，影响到隔天的生活嘛。你困了后呢，采用到6D的一个立体中空的一个结构哦。妈妈，这个眠床互你提登去，好困。好入眠，有当时咧困的时阵呢，手麻脚麻，循环差。但是咱这周呢，采用到了500万G的这个独立纤维，它可以把你整个人体帮你把它撑起来，干那你开20万、开30万去买独立桶感款，让你把你的热空气完全帮你把它隔开。有的人讲，为什么要隔开？你看哦，冷气咧开，面顶加寒，你会盖被子，但是下骹咧。你卡这片咧，你干嘛一件啊？吸热？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500万根的独立纤维，帮你把它撑开。这个撑开的好处咧，它可以冷空气进来，热空气排出去。那是提到冬天呢，它又可以将你的热空气完美的保留在里面。所以一年四季，这个物件拢真正真好用。采用到6面的一个空气循环，亲肤性非常好。为什么讲亲肤性呢？较早人提草球啊。提麻将席，提地球，哎，去夹掉。但是咱今仔日咧拿回去，这个叫做六角网纱布，它是非常非常的亲肤的。摸咧面顶咧又油啊，倒咧面顶咧真凉爽。重要，你讲提咧较细，细了以后咧，讲个凹凹甲收起来，互你当年当年咧用，拢干那新的感款。这组咧百货公司咧，一组就是6980元，咱今仔日1980元。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而且哦，咱够附一个收纳袋，给你收哦。这拢有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无多个环保，而且是抗菌防螨的，未有尘螨跟你做伙困，可以使用最细哦。赶紧哦，趁优惠6D 透气床垫，原价6980元，今仔日只要1980元，0800663375。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卡这里，用优惠就今仔日一工了吼。明仔载6月1日吼，算迄个夏季电热天的电费啊，吼，电价阁开始起价啊，电价阁开始起价啊。啊，而且我甲你讲吼，咱冷气吼，你若是吼加降一度。你一个月的电池差不多加要1000元出来，吼、哦！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提冷气免开遐强，吼、哦！我跟你讲，加省落来遐冷气钱啦，吼、哦！买这个床垫绰绰有余啦，拢有够啊啦！你省落来电钱吼，买这层床垫拢有够啊，都对啊啦，吼！啊，咱若较歹入面的哈，免疫力较无好诶，还是较高过敏体质的人吼，拜托我去做你爱来用吼。来嘿，朱田大哥呀，朱田小姐嘿，啊，你要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哈，
3: 啊，有迄个买迄个，嘿，华旗堂的迄个，
0: 嘿，
3: 一种迄个，以前该有咧卖迄个。
0: 来刷卡给你接接，啊，刷卡给你接接。好，来来，空吧空空了了，3377哈。我跟你讲，伊这就敢那独立桶的床垫同款，一年四季你拢会当使用吼。咱家有当时啊，你个眠床具啊，对不对吼？你要换一下新的，唔买你就买这个床垫去困，甲搭喺你本来的床垫顶头就好吼。啊，我跟你讲，这吼你若较歹入眠的人来困这足好个啦。嘿，你唔免讲半暝啊困到安尼，翕到会热，规身躯汗吼。啊，就安尼精神，吼！啊，你若讲买遐个较低的人，吼，你唔好甲遐个尘螨做伙困啊。当然，你困这较好，为什么？咱抗菌防螨，无毒环保，吼，未有尘螨甲你做伙困就对啊。吼，啊，咱若较熬过敏的人，你一定爱困这层嘛，因为吼，尘螨会互你过敏啊，对不对？吼，啊，你用这个，你就无尘螨甲你困啊，吼。会记的，会记的。你伫困的时阵，你若用这个吼，你困你会发现讲，袂湿袂热，有效，甲你抑菌防霉吼。啊， 明仔那个一路开始哦，夏季电费电钱起价啊，都对啊啦，一个月你啊加五六百啦，吼、哦，电钱较贵啊啦。啊，那用这个床垫吼、哦，冷气免开遐强，省落来的电钱啊，买这层吼、哦，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咱吼趁优惠，你一定爱紧家己哦。来来，几张？嘿，系宝秀小姐，你要几张？
1: 我爱两张。
0: 两张吼，来电话提提哦。好来，嘿，来来几张？
1: 我一张。
0: 一张吼，来电话提提哦。Hello， 来来来几张？阿宽啦。喂。
4: 小姐，我一张，啊，你后日后日拜一再甲我寄，好不好？
0: 好来，三双三双啊，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赶紧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吼。最主要这组质量有够好诶吼，你想要吼困好健康，困诶舒适，搁会省钱，一暝困到天光诶，啊，这个摕回去就对哇吼。这六 D 中空结构诶吼，这边嘛有甲你包边加水呢。100%循环透气，你袂输困在迄个空气顶头啦。来来，几张？你要几张？
1: 我爱两张。
0: 两张吼，来电话提提哦。好来，嘿，来来几张？
1: 我一张。
0: 一张吼，来电话提提哦。Hello， 来来来几张？喂，
4: 小姐，我一张。
0: 好来，三双三双啊，接一个。好朋友，我跟你讲吼，这会使用水洗哦吼。有当时你看卖恁家的囡仔吼，有当时牛奶干啦啦、吐奶啦吼，还是吼啊，啉什么物件吼，啊破了一个眠床的啦，还是尿床哦、床尿啦。我跟你讲，你不用放心，直接给摕起来吼，洗衫机个水洗安尼好不好哈？啊，你若讲阮家洗衫机无遐大，我建议你摕水道卡用冲的拢无问题，而且真简单。Hello， 来嘿。我先生你爱几层？
5: 一张，
0: 一张。
5: 床罩敢有？
0: 我这不是床罩，我是买你床垫呢。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OK， 好来，那那几张？嘿，你几张？
6: 你那个是在买床垫？
0: 对对，你几张？
6: 我一张。
0: 好，一张哈，拜三号你收。好，拜三收哈，大家三号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明仔电钱就起价啊啦。即组你来会用用哦，电钱省遮济，冷气免开遐尼强啦。冷气哦，你降一度吼，你一个月省要几千块的电钱啦。我甲你讲，你即个热天省落来的钱，买即个床垫绝对有够。Hello， 来嘿，来吴大哥，你不是拄好看过？
5: 啊，一组啊，我暂时会搞。
0: 拍三啊，拍三收啊，好 ，OK， 好好，拜拜哈，赶紧赶紧哈，100%，给你循环透气哈，伊吼有一公分的迄个空迄个高度啦吼，你等于是困在迄个空气顶头，所以你绝对袂湿袂暖，而且最主要伊袂有尘螨，甲你做伙困，这种我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的吼，啊，我跟你讲，这是标准的双人床哈，150公分乘以186公分乘以1公分哈，防螨哈，防菌哈，啊，这个排汗哈，防潮哈，六 D 立体的，而且亲肤。Hello， 来嘿，咱高阳家你爱几张？
7: 我一张。
0: 好，来拜三收。
7: 你是香囊城的呢？
0: 嘿，香囊城的。谢谢你。
7: 谢谢。
0: 来拜三收哦，拢拜三收哈。我跟你讲，要困的舒适哈，买一堆尘螨，跟你做伙困哈。提这组就对，一定要较紧的哈。Hello， 来，你爱几张 ？Hello，
8: 我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
8: 我跟你讲。
0: 来刷卡啊！你接不接？刷卡啊！你接不接？好来，靠白空空聊聊3377哈，赶紧赶紧，绝对通风，绝对舒适，搁会当洗。而且我跟你讲，打爽超透气，拢袂生菇，细菌螨虫无法度生。所以呢，你皮肤较袂去感染着，无螨虫甲你住嘛，无螨虫甲你困嘛，你嘛较袂过敏啊，对不对？吼、哦，啊，再搁会当拗哦，要收的时阵，咱搁送你一个收纳袋，哦，无底吹。对啊，真的。Hello， 来，你爱几张？
9: 喂，你好。
0: 你爱几张？
9: 无，我顶礼拜订的合照，那无搞。
0: 请你卡0800006877哈，嘿，要查会卡0800006877的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嘿，回避啊，咱爱几张？爱几张？
10: 一张啊。
0: 一，哈，一组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咱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做利用哦。0800006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天。省落来电钱吼，买这个床垫还够有够。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二是我休困的日子啦。 我甲阮翁阿红会做伙去附近去行行的，去海边啊，捞捞灰灰的，或者找一个所在食食啊早午餐，啉一下咖啡。阮已经结婚30年啊，开始另外一个无同款的阶段了。阮的爸母离开啊，囡仔拢成年啦，阮双方的工课拢已经减少啊，所以阮都有真济用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啊。少年的时阵啊，阮哦定定冤家，差不多3天就冤一摆，5天就强要拍起来。阮翁阿红是一个真有桃花的人啦，一天到晚拢强要甲我擦枪走火，等我哦甲收拾善后。我规天伫个伊后壁伫甲擦脚床，过来阮翁做传播5、6届。伊个工课本身诱惑了真济啊！伊少年的时阵，佫爱佚佗，佫爱啉烧酒，定定鬼暝嘛无转来，就算转来佮厝啊，嘛完全拢无做厝内面的工课，嘛无伫管囡仔，规日哦，毋是坐喺电脑头前伫上网拍电动啦，无就伫遐困啦。我实在看到伊哦，腹肚火，

趴喺物仔顶头，伊永远都嘻嘻哈哈。我提伊根本就无可奈何啊！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要发脾气，就是甲下落来。所以连续十年啊，伫个网络上，每一工拢想办法，一直骂阮翁啦，骂到竟然有在条出一本书，叫做《自婚姻中狂翻白眼的时刻》。无唔对，我就是骂翁骂到出版一本书的啦。阮翁阿宏嘛真趣味哦，逐摆人若问伊讲，恁某哪会当安尼侮辱你啊？你哪会拢袂受气啊？阮翁拢甲因应讲，阮某骂我，骂到有法度出版一本书，阁会当趁钱，恁敢会当？就安尼，阮就吵吵闹闹，嘛过二十年啊，讲了嘛真奇怪。自从阮搬来宜兰了后，离开电视圈了后，唔知是不是因为离开了阮大家啊，还是较无迄城市的诱惑吼？阮阿宏开始慢慢啊对妈宝、中代还是分担厝内面的工课，佮会顾囡仔呢。随着囡仔大汉离开去读册啦、做工课啦，伫个疫情迄几年呀、阮翁变做很居家男人呢，因为我的线上课程嘛真受欢迎，工课足无闲的，慢慢啊，阮翁差不多豆豆啊接，甲阮家所有的厝内面工课拢接去做啊，而且一开始真喜欢去菜市啊，真喜欢去厨房煮物件。我也是因为爱控制血糖啦，所以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而且我就有意跟我做伙去运动，所以就是安尼，阮培养出真侪因派无个共同的兴趣。阮做伙去跑步、健身，啊嘛饲猫啊，做伙去旅行。结果啊，阮安尼玩二十年啦，等囡仔拢离开厝个了后，阮才真正开始谈恋爱呢。这几年啊，阮愈来愈少冤家啊。一点点嘛，滚身就甲我讲，你真久无骂我哦，你的粉丝会掉很多哦。但是就跟他自然就无虾米好玩的呀啦。嘛唔知是因为阮有花啊，还是宜兰即种是一个好所在。尤其哦，连续上周，阮爸爸、阮大哥啊，本来只欠的伊呢，即马拢愿意陪我去找一个餐厅好好食一顿。或者找一个有气氛的咖啡厅，坐下来喝一下咖啡还是下午茶。就算讲，阮个人看个人的手机啊，阮嘛感觉这日子过了足好诶。天气若好的时阵，阮就会换运动衫，那去走小径，那享受田的这真水的风景。当然，因为囡仔拢无伫厝啊啦，阮两阿母单独住诶宜兰，嘛享受着两个人做伙诶亲密的时间，所以人伫讲啥物空巢期，我感觉阮是无呢。等到是阮翁仔某感情上介好的一段时间，毋知恁兜是啥物情形？感谢收听，谢谢。

0: 赶紧吼啊！这个床垫紧摕回去卖，有陈满甲你做伙困。明仔载吼，夏季电费电钱起价啊！你知无吼？你用这个床垫，冷气免开伤强啦，省落来电钱买这床还阁有够啦。乡亲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林经理佳丽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林经理你好，
1: 新会节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
0: 其实即卖科技哦非常的发达啦，即卖呢讲有迄个再生医学哦。
1: 再生医学哈，也让讲哈，是我们现在一个医疗的救星，你敢知？因为哈，已经就嘴北狼啊，你可能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可能濒临到一些可能绝症的部分，可能很难再生了。可是现在因为有新的再生医疗术的出现，有很多疑难杂症的病状都能够得到救治啊，是我们台湾人民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0: 意思是讲，即马有甚物成分吗？
1: 就是所谓的这类、個、啊，说外泌体这类物件啦。
0: 外泌体很夯诶、
1: 欸。对啊，即马吼，不管是外啦、吃的啦、食的啦、住的啦，拢是外泌体呀、
0: 啊。哇，啊，甚物是外泌体？为甚物？听讲就得到诺贝尔奖呢？
1: 嘿，其实伊伫2013年的时阵吼、嗯，有三位的诺贝尔奖得奖主，来昆汀也好过外泌体啊，做再生医疗书，因为吼伊会当帮阮迄已经身体内底已经老化的这个神经，还是讲已经断去的神经，拢会当做再生。阮拢知影讲吼，阮的规身躯拢有860亿个细胞啦。但是阮都知影讲，细胞你会当安那更新代谢，你会当换新换新，就是讲。你有的人少年的时阵，28天换新一遍。你若讲年纪较大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可能40到50天代谢一遍。但是上起码伊讲会代谢，会换新。但是规身躯哦，诶神经哦，拢总有100条哦，
0: 嘿，一百条，
1: 对，头到脚有100条哦。你要是看卖哦，迄个敢那是一个网络感官哦，
0: 啊、
1: 你规身躯每一个部分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神经哦。所以说神经系统是我们八大系统的主要的系统就对了。身体里面齁很多的功能都要靠着这个神经来去做运作。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说话啦齁，你想要去跟人做什么事情啦齁，还是说你今天你想要好好睡一下啊齁，还是说你今天想要拿东西啊，你要做什么工作都是头壳先想到嘛。所以都是头壳的神经先去做反应。你若说头壳的神经譬如说一个脑化，还是说像我之前讲的断裂，你可能以前有车会弄到头，还是说怎么叮叮你的那个神经就是等于你的神经来的，它不会做再生。那是因为我们后来科技的发达，发现干细胞里面会萃取出的一个小囊泡叫做外泌体。这项物件吼，会当所有的物件做再生，比如神经，你也当做再生。那是够较厉害，未来的科技可能讲你的心中，你也当做再生，那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哦。
0: 对
1: 哦，所以讲吼，外泌体这项物件是就厉害。今天我们强调的是说我们这个叫做神经外泌体，因为神经外泌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身躯对头到脚拢总有100条，但是呢这100条里面呢，其实随着我们的年纪老化了吧，就多，因为我们可能年纪大了也好，或者是我们曾经受伤过，还是说因为有三高，还是说化疗过癌症的，有化疗过的，还是说你有糖分的人，这些人都会因为你的疾病造成说你的神经已经断去了，就是说你有开过刀的，生过孩子，有的有剖腹产的，多多少少通通都会割到我们周围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的神经 老化还是断裂，
0: 是
1: 没有这么敏锐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什么疾病，疾病就会发生了。
0: 所以说这种你说的这叫做外泌体，
1: 嗯，外泌体
0: 它的重要性是怎样？
1: 外泌体的萃取吼，起码有三种啦，一个是人体的，一个是动物的，唯一有合可的就是植物性的外泌体。
0: 是用什么植物萃取啊？
1: 伊是对北海道的一个叫做金顶侧耳的菇类，我们称它为菇类之王，黄黄的、黄色的，啊伊内底吼，一旦萃取起来出来一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这个麦角硫因就是所谓的外泌体，一个是植物的外泌体，阿姨就厉害哈，因为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去做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的再生，它不是 做复制哦。你一定要记得再生两个字哈，因为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不好的物件嘛。啊，但是再生就是给你一个怎么新的物件。所以说以这个外泌体，这个晶顶侧萃取出来的麦角硫因的外泌体，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经细胞再生剂。它各都是说一分子就小，你跟它有30到150奈米而已。
0: 哇，这么小。
1: 就是，所以说它可以通过你的血脑屏障
0: 直接可以进去大脑里面就对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可以控制我们的脑，就是说因为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在我们的脑里面先给我们的脑去做那功能，去做提升，你的整身躯的那个活力跟那个反应能力才能够做提升嘛，因为脑是我们的总司令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再来一个就是说它是我们神经最好的保健剂啦，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你的神经已经回去了啦，还是说已经老化去了啦，
0: 是
1: 想要让它再生肌肉扣外泌体了啦。
0: 哦，肌肉扣外泌体就对啊，
1: 对对对、啊、
0: 既然这个东西这神奇的，它有办法突破这个血脑屏障哦，分子我都做个这么小，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呢。
1: 对哦，所以说哦，今天现在外面很多嘛，现在病院很流行的啊，就医疗再生中心啊，是说整形外科都有在用注射的啦，注外泌体啊，但是给他问题到好，问我提到中华民国专利证书，而且它的字号很特别哦，叫做新型地，新型地就是新的，有没有新的专利啦？M662400号，
0: 所以这有专利认证的就对了啦，才有法度做出这种东西啦。
1: 等于说国家给我们挂一个背书在那里，那开始真正里面有外泌体挂一个保证在那里、它里面齁晶顶侧也萃取物里面齁含有所谓的麦角硫因，
0: 是齁
1: 一定经过口服之后、它会经过转运蛋白分布到大脑，就是我们都要说的嘛，因为它的分子量就小的嘛，跟它30到150奈米而已嘛，所以它可以让你去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的神经是怎样先做再生，让你的大脑整个都先活泼起来，你的神经都先活泼起来，所以说你在说话啦，做事情啦，你在痛心啦，你用它敏锐它灵敏、所以说它可以经过到我们的大脑去，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神经做再生，不是做修复哦，就是说让你一个新的 不是说旧的我给你复制哦，不是哦，它是给你做再生还有促进你的外泌体的病剂我刚才就说过了，说我们人体自细汉生出来到我们死亡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身躯都有外泌体，
0: 是
1: 但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老化也越来越旧，你如果外泌体越来越旧，你的脑中的负就会越来越老化，老化之后就会失去功能，失去功能之后你就开始有病症会出来，
0: 对还有一些病发症状都出来，
1: 对对对，所以说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神经再生之外，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外泌体变多，所以你的整个人刚刚说变得很漂亮、你的外表可能刚刚说皮肤变得很漂亮、你的脑的反应变得很紧、说话变得很练动、你做什么事情脚麻手臂也比较不会痛、比较不会痛，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基、不要让我们的细胞不要让它老化去，所以它可以调节黑色素，就是说你如果因为老一个老人斑呢，他也没办法把你带下掉，可以当保护到细胞里面这个自由基，不要让它老化去，所以说有的人为什么说有什么乌斑啊，其实这吃下去之后他都会把我们带下，最重要的是他会把我们的骨关节炎去做一个改善、会把我们做到消炎止痛、也可以把我们补我们骨到点骨，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神经不会再痛，你要去看就是要说有这个专利证书的证明以来在真正有这个神经外泌体的，
0: 所以才有那个好个，对不对？
1: 是，对，没错，现在、在外面、真正是外泌体是有够夯的夯的，其实大家都说有外泌体的，
0: 对啊，外靠外泌体这么多 差别这么大、咱要怎么更有效的
1: 就差那个证书嘛，那个证书就是国家给你挂保证说、你这些东西吃进去真的有那个效果，所以说、现在外靠因为外泌体是很贵很贵的一个身份、有的人都这样放一束束就说有外泌体啊，但是那就有吃好像没吃，但是我们现在放的是高浓度的，所以政府他给你背书说原来他里面有这些功效，
0: 是、
1: 所以说有证书跟没证书他那个价钱就差很多、因为你有证书的、 证书顶头写的讲遐的病症，
0: 有甚物专利？
1: 嘿，他的病症，跟他的解决的方法，伊拢有写出来这個，嘿，看叫做是来得真正外泌体啊。
0: 重点，市面上这么多，咱来经有证书的。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个继续哦。

0: 什么人需要吃？
1: 其实大家人拢爱吃啦，因为吼，对16岁以上，我都建议开始吃啦。都有讲过啊，我们人体从我们出生那一刹那到阮死亡的时阵，阮的身躯内底本底都有外泌体啊。但是外泌体是一件特殊的物件，好，它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就是讲哦，比如讲我即马甲新会姐伫连线，阮靠的是啥物货？阮靠的是电话。但是细胞甲细胞也就是靠外泌体两个在做沟通。所以讲哦，当你一个细胞伫老化，还是伫受伤的时阵，伊都会去卡电话，给另外一个好的细胞叫来甲伊救。这是第一个外泌体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讲有承载功能。下面叫做承载功能，就是讲你今日吼，甲这个细胞来被怕抗癌的，伊都是甲你治疗癌干净。你若讲甲伊来在煮来新婚来在坑的来在是治疗目睭的，他就是帮你去治疗眼睛。
0: 是
1: 哦，啊，伊若讲去甲你。像这个是抗神经的，伊就伫甲你治疗你的神经，啊，神经就足多啊，吼，神经就刚刚阮的人体，我拄啊讲啊，规身躯你对头到脚，一个网络嘛，一个大网络嘛，八大系统之一嘛，就是神经系统嘛，吼，啊，神经系统其实16岁以上都要开始吃，因为对16岁开始，有的囡仔跑考开始要什么念书啦，要考试啦，你的头壳、你的细胞、你的神经有活泼无，记忆有好无，这都开始有关联啦、啊哦。所以讲，其实吼、哦，控制所有的动作，也是讲控制人体想要做什么物件，拢是脑在咧控制。所以脑的神经其实是安那最重要的，
0: 伊
1: 包含什么？第一个就是记忆，
0: 哦，
1: 你的记忆有好还是无好，迄嘛是你的脑神经在发挥作用。你啊，讲话滴滴嘟嘟，哈，语言的认知，你脑的这个语言认知功能有障碍，迄嘛是伊的神经认知功能的障碍。啊，个就是讲你目睭的视神经，为什么讲哎呦，我都食足侪目睭药啊呀，哈，啊，都点足侪目睭药啊，马上点了，啊，想要目睭搁涩涩，生生模糊看无，因为伊的。视神经的无通透，你的视神经无通透的时阵，是讲你的视神经有断裂，你这油啊被输送的输送不到你的眼睛去啊。
0: 是，
1: 所以讲你就是讲有吃，但是无效，为什么？因为无通，你无通你的油啊，那你别那有可能去到你的重点的所在，都无可能嘛。啊，个有一个就是讲，阮脑内底有一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帮助阮困眠呢，对不？啊，阮即马年纪愈来愈大，是不是褪黑激素愈来愈少啊？开始食安眠药啊。啊，但是有的人是安眠药，他卡嘛是搁直直吃啊。你困的时阵，因为脑的神经冰晶，就是讲没有减弱下来，你该休困啊。但是伊搁就活泼嘞，搁滴活泼嘞，所以一直冰梦，直直冰梦，直直冰梦，愈困愈忝。
0: 好、
1: 哦，这款呢，你嘛是因为安那，你的脑的神经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舒缓、所以他在那边很活跃，所以说你的那个神经也是需要受到控制。
0: 是
1: 啊，个就是讲，我惊了的平衡感，我的脑的神经啊，讲吼，比如讲你左边的脑跟右边的脑神经不平衡，哦，安那你就害了，你有可能你的倒手倒脚，吼、哦，可能较灵活，但是正手正脚可能会较麻，吼、哦，较酸，也是会太闭。还拢有可能，安尼你伫行路时阵，就感觉讲，哎、欸，就无平衡感呢。
0: 是，
1: 你安那讲会跌倒，吼、哦。啊，个就是安那，就是讲，阮的听力，吼、哦，为什么听力神经通常就达当听的？其实听力神经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小脑啦，小脑萎缩就是小脑的神经萎缩，
0: 小脑萎缩啊，
1: 影响到阮的听，
0: 都听较无。
1: 对哦，都会去当听的啦，吼、哦。啊，个就是讲，阮伫食食，咧食物件时阵讲，哎呦，妈妈，你若今日菜拄到遮咸着，妈妈讲啊，那会、欸，我食着拄啊好，因为妈妈年纪较大，伊迄个所谓的味觉神经已经失调去啊，
0: 对，所以愈食食愈老，先食愈咸，就是安尼。
1: 愈食咸，愈食嘿，啊，为虾米讲哦？有当下冬天时阵，冰箱冰干满满是，冰箱拍开起来，哦，一个味啊咧臭咖呢。妈妈没鼻掉，爸爸没鼻掉，为什么？他们那个嗅觉神经也已经失调了嘛。
0: 移动退化期呀啦、
1: 哦。对哦。
0: 就关闹诶，有无？有啥物帕金森氏症啊？这嘛是拢闹方面的问题。
1: 手会拽诶，嘿，对不？你讲的帕金森就是手会拽拽拽，这物件落去的，嘿，有无？啊，个就是讲嘿，失智症呢，对不？
0: 哎，
1: 开始有当下，哎、我就拄放完尿尔，那个水果去放尿，啊，就拄食完饭尔，佫想要去食饭，物件呢，提一项，袂记哩两项，迄款呢，迄拢是脑的神经已经拢萎缩去啊，
0: 是，
1: 哦，开始对阮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的开始退化，
0: 是
1: 但是上重要的，要甲大家讲嘛，是讲骨头的神经嘛，最重要的。 就是人骨头哦，比如讲有车祸弄掉，还是讲今仔日跌倒，哦，去伤到你的神经，还是讲有人去换关髋关节啊，吼、哦，其实多多少少你若讲有手术的时阵吼，其实拢会去切掉神经啦。啊，神经我多少都讲啊，它是不会自己长出来的，一细皮就细皮啊，一个系列辛苦来的呀。所以你一定要用现在的高科技叫做再生医疗外泌体，才能够把你的神经再长出来。啊，够塞出来，你看啊，那有敏锐度嘛？譬如讲，我都要讲的嗅觉的话，哇，有当下妈妈爱煮物件煮个臭灰蛋，拢皮毛呢？
0: 对啊。
1: 哦，那皮毛就就恐怖啊呢！有当下火烧，那电线拢已经味拢走出来，妈妈嘛皮毛呢？那个就恐怖啊！所以讲，为什么讲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对我们来说，对人体来说最重要？哎。啊，你讲什么人爱吃？我跟你讲，高血压的人一定爱吃啦。
0: 高血压、哦、为什么？
1: 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你吃高血压的药啊。头一个，你就是伤到你的脑的神经，你常常会感觉头痛，大家会感觉讲讲，哎呦头晕，还是讲卡巴手臂，
0: 还
1: 是拄啊我讲的，刚刚讲你目睭看起来蒙雾蒙雾，感觉看无啥雾，
0: 是
1: 哈、哦，啊开始会有一些视力的减退，甚至于就是讲，因为你的血管内底这个神经都泡在那个油脂里面嘛，好、哦，所以你的神经都已经安那，都已经。软起啊，都已经烂掉了，所以说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比如说动脉的硬化啦，哦，狭心症啊，心梗啊等等的，这款物件发生。过来哈、哦，糖尿病人一定爱吃，长期哈、哦，神经泡在糖水里底，所以你也刚刚讲吼，你的神经啊，惊咯啦，跟他手麻麻
0: 哈，手麻卡麻，
1: 哎，压迫到神经病变呐、啊，啊，可能是神经病变。后来就是有化疗的人，你化疗哈，有感情化疗了，那种黑上面会神经毒，所以神经毒哈会造成我们所有的神经弄整了了，弄海了了啊。所以你也病到讲吼，你变得很不敏感，有的人哈，包括在脾气上都会有所改变，你敢怎样？化疗的人哈，化疗了以前本来是。就善良的一个人，讲话拢就温柔的，但是哎、欸，化疗了，因为这个神经毒的关系，变那可能脾气就暴躁了，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个也是自律神经的一个病变很大的原因。
0: 是是，哦、
1: 包括说有的人啊，心中有当下那丢结丢结丢结，有当下刚刚讲哦，喘气就喘呢，就是喘气很短呐、啊，哈，因为他的心跳的关系，安尼。哦，安尼刚刚是近年安尼吼，这拢是因为安那拢是你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开始出问题，所以讲吼、哦，对十六岁以上就开始会当食。啊，搁有就是讲吼、哦，要安那食最重要诶，这项物件吼，甲别项物件无同款。这项物件你会当，比如讲你有三高的药啊，你会当做咧三高的药啊斗阵食。
0: 甲药啊做伙食无要紧，
1: 因为你刚才我做是讲有讲一个重点无，伊是一个载体对无？你若讲你在底个会放伊三个月药啊，治疗你的三个月迄个效果会更加好，
0: 会扩大效果的对啊。
1: 对，
0: 所以你若有食药啊的时阵，对药啊食无要紧，
1: 无要紧。嘿，你若讲比如讲骨头痛，
0: 是，
1: 你的骨头药啊会当斗阵食无？
0: 会使。
1: 哦，你若讲你的有食困眠药啊，你的困眠药会当斗阵食无？
0: 会使。
1: 嘿，因为它可以让我的神经更加稳定，
0: 是。
1: 哦阿姨慢慢把你的神经再生出来，
0: 哦、
1: 再生出来就安那，就跟他讲吼，以前阮骨粗的啵，
0: 是，
1: 迄电火啊拢未光啊，为什么？因为迄电线拢老啊嘛，
0: 嘿，
1: 哦，迄电线我拢压死去啊嘛，所以你电火爱拍两三盖，电火才会光嘛。
0: 是，
1: 但是我起码给你换一条新的迄个电线，把水伊就光啊，
0: 对
1: 哦，哦，所以讲它的灵敏度跟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0: 哦哦啊，所以你讲，所以讲，你老弟食药啊，啊，会使甲药啊做伙食，但是有药啊是饭前饭后呀，有分饭前饭后啊，
1: 拢无要紧，拢会使
0: 哦啊，所以这种物件都是饭前饭后食，拢会使的对
1: 啊。哎啊，素食嘛会当食哦，
0: 素食的人嘛会当食，
1: 素食的人嘛当食，
0: 嘿。好，非常感谢咱的健康达人林经理今仔日。针对着神经外泌体，跟咱做这样的小。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荆棘，甘甜滋味拢总有。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88-7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来哈，啊，这是七龙的新歌《七里香》啊，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秋公播放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今麦现场的服务的这号做新会护理师，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好朋友，对咱顶一点钟哈，甲咱介绍一下哈。那要把握，一定爱电话紧卡吼，因为剩无济啊哈。最主要这吼，热天啦，你看明仔吼，这电钱都起价啊，夏季电费啊，一个月给500块出来，你知无哈？啊，你这呐会用摕来困吼，啊，你就发现讲吼，省落来电钱比你买一层床垫搁较济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省落来电钱绝对有够你买这个床垫吼。啊，你电话啊卡这里用哈，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吼，无迄个尘螨呐吼，细菌甲你做伙困呐，啊，搁会使洗吼，足好诶，你袂输困。困在空气顶头就对啊！你冷气吼，那吼，卖开遐强吼，一度你就吼一个月省要几千块啊！吼，所以我咧讲，你这个热天省落来是绝对有够买一层安尼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好来，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吼，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知名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哈。电话甲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进广告，
1: 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锭呢，迄就是食神经的啦，就是神经的奥秘体。比如讲，你有神经的会痛的，还是讲你脑神经的头开始讲啦，你若讲有啥物失智症的前兆，比如讲伊常常讲哦，摕一件物件袂记你两项物件的，还是讲你有帕金森手会颤的。啊，是讲语言上面有认知障碍的，你讲话安尼，安尼滴滴嘟嘟的，讲未清楚的。啊，是讲你咧看物件，感觉讲雾雾的，我都食足侪迄目睭药啊，但是感觉食未通透的，迄就是你的视神经无拍开啦。个就是讲你的认知，比如讲有当下你滴感觉物件时阵，没有那么的反应这么快。比如讲手啊摸到烧，会随伸出来，但是你摸到烧的时阵，你也无感无感。但那你感觉有烧的时阵，你已经烫伤啊，你的神经的反应拢已经老化去啊。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的味觉神经也好，嗅觉神经也好，其实这拢是阮神经的问题。但是阮上大的就是要食你的周边神经，就是讲你常常有遮的酸痛，遐的酸痛，你的骨头的酸，你的脚的麻，手的麻，还是讲你的肌肉的什么地方会疼痛的，迄拢是你的骨神经会痛。有即马有足侪人，差不多50几岁、60几岁就开始有吞咽神经的困难。以前你食青菜啦，食较大嘴的拢袂去夹着，但是你看你即马哦，啉一挂水，无小心然后就去砸掉啊。迄就是讲，阮这个眼根筋家吼，这个所谓的吞咽神经开始去退化了。所以讲，你若食迄菜较粗的啦，吼，还是讲肉，阮的喙齿较歹，肉无保佑的，你吞的时阵你会去夹着的。你用来较小心诶，迄都是因为我们的吞咽神经开始退化了，包括我们的消化道的神经，包括讲你食物件你胃食道逆流诶，啊是讲你巴肚会胀诶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消化神经系统开始在退化，开始在老化。个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的就多啊，有的人是刚刚讲，我常常有当下想要放屎，有当下便秘。啊，我当下感到，我哪个腹泻，感到落塞，还有是讲你的这个泌尿道的这个神经开始去做变化病变了，所以有时候会让你会讲啊，我当下就顾不绑诶，会便秘。啊，我当下刚刚讲哦，我哪今那里一直腹泻，我当下是讲想要放尿，想要去绑的时阵放无尿，无想要绑的时阵，尿个怎么又出来？这就是因为遐吼那边的那个泌尿系统那个地方的神经收未安，你敢知？好弄连起啊！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有时候想要准备绑绑没出来，无准备绑的时候如果准备绑，才会造成我们这些困难。个有就是讲，你的脚会麻，你的脚底盘，你的打在头壳的时候，你感觉敢那尖的微会擦，还是讲半暝啊，你困的时候脚会抖筋，这款拢是神经的问题。我比如一个较紧的，给大家听啦，就是讲你的喙齿痛，敢是喙齿伫咧痛？唔是，是你的喙齿内底神经伫咧痛。所以医生，你若讲手气较严重，医生甲你讲啊，这支喙齿无效啊哦，所以安那爱抽神经哦，所以讲伊就甲你神经抽掉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 当你把神经抽掉了后，半年以来嘴齿一定会崩起，因为里面已经没神经啊，没有神经就等于没有生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失去嘴齿就整个就害了了去啊。所以你要想看看，说你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地方有神经，那个神经，那个地方的神经一旦老化去，一旦代谢已经没好去，已经是断去的，其实你死的部分，你的症状都会出来，你就开始会痛，开始会酸，开始会麻，开始人会不爽快，包括你的睡眠也是一样。你在睡的时候，你安眠药吃下去，你会感到奇怪，我怎么在睡的时候一直含眠，一直含眠，那就是说头壳里面这个神经啊没有做到缓和的这个休息，所以那个脑神经够一滴滴哇啪就哇啪就哇啪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吃我们这个骨维素的奥秘体，来帮助我们的神经做一个稳定。好，我们在睡的时候睡起来的路面，所以说你如果有在吃糖分的油啊啦，有在吃三高的油啊啦，还是说你有在吃一些爱睡的油啊啦，还是吃骨头的油啊啦，吃眼睛的油啊，我们都可以到顶来吃，它绝对有加成的作用。在家里也感觉说他的体感会越来越好。你如果说没竞争要吃保养的人，刚吃两粒。你如果说有竞争啊，现在已经竞争比较严重啊，你可以早晚两粒两粒，饭饱还是饭前都可以。啊，你也可以对你的西药到顶吃都是没关系的。现在这个东西吼，我要跟大家说真正，你有钱没地买啦。因为以前人们都知道说 NMN 是生技大佬在投资的。说外泌体除了生技大佬在投资了，连科技大佬都在投资，因为它叫做未来的新药。所以说其实现在有钱买不到外泌体，还要买到有证书的，有国家给你挂保证的，真的很难找的啦。我们今天这个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定是有得到中华民国的专利认证的哦，它的证号叫 M662400， 它是新型字号，正说是现在科技里面最新的，叫做 M662400， 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查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很珍贵的，它的价钱不俗。我拿这药房一克啊是卖2970，你若讲伫大病院啊，比如讲三总啊、台大啦、长庚啦、啊，老家迄卖场内底，你有伫看就看到吼，一克啊30粒针诶，就是做到2970一盒啦。今仔日才公告，一克啊要做1980啦。
0: 1980应该啦，应该啦。但是我家专门伫做快闪啦、啊，一定爱了钱，你嘛爱。好，我想优惠。
1: 今日快闪，我准备的会嘛无济，因为即摆物件但是有够贵的啦。我今仔日吼，其实有准备吼一个较优惠的专案。这周的我买两盒，送你一盒，拢总是三盒，2200块就好。那是大周的，你已经有竞争啊，神经都伫我拄仔伫讲的遐酸痛啦。啊，讲吼，你有遐帕金森手的颤啦，啊是讲你已经有中风过的啦，有三高的啦，糖尿的啦。有你化疗过，这个神经都已经派去啊，还是讲你有车祸过，还是讲你已经剖腹产了啊？这个、神经进前拢有断过，大组的买三 K 啊，搁送两 K 啊，总共五 K 啊，2970娘娘，五 K 啊，2970建议阮伫个药房，敢那会当买一盒，你今仔日快闪摕到的是五盒，
0: 赶紧哦，趁这么优惠，咱电话紧卡，0800663377，当然买大组卡会好，加770块，加两盒的，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哦，你一定爱赶紧把握哈。你外口买一盒就爱2970，今仔你开2970，我给你五盒啵哈，只有今仔日就抢完就无。Hello， 来，奶奶几张 ？Hello， 嘿，你爱几张？
2: 我要线下，
0: 好、哦、线下来哈，好，你要线下哈，好来好，好来，靠白空空0033377哈，咱等会紧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咱等会紧甲卡哈，即种哈，我滴讲哈，专属的哈，因为这是膏内底这萃取出来哈，啊，你卖看人买哈，你会酸抽疼吧？即卖你电话拢爱紧卡。大哥讲伊会红呐，吼，啊，这拢退化，吼，啊，我你讲你就是爱食这就对啊，哈，来嘿，来，咱高阳家哈，你爱几组？
3: 大
0: 组
3: 的，
0: 大组的一组，哈，迄个大组的一组，好，
3: 收，
0: 我你讲拜三号你收，
3: 哦 ，OK，
0: 好、哦，拜三哈、哦，啊，大周的哈、哦，好、哦、，OK， 乌鸟送啦哈、哦、，OK 哈、哦，好，啊，好朋友，咱拢是乌鸟送的，哈、哦，拢通通都货到付款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哦，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最主要咱这哈、個，我咧讲吼，阿姊阿们讲腰子酸敢袂当食，小可代志哈，腰酸常常咧食止疼药啊，政府甲你挂保证，食这个就好个啦，哈、啊，来来来，几张？阿龙，哎，你几张？
2: 哟，无啦，我已经。
0: 来算下，你接接算下，你接接哈。好来，好卖看人买啦哈。你算抽听吧，你即摆电话就是金卡就对我啦哈。高血压的人，你嘛一定会当食。高血压的人有真侪神经方面的病变哈，包括哈，伊你后脑只会疼啦，头会晕啦，感觉身体会动动啦哈，会耳鸣啦，耳孔哦啊，那叽叽叫，头会晕的哈，这拢爱食。为什么？高血压哈，血压你啊，你关联带咱神经拢会硬哦哈，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啊，像啊。你讲哦，最近吼头壳吊者吊者，血也袂悬，但是迄脑神经你退化，你拢一定爱紧食啊，加减个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哈，来啊，过来，耳孔底啊，叽叽叫，点点滴，哈哈哈，啊，这嘛是种神经的问题哈。拄只我妈妈讲哦，我坐骨神经疼呢，我有跌着安尼，我脚手会麻呢，会擦擦会丢呢，你拢紧来食就对啊。提大组的较会好哈，细组是三盒2000哈。加775，互你加两盒啦，吼大组的5盒2970，吼，我跟你讲，人药局一盒卖2970，吼，我跟你讲，这吼人卖了足好个啦，啊，你今仔紧提哦，吼，人工无这个介绍哈，来，咱来几组，嘿，嘿，你来几组，
2: 大组，大组，
0: 啊，你来大组的哈 ，OK， 好好好好，你有啥无？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药局的卖哈，都卖2970啦啦。好，你今仔电话卡来，我给你5盒啦，哈。你莫去药局讲计较哈，人这是来广告了钱嘛，爱卖哈。好，来，咱来几张？哎、欸，咱来几张？
2: 哎、欸，
0: 迄、那个一组
2: 大
0: 组，嘿，一组大组的哈 ，OK 哈，办三收哈。好来，拢今仔日吼，交代拢办三收安尼哈。来，赶紧咯，赶紧咯吼，食神经的，食神经的就对啊啦吼。嘿，你若讲有失智症的前兆，啊，你讲话吼会滴滴吐吐，讲袂清楚，感觉吼拢较迟钝的，味觉嘛，敢若食较袂出来，愈食愈咸的吼。这周边神经无好，你常常你酸疼，你疼疼，你肉你拢食这就对啊。来，玉兰阿姊，你爱食几，你爱几种？
2: 我跟恁买。
0: 嘿。啊，你爱几组啦？你爱几组啦？
2: 大组偌侪钱？
0: 大组的哈，2970，五盒。
2: 2700几啊？
0: 2970，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 ，OK。好来，啊，我跟你讲哦，赶紧赶紧哈，啊，咱吼有诶讲话讲未清楚，还是你感觉较迟钝，有当啊食物件拢较无迄个感觉啊吼，还是讲你常常你酸抽疼吧，这周边神经无好啊，这拢神经无好啊，就讲有迄个50几岁吼，伊吞物件就开始会容易砸掉啊吼，这吞咽神经拢已经变歹去啊吼，啊，你食物件会胃食道逆流诶哈，有当时啊吼，诶、欸，我跟你讲，你着代表。变哦，无讲介正常诶，我咧讲这种神经有问题啊，吼，你脚会麻，这种神经有问题啊，食这就对啊啦，吼，身体吼神经歹去退化去吼，都要竞争，都要都造出来。暗时你困无好，你拢爱食，互你吼困较会入眠吼。来，咱来几组 ？Hello，
3: 一组
0: 大组诶哈，好好拜三心哈，谢谢你哈，哦，啊这吼，你话你讲，你食神经啦，诶、欸，食这个。骨头啦、目睭啦、酸痛药啊的吼，我甲你讲，你拢会当做伙食吼，好效果搁较好，伊会当互你吼1+1=2安尼吼。哎、欸，有钱买袂着的呢，咱这个有专利的呢，国家甲你挂保证的，无容易买着哦。今仔日哦，这珍贵的你福气得摕着啦。Hello， 来嘿，来张小姐，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2: 大组，我讲，我问我啊，你当时要寄来啦？
0: 好，拜三拜三哈 ，OK。哎、欸，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吼，那个三种的。啦，大大啦，中期啦，楼卡拢有滴卖，一盒30粒就是2970块。今仔日同款2970块，我予你5盒啦，赶紧抢完就无啊。Hello， 来阿玉来，你个几组？
2: 我要大组诶，
0: 系几组？一组，两组，
2: 一组偌济啊？
0: 诶，2970。
2: 大组诶呢？
0: 系啦，2970块。 来刷卡，你接接刷卡，你接接。好，来赶紧吼，已经有竞争的呀吼，有酸痛的呀，然后啊是讲我本身我都帕金森氏症啦，我已经中风啊啦，啊是讲我有三个，我有捌发生过车祸，啊是讲我曾经剖腹产过哈，破肚生囝这种哈，我拢建议你买大组的，哈买大组的，安尼好不好？啊你讲已经有竞争啊，会酸痛哈，哎这我跟你讲，像有个人手会颤，有无？啊是讲你已经中风过，有三高。有糖尿病，有化疗过，这神经歹歹去啊吼！啊，你曾经车祸过啊，还是讲你讲破白神经过吼？迄神经至今拢断过啦！啊，你就是买大组的啦，好不好哈 ？Hello， 嘿，啊，你买大组的哦，买大组的哦吼！你的药房哈，2970块买一盒，伫我家你电话卡通，互你五盒。来，咱来几组 ？Hello，
4: 喂，
0: 大组的啊。
4: 欸、
0: 我大做一做。好，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哈，只要你有开过刀的，你有骨伤的，你要生骨刺去剁掉的人，迄、那个疼哦，哦，拢会酸，你知无？酸到你脚底拢会麻麻刺刺，这种的，我讲做你来吃哈，来，咱来大做一下。
4: 两
0: 组，好，两组哈，安尼有叫一下，然后提两组哈，安尼我跟你讲哈，拜三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嘿，我跟你讲哈，我跟你算哈，五九四零。
4: 好
0: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只要有开刀过有骨伤的哈，你拢来个，你拢来个吃就对啦啦哈。我跟你讲，今嘛所有病，所有医疗通路拢知影，外面是对人体是上介好的哈。来，春花阿姊，你爱大灾哈。
5: 哎，
0: 来来，刷卡你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好朋友哈，如果咱也是做保养的，一天你吃一粒就好啊，因为咱做工哦，这就。你的剂量足足足，予咱大家啦！啊，这种全素食的，啊，你即马到底麻的会抽会疼啊？还是讲你暗时啊困吼，会揪脚筋呢？啊，你就是食两粒安尼，一天食两粒吼，看你要一摆食两粒，一天一摆，或者讲你早暗食一摆食一粒，安尼嘛会当。反正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啦吼。建议你提大组的啦，效果好用啦，开刀过百面爱食就对啊。先给你听的，我咧讲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吼。来，咱来大组的哈。
6: 嘿，大
0: 做呀！阿姨的拜三星哈，好，给好，谢谢你哈。啊，这个咱你讲啦哈，你哈，我这个外泌体哈，一般性就是细胞的专属医生的对哦。你个吃落哈，很不大，我今嘛头壳在疼，伊就甲你先处理这边。哈，啊，你唔捌吃过，敢受未着伊的厉害啦？这有摕到专利的呢，唔是乌白来呢。来，卡罗嘿，来，咱来大做呀。
6: 嘿，大
0: 做。好，啊，几组？
6: 两
0: 招，两招哈，阿白三星，
6: 有资料吗？
0: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我小姐给你查嘛，无资料再给你问哈。哦，谢谢你呀哈。好朋友，老朋友哈，啥做老朋友？你甲咪咪阿求讲过，不管是电台、电视，都一个主持人，只要你买过，咱家拢有资料，安尼哈。啊，那新朋友同款，甲抄电话，落这部了，我电脑内底若无资料，会卡电话给你问哈。Hello， 来嘿，美惠啊，嘿，你爱大灾？哪组的呀？
7: 你是迄个新闻护理师。
0: 嘿，对对，你讲。
7: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好，安尼拜三星哈，谢谢你。
7: 好好，
0: 这真巧，人拢会晓买两组，为什么？因为人迄吼呆呆啦、中基啦、三重啦，我甲你讲哦，伊迄吼下骹吼迄滴卖吼。一盒就是2900+啦，吼！啊，我跟你讲，生意偌好嘞，你知无？卖偌好嘞！啊，你今仔日伫遮吼，共迄个介绍你五盒啦，无怪人要摕两组、三组安尼摕啦。来，咱来几组 ？Hello，
8: 我要大组的。
0: 对，几组？
8: 一组。
0: 好，礼拜三收哈。好，谢谢。好，来，王大哥。
9: 哎。
0: 嘿啊，大组的。
9: 嘿。
0: 嘿啊，几组？
9: 一组。
0: 好啊，安尼哈，挨着迄个拜三收哈。好，啊来，素莲，
10: 哎你好，
0: 哎阿姊你爱几张？
10: 大
0: 抓
10: 一
0: 张，好大抓一张哈，拜三收哈，谢谢你。
10: 好，拜拜。
0: 好，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收，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收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1: 我有事情要问一下，
12: 你说啊，你说啊。
11: 他有开过刀哦，他有癌症，他胃出
5: 有开的哈、哦，开胃的，啊这样子啊，他血压现在都是血压低的，
9: 我跟你讲，
5: 这样子可以吃吗？
9: 一定要吃。来，我先跟大家讲哈、哦，给大家看到你化疗过的有周边神经病变的，
5: 他没有化疗
9: 哦，没关系，你有癌症的都一样哈、哦，然后包括你有高血压的都要来吃，好、哦，因为那个都会有神经上面有，
5: 他是血压低的哦，
9: 没有问题，这个吃都不会有问题的哈、
5: 哦，有时候又会。
12: 对，姐姐，我建议你，我开放一盒，你先吃，好不好？好、哦，来，等我一下。
13: 喂，你好。
14: 在吃酸甜的哦。
9: 对，对，唔对。
0: 吃酸甜，吃神经再生的哦。唔，你单单酸甜，插麻的拢会使哦。好，来，0800-66-3377电话进卡哦。
13: 好，阿伯。
14: 我要问小姐，我吼，我迄卡是车过来当啊啦，迄个那无行拢袂听，啊那行上唔是听脚头哦，听脚头起来即个麻
9: 的
14: 神啦。
9: 迄是因为你的筋伫个迄边较受伤，你原本撞到的地方的神经比较没有那么受伤，所以你会痛到旁边去。是我跟你讲，我再去五分钟，一个妈妈吼，因个后生就少年的，徛我都要跋倒，我半年啊，听

0: 有巧嫩嫩只吼，拢有时安尼丢者丢者。
1: 你都爱食，你都爱食这啊？
2: 对呀。
3: 好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 OK。好来，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趁优惠咱个提哈。来，方大哥。
4: 欸，我要一张大桌的
3: 啦。大桌的哈，好，好 ，OK， 好啊，来，你爱大桌的哈。
4: 喂。
3: 大桌的哈。
4: 哎，对。
3: 好好啊，一桌呀。
4: 哎。
3: 好，拜三休哈。好 ，OK， 好好好 ，OK， 好。好。来，你继续接哈。好，来，赶紧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哎，你下哈
1: 是，
0: 哎，迄个像讲安尼暗过来跟会酸会会暗啊呢？
1: 嘿，顶爱食，迄就是你筋的筋络已经安那已经脱掉啊，
0: 对，
1: 你的神经络已经脱掉遐，所以袂痛啊，你的神经络已经断去啊。
0: 我阿个，请问一下，阿像安尼咱的脚迄个关节哦，
1: 嘿，
0: 嗯，关节会疼的，好多。
1: 啊，迄就是关节内底，迄骨头内底，迄几粒神经在作怪，神经处理掉，你都无代志啊啦。
3: 会酸会疼，就是神经在作怪。咱这支就是专门在吃神经的。
2: 对。
0: 我讲我的朋友吼，伊是讲吼，伊有开刀过，啊，伊拢过做规支，诶，脚吼拢会酸麻疼，脚底那会擦伤咧。
1: 嗯，所以你得吃，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吼，我伫开刀那是讲只受伤对无？吼，那是讲只受伤，但是你爱切的时阵，你爱切足大的范围，所以你边仔的神经一定拢会去切断去。所以你这些吼要干嘛？要让他的神经再长回来。
3: 嗯。
1: 你讲吼，伊坐倒转来的时阵，伊唔只袂卡安尼麻麻，卡袂安尼疼疼，伊伫行路嘛，较会安尼较流利啊。吼、哦，所以你自己家吃，啊！你话你讲，你长期爱两粒，吼、哦，一盖爱两粒，因为伊开过刀。
0: 饭前啊，饭后。
1: 饭后，你饭后吃。
0: 朋友甲讲了，伊怎啊坐久吼，坐久啊，爬起来拢爱欢喜啊！
1: 我跟你讲，我吃吃阿廖，我跟你讲，你都唔免欢。我跟你讲，你有足流利啊，跟你挂保证的
0: 哈。
3: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哦，吼、哦！来嘿，啊，咱来大桌的吗 ？Hello。大桌的哦，哈。
5: 2970呢？
3: 对对对哈，啊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搞卡。
6: 我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1: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
6: 而且
1: 它
6: 是痛了，
1: 回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两颗，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4颗都没有问题
6: 啊，4颗，
1: 没关系，你先吃2颗就好了。
6: 先吃西药吗？
1: 不是哦，完全不是，
7: 是外力品，
1: 对，它是保健食品，
6: 对。
3: 来光庆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这里，要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我咧讲唱完就无啊，所以你卡手一定爱紧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电话甲卡，电话甲这里用，无听听有吼，趁优惠，电话一定爱紧卡。

0: 啊，好 ，OK， 好，你爱，哎呀，安尼拜三好你收哈。好好好，谢谢你，拜三好你收。
1: 拜三好你收。
0: 好，来，赶紧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嘿，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吼。
1: 拜拜。
0: Hello， 喂，欸、来，一线掉线了，掉线了，掉线了，哈，掉线，你小甲找一下，掉线的，号码甲登记一下哈。嘿，好，啊，你继续接，我要讲话，嘿，嘿嘿。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有需要你电话继续看，因为咱抢完就无啊。我跟你讲吼，人这招商来这做吼，做广告吼，这拢了钱你卖啦。人我跟你讲，你去台大啦、三中啦、中间吼，你去看遐拢你卖吼，一盒就是2970块。今仔日你同款2970块，我五盒无你抢完就无，抢完就无，电话一定爱紧，只有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抢无几组啊，你卡手一定爱紧卖安尼吼。啊，只要有开过刀的啦，旧伤的啦，有生骨刺去剁掉的啦，迄疼会酸的啦，酸到你脚底拢麻麻，擦擦啦，即种个你拢做你来食吼。啊，做保养一天食一粒吼，啊，因为咱吼做较吼足足足个质量，互咱大家吼全素食的拢会当食。你即马会抽会疼会麻会擦擦个，你暗时困会抽卡紧的，你做你家食吼。Hello， 来，嘿，小丽，你啊几组？喂，小丽，嘿，小丽，你讲来。
2: 两组。
0: 两组吼，好，安尼。迄个诶，两组哈，好，阿姨的拜三休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阿好朋友，你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讲一下位置哈。阿咱因为这吼抢完的无，你一定爱卡手紧，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阿拜三好，你休。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啊，历史上有真多足好运的人嘛，有足多哦，足衰的人。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呀、啊，吼吼，迄阎罗王要甲收收几啊遍，安尼收袂转去啦。在西元1962年，就是民国51年的时阵啊，一个叫做塞拉克的人，伊去坐火车，遐拄好啦。火车脱轨啊呢，就是意外啦，出轨啊啦，火车哦落落去这个河里底啊。在这场事故当中啊，只有无偌济几个人活落来呢。伊是其中一个，而且人伊是家己对河的啊呢，烧水烧上岸的呢。一年了后啊，伊头一摆坐飞轮机啦，飞轮机竟然故障啦。火轮机安尼载落来哦，当地危险，伊煞摔出去呢。对，火轮机佫摔出来啦，拄好落个一堆的这大草啊顶头，干草堆顶头啦。嘿，就安尼滑落来啊，其他的坐客拢不幸去淘汰啊呢。好，过了无几年，伊去坐公车啦，遐拄好迄台车哦，刹车歹去啊啦。冲出去呢，泡在冰冷的河当中。这一摆，伊同款嘛逃生成功啊！经过这么多摆坐公共交通拢发生事故了后啊，塞拉克感觉，伊可能无适合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哦。伊就决定，我后摆买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啊。伊去买一台汽车呢。哎，迄、那个意外嘛是真多呢。短短3年之中间呐，伊的汽车有2摆无代无志，家己起火煞火烧车。其中有一摆呀、啊，伊是伫个汽车要爆炸前几秒啊，及时逃出呢，则无去予阎罗王收回去啊。过来，差不多平静20年以后啊。在伊66岁生日迄一天啊，塞拉克叫一台失去控制的公车弄掉呢，好加在无啥严重，只有一点啊轻伤尔尔。国家予人会着惊的就是，一年了后啊，伊驾驶的汽车伫个山路的，竟然甲一台大卡车相撞啦。伊的汽车哦，和这大卡车弄一个冲出这个护栏呢，冲出去呢，滑落 九十外公尺高的溪坎内，伊竟然伫咧即坡中间呐，佮对即个车的窗仔门摔出去，落喺一丛树仔顶头，就安尼无跋落去溪坎内底。最后呢，就等人来甲救，就是安尼，佫一摆性命佫留落来咯。大家安尼听听，会感觉即个可能是历史上上介衰的人吧。前前后后七摆，对阎罗王的手中夺走，甚至伫个塞拉克73岁生日迄当天啊，伊佫得大奖600万呢。你感觉？这个塞拉克到底是上界衰的人，还是上界幸运的人啊？这要好好想一下哦。感谢收听。
1: 系啊，所以大作家也
3: 好。广告。
2: 你若讲即马吼，定定会安尼吼，敢讲几人钱压杂哦，遮疼遐酸的啦吼，也是讲吼脚麻手臂的啦，下暗滴困困袂落眠的啦吼，早起起来时阵头会安尼晕晕的啦，安尼敢讲很像眩晕这种感觉的吼，迄拢是甲阮的神经有关系啦。这个是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开始在做萎缩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所谓的奥秘体的骨维是不是都要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关乎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记忆啦，还有你的讲话啊，是不是很清楚的啦，还是说你在看东西是不是很清楚的，没说这样蒙雾蒙雾，还有说你在睡的时候你的神经是不是很稳定的，不然这样说在睡的过程当中哦，跟那咧规个头壳内滴滴爬马拉松咧，哦，滴滴很敏感咧，个就是讲惊咯，有这个平衡感吼，吼，阮的这个神经做着一个平衡，较袂跋倒诶，个就是讲你的心跳较血压会让较稳定诶，不管是嗅觉啦，我们的味觉啦，听觉啦，我们的吞咽神经啦，消化神经啦，泌尿道神经啦，包括我们的周边神经，就是我们的运动神经，脚啦、手啦，卖常常咧疼，还是讲一骨神经诶，好，就是讲你安尼倒咧嘛未使，徛咧嘛未使，僵直性脊椎炎诶哦，安尼常常安尼啊东左西歪的这种，拢会当来吃。因为今仔日吼，就是要让大家神经拢当做再生，让你一副新的神经，让你做任何代志拢干啊，较有原动力，较有活泼，较有活力这样子。嘿，
0: 尤其是刚好朋友，咱这是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的哦，有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哈。咱一盒是30粒，咱的奥秘体骨维素，今仔日的优惠哦，原价一盒2970块。四组的，咱买两盒，要送一盒，总共摕3盒回去，2200块。那大组的买3盒，送2盒，总共5盒，只要2970块。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770块，加2盒啵。电话金卡0800663377，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那是有症状的呢。2粒会使食2摆吼，早暗甲食。来，空吧，空空。
2: 啊，从前100拢会使吼。啊，伫遮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阮这拢是新货，会当囥甲3冬。所以讲，你若讲今仔日，因为阮是快闪的价格，你要较济，你就爱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是限时限量的推出。
0: 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电话紧敲吼。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4: 哎，我要大
0: 组
4: 的一
0: 组。好、哦，大组的哈，你姐常备家嘛哈。
4: 哎，对对。
0: 好，阿拜三收嘿。
4: 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好，来，赶紧哈，阿蛋优惠咱电话甲卡甲做利用哈，无定定污染哈。来，李大哥，你爱大组的吗？
5: 哎，
0: 你接二线。哎，你爱大组的哈？
5: 哎
0: 哎。嘿，阿、你爱几组？
5: 哎，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阿、好，阿拜三收哈。
5: 好
0: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
6: 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7: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
6: 而且
7: 它
6: 是痛啊痛啊，
7: 回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2颗，
6: 2颗
7: 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4颗都没有问题
6: 啊，4颗、
7: 哦。没关系，你先吃2颗就好了。
6: 先吃西药吗？
7: 不是哦，完全不是。
6: 外力体，
7: 对，它是保健食品。
6: 哎、哦，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更加卡这里用哈，无定定有哦哈。来 ，Hello， 来，咱来几张？大张的吗？
6: 大组的。
0: 好好，爱几张？
6: 大组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OK。
6: 对啊，按按刚才那个。
0: 床垫也要一组哈，床垫一组哈。
6: 有啊，刚才我有打啊，都感觉
0: 好床没关系，你床垫有讲了嘛哈，我床垫就不抄，我现在只抄这个大组的哈。哎，不同厂商，不同厂商哈，哦，无同款，两张单就对啊啦哈，拢有给你抄啊，就安尼，就这样子。
6: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哈，赶紧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无定定有。
6: 我要爱大做，我个脚吼，太开多过啊，拢定爱神经痛，啊拢会困困拢会摆。
0: 食这就对啊啦，吼，会酸会抽会痛会麻，食这就对啊。来嘿，回避啊，回避阿姐。嘿，阿你阿几组？大组的呀？好好，大组的一组的呀。好好好好，啊，那个拜山让你收人哈。OK， 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等会你个卡这里哟。只要你有开过刀的骨伤的哈，啊，你有生骨刺去跌到的哈，迄疼会酸的哈，啊，酸到你讲哦，脚底拢会麻麻，会刺刺哈。啊，我你讲这种拢做你来个治啊哈。Hello， 来嘿，来咱来几张？
3: 哎，两组大组的。
0: 两组大组的哈。好，阿姨的拜三休哈。
3: OK， 好。
0: 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哦，等我继续看哈哦，数量愈来愈少啊哈。只有你有开过刀的啦哈，有骨伤的啦，生骨刺去跌到的啦哈，你拢会当吃，安尼哈。啊，建议你摕大组的吼，俗个好用，俗个好用。开过刀的哈，百味都爱吃，神经的疼的哈，一天吃两粒，安尼哈。迄外面提就是你的。专属医生，你吃的很不大。我讲我即马头壳在疼吼，安尼伊就甲你先处理吃。啊，你若唔捌吃过，你无法度感受伊的厉害啦。但是我跟你讲，咱这是吼有摕到专利的，唔是乌白来的吼。政府甲你挂保证的，一生会疼吼，神经你足怪，这个专门你吃神经的就对啊吼。来，咱来高阳家哈，你来大做一下。
4: 喂，神经做，等下讲了吼。
0: 嘿，对，就是这专门你吃神经的嘿。
4: 我大做一个。
0: 一种哈，
4: 拜六号，
0: 拜六号，拜六就是六月六号哦哈 ，OK 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你继续接，好啊来，好朋友哈，我你讲，神经你听，一天吃两粒，哈，啊我你讲，会酸会痛，迄拢吼，神经你作怪，咱这支专门你吃神经的就对啊，哈，啊好朋友你一定爱紧提，为什么？咱只要三十粒浓度这管的，你知影无？外口你买会到，有诶浓度无咱这管吼，食无啥会起崩。啊，咱这吼浓度这管的吼，啊，我你讲外口吼，诶，即摆有钱买袂到呢，吼，你诶大病院吼，楼骹拢有伫卖，吼，一盒就是2970块，今仔日同款2970块，我要互你五盒，只有今仔日吼，走过路过无摕到，你一定会后悔吼。我甲你讲，会安安，会平平，会擦擦，会麻麻，会痛痛，会丢诶，拢神经。拢爱食这啦，来，爱花小姐，你爱几组？
6: 我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哈 ，OK 哈，啊拜三休哈，拜三休，嘿，2970块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哈，关机了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呢哈，来，咱来大组的吗？
8: 你爱食，爱到食饭食饭啊？
0: 诶，饭后食好过，更加好嘿。
8: 食几粒？
0: 我你讲吼，那食保养的，食一天食一粒吼，啊，那有症状的，你就是加强的。安尼你就爱食两粒啦吼。
8: 食饭后
0: 啊，嘿，你紧讲你爱几组？
8: 我一组。
0: 一组吼 ，OK， 好，大组的吼，拜三休哈，谢谢你。好，来看吧，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咱大组呀，小组的，大组的哈，大组的，喂。喂，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好来，嘿，大姐，嘿，大姐，嘿，有大姐，你要打招呼吗？好好，啊，几组？一组，两组，
6: 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啊，迄个拜山给你收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无定定有啦，
1: 好，拜拜。
6: 诶、欸、我迄个靠盘的爸爸
7: 就是一支啊啦，
6: 一支啊啦。
0: 后来赶紧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吼，你爸面爱食，会酸会硬吼，会擦会麻会疼会痒，这拢神经啦。你讲我开刀开过刀啊，还更加有迄种感觉嘛吼。吼啊，我跟你讲表面哦，你看你流过嘛，表面麻好好，哎疼拢疼啦，底呢这种麻吼，哦真艰苦。我跟你讲，你一天食两粒好不好？来嘿，玉兰阿姊你，
9: 我讲你，是要来哈？
0: 哈，你讲啥？拜三，你才到看呀？
9: 拜三，我无拄啊，吃无钱啦
0: 吼。好，拜三休，拜三休吼，谢谢你。好，来，嘿，来，月美丽，哎，大组的哈。
10: 大
0: 组。大组的哈，拜三休哈。
10: 拜二不？
0: 哈？
10: 拜二。
0: 上紧拜三，上紧拜三。
10: 是啊，我拜二就出，拜三佫无出工。
0: 无，你要拜四休无？
11: 喂，你好。
0: 你较紧嘞，我后边拢一直搬落去啊，嘿。
10: 好，拜三
0: 好啦。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好。
11: 好，
0: 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而且那个，赖月美有抄到吗？哈，好，有啊。
11: 赖月美。
0: 哎。
11: 刚刚那个吗？有
0: 有 OK 哈 ，OK 哈，好来，你继续接哈，二线个接接，好来，好来，啊好朋友，你电话继续卡哈，啊先我副理事讲者，建议你提单做啦，俗个好用啦，你想看卖啊哈，加七百七十块加两盒就对啊啦哈，开过刀的把面爱食，先见你听的哈，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哈，啊我你讲最主要脚底会麻，你食这无唔对，吼政府有挂保证的，咱这有专利的哈，有个人讲啊我骨头啦，我关节我会疼呢哈，我跟你讲先甲消炎止疼吼，慢慢啊甲你修复这个关节的所在，让你神经会个再生了后，你才会快活，人才袂疼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像讲有个妈妈讲啊我心肝头安尼皮薄菜呢，皮薄菜呢，
12: 可以。嘿，我大哥。
0: 好，来，你电话提咧哈。
11: 嘿，要大
12: 哥
11: 吗？
12: 你我要是做大
0: 哥。电话提咧哦。好，
11: 你收。
12: 要做几组？
0: 好，电话提咧。
13: 嘿。哎呦，我大哥。
0: 好。
14: 我想

0: 喂，
1: 那个人家啊，
2: 嘿，
1: 那个人家啊，来，阿弟，你爱抓抓，
0: 抓
1: 抓，好，嘿，抓抓嘛哈，
0: 嘿嘿，
1: 好，啊，拜三阿弟收哈 ，OK 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卡这里哦，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哈？好来，甲咱好朋友哈，安排一首好听的霓虹舞蹈。
3: 喂，你好。好啊，拜拜。

0: 请公格。
1: 咱今仔日快闪的这个奥秘题，谷维素。
2: 就是要来食阮神经的问题吼，你若讲以前吼已经有脑神经退化的啦吼，嘛也是讲目睭的神经啦、嗅觉神经、味觉神经啊、耳神经啦吼，就是讲你若已经脑当会中风吼，也是讲你会失明呢，吼失明的，也是说失去味觉的，是丧失一些听觉的吼，也是讲吼，例如讲吼压迫到你的脊椎、颈椎的有骨刺的，也是讲你有心悸的、血压无稳定的。啊，是讲你的肌肉神经萎缩的，啊是讲骨头吼，你有关节炎的，脚麻手臂的，吼，你有做化疗的，吼，啊是讲你有糖分的，讲你有三高的，你有困眠的困扰的，你咧食这个目睭药啊，食袂惊的，食骨头的，你嘛刚刚讲食完食无啥会惊的，这你拢会当斗阵来食，吼，好伊的这个效果搁较好，好你补个较完全的，你就是甲加来食就会使啊，啊不管是饭前饭后拢会当来食。
1: 好来好朋友吼，大组的吼，五盒2970元吼，时间来到这，南面罗节目继续看哦，最后剩20组阿娘有福气的提。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 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米兰萨玛孔尼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好啦，接接来，谢谢，谢谢。没有啊，我的公馆礼拜一线呢。中到十二点，听到我的声跟大夫声，就是表示，哎，就是礼拜日啦，就是只有礼拜天叫中到十二点到两点哦。哎，吃饭哦，大家吃饭哈，配我话哈。好啦，希望好朋友大家快乐哈。好啦，需要咱家的好不能够开呀，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咪，啊，是要点歌呢？不要紧，两早点歌，我较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对，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2: 大雾，我打，我听完你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啊。
0: 你跟咱姓多吗？
2: 姓廖啦。
0: 姓廖，我廖姓，要听什么歌？
2: 高山牧情，你去回去不能哦。你听未歹，
0: 高山牧情呢？
2: 你听未歹，听哪个回去啦？
0: 等你吹哈，好，
2: 回去啦，
0: 等你吹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是谁？
3: 嘿，当时我要点一条舞
0: 了。咱贵姓？
3: 世间味，我姓杨，我姓杨。
0: 哦，黄大姐呢？
3: 嘿，
0: 世间味呢？
3: 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
3: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
4: 哎，我们来听，我刘雅。
0: 要点歌吧？今仔个讲姓啥？嘿，
4: 我周妙容。
0: 姓周吗？
4: 对，我姓周啊。
0: 你听什么歌？周啊，嗯嘿。
4: 我拢跟你买物件。
0: 我见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一条原因。
0: 欢迎，好，等你吹好，
4: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小山大午安，
0: 小大姐要听什么？
5: 故乡的列车，
0: 好，等你吹，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
0: 你好，
6: 哎，两位好，
0: 咱在注意，
6: 大户大人去，
0: 大户今仔日，今仔日大户请假，你无听到伊啥无？大户请假，
6: 啊，我大红。
0: 无啦，我跟你讲，大雾请假啦，你换别首歌啦，听有无？你耳孔较重，听。
6: 我收视无好啦。
0: 唔是啦，你耳孔够重啊，听有无啦？
6: 你讲哪？
0: 大雾今日请假啦。
6: 哦，嘿，你拄只我都听你讲恁两个。
0: 啊，来换别首歌下来。
6: 啊，好。
0: 什么歌？
6: 好啦。
0: 哈？
6: 啊，不来去大都市。
0: 啊，就请唐伟，咱贵姓？
6: 我姓刘，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那就
7: 谢谢，给你呗。
0: 我们的秀珍姐来接接上线喽，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8: 秀珍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啥？
8: 哎，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0: 好，等你拜，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那你好，恰哥。
9: 喂，秀珍啊，你好，
0: 田妈妈，嗨，你好。
9: 该再搁点歌曲，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点一条啊，《孤兰花》好无？《
0: 孤兰花》好，等下唱。好，
9: 啊你好啊，
0: 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9: 拜拜哈，
0: 好，谢谢，
9: 好，
0: 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甲咱报告，甲您报告，咱政府今仔有咧做代志啊，你敢查？咱这油啊，唔是无要起价呢？这油的原价、源头迄个原油是早了起价啊呢？哎呦，安那有些咱都无去，政府甲咱买单呐、啊，伊唔甘咱迄落开较侪钱啊，所以政府甲咱动涨，所以当然啦、啊，咱的汽油都无去，无去无落是因为政府甲咱买单，所以咱无起价。你看咱政府拢希望。和咱的租金的补助，和咱的这个生意的补助，个包括长照的补助呢。啊，唔过你那是无钱吼，政府去做代志，你那钱吼，留我委员拢敢冻掉，还是要做啥代志啊？嘿，新不领导新不那无必你叫伊煮饭就要煮啥，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一个人在冻， 当咱政府的一寡经费呢，这是留迄个留委员是唔对的呢。啊，你政府都无多补助，互咱补助，还变有钱啊，给咱补助。所以咱来支持政府补助才对，唔好甲动预算哈。来呀、啊，大家较关心的就是啥天气哇？我的朋友都要去 Okinawa，这些可能可能会这个要比较慢了，慢回来了。那么呢，这个叫做强密已经变中度风台，未为台湾来，但是哟、哦，北部较近啦吼。那么呢，这是第六个风台，今年第六个台风哦吼。所以呢，有可能会奔去呢，啊，会奔去头一个跌掉是对。哦，去那哇！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要去日本的人，今仔日干明仔载呢，讲恁得爱特别注意哦，吼，伊是已经往北边转，向北转，往那个日本甲胖去啊，往日本的第一个冲掉去的。Okinawa， 所以呢，你若要去 Okinawa， 人爱注意一下哦。因为这引起的大浪哦，你尤其是哦，咱的这个北部的好朋友呢，你若无介必要，卖去看海燕，卖去钓鱼呀，卖去爬山，因为恁北部这边呢，较直接的较影响到天气方面落雨的介管，所以希望好朋友落雨的时阵卖去耍水，阿妈卖去爬山，甲咱建议好朋友。另外一个所在啊，咱拢袂记啊吼，武汉肺炎的严重性，迄阵啊是全世界全球死300几万人，对不对？怎么过来啊？哈，过来哦，有呢，其实哦，我实在一个朋友呢，伊是加拿大人，结果伊去英国的时阵呢，去得到啥？武汉肺炎。哈，啊兄弟对，两位肺部甲心脏，伊的肺部拢肿。心脏嘛症，那你好朋友呢？即摆上个严重伫多点在武汉肺炎哦，诶，赶快呢，这个 COVID-19 呢，只是病毒病变了。那么呢，讲哦，即摆伫新加坡上个一人，哈、啊，所以你若要去新加坡的人呢，真的你要考虑哦，还是讲哦你这个来当哦，去新加坡的时阵呢，一定要挂口罩，一定要戴。到目前为止呢。因为当地吼，诶新增个病例吼，已经有攀升到，因为诶病例的时候，得到武汉肺炎的人呢，一共15000多个例子，短短两礼拜哦，伊就欠汉尼管哦，本来8000呢变15000几个，哈，平均达刚断一人按五十六个人欠个贵。73个人，甚至已经即马变成一天要到100个人，所以呢，咱的和平医吼，这个新的病毒吼，更加愈危险是啥物呢？因为伊未发烧，啊，咱过去是咪拢讲癌发烧啦，吼、哦、对不对？啊，即个竟然都未发烧呢，哈、啊！所以咱的和平呢，新加坡哦，因为政府那里辟谣，希望讲哦，卖个这个代志呢压大，为什么？啊，新加坡做的靠观光啊，无因城，因城一个城市，差不多咱台北市安尼啊，对不对？因就是靠观光啊。啊，你若家压个，大家渲染到伤严重呢，请问够有人要去新加坡？我，到时就无人要去啊呢。哦，所以当然啦、啊。不过咱嘛是有咱这熟悉，爱甲好朋友讲吼，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是要去新加坡的人，麻烦一下，你若是无注意防针的人 ，COVID-19 的人爱去住，甚至你若是有去这个日本呢，拜托一下吼，一定爱挂口罩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7: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快乐，
7: 嘿。我买，恁那些流浪。
0: 别搞，我买你来，等下来接接哦，等下来一线，嘿，谢谢。来，我先来个曝光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曝光啦，继续个卡里边，卡里边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欢迎。那么这是张秀清收起嘛？喜人节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哦，秀芳你好。
0: 回来，李哥加工黑来。
1: 哎，给你感恩。
0: 哦，谢谢。
1: 你哦，我画这个脑脑皮痒哦，画个就拜好呀嘞，啊，个介绍分大只。
0: 你画什么画了好？
1: 我。来咧，拢香港食吼，啊食哦，像我咧吼，啊我啊规个拢好去啊咧，我
0: 爱食，
1: 咧拢好去啊咧。
0: 安尼，接个阮道学伯大哥好，谢谢。哎，感恩道学伯哈，谢谢你。来，李贺你好。
2: 来，谢谢你。
0: 来，敲工的来。
3: 哦，我是张华。
0: 来，讲重点来。
3: 秀华小姐你好。
0: 请讲重点来，嘿，三分钟。
3: 我迄个家己买个暖暖皮羊，头壳头破安尼好，正迄落啊，我甲
0: 头壳破，
3: 日日拢抹两三遍，啊，我甲即马拢好去啊。
0: 哇，好棒好棒，来接。安尼，接讲到小波，感谢阿伯好，谢谢谢谢你。好啦，秀华你好。
4: 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
4: 你是哪老皮呀？啊，我来讲起来，我迄个，迄个都在上坡，迄个在上坡遐，迄个都乌龟线，
0: 哦，
4: 听下他足艰苦。
0: 哦，啊，这么好。
4: 啊，你是看啊，抹啊抹啊嘞，都好伊呀。
0: 啊，好棒哦！啊，你是讲到手不？谢谢啊，谢谢。没有，那你想更高了，现在去进老关告状，陪我们得让我给那个抹啊，喏喏皮痒。转给短线那个灯波嘞，叫你喝这个我陪我呢，大家出来的那个坑一座，那没我的五安呢吼，一座是850块呢，一件两线，哪一线我？我是个头两线，妈咪叫抓起来捞起来，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我这边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今天你的古板的活动是对我们大邱的来自和往来文化节今天就结束了听说呢这个人真多啦呵呵我是没去看还另外呢我们一个所在请我们的好朋友来去行一个盐山之乱不是七股的盐山说叫做海风祭然后呢有很多这些皮克民的啥那个花点这些有六个地方的灰然后那么呢这个一个这个就像一个皮克敏的灰啊那么呢当然呢一个像蘑菇所以咱的和平里老师干了传给他去看一看呢拍个照是不错的哈那按这么开始到6月21日在咱七股的盐山来去一下盐山之乱这首歌就要倒唱较好了那所以给您报告讲迄个灰有啥红诶、干嘛色诶、黄诶，搁有绿色、搁有蓝色、搁有纸风车，所以甲咱报告哦。啊，那我最钦佩一个阿伯，哎呀，真正是无简单一个精神吼。该我等下甲恁报告，但是我要先甲咱提醒好朋友，即马渐渐一直愈来是愈热，好朋友拜托诶，恁莫心急，该吹冷气就爱吹，甲恁建议吹冷气上个是几度？上个是二十六度，冷气开26度，连迄个电风咧带来这边个吹一下，安尼哦，个动一下安尼。可是麻烦你来注意哦，电风唔要直接吹人。有真正阿公阿妈呢，唔敢吹冷气，拢直接吹电风，爱用电风直接吹人，敢对？不对，因为你那是一直吹你家己的身躯呢。你身躯的门根腔会打，皮肤、目睭、鼻腔、口腔拢会打。那么到时你的分泌，咱的黏膜的减少，那么到时你就会头壳疼，甚至呢会变成关节酸痛。哈，吹电风吹到安尼哦，所以上好是阿公阿嬷你要吹电风呢，唔忙直接吹人。千万不要哈啊！袂使直接吹人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呢，会直接和咱的门根腔会搭的关系，口腔买搭哦，目睭买搭哈。尤其是你有干燥症的人，更不可以直接吹人。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都在咧讲，这个阿伯咧这么的厉害是谁呀？哦，这阿公啊啦，这应该叫阿公啦吼，73岁啊嘛吼，嘿。嘿，真正是比少年人较认真的，你敢知影为什么？哈，阿姨那真的有心。那么这个 阿公啊呢，上个困难的科目，伊竟然去考到机械加工的乙级呢，唔是丙级哦，是乙哦。一般哦，读册囡仔乙级话，拢个考袂过，伊竟然有哦，考到乙级。那么呢，一共哦，这个一课就是哦，学科来都有1000题呀、啊，哈、啊，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阿公起码73岁呢，这个一些莫怪啦，莫怪这阿公啊有哈、啊、有兴趣，因为做过老师啦，哦，啊，而且哦，伊较早免啊读册，阿公哦，一共是安怎呢？我教老，儿教老，一共哦，伊迄阵那是台中的高工机械科啊，也孙啊。伊个孙仔呢，就是有那读机械，爱想要，伊想要吼考试考好，伊个孙仔呢做榜样，希望伊个孙仔呢一旦甲伊同款考到这个机械加工的乙级啊，是安尼哦，所以呢，因孙仔即马吼要考丙级的，爱得甲鼓励，阿公有那来甲你同款考试哦，结果这阿公个愈厉害，考到乙级的。甲乙丙嘛，啊，所以丙较低啊。但是这伊这阿孙呢，看阿公考得这尼啊高哦，吼、哦！阿孙呢嘛讲，伊嘛爱努力哦，也要加油哦，吼、哦！为什么？啊不，安尼对阿公来讲哦，也这个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你也看，真的，不要看老翁老吼，买波涛刀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人呢，是去落掉呢，当然不好，会伤到上个重伤到两位，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肝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吼、哦，一旦那是你的边的人有人去落掉呢，那么你上个是甲先第一点，先甲这人刷去较凉的所在，然后甲伊另外甲拔个开呢吼，然后呢甲伊身躯呢甲喷水。啊，还是这个用打这个用打的面巾呢，甲擦身躯。啊，用电风甲吹，吼、哦，这个也可以，但是唔忙我啉冰水哦，不可以，别当个泡冰水哦，不可以哦，吼、哦。那么继续呢，如果是安尼来讲哦，伊哩因为体温哦，那是当降到38.5度以下呢，这个咱得爱特别注意，因为血管会肩亏啊。哦，所以你是一旦会伊体温是悬到38度以上呢，这个就要注意了。万一呢患者这个人热到昏倒呢，哦，恁得注意哦。讲我曾经咧新闻咧报印度啊，哎呦，路边倒出一个往生的人呢，哈，为什么？啊，都热到死，真的热死的呢，真的呢，热到死路边过来的呢，所以呢。那你个朋友，那是你个亲戚有已经，还是你个朋友呢？因为热到昏倒，而且佫有吐的现象呢，一定要倒起去，较紧呢，较紧上病。因为你若无倒起去呢，惊到时哦，这个咱人的呼吸道会去塌掉的，引起的啥吸入性的肺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讲哦，那是有去落掉呢，咱人的迄种。感觉上的时候，你敢知这为啷个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差嘛呢？咱的肌肉会坏死哦，吼！而且一大一大乌青，甚至有人个较严重的急性的肾多重器官衰竭时阵呢，很严重，因为咱的血内底无多凝血嘛，怎么变成啥？多重器官衰竭得一波救，尤其是如果是本身呢是老大人。那么你像你个是有糖尿病人，阿玲你点爱注意哦吼，因为这种散热，就是讲芒果为什么讲芒果会啉着冰茶，你知影因为啊啉冰茶伊就不容易散热，咱主要就是要体内温度会当散出去，所以当然的希望也当流汗出来，也当流汗出来，对伊来讲呢也当散热，较袂吼被掉落地来对面啊。到时候人个热个昏倒的麻烦啊，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那有人落掉，袂使摕冰茶喝啉哦，知影无？来呀，听了无详细，咱个看你卖，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要来给唱这首《高山牧琴》哈，这首歌的霓虹国叫做《约沙库》。主唱的人是北岛三郎吼，那么我来给其他芝麻 support 啊，我来给唱哈，咱的廖先生点名哦，来，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咚咚咚，恁讲下这句，咚咚咚，就是咧彻查。彻查的歌哦，的形容就是咚咚咚。来，这首歌呢叫《高山牧琴》，你用我叫做《Yosaku》哈。那么主唱人是 Kitajima Sapporo 北岛三郎哦。来，谢谢。来哟，来阮大手吃来吃哦，真正是好吃。但是我讲来吃品种介一种，咱拢知影一般拢是玉荷包对唔对？玉荷包的头前是啥？乌叶啊！啊，乌叶啊，头前是啥物？原生种，吼、哦，迄原生种哦，哎，个品种哦，迄枝有够大粒，佮尖尖，阮兜有都有一丛啊，阿妹啊，又倒落去，好难吃哦，有够酸啊！你看，迄壳，迄壳哦，迄荔枝壳个啦，荔枝壳是红巴巴，但是你要食了有够酸，酸尿尿，像个雷蒙较酸。然后呢，慢慢研发乌叶啊啦，玉荷包，哎、欸，啊，即马够有只啥？哎，足侪种诶啦，啊，够有竹米类诶啦，啊，有迄个桂米诶啦，吼。但是阮倒有一种足特殊诶，叫啥？大甜香。啊，有人个另外一种是鹅蛋，比鹅蛋搁较细粒，但是比玉荷包较大粒。啊，伊肉吼，毋是像玉荷包呢，阮倒有前几年有生吼，迄种诶，伊肉做成啥呢？迄鸡肉。做成一个鸡肉安尼，空了苦。然后那是啊，冰里冰箱那个个酱呢，哇，我一吃的是，真的是很好吃哦。吼，啊，拍摄，诶，阮兜有前个可能恁食袂到，甲恁写者安尼吼。啊，食来这当随便食无，甲恁建议，你若无糖尿病人吼，一盖个食个五粒就好啊。为什么呢？哎呦，啊，唔是好酱吗？吼，因为这来这一糖哦，有够甜嘞，你唔知？很甜的呢，一个食五粒至六粒，一天食两摆。你唔知道我无糖尿病人，我嘛拢安尼食呢。哈 啊！但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竟然爱食啥？爱食荔枝。哦，因家的人想讲，哇，那妈妈爱食荔枝哦。大家去买荔枝安尼，买来个孝敬啊。结果是食些啥？阿嬷喂，阿嬷食些荤的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哈、啊！哎，那当食一个荔枝，当然是不可以哦，吼。那么结果也会糖飙高，吼、哦。啊，而且呢，这糖，咱这水果的物件吼，一个是咱咱从我给恁报告，我每一年只要呢，阮到生产的往来噶荔枝噶的山呀呢，我一定要背一公斤以上，上至就一公斤半。啊，真正有影，真正是大颗起来。一公斤半就这样呢，所以呢，那你喝冰蛋唔好食伤济，因为啊，那你般认为讲啊，三酸甘油管只是干那食糖啊，食饮料错了，其实食水果，食水果上加容易血糖的管，上加容易啥三酸甘油管。啊，咱冇讲过哦，咱这甜的物件呢，食落去不管是什么种的甜呢，咱的咱人的。这个三项的自由基，然后咱的免疫系统的降低，要等到五点钟了呢，伊才会当回来。所以呢，当然咱免疫食伤甜啊，因为甜的中了这三酸甘油，会来变成脂肪的管，人的大颗啦。唔是你食水果，你逐顿拢食，甲食水果看卖啊？唔通呢？真正糖尿病呢？真正大颗唔是大颗的问题，而是糖尿病的麻烦呢？咱糖尿病，我都讲过啊，所有慢性病拢无好。因为伊拢袂长筋，那所谓慢性病呢，拢总会引起的并发症。可是上较容易引起的真正按头到脚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唔是我讲的了，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咯吼。因为呢，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的关系呢，所以大部分那些糖尿病人一般拢是有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心包油甲肝包油，尤其是肝包油哦吼。所以呢，当然咱若糖尿病人啊，特别注意三酸甘油，不管为虾米点在，各一个原因。因为呢，咱人有糖尿病是靠要求这者胰岛素，啊要求上个加两行，一个伤油，一个伤甜。所以为虾米讲建议好比食白肉，因为白肉油脂较低，比如讲鸡肉啊，甲牛肉，牛肉对一个是啊，对一个。鸡肉加的牛肉对一个较油，加猪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牛肉加猪肉较油啊。所以你若是有糖尿病人，上好是食鸡肉就好啊。啊，咱咧鸡皮卖食， 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咱若是有吃红肉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到你的，尤其这者胰岛素，所以会影响到胰岛素，造成荷尔蒙都制造的是啥？伤过油啊，加伤过甜，啊，还有一个原因，困眠。困眠若无好的人，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啊，心电代谢是咧讲啥？荷尔蒙。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困眠无饱人，咱的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过来你若本身哦，水分都无咧啉的人，你到时哦，像咱这天气热，咱人伫这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电代谢上好就是伫热天，所以你要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加流一寡汗。流汗就是帮助咱心电代谢调节的温度上较好，就是流汗。所以你一定要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然后呢，一定要喝啥水？好，水你一定要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哇好，你到时回来电啊，无够水呢，欠血啊，欠水啊，脱水了，脱水啊，即下就惨啊！到时的啥，会的黏体引起的酮酸中毒，他的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他的卡袂叮当，这就是让我疼人爱特别注意的。啊，那恁秀山啊，是要食啥？这个拢袂当食呢，会啦，量啦，量的问题啦。咱会当食芭乐，食伽马，食要食芭乐吼。讲腰子呐无好人呢，啊，肾气球过滤率吼，无大概30的人，30以上啊，无够大概60的人呢。讲迄芭乐皮卖食，哈？为什么？因为芭乐皮是绿色的，所以它是钾元素足管的。只要那是有皮哦，你拢未使食，尤其是油脂无好。那么咱有糖尿病人，一般哦大部分哦，唔是心脏高血压注意呢，其实呢油脂一般拢无好。所以你要看咱即马咧洗油脂人，占上管的是什么种的人？糖尿病的人，哦、所以呢爱控制哦。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啥？可怕的病发症哦。哪里哥你好？
1: 哦，我从小的糖食糖尿病的呢，阿妈妈。
0: 哦，来接接，干妈接接一下喽，谢谢。

0: 谁敢比？那么这里蔡依德说起我们学生界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了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1: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很好，我
0: 好比你嘿。啊，那你改，那你改两顿。啊，有我先改，你减得好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打就会机，打就会机。来，你打就先关起来，打就会机啊。小姐，你打就先关起来机嘿。
2: 哦，对不起，我关起
0: 好啦，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请讲重点嘿，谢谢。
2: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马吃了好无？啊，
2: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好，啊，即马吃了好无？
2: 啊，目睭嘛无。
0: 哦，
2: 即马吃，即马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安尼，哎，医生给你降药，哎，减药较好，我先减下，哎，请迄大姐安尼，啊，咱来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李国秀耍你好，你好，
3: 哎，是耍呀，
0: 是你好，
3: 哎，我了，好，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3: 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电报的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吃
3: 了，啊，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一百尔。
0: 哈，你关得200几个哦。
3: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3: 啊，刚煮迄落个呢，煮胡桃素呢。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嘞。
3: 啊，即摆食你个三千宝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安尼吼，医生讲你话呢，会记哈。我呢，爱记哦，食啥嘛，叫我再听一下，爱听我哈。好，谢谢。阿丽，你好。
4: 你好，
0: 嘿，
4: 请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我吃那个三星金宝，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高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4: 高，这
0: 么高，这
4: 现在101102。
0: 哇，本来200几，今嘛100几哦！
4: 哎呀，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本来9.几，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啊，你继续努力哦，很好哦，很棒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所以你没烦恼。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干补因呢。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咱的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按什么价？那么咱个人是点来膏药，哎呀，前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个过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的可以哦，你可能吃个瓶瓶罐罐哦，可能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咱吃三片啊，吃咱这种诶，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该好爱关灯个吃哈。那么当然啦，咱有登记，根本的犹太杯三片上了点数。既然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嘿。
5: 我先搞只。
0: 没嘿。
5: 诶，糖分128小管无？
0: 饭前吗？
5: 哈？
0: 饭前呢？你哪就会记，所以你听不？啊，饭前还小管呐，阿伯你哪就会记来？啊，跟接连线哦。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嗨。助手你好。
0: 助手，对，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是讲听 吃的糖尿病是啥物哦？
0: 哦，来个接电话线喽。哎，等一下，谢谢。来哟，我选那个唱田妈妈的歌《孤卵花》，那么听我唱歌哈，那么请歌星哦，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我拢讲唔要跟他听啦，啊听五档嘛是同款的听，有人有就是安尼啊，有啊啊听听的，身体虚咧咧，才来咧紧张。啊，有咱平时都爱保养啊，然后身体家己的，咱来把咱的身体顾好。那么赚到钱，想无那么赚到健康啊，对不对啊？那那要较好嘅人比咱比咱袂赢嘛，无咱嘛赚一下健康比较好啊，对不对吼？来听我唱歌，哎，郭软辉，谢谢。

0: 转会，那么就盖一人唱啊，主持人是什么人？我唔知，伊个黄雨玲也有。那么呢，这是咱的啥？咱的田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哩吧，咱的限定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改好困啦。
0: 安尼你家改两顿无紧，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呢哦。
2: 啊，即话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食下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来哟，卢克先来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帮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咱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灰粉哦。好让帮助消化，帮助睡眠，个皮肤个会水安尼吼。那么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好让人较袂疲劳。阿妈好让哦，会当咱呢会较袂黏体黏体呢。那么这就是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呢脂肪分解，就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你那点呢？阿他妈金光金光啊，人心慌慌嘞！哎呦喂，阿他妈安尼拱心拱心嘞！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听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特别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大家欢乐拢无同款，所以你若较慢的人，无急无要有耐心哦，啊继续食，那食阿伯会那好，所以呢，咱若食好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啊，你。
0: 谢谢你让我看不好困觉了，来先个姐姐哦，哎谢谢，来姐姐们，咱人的生命多长？三分钟啦，哈，那得，我都喘不起来了，再见啦，阿伯嘞，你当作大家拢是一个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哦，如果那是你的身体出问题。上天呢，要甲你收倒等于无亏的无亏啊！再见了，再见了。不管是咱一般的人，还是做医生的人，啊，做医生的人得买吗？买心脏穿袂起来吗？也会的。今天去是这个有一个医生啊，39岁呢。啊，这个医生哦，逐天哦，吼，伊拢安尼病人有够济啦，拢定定伫迄个 ICU 内底面哦，拢都是哦，照顾这病人。但是哦，一今年哦，感觉哎呦，奇怪呢，感觉胸坎哦，胸闷呐吼，爱家己做医生的人想讲，感觉伤忝啊呢，然后伊就想讲，应该是伤忝，然后休息就好啊。哈，今年昏倒呢，哎呦，阿贤呐，急性的心肌梗塞，何个仔？伊本来是无苦药，结果呢，伫 ICU 内底抢救加护病房7天。才救我回来。那么这7天来这边啊，很多人为了他流目屎，结果好家仔就是有活起来啦。那么这医生也感觉说，怎么自己这么大意啦，做医生的人也是会误判呢，他把自己误判呢，感觉说压力大啦，因为你要想说做医生也没压力，大家都没有压力啊。那么这压力哦，真是最恐怖的是压力，这压力会当予咱人啥，甲你电个颔管也无开哦啊！压力的啥，伊个制造予咱人体呢，制造啥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呢，大部分拢是压力大的对。那什么叫自由基呀、啊？自由基就是予咱的细胞伊无得活泼，无得正常运作，变氧化了，怎变成减少？这个就是自由基呀、啊！啊，你敢蒙有吗？你敢有感觉吗？你也可能感觉胸闷，大部分是有胸闷的人，咱得爱注意啊。各有一个人，我那是安尼哦， 伊啊，伊想讲哦，我那成这医生安尼，伊想讲可能哦人伤忝嘛，啊个天气热，伊想讲，敢会伤忝的关系嘛，伊嘛敢伊嘛胸闷哦，啊，这个人啊，身体真硬哦，嚯，啊，而且哦，伊哦，伊想讲，因家人想讲伊，这个去运动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安尼啦，哈、啊，想袂到，想袂到哦。这个阿公竟然选在中道时的时间去运动啊！我昏倒，昏倒呢？因家人讲阿干咪去热掉安尼啊？无讲足紧急安尼，结果人路边南边的人呢，较紧来个叫救护车，好个在救护车有来呢？结果唔是热掉，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懂啊喂？所以咱的和平，你敢知几度？外靠那几度，咱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好恁有？咱身体几度？36.5度。外口那是36度、38度吼，尤其是那是31.5度，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0%啊！31.5度，那么如果是你个特别老关的人哦，咱老关当帮助咱调节温度，你更加得到啥？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咱即马猝死拢是青壮年，24岁到44岁。咱台湾即马目前加30%外年轻青壮年的猝死，而且咱台湾即马已经偌济人高血压620几万哦。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球底的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88-777。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去大都市，这是唐辉说起来，那么喜人姐刘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啊，谢总你好，
0: 回来车工回来。
1: 我三心真不多用。
0: 哦，安那好嘿。
1: 哦，啊，我八卦衫啦，拢会穿啦，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哦，即马袂穿啊。哦，安尼大哥，你即马爱改两顿哦，咱两个改两顿就好。好，感谢大哥啦哈。嗨，谢谢。
2: 嘿
0: 啊！哦，来，三片，我直接讲重点起来。
2: 哦，我食迄三星新宝，迄夹心镇啊，好诶。
0: 夹心镇哦。嘿
2: 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2: 夹心嘿。
0: 哦哦哦。
2: 啊，我要甲。
0: 啊，你要甲我问啥物？哦，来，我先甲接接哦。哎，好，谢谢，感谢你哈，邓姐，我讲嘿，我讲听哈，谢谢。好。嘿。
3: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
3: 我叫高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3: 哦，
0: 嘿，三位小姐，
3: 我每年三分，我来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3: 啊，食了，你们就是串啦。
0: 哦。
3: 啊，盖过去我嘛是，就这。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4: 哎，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啊，恁今晚没牙啦。
0: 哦，血压别管哦。
4: 啊。
0: 血压别管哦。
4: 不
0: 要别管就对了哈，安尼有事嘛，来牛姐哦，好，不中啊哈，阿妹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
0: 嘿，来车工嘿，
5: 我要来讲好话。
0: 我来车，你有接啦哈，我来讲重点，车工嘿来。
5: 我冇吼，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咧三千斤不好食吼。哦，三斤也有差足多啊咧。
0: 都
5: 较袂遐粗啊！
0: 哦，手稳得粗哦。
5: 哎，啊，系咧，系咧，安尼有无？
0: 嘿。
5: 啊，我用三千斤不好食，啊，食三斤也有差足多啊。
0: 哦，安尼继续。
5: 刚才讲安尼，较袂遐粗啊咧。
0: 安尼继续哦，继续食，嘿，好，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你都没烦恼，大家拢是吃这罐，赶快这罐是咱的三鲜煎包。咱这罐真正是有够好，你来广东啊，家庭要跟他听你呢，因为咱这罐呐、啊，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保佑。吃一罐，第二个罐，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啊，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啊，这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他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哈。啊，伫咱这抓起啊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假二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小姐，咱先搞点好不好？
0: 还没，还得讲，还来嘿。
6: 一月三三甘油脂那378
0: 哦，相关啊，对，大哥相关你啊呢，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帅哈，
0: 嘿你好，
7: 你好，我是运州太太的，
0: 啊你好，
7: 我是
0: 凭证呐哈，
7: 啊
0: 凭证呐哈，好你好，
7: 我是今天过给你报一个啦哈，
0: 谢谢，感谢感谢，
7: 以前嘛哈，我这个过请教你一个，你讲迄心灯。变大啦，
0: 心变大哦，我往那里窜呢，然后先就对哦，嗨，谢谢。来，我如果是你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咱的那边啊要听，都是大家看你要给咱问。 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朋友呢，请你甲转90.5甲91.3啊，咱这两台听得到哦。啊，欢迎收听这稿，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人讲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美国、哦、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伊讲哦，欢乐哪无催你呀、啊？啊，你无家己催，自催欢乐啦，哈？啊，即卖人敢袂欢乐？会啦，我就算嘛会呢，哦，所以这个哲学家伊就讲啊，讲哦。咱人的生活不是真正无用的工作啦，啊，不是无用的啥？大多数的人拢是啥？活的过，后悔过去，烦恼的未来。这句我是咪做接讲？咱拢是用50%烦恼过去，用了30%烦恼的未成功的代志，敢那用的20%活的现在的时间，哇、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咱人哦拢会紧张啦，啊，这个烦恼啦，痛苦啦。拢都是安尼来，那么咱来慢换一个角度讲吼，用50%活伫现在，用着30%啊，迄个计划的未来，啊，干那用着20%个回想过去，唔过现在人干那真正袂呢吼，所以有些你啊，逐工哦，静静你家想看卖啊，啊，无你是咧烦恼啥？你会烦恼对唔对？啊，你静静来问家己啊，问家己讲啊，到底是咧烦恼啥？欸嘿啦，但有些家己会想想的吼，代志都过去啊，安那在烦恼，啊未成功的代志都阿未发生啊，那在忧愁啊，吼、哦，现在你在食饭点着，即马时间就你个啊，你为虾米不爱好啊食饭？啊，你乃唔爱好听我收线节目，好滴不？啊，你这是活伫现在啊，你即马在冲啊，即马做什么？即马咧困的人当然无听到我声，啊，所以有即个人当然无听到啦吼。当然你即马也是听我节目人咧，安尼就是好好听我节目，看我咧讲啥话，啊，讲出来话对你有帮助无？安尼唔只是活在现在啊，无唔对啦，无定咱要做代志有够济安尼啦。为人甚至哦，你今早无用的人讲啥？现在哦，24点钟无够用啦，啊，真正是不够啦吼，啊，无够分配啦。啊为什么会不够啊？大家拢平，迄、那个大企业干嘛是24点钟啊？啊，路边咧干搬的人嘛24点钟啊？啊，咱上班的人咱嘛24点钟，为什么开无够？迄个是啥？瞎忙，瞎忙就是我们在咧问啥啦？瞎忙、穷忙啊！结果就是啥？原来拢是唔对的啦吼。比如讲学生囡仔咧考试啊，哎，要考试啊，头前一工会烦恼呗。欸啦，哎呦，会考这题呗，爱考这题呗，惨啊呢！啊，我刚咪温一功课，迄、那个无去读掉呢，到时啊考这题边呐，哦，这嘛是你咪看学生呢，学生啊有烦恼无？有。那么呢，迄工人刚咪烦恼，欸啦，哎啦，工作无好嘞，嘛烦恼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人呐是干嘛讲哦，一工24点钟无够用，你若真正为了工课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忙。啊，你那不是为了工课，干那阶段要烦恼。啊，你烦恼恁囝要创啊？啊，恁囝不是囡啊？有只阿妈讲烦恼恁囝，我啊恁囝几岁？65岁。哈？阿妈你几岁啊？伊要90岁啊？哈？啊，你90岁烦恼60几岁囝？啊，恁囝嘞？刚做工啊？做工啊嘞？得对嘞？啊，恁囝做工啊？你咧烦恼伊？我阿妈你嘛够无聊。对不对？所以啊，咱来放轻松，不是要叫你平淡，是讲哦，咱要做工课嘛，有站啊，对不对啊？吼，啊，咱嘛袂当讲，咱人，你要提早把你的命用好完哦，蛮通呢。咱人爱充分休困无爱呢，啊，你常常烦恼，就是阮阿无休困，所以咱唔要常常加烦恼呢。咱人来烦恼。迄肩胛头，你有感觉无？你肩胛头顶酷酷，也呐，会紧张啊！啊，唔知你烦恼情绪都无都放轻松啊，啊，都乱啊，头脑都袂清楚安尼啦。迄人呐，烦恼甲生气的时阵，唔要决定代志，因为你决定出来代志一定啥是错误的。你当时的你 的心情就是不好，你想你想想的代志刚好，一定不好。所以工作效率刚好，一定会不好。所以咱人一定要有放轻松的时阵呢，才来想代志，好、哦、对不对哈？啊，什么时阵来放轻松？你家己感觉嘛？你看你那边胸闷吼，啊，肩胛头袂顶酷酷，啊，袂定咧头壳疼，安尼就是啊。比较起来，人，咱会当哦，定定会当学两个动作。这个动作是啥物呢？咱坐咧。你若感觉你人唔知咧紧张啥，你家坐咧，个乌白心嘛不要紧坐咧。啊，双手哦，放伫你个脚腿，然后哦，目睭开开，三分钟啊，五分钟就好啊。啊，拢乌白心嘛不要紧。都目睭袂使踢开哦，你会感觉讲哦，我看三分钟才久。我讲，你若习惯性吼，天天家家己放轻松的方式，人日本人做有做研究报告，上好是啥？拖大腿，肩胛头整个放落来，肩胛头关关，咱拢关关点着，你即马甲放落来，然后坐咧，目睭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如果那是一届，哎，我感觉无效果。不要紧，能够继续啊！第二拜嘛，安尼个做，明仔载嘛安尼个做，后日嘛安尼个做，好咱的脑卖哈尼无用，好咱人的心卖哈尼啊烦。你看那烦恼的烦是啥？灰里旁呢？啊，灰里旁的对，啥物？灰的是心中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静来，心若静，当然做代志的静啊，做代志的袂唔对哦。这个是要给咱建议好朋友的哈。来，我来唱歌给您听啊！咱的好朋友，这个礼拜日就是放轻松，哎、欸，因为伊个礼秀传干啊，礼拜日才十二点到两点出现呀，其他时间拢暗时啊哈。来，我唱歌给您听，哈多吧，是不嘞？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魔力新一季，深情一游，来，谢谢。

0: 嘛是过咧，来试试。来哦，我都叫讲过无，如果那是有人乱着昏倒，该当用冰的冰水哦，只不可以。那么如果是我捌讲过哦，腰子无好人爱食什么？温的，食上个是食温的茶。今日有一些报道，感谢朋友的传了我吼。其实我一直强调，希望好朋友卖啉冰茶。为什么对腰子对胃拢无好？那么你讲哦，冰水呢？因为这个冰水对咱的心脏会关掉咱的四条静脉，会致使食冰水人心脏病的发作，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么呢，这叫做冻饮，冷冻的冻，冻饮就是咱咧讲的啉冰水。那么而且不只是安尼，冰水嘛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啉冰水，你血管会救下来。和咱的肝，咱的脂肪又卡在咱的肝内底，所以大部分的人呢，诶，肝必须要诶增大，甲移植拢是甲啉冰水有关系。啊，再来切切问，咱食落物件，一个是冰水，咱调节温度靠啥？靠咱的胃。所以我有甲恁讲过无？啉冰水会伤到胃甲的啥？油脂。那么一个是个地疏，你会将来较容易啥？胃甲大肠较容易得癌症。啊，是哦，所以呢，那您敢捌看过吼？咱的好朋友，您敢捌看过人的冰冷打？伊弄个打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冰水。可这我唔知影啦，我唔知迄是咧，原来是咧卖冰水啦。哈，啊，因为拖拉机司机老多哦，心梗会倒，大部分的人拢是爱啉好，迄啉着起毛子才会好嘛，对不对？啊，啉冰水啦，安尼对伊敢好？无好。你老亲戚朋友呢？这个拍摄哦，咱卖冰冷的人，不卖我哈。因为呢，真的，啉冰水对咱的腰子无好，不只是安尼，即马新的医学报道，佮对啥无好？肝对肝嘛无，佮一个胃，这三个部位拢无好。但是哦，那因为咱嘛，这个如果是你本身的高油的人呢，你嘛爱注意。比如讲，真哦高油、真哦咸油的人，佮爱注意啥？你唔好啉两种，卖啉伤济。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啥茶叶？为什么？这两个利尿啊，利尿作用啊。你啉了，啉这落去了，颠倒个你会高油啊，啊，你会咸油啊。啊，佮一种水果，你嘛袂用食伤济。水果，水果是什么？西瓜 ，watermelon。所以咱的好朋友，食物件佮咱人健康有关系无？有啦。既然佮是安尼，药我佮当乱食。啊，当然是不可以啊！啊，那油啊是靠什么人代谢？靠咱的肝甲油脂，所以咱的油脂员工是咱的废水处理厂。啊，你那是定来个等一挂粪扫可以，等一挂油毒甲油毒可以呢？足奇怪呢！啊，那你油脂袂出问题吗？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咱就是为人无法度过不理想，为什么？我爱食油啊！为什么要吃药啊？有慢性病啊，所以我常跟你们建议大家不要去治疗慢性病。有慢性病不吃药还不算，当然就是爱吃，因为它不长筋。既然你都有吃医生开的药，你也自己乱做医生啦，乱吃药啦，听得偏方啦，尤其是查甫人啊，听得重用的，那真的是哦，半夜嘛去排队去买呢，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是在糟蹋你的药剂。连刚的瓦力有去得当的糟蹋你，咱人的身体哦足乖，你若无安那个欺负哦，伊袂对你安怎？但是你有该欺负，你有该糟蹋，伊毋是成年到囡仔呢？讲你是四大人，你个怕囡仔唔敢反抗呢？歹势哦，咱的身体你若个怕，伊就该你反抗，伊该你病发症，或你哦到时哦病走袂离，或你总倒伫病就好啊。所以你敢当个糟蹋有去不可以哦吼，尤其是。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的人，都准备到300万人，这叫做慢性腰子病人。另外我们腰酸管的人多少人？500几万人，哇，很多的呢。糖尿病200几万人，高血压的人是600几万人，这些人都是腰子不好的原因，因为你有爱吃，你爱吃慢性病药，所以建议好朋友呢，我们要希望腰子好啊，不要乱吃油啊！那么希望油得跟膀胱好，不要常常发炎呢。你就是要喝温温的茶。40以上的人听我建议减做提肛法，要过来个打卡底，真的要打卡底，因为呢，咱的卡底有60几个穴道， 离咱的膀胱上近的就是脚底，所以要打脚底哦吼。那那上我哩哦，脚踏板你得爱打哦吼。慢慢记呢，上个重要就是你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这才是重点哦。来，你好，你好。
1: 你秀好。
0: 哎，我秀川，你好呢。
1: 我咧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1: 我咧讲话，我咧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讲的啦，啊，我只。
0: 来，你讲什么贵书嘞？什么贵书，请讲起来。
1: 我基本上就是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在讲，吃那个油脂的哦。
0: 哎呀，大哥，等一下嘞，医生要接接哦。哎，谢谢。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3: 嗯，你家己唔讲。
2: 亚军，遐恁姐姐哪会无甲你斗阵来咧？
3: 有姐姐伊，我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好，来谢谢故乡的列车，这是黄世典老师说请我让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刷，
0: 哎，来，
1: 谢谢你，
0: 来讲重点吗？
1: 我欢迎杨太太。
0: 好，啊，你讲重点来，吃哪哪？
1: 哦，我吃伊三重金宝哦，
0: 嗯，
1: 吃三重金宝，我的肾丝球哦，
0: 嗯，
1: 有较升级。啊，无我本来肾丝球5.8呢，今麦去哩。去那个6.3呐，
0: 无啦，你应该是58吧，啊，现在63吧，
1: 哦，63对了，
0: 啦，看我6.3，我6.3，你来《西游记》啊，大可是讲唔着去啊，好，安尼好哈，啊，好，保重，谢谢。三遍我不接来开心也请讲嘿。
2: 哎，我是
0: 你讲是讲到哪好？
2: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讲到哪好？
2: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袂掉啦。
0: 啊，
2: 即马吼，嘿，啊，即马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袂掉啊。
2: 嘿，啊，无一暝拢一暝哭啦，七啦哭啦变，即马拢一暝一变尔啦。
0: 较袂搞尿啦吼。
2: 嘿，啊，即马佫食一骨来无吼？
0: 哎，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拄我伫个门床半落啦。
0: 哦，
2: 把我门床卡落啦。
0: 哦，啊，不要紧。
2: 啊，即马嘿，啊，我无啊，啊，疼到吼。
0: 嗯。
2: 啊，即马佫寒，佫我佫卡电话去，去你个助理
0: 问吼。讲重点，讲重
2: 点起来。哦，嘿。啊，等食食，等哦，就好作势啊，就好啊。
0: 安尼继续讲，看呢，看呢，大嫂安尼知哦吼，嘿，唔好放啦，袂使放掉哈。好，安尼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我今天那卡好个盖两栋安尼，嘿，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喂，先生啊，你好。
0: 来，公店店面二
3: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3: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哇，有进步，有进步，好，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我来台四山啊。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迄个一罐阿邓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4: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
4: 那好。嘿。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4: 哎。
0: 较袂搞腰吗？
4: 哎。
0: 啊，较袂搞腰吗？喂，
4: 阮爸拢起来咧十外偌大，
0: 哦，真袂歹，
4: 对吧？
0: 哦，今麦袂安尼，较袂搞腰就对啦吼。我安尼好了解哈，谢谢大嫂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喂，
5: 喂，
0: 还是
5: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5: 哎，我拢食诶参肾金宝吼，
0: 嘿。
5: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4-5届了，
0: 真美哦！
5: 啊，今麦剩2届尔。
0: 哦，好棒好棒！欸、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

0: 谢谢大嫂。哪有你有听到无？大家拢是食倒一罐啊？那大家拢是拢食，拢啊，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啥？大家拢赶快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就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啊？干嘛食个瓶瓶罐罐？干嘛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当然咧，食一罐叫做好诶吼，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人。那么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咧抓起啊，挂水咧个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的两点，两点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虽然上的保温瓶，可是用上盖好材质嘞，用医疗级的哦，316S 这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那么过奖金有帮我，啊有帮那无闲了，再请有帮给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哎，秀嫂。
0: 喂，
1: 我问你。
0: 好好。
1: 我糖分才90%
0: 啊，标准啊。
1: 弄尿蛋白呢？
0: 你安尼安尼，你食食些注意。嘿，我叫人来听。你先接接哦。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哎，秀爽呀！
0: 哎，是的。
2: 哎，不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2: 哎，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2: 哎，还有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2: 上腰坡爱吃什么啊？
0: 哦，来个接接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你张妈妈，我给你唱哈，拍摄哎，希望张妈妈保重哈，我给你唱哈。那各位兰姐，你要来和妈妈那么保重哦哈。各位兰姐，梁大姐，梁大姐呢？我在听我直播叫卡里吧哈。来谢谢，我先来给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妈妈，我想你，希望咱的梁大姐有听到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哎，谢谢。咱拢会老，哎，未老这是妖怪对不对？咱拢会老，今天我这首歌哦，这合唱团拢是老人家。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合作呢，成立一个合唱团，按唱这首歌很好听。咱拢会老，嘛，咱那人若是老呢，是为着先老，给恁报告，咱的脚先老啊，脚哦，嘿，脚先老哦，哈。所以呢，咱大陆想讲要过闹哦，但是恁谈别记的脚先过，为什么？无你脚那别走路嘞？啊，当然客人照顾呢。啊，客人照顾的变成人的啥，也无尊严。当然啦，恁囝啦友好是袂要紧啦吼，啊，那是万一拄到些不好住的吼，迄种的吼，这个拄到想要开钱的，跟那拄到我，咱有一个听友哦，我是讲到伊我的心酸啊，心酸酸。因人老一间厝啊，啊，这个大姐哦，伊本地的新妇对伊无好，囝嘛对伊无好啊。爱拢点卡来，有些靠我拢会好。然后呢，你无想讲这老人哦、喔，因这新妇较早，伊对因新妇做好的时阵呢，因新妇嘛无对伊好呢。啊，这老人咧惊啥？惊无厝通个住，对不对？伊竟然新妇甲讲，伊叫伊找厝啊，伊这间厝要卖掉，因欠钱啊。那这个大姐呢，听了这句话拢自杀啊。所以你啊看，人哦、喔。人亲情啦，钱性命呢，啊，咱若无健康的身体，就变成啥？那么咱若毋是甲你送去安养院呢，啊，无就啥物呢？凊彩甲你刷胃啊，对不对？上俗的迄种的，无毋免得搁纳钱的迄种的啥安养院，迄种的拢倒几波的呢？结果是啥物呢？到尾就得着褥疮。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讲哦，咱来照顾家己，我拢定讲即句话，恁来甲记起来。咱别人赚到钱啦，啊，咱无赚到，不要紧，你一定爱赚到健康。所以少年40岁，你得爱保养。上无至少呢，咱的健康呢，会当保护你。你若无健康，你的脚也袂行路啊。请这么免啊保护你家己啊，你得变成有人甲你保护、甲你照顾啊，免啊保护家己。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做美容业很久的一个董娘。伊讲一句，我跟妈妈真有道理呀。伊讲啥呢？管好自己，管好家家己，管理又好啦。就是讲，你莫去操烦是谁啦？啊，无通轮到你，互你管啦、啊。你爱家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尤其是啥，咱的脚，因为所有的活动70%拢是伫对脚，只想脚。啊，当然为人哦，无脚会当做伊要做的代志，迄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呢，咱人呢是脚呢是记在骨身骨的当中呢，而且咱的骨头50%拢伫对脚。咱的人体上大粒的关节伫对脚头，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啊无呢袂惊咯，这是麻烦。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有人讲啊，我都啊无钱啊，要去保养。你若想着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清洁的大姐，迄、那个大姐以后拢甘愿买保养品来咧保养，啊人拢甲笑。迄同事甲笑讲：“哎哟，一个月赚啊无贵啊，各拢是食保养品咧保养身体。”啊，伊就甲因讲啊：“啊，看呀，你后摆倒去眠床咧，无人甲你顾咧，去食人病咧，阿边呐。”所以讲，伊甘愿顾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骨头哦，爱顾好。因咱的骨头呐，顾无好呢，真正是你袂当走路，是人生性格拢改变，真正拢改变啦吼。啊，佮有即马介一人滴着上面的肌少症。啊，为什么得着肌少症？因为你无补充钙质，你无补充的蛋白质，啊，你搁兼无运动，啊，咱若无运动，请问，对着年纪坐会时阵，你的脚的腱子会软落去袂？会，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捏脚尾？啊，捏脚尾就是哦，咱的腱子嘛有烂啦，像我逐工捏脚尾啊，所以我脚腿做有烂啦，我脚腿是啥？伊就你我胳膊拢是顶酷酷的啊，所以咱人的腱子嘛。就是马英公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咱的垃圾处理厂， 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的腱肌白产生乳酸，啊，就爱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出去。所以咱的运动腱肌白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嘛，当帮助咱的照顾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补充钙质，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我在听讲过这句话吼，虽然讲嘛是搁在讲啦，干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甲咱的骨头、甲咱的卡骨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啊，个客人照顾一个月，个开愈侪钱，开了三万几块，倒一个较好，较戆个嘛是，这个咱会当行路较好。你莫认为讲有健保哦，后摆哦，开刀骨头拢总免钱嘞，歹势。医生会甲你鼓励你用自费个，当然咯，爱钱无要啦，自费个敢那两骨一百都要二十万呢，敢那两骨三百都要八十万呢，六十几万呢，唔是我讲个，是病人，咱个人客甲我讲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钱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较要紧。人上无至少开会当行路，会当为互咱家己的自由自在，唔免看人的目色，活了才有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嫂嗨呀！
0: 哎，是我小嫂，你好呢？嗨，
1: 你脚头有酸痛，要吃啥？
0: 哎，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身躯，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啊！

0: 好来，谢谢。好，天下无情的男情，伊无写主唱的什么名哦？对不起哦，这是林大姐收电话，谢谢。来，阿妹。
1: 过开啦！
0: 哦，什么
1: 过开啦？
0: 盖过劲啦！
1: 对啦，盖过劲啦！我听到我做蹲啦，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这下就差嘛。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迄个骨骨嘞。
0: 哦，盖骨。啊，我啊，吃了
3: 那。哎，在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3: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阿袂落安尼哦，
3: 嘿，对，
0: 好，啊，今麦嘞，今麦会
3: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哎、欸，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说哈，
0: 哎、欸，是，请讲，
4: 我食钙固时咯，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时了就无啥，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哦，爬楼梯靠我拉得掉
4: 了，对，哦，就拉嘞。
0: 好，安尼嘛赶快呢哦，阿姆你们那是爱看嘞看嘞哦，大概两等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喂，就算。
0: 哎呦，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爬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斤背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哦。
5: 嘿
0: 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6: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
0: 箔。三片我不接，来黑啦。
6: 哦，阿家食迄钙固金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杂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
6: 个。食一日吼，我一日了顶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麦我倒去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咯，顶一行一行，较早唔捌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6: 哎、
0: 欸，哇，好，哎，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好好，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健康，咱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今来对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来对，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来对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好咱根据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咱的。钙过质咯吼，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咧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啊，蛮袂记哦，咱登记拢有干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甲留起来哈。那么食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贤
0: 哟，
7: 哎，你好，我要请教你嘞。
0: 好呗，嘿，你讲嘿。
7: 嘿，困啊，脾气啊，家里该讲是讲啊。
0: 三片，我这个好啊，邓姐，我给你听来。哎，姐姐，一线嘞，好，谢谢。好来，我是爽弟，你好。
8: 哎，秀爽啊。
0: 哎是。
8: 哎，敲门者哦。
0: 嘿呗。
8: 我那卡盘卡的镜头啊，那后边听哦。
0: 嗯。
8: 用手机也听这些。
0: 你讲声骨气无？好了，我叫你听，等起来。啊，我先接掉。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算了，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呢，咱的贺斌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咱一般咱台湾的士大人拢是真听见， 上盖好的拢没有惊，钱嘛拢要老好惊，听惊是听个比家己较重要。家己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穿，唔敢用啊！阿恁惊呢？较侪钱嘛开去，所以有人做人的惊的人就是啥？看准的爸母就疼伊，所以家己教教。家里狗狗就是讲，伊根本都无咧带带念许大人，嘛袂去替许大人考虑啊。比如讲，伊外口费率啊，欠真侪钱啊。结果呢，家己走去去米啦，去逍遥啦。结果呢，人来厝会讨笑，虾米人去面对许大人？啊无咧，许大人讲有对照吗？无对照啊。所以这个是无责任的人。所以我拢甲要甲咱的好朋友，咱的垃圾边好朋友讲吼。不对啦，听见是恁做爸母应该爱有诶，大家拢会安尼啦。但是你唔能袂记诶呢，痛苦是你诶，是恁囝囝当替你痛苦，无法度呢。所以你要替家己啊，你要为家己呢，留三分疼惜家己啊。唔好全部钱拢互恁兜诶囝爱保留起来，啊厝呢当然嘛，唔通全部拢送互恁囝，爱留一间两个留下通去用。啊当然呢，你嘛爱甲家己保养身体顾好。无嘛，趁一下健康，对不对？我都讲过啊，吼，那是有病看，和医生看，啊，那要保养的出来，我手算，系得安尼啊，安尼上个简单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家己好，唔是自私，是真正必须要为家己好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
10: yeah, ，
9: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陪你购好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全国新闻丁营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美国进口 Q&B， 跟咱德利维他干，还有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啊，这个时间是上大热，那变到吃肉粽的时间吼，就是台湾上大热的时间吼。啊，芳糖啦，有诶无诶吼，啊，搁热甲吼，大家保重啦。啊，地水加啉挂，啊不吼，原来是雨水季吼，出入还较平安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真的警方查到伊这间高检察官吼，我那做成传销所啊，你查啥呢？外口吼，外送哦，即马有够侪，迄、那个熊猫的啦吼，啊，迄、那个这个绿色的吼，迄个是富平达吼，啊嘛，富平达的熊猫啦吼，啊，迄、那个乌波伊吼，这上大牌两个啊，真正有够侪吼，外送的吼，未毒，即马拢知影讲，啊，这外口。那再一个箱啊，爱买这个箱啊，唔足简单呢。伊要买种外送迄个，你讲载物件迄个箱啊吼，啊，着看起来像个外送同款吼。伊嘛同款三班制，但是伊这是无甲加入因这个外送的平台，就是迄个公司啦吼，是卖毒诶，这个毒贩吼，伊调工去讲买哦几十卡啦吼，这种诶这个外送，我拢讲这个买是想办法啦。当然，这你若无真正甲参加伊个平台，也袂卖你啦。你都毋是我个人，毋是我外送个人吼。但是绝对有办法啦，摕着即种外送个箱，我即个物件吼，啊，拢同款个装备吼，徛咧出来，你送啥送毒啦。诶，外送有够济，你若无情报，你绝对毋知影讲对一台是咧送毒，对啊，对一台是真正咧送餐啦吼。咱个外送员吼，就是安尼，啊，即外送。人员吼，就是同款，就是上毒个者啦。我来讲毒贩这边吼，伊同款三班制，24点钟，你当时验毒，你只要卡电话，伊就用电话小联络，都比如赖啦吼，还是啥物这个电话吼，方向吼，联络量吼，你三更半夜要食毒拢无问题啦。我那改做24点钟啦，服务较好啦，惊倒人你讲卖毒个毒贩吼，我那做24点钟。你不管什么时间，我送到位，你拢免出门吼好啊。这个送毒加成做外送员吼，我来感觉你加想啊吼，这吼、個，本来一个餐是30块，我知影啦，差不多像安尼吼。那送一餐差不多30块嘛吼，还是较济35、40啦，唔知吼。以前啊，送毒个这吼，一张单得400至500，看时间啦，三更半夜可能给你加100吼，得安尼哦。哇，真超过你啊！你甲看，我咧甲你讲，做菜的状元仔啦，你安那了，我都想办法甲你脱啦吼，就是安尼啦。第检署检察官接到种消息，开始指挥组成专案小组，总共先抓到5个人啦。就加上迄种外送员吼，我来感觉我都把电话哦，即卡即个外送箱啊嘛吼。好你也唔知讲我咧送餐啊，什么话？除非你有情报啦哈，就是有情报。现场炸落来吼，手机啊内面的资料，就是什么人个叫毒，什么所在，包括钱收到，包括这个毒品啦吼，都查着什么毒品，啊这毒品呐、啊，无话讲，这五个吼现场收啊呢，现场收啊，讲上毒吼，上毒稳毒这是大罪啦。就拢大罪。那经过检察官就跟你讲，就听讲为过年底开始吼，这吼就开始做安尼啦。我讲反正较早啦，就比这较早以前吼，是警方这边无消息啦，是后边边吼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即马个外送上当吼，偌厉害，伊甲你计先做这种叫做外送平台的迄个外送员吼。迄卡箱里边唔是带物件，是来带毒啦、带毒品啦吼，安尼啊，得咧上当吼。啊，这里带头姓郑啦，伊家己本身有啦，真正捌做过外送员，真正外送员啦吼，就是安尼过来，才想着讲，头壳袂歹。那这步吼，来当甲遐卖毒的吼，小交叉点吼，啊，咱来负责上毒啊，啊，你外口平日。上餐这个外送员有够多啊！警察绝对无可能会知讲是对一个上毒啦，对安尼啊，事实有影。你若无情报，外口平咧上餐遐个什么咧穷熊猫啦吼啊乌布啦吼，你才会知讲对一卡内面是咧上咧在毒啦吼，对安尼吼。省电这边吼，就负责甲这个病毒集团吼。交叉掉了吼，一阵生活边招3、4个嘛，怪5个人嘛吼，都只要那毒品被送，你也唔敢出门啊，惊用你也着，
无得安尼，我甲你谈过吼，一张单400，我共送餐，一张单嘛个30块啦。啊，我甲你送冻吼，当然有风险啊。但是我一张400，啊，那半暝也着500啦，得安尼啦。啊，互相买倒个人家这边毒贩讲好了吼，毒贩这边要送倒出来吼，着甲伊联络。伊联络了，先来卖倒个这所在，客到毒品店吼，准送到。人家买到个家，啊收到钱了，再个送到转去吼，钱啊，都钱绝对唔是拢伊个啊，一包倒完了2000啊，我当摕400尔，啊个送到转去吼，都等于伊做中人就对啦，做交通就对啦哈。最近来调查，卖毒集团就是吸收下来人，改成做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吼，运送啊无成，那开始接单派单啦吼，啊省电这边吼都。做交通啦，吼、哦，就是做司机就对啦，吼、哦，这吼，后早班、中班啦，后暗班啦，吼，啊，若调暗班吼，就较侪钱啦，而且每一条都摆顶管吼，拢改着外送员吼，一模一样，伊绝对有在条开着这啊，改无在条咧，迄进前啦，做甲无爱做个吼，这种外送想法有够侪啊，迄有诶做甲拢无爱做啊嘛。进前外送员吼，啊，这想法阁留掉咧，因为这外送员这个想法吼，当时要加入的时阵，加一间公司买的啦，所以讲迄种装备拢算伊的啦。我若做甲无爱做，这个外送想法吼，就我的，啊，我该收啊，即个想法袂我吼，就安尼，啊，到指定的地点，就甲你收毒以后吼，我就甲你看偌济钱，好，我甲你送到人个买毒的人个所在吼，一条单400至500，我不不加好谈。一天啦，3张单，我讲食倒感觉侪，塌倒个，迄反正食倒比食饭较侪啦。啊，食倒个叫要送倒个吼，反正叫比叫餐个较侪就对啦。啊，叫餐个伤侪人咧送，大家小心。运倒个干哪管即几个，有够好谈，而且三班侪。你当时三更半暝想着要食倒，哇，身躯边食到无半行倒个吼，水叫水污呢。你看这食毒卖到安尼啦，卖到甲你像个人去送餐迄个三班制，廿四点钟吼，服务够好，三更半暝随上随到，是啊，较加钱尔啦。哇，这头壳真好啦吼！检察官就是因为警方这边专案小组有情报报来，才开始指挥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吼，开始抓，先抓到5个，专门拢在讲外送者啦吼，无在条去抓到卖毒迄边啦。这个跟诈骗集团同款啦，你看，诈骗集团本来开始，就是诈骗迄个人吼，出来收钱，收甲拢掠，好，伊即马较知影讲用车手就是我诈骗集团，你掠我袂着，我来甲指挥，我当时对骗着人啊吼，你甲收钱，你甲领钱，你也拢掠你啊，啊若掠无着钱，收着我就赚啊，你甲。我骗到的钱收倒来吼，我诈骗上我就赚吼。伊种卖毒吼，大家会惊。我卖毒，我赚袂少钱啊，咧卖毒。但是我问题是我若卖毒，步步落来我啊毒品都伫我手头嘛。啊，你卖毒我毒，我无信任别人啊。我步步到我家己吼，安尼风险上大。伊种卖毒的吼，准用这种诈骗集团的车手的意思同款，伊身躯边想一旁者，啊去假先甲你买。人个外送个箱啊吼，甲你装伫后头摆顶悬，三更半暝都咧送啦，一更廿四点钟，当时要食都拢无咧欠啦。你着当时想着身躯我都带无倒啊吼，你着甲我叫，我着叫迄、那个人个外送员甲你送到你个所在呢。真正时代咧进步，做判嘛咧进步啦，真正有影吼啊！你甲看这头壳吼，但是有人讲当然掠，啊这掠着安尼。真正准准，就是有迄个假身外送员吼咧送毒吼，人即马可能警方会大大咧侦办啦，就是有可能吼知影讲有这步，啊你既然知影有这步，可能一寡对外送员较奇怪，上济就是三更半暝啦吼，外送当然外送即马三更半暝也正常咧，三更半暝叫物件，实在真正外送嘛有吼，但是三更半暝送毒也较侪啦。唔只人咧讲，即马可能叫我知影讲，卖毒嘅集团吼，我来用这部啦，迄卖书等于做嘅车手同款啦，吼、哦。
你做交通啊，啊不要紧，当然一定给你赚啊。你一张单共送餐30块，你给他送到400块啦。迄看几倍，十外倍啦。啊，若三个半会500块啦。啊，正咯吼，先掠五个啦。我咧想不止这啦，不止集团啦，是卖红仔尔啦。当然袂当红仔啊，红仔咧到底都破功啊咧。唔只诶，先掠集团五个人吼，就是专门做。卖毒集团的交通啦，就等于诈骗集团车手同款啦。看伊头工哦，哇，真正有影。做歹嘛，好头工呢；做歹嘛，无好头工吼。你又变无认呢，正路吼，伫新德城掠着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改挂一罐肝药啊，完全啊吃哦。
0: 嘿，维他肝嘿。
1: 啊，伊食一条啊，足好用。
0: 哦，当然啦，当然嘿。
1: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咯，该囥六七月日啦。
0: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嘿，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哎，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啊好就好啊。迄贵个迄个条拢打野吼，打野吼。
1: 哎，囥六七月日食啊，无要紧。
0: 不要紧啦，囥三年嘞，囥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1: 哦。哎。该食两三罐只，好一个新，好一个新。
0: 哎，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嗯，
1: 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0: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真好，真好。
1: 哦，好啊，面无偌水个。
0: 偌水个，吼，好，你个食比较紧，个食比较紧哈，吼。
1: 哎，啊，我有在食。
0: 哎，比较紧哈，比较紧哈，好。胃大干啦，身躯拉散，当然，哎，都结火呀，吼。啊，唔是讲一定拉散，人有当时啊，吼，那家己。本身体内吼，有一挂这个排泄的物件，你嘛爱出来吼，就嘛经过肝呢。咱人家己本身脏腑内面有呐，生成一挂这阿杂的物件嘛吼，啊要排出来嘛经过肝吼，都胃大干呐。少年家这个时间吼啦，这个糖火气吼，生个嘴边全豆花，你甲食，咱的胃大干，嘿，足济唔是用抹的，就会消啦。嘿，阿嬷上济，唔是干这个阿嬷哦，足济迄孙啊吼，拄到这个咧发条的时吼，加食一个维他干吼，轻轻啊食一个就好，啊好个就好呀。啊，嘿，你食吼，你别发哦，啊发干咧规面吼，真正像豆花咧，啊都安尼麻啦吼，红麻麻啦吼，维他干。不但是安尼，咱平常来食一寡对身体较无好迄个阿杂物件，但有无食袂下，比如讲酒精啦。即话讲啊，生理者吼，就讲应酬啦，食酒应酬吼，酒精有啦，身体一个真大无好个物件吼，胃大干咧食，迄个酒精个成分足紧就排泄出去，未留伫体内伤久。酒精这个物件本身对身体有毒，如果留伤久个时间无甲排出去吼，人吼就转生煞一大堆啦吼，无啦吼。酒精吼，当然胃大干啦，食酒应酬个人啦，三顿食外口个啦，逐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加工厂个塑胶化学啦吼，啊真物较无好个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着爱顾咧，肝吼都是咧清垃圾，都是清袂哩，毋则会变甲规身躯，家己伫遐咪来咪去吼，都白上腰啦、皮肤吼，啊规巴规啊吼，一箍五箍啦吼，抹袂好吼，食胃大干一直消有够好吼，胃大干指定有帮指名，若买上济卡来问0800-8688999，咱的官药叫做胃大干，你一定爱讲胃大干，咱的胃大干吼，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交互人家拎一个正牌胃大干，咱外口写一个三吼，若买上济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顶个月三毒通过，就是专门咧对咧食毒个吼，食毒开车吼，王叔叔你个看咧弄死偌济人啦，变啊弄死人一个调查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头壳戆戆吼，啥物病状吼好，啊这里、个、四月通过了，经过一个月人正式公布吼，到一个月十三嘛，一个月十三

毒水拢死人啦！你去看，所以我讲这食毒的吼，这吼大家目睭会金啦。这真正安尼，我来算一个加重。德国用圣素的男子食迄个安慰他面了，开车头壳空空，共后壁共弄一个八十岁阿伯啊吼，人徛倒来好，结果后壁共落来，阿伯死啊！德国用弄掉阿伯死，阿伯死了，人开始处理。结果这个真正食毒开车，啊后壁共弄头前个阿伯啊吼，当场收啊！这全台湾第一个啦，新的法律修订了吼，食毒开车拢是人都第一个吼。这得税收啊，伫看守所，得一直收啊，个当时收啊，个判刑啦，袂当互你等去厝等啦。这有若真正有效啦，吼、有效啦吼、大家目睭会金啦。你便若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反正后盖愈加强，就是毋是一定爱弄死人。你只要食毒开车，发个人发生车祸，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受伤吼，我若知影讲你食毒开车来共弄的吼，这绝对。承受啊，就是随考虑看守所这个所在。四十一个摄影师开车，伫个用小巷头前一个后壁徛倒来，啊，食毒啊，车顶食毒吼，结果安尼刚弄来，人徛伫头前呢，无代无志弄来，后壁准死啊，后壁当场弄死吼。人警方开始调监视器，人后壁徛头前，好好，你后壁弄来绝对有问题，那是食酒，就是。食毒啦吼，落去甲调查研究吼，就是食甲一堆啦，唔是干一种毒吼，安慰他们啦吼，什么分割啦吼，有诶无啦哈，肾素之类啦，严毒完成，肾素诶真正就是食毒以后开车，啊则弄死人吼，而且拄拄合这个法律，就是这个新的修法，你变啊食毒开车弄死人重伤吼，这一定先修啊吼，暗时啊就修啊啦，修啊第一个。看守所，这个检，这个地检署、检察所哈，啊，这看守所在收啊个东西呢，收啊个法官定罪啦，要给你判几年，看判几年定罪哈，袂当像较早讲，啊，要弄死人就好，等去处等哈，啊，这个当时判官什么个，啊，这段时间反正一个食酒拢先做者安尼啊，进前就做者变安尼啊，食毒、食酒、开车弄死人，结果。拢先放倒厝吼，伊即马这段时间伫等判决，伫外口边咧，伊感官搁在未改啊，食毒食酒搁在开车，搁感官弄死人，人家讲安尼袂使，唔则即马即个案件成为食毒开始啊，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当场就收啊，当场就扣倒去看守所，啊，就爱等到法官办案啦吼，目睭无上暗啦。结果第一天真正食到东西，人伫高雄小港这个所在，当场收啊吼。这吼，我咧想是有哪有效啦？大家目睭会金啦，唔忙食到开车，食到开车吼，这吼是连出来机会都无啦，直接就扣入去啊，无大劲，都要等个法官判罪，直接从阿姨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老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过。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出水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听到我是唔捌哦，听到讲个血管本来咳咳有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有都痛苦个吼，
2: 对，
1: 哎我听着，哎我来去买啦，啊买着吼，我就只等于惊啦，啊无迄阵吼，定咧出水
2: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1: 真唔捌啦，啊
2: 唔捌啦吼，
1: 啊救棍吼较袂
2: 啊，嘛较袂救棍啊啦吼，
1: 啊较会滚的啦，
2: 啊较会滚的哦，就好就好吼
1: 吼，啊这个
2: 经验吼，
3: 医生
0: 这咱经验个特性吼，对，因为血路伊是咧做啥呢？后壁个功能嘛。你回落来到位，后壁个功能吼哇，大家嘛正常，啊，都回落有来啊，回有来吼，都是咧滋养啊，迄上好物件啊，啊早吼都变侪，都像个大台粪扫车同款吼，规身躯会叮当，都干那一台粪扫车，那无你规身躯什么所在叮当，无可能，大家器官嘛拢在伫原本的所在，规身躯头尾会当叮当吼，都干那回落啦，啊回落到一定爱入去到迄个所在，把好个物件送入去，歹个物件扯出来吼。血咯，行未到迄个所在吼，就转转功能吼，开始是奇怪，开始擦擦像块电咧电吼，啊像块尖咧擦吼，诶开始麻啦吼，那无就救紧啦，那无就对咧按，对咧慢，对咧酸，对咧安怎吼，转转古怪了了吼，无当紧吼，有一个歹记忆甲歹困，咱顶管吼，歹记忆歹困吼，就是血接接未入，未入到尾迄个功能吼，就失去。咱个记忆要保持条，卖食落来吼，出去胖又唔知影人吼，啊那无就会暗时歹困吼，就尽量爱食呢，尽量伊就规身躯土红彤彤，连较细条都入去到位，你个功能较保持会条吼，得你个尽量，我来身躯较袂加垃圾嘛，迄血内面上侪垃圾，啊血就专门咧送营养甲变垃圾的吼，即台大台粪扫车绝对袂当无到位吼，就得你个尽量全部到位无大紧。里边较多呢，上细条像个贪污死的所在，来个都没收啊！吼，道理的真形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没有着，啊个照着哈。人身体拢靠家己顾啦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4: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买休困之前哦，有一个案件是告地检署哈，地检署结果告无成啦。什么代志呢？就两个我那算供求的球友，是不是真好？咱唔知哈。啊，两个小招去供什么球呢？迄高罗夫啦哈，这两个一个姓邓，一个姓刘嘛哈，两个拢做囡仔啦，做囡仔来供高罗夫哈。结果供求就是安尼啊，高罗夫哈好。小瓜大家婆婆知影啦，这高罗夫啦好啊讲吼，哇，拢安尼诶，伫草啊顶管啦吼，啊上尾就伫迄个坑嘛，吼、哦，迄、那个迄、那个坑所在吼。但是这有一寡就雕工要你顶功夫，比如讲有一骨沙啊，搁咧沙沙坑啦吼，那不就讲你上那内面啦吼，那不就讲你比对最上歹讲啦，那讲你比迄个水骨啦吼上歹讲。这个圣诞的吼，就讲一个迄、那个。高罗夫吼，准入去沙坑嘛，吼、哦，叫做沙坑吼，迄、那个所在。但是你嘛讲出来呢，你嘛为迄个沙迄群吼，甲球阁讲出来吼，啊，继续讲嘛，啊好。啊，这个姓刘，这个查某球都徛伫边啊啦，一定是安尼，因为吼、哦、两个人来烧酒讲球吼。就你一边，我一边吧，就迄个球吼，就是我讲了，我你讲，你讲了我讲吼。但是两个人不是同一粒球啦，高罗夫是随人讲随人的球吼，因为你球的飞的方向无同款嘛哈。伊即摆徛伫边啊，等你讲一粒讲掉换伊啊嘛，伊并无入去刷空吼，剩落迄个球吼是好势好势，但是伊等你讲完啦，剩等下即个落去吼，骨一个吼，你怎讲高罗夫入去刷空就歹讲起来。我是唔知，因为我无咧讲这啦吼。但是看电视咱看会出來，迄高罗夫的球啦，平平伫迄个草啊顶悬吼，哇，迄就较好讲啦吼。你入去沙坑内面吼，伊即摆讲起来吼，都无简单啊啦。伊当然无咧看别位啦，我就干呐看球，我呢，都要讲起来。结果生落去徛伫边啊啦，我讲啊，你讲球讲遐久啊吼，你唔知讲球这个物件世界飞掉啊？我今日出来讲，迄球要飞掉，我唔知呢。啊，这个运动场啊。运动场就是有足侪风险的所在，你袂当徛伫边啊啦。任何球类运动拢是安尼吼，结果准讲起迄个高楼准微白怎啊跌落来啦？伊徛伫边啊嘛，徛伫迄个沙坑吼，沙坑伫边个所在吼。哇，两个本来好朋友，有可能是定定少拍球的朋友吼，结果就甲过啊啦，甲过啥呢？甲过过失伤害。伊目的是要甲讨赔啦。伊嘛在讲，伊这伤害是绝对不得已的嘛。我唔是刁工啊，我可能讲究吼，即地检署检察官即案件经过差不多一年外，要放假进前，甲判啥呢？唔是判啦，就是即件代志不起诉啦，不起诉，就是袂当讲告罪啦。你告安尼吼，后盖讲究要哪办？对啊，球类即个物件，高罗夫有啥物球拢敢管，原本都风险，我比较了大家听，即哪会当告伤害吼？我跟你讲。差不多，检察官绝对无够用。咱咧牵棒球无，迄你定定，迄真正定定咧，投手肯定牵着棒球诶。这是毋是个？你若即件有成，迄就咱个伤害安尼。我咧拍网球，我咧拍田尼斯吼，还有当时啊，你咧看球吼，啊要要杀球嘛，因为吼拄好迄个枪术，枪大绝对有头前摆，迄会讲着尻川啦、巴肚啦，迄球啊吼，大家咧个伤害，袂当安尼。运动场绝对有一定的风险啦！你今日要运动的人，你也知影风险，你也知影讲我要闪队，闪队本来就是你吊杆徛伫球的边啊，我安那牵嘛着你啊，就是安尼啊。啊，唔知啊，结根本看到所有问代志吼，清楚吼，这都不出分啦。那么经过了解，圣罗圣丹两个人都定定小小弄个作为去拍高尔夫吼。圣诞节做伊那迄球吼，总讲入去沙坑内面啦，叫做沙坑嘛吼。伊绝对个球继续为沙坑甲讲出来吼，讲出来啊，佮继续讲吼。那么圣罗这边吼，伊可能伫附近啦，咱唔知啦。啊，两个小小的球友绝对是安尼啊，你稍等我吼，安尼吼好。伊即马为沙坑固起来吼，迄粒球在准准为边啊，迄个圣罗迄个球友吼，都目睭掉落来啦。哦，有那不只严重，人伊这绝对严重的呢。一个老虎球电光壳，啊，佮迄个力拱起来，哇，多掉目睭吼，伊个目睭边啊吼，有一挂叫做骨头裂啊，一定是安尼啦。到你拱掉迄个电的物件为目睭凹裂嘛，迄个目睭凹裂包括目睭裂啦吼，对，
出血啦，怎样啦吼啊？有一挂骨头病啦吼。当然这是治好啊啦，这绝对无问题啦，这治好啊吼。但是生落去这里面讲，我目睭跟你做位讲球，去互你讲家呢吼，你爱负责任啦吼。当然负责任，这个书底下讲得袂小过啊啦，有可能书底下讲袂成嘛，一定是安尼啊。书底下来讲会成，伊目的嘛是要讨赔尔啊。无这个物件，伊嘛在家己运动啊，人咧讲球的人吼，你嘛在讲伊个这伤害个袂成啦吼，伊需要差不多要较几啊十万啦。这当然我也无处理那个事情吼，你干那医疗部了后盖可能得个美容啦，我咧想啦，有可能吼得个美容吼，所以这个生了人讲，你甲我目睭讲价呢，当然是你啊，啊球都你讲起来啊吼，你别先甲我讲咧啊，讲啊你。买起钱来赔去啦，包括医疗费用后壁边的一挂代志吼，结果要有可能要甲退款了十万啦。现在那是做起来吼，可能无要花遐多啦。啊，一个安尼吼都烧过啊啦。这个线路的，就先开个头用讲到迄个嘛，目睭乌脸吼，啊个出轨吼，伊咧讲现在呢，你要讲球吼，你唔得头前后壁小可注意，人伫头前你咪小可休一下。就是我站在旁边也不对啊，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在看别位啦，不在看你的球，你已经开始要讲啊，那球在讲是在上来上来，不是说随讲来吧，你已经开始真正要讲来了，你就要进前跟人说，我要讲啊啦，怎样啦，那人不要站在旁边啦，意思是说这样啦，不过现在呢，这个主人公啊，讲球你都不是第一遍的，咱两个小小在高尔夫讲球你今仔日我咧讲球的人，你为什么边个人甲徛伫球有可能会跌掉的所在啦？我球唔是讲吊杆上转转围了目睭吊伊嘛，我是球是正常讲球吼。结果你我徛伫迄个球有可能跌掉的所在，伊讲啊你这边哪讲，就是安尼啊，唔只两个人回家吼，检察官我来叫周边一挂干地啦吼，啊包括有看到的人啦。伫边啊吼，来问话，包括球场的主管啦哈，啊那样吼，这主管大家嘛讲，应该这是正常运动啦，这绝对不是雕工工能完成吼。啊，我今仔日球，迄、那个所在上阵，我跟你讲，讲过了有迄条球吼，你不管我个讲啦，你讲我徛伫迄个所在，要叫你雕工啊，讲我目睭你也讲袂到呢。迄对讲徛嘴啊，跟你讲目睭啊。那无迄条球是涂骹，你讲我人好，徛伫头前十公尺远啦吼。你球甲我讲来，讲到我的目睭，迄台叫相当厉害，普罗级的啦。迄、那个职业选手吼，反射看有可能无。那无你讲像咱普通运动的人吼，迄个无简单啦。啊，即正常运动伊怎讲伊吼？你人徛伫即个球特别在头前啦吼，边啊即个所在吼，这拢有可能造成球吼跌到人的伤害嘛吼。而且人。一、那个球场主管啦，教练嘛在讲吼，你已经有一定的程度，就是讲恁两个人在拍这个高尔夫已经一个时间了嘛，唔是打初初落场，还是讲打初学者啦吼。你为什么开始徛伫球飞行，有可能得到所在啦？啊，唔知过来过去，过甲我来问话问过来边来咧吼，法官吧，法官要检察官啦，这都无够法官咧吼，检察官经过差不多一年外嘛。迄、那个门卫调查发现讲吼，这应该袂当个会成啦吼，所以讲不起诉嘛，这吼唔好去过，那无吼，你后过来运动啊，人大家都唔敢运动啊啦，大项剧烈运动大家都有风险啦，我都比一个上好比的棒球啊，棒球吼唔是迄个投手去牵着棒球的啦，迄、那个打击者啦吼，嘿，你球牵伊，我今仔日捌搭讲的，嘿，球都直直着投手嘛有啊。冇这种情形啊！我今日球牵你遐，速度有够紧，迄、那个打击者扑一蹦，迄敢会烧过？迄绝对无可能烧过。你若要烧过，你就用赶出去啦。人讲啊，你这唔捌棒球，你敢能耍棒球？刀手去牵，牵球去牵着迄个棒球的，嘛是无可能过啊！都啊，或者是咧，啊，就这就是安尼。你用过的吼，人绝对过你袂成，无可能过会成啦。除非就好啊讲，啊甲你回事咧啊，你家己较知啊，都真正你目睭都严重，甲得几啊十万治疗有诶无诶，包括后壁小块美容嘛，好啊，我歹出一半啦，好唔好吼？你问下讨价价啦，因为唔是我全部唔对嘛吼，是安尼啊，所以讲人讲两个人吼，人输底下边啊咧讲啦吼，
因两个不是讲真知己的好朋友，无唔对，但是吼，两个人是因为旧友嘛，就是平平在讲旧话吼。那找有旧友，无简单啦。事实，你若不是讲伫球场吼，这旁就是专门咧讲旧的人，咱交一个朋友，但是有个人做歹交这个朋友啊。所以无爱交这個朋友，都大家无熟悉啊。你幸福，我唔知啊吼。啊，会当找到平平兴趣讲球吼，啊，佮佮成袂歹朋友吼，这叫做球友啦，就是安尼啦。球友唔知招几遍啊啦，因两人平平做囡仔嘛。那有要讲球人个小小，当然输底啊，反正无咧斗阵，咱是唔知吼。那安尼今仔讲讲啊，恁讲球定定小招呢？恁定定两人小招，两人做囡仔变做囡仔嘛？啊，定定小招讲球吼，应该我那算有一个程度啊嘛。为什么会为这个代志呢？个这你唔知讲这唔好过吗？因为这个物件伤害是个别性的啦，除非你今仔日有办法找到100%的证据，就是伊今仔日讲球的时，调工上准啦，上准迄人伫头前，迄个我完收人啊吼，我调工球要甲讲，讲个对，你无可能找到这证据啦，无可能。那律师咧讲吼，像这你是个别性伤害是刑事案件嘛，就是你个我过失伤害，就是刑事案件吼。不过民事部分吼，你会当落去讨赔啦，就是这是你造成的意外，无唔对。当然，运动球类的伤害吼，绝对是一定的有程度啦吼。不过造成伤害是事实啦，你别当急点点啊吼。球是你甲讲来啊吼，无咱两个吼都输底啊，超民事部分吼，都看要赔几万块、成十万啦吼，安尼吼，都有可能人用法官法律的步数吼。那对方用讲的讲未成嘛，哦，就是用嘴讲的吼，私底下讲未成吼，啊，我特别甲伊用法律部门吼，讲我要甲伊赔20万啦，因为我这开40万嘛吼，啊，甲伊赔20万吼，得我医疗费用，这反正都会成啦，反正人法官迄种叫做人道主义，就是依照人的这个办法来讲，啊，你嘛是这样赔一个，对不对？啊，迄条球都真正你讲起来。会说来面讲个，当然你会当有99%的理由讲啊，相机徛伫遐对啦。其实上届唔对是迄个租囡仔咧，就是去用讲着迄个租囡仔咧，求得着迄个啊。迄沙堆内面咧讲高楼户起来是无简单啦。啊，我买了对方向，我都要咧咬价个，我干那要甲迄个高楼户入去会说啊，安尼个。背起来吼，哦，都无简单啦吼。我个我都能控制这个球方向吼。啊，你给我徛伫球跌袂到的迄个角度附近的所在吼，啊嘛跌到啊。你甲看，这个都朋友球友吼，都大家小过浪荡啦，再后盖免小招啦。来，这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等等的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宜蘭有一間啊，有一个所在吼，诶，夜市吼，我那算宜蘭上大啦，叫做东门夜市，应该真侪人知嘛吼。宜蘭市有一个夜市啊吼，这人叉叉叉吼，啊，足侪店啦，啥物店都有食诶啦，有诶无吼？好，到一对阿婆去食夜市，当然有一寡店吼，到其中一间迄个夹娃娃机诶店啦吼，迄、个。夹娃娃迄个店吼，啊无人嘛，啊无人，因里边有那想讲要夹娃娃啥吼，顺一个到尾无啦。里边先，伊这内面有一条碰椅，地上那边边吼，就看一个皮袋，查甫人皮夹啦，唔是足大袋，迄个皮袋，迄个皮包吼，是种皮夹吼。准伫碰椅顶个无人嘛，啊无人，绝对有人碰去啊。有人伫遮安怎样吼？啊，揢钱换钱啦，啥物话啦吼？伫遐食娃娃吼，准迄个皮皮食吼，准落伫遐呢吼。好，啊，伊即马捡着，着送去派出所吼。但是送的时间是毋是有前啦？我即马咧讲这吼，大家真正要注意下。好，结果这个胖去皮食这个查甫人吼，到这个主人啦，都已经报警察啦，就是讲伊皮食。哎，胖去吼，阿伯有人起来交派出所底啦吼，啊那呢吼，就是甲这个甲捡着皮夹这个吼，就是伊绝对是贼啦，就是甲偷客皮夹，还是讲叫捡着吼，按做家己的底吼，啊就准调监视器，就是伊去个夹娃娃机的店吼，甲调的监视器，然后就甲铺伫端的铺伫手机啊啦。伊讲我的皮夹落伫咧夹娃娃机个店碰伊店员吼，有人甲我捡伫，即个是贼，因为翕到嘛，有翕到即对翁仔某，即个翁为碰伊店员甲捡伊皮夹吼，到即个镜头有叫真实翕到，结果伊毋知讲人是好心，人是看到人落伫皮夹伫即个所在吼，伊甲捡个，伊要搞去派出所来，啊，这个前后差是时间差啦，哇，我讲吼，真系，那么即个做翁个。伊家己唔知讲，伊叫偌做惨呢？是啥物人呢？伊上班的公司，迄、那个头家，甲伊讲，你该做惨啦吼！伫遮人甲你抱出来吼，都影片嘛，人家调咧监视器，伊伫碰伊电管，共摕只皮夹吼，啊，安怎样好？伊讲，啊，是我甲阮某啊，去迄个东门夜市，宜兰的东门夜市吼，伫遐咧踅街吼，啊，夜市嘛吼，到其中有一间迄个夹娃娃的店啦吼，啊。入去了，因本来想要夹娃娃，结果伫遐看看了吼，准伫碰一点管，看到这个皮夹，到这個皮夹吼，那么因某就甲伊讲，这吼、個，客家甲水上的派出所，就是水上的派出所，可能这个水上中有一个时间的浪旁啦，对安尼，结果唔知讲，这时啊，因这个头家吼，就看到人家铺底啦，有人做贼，伫遐捡着我的皮夹，因为我倒等于。我夹娃娃的店吼，这个所在吼，我的皮夹吼，就是有人捡到，我甲调监视器嘛，调去监视器吼，调出来吼，捡到迄种偷客走啦，啊偷客走的我就插啦咧，伊讲我是好心啊好意，甲捡这个皮夹，啊甲送伊警察这个所在，结果你阵家认做插啦吼，伊有够切心啦，你碰去皮夹人，你唔知先知影代志前后，人是真正是做插。调工要甲你偷给这个皮夹，也是人捡到，绝对有一个时间。我无可能讲专门为着这件代志，反正我甲阮某物件食食咧，啥物了，我使派出所交，就是安尼啦吼。伊讲，那安尼后盖伊若看到这個，伊就袂家捡。我都甲恁讲过啊，这种代志做敏感嘛。你这个代志吼，就是甲迄个胖起的人吼，迄、那个时间有一个前后，你在进前哦，你若。退后，就是我碰起物件人已经先报啊，你还袂先，还袂交到派出所哇，这吼，就真正有问题咧吼。但是这有当时啊吼，哇，足多，我唔再跟你讲啊，无你就卖个叮当，唔免做好心啦，吼，卖个叮当啦，都好伊皮夹等你个所在啦吼。啊，既然后尾安尼吼，都后盖大家变作这个社会嘛，这个、社会就是讲，啊，你若跋倒，我就卖插你啊。你家己顾晒啊，啊，家己敲电话啊，吼，较免讲偌外，你物件放伫涂骹，落伫涂骹，我莫甲伊捡啊，莫甲你当作唔知，大家拢无事在，就足冷淡就对啦，吼，是安尼吼，这个
做翁的这边，伊的头家啦，伊讲，就是我看到，但是这个人都袂安尼啊，伊伫我家上班，我熟悉伊真久啊，伊这个人吼是足善良的人吼，伊绝对无可能会这个什么代志啦吼。好，啊这头家嘛替你讲，伊讲你喷起脾气的人，人家你晓得，你嘛小寡知影一下。是不是时间煎熬的问题呢？吼，你根本都唔知事实，结果一个这个调调迄个监视器吼，就讲啊，这贼仔把我揢走去啊啦，啊这做贼把我揢皮食啦吼，结果唔知讲暗时啊，报案的东西吼，这个钱已经送到另外一个嘛，伊是另外一个派出所报案吼，那么这个红阿婆这边吼，扣掉钱的钱这个这个皮夹这边吼，是上一点我当然我开始是要搞对一间嘞，就是安尼，扣掉当然这个警察已经通知这个主人了得个啦吼，后边到底哪样吼，当然这都下边啊解决吼，是不是讲会失礼啦哪样啦吼，人有家看内面吼，连一个都无碰伊啦。啊，一定是安尼，人是捡到啦。那不是刁工讲，甲你起来安那样吼，不是？那有得起起啊？内面嘛，佮检偌济，检偌济，不是？伊内面佮看完全无检嘛吼。那么伊去报案了，差不多无偌久的时间，人就甲通知讲啊，有人捡到啊，捡到吼，上来派出所说哈，啊，你来另外一间来领这個钱啦，得你这皮夹就对啦吼。哎，就像我咧讲的吼，我咧甲你讲，这有当只好人歹做。你这个都法律啦，一边是法律，啊，一边是好心啦。你若要做好心，这有当时啊吼，都会去各个店啦。就是讲你时间上啊算好哦吼，你无你就半工，你好心要共捡这个物件，伊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物件，有皮袋啦、内面证件啦，什么反正嘛，甲内面几啊万块，就咱是唔知啦吼。好，我是比一下啦吼。好，你今捡到伊啊吼。好，你若动一个时光啊，我先我来买这个物件，反射迄个胖起的人吼，谁知？就是讲伊胖伊物件谁知？唔是像有个人是胖伊几啊感觉知，嘿，有个人是胖伊物件谁知？啊，谁知就谁往你派出所报案。但是你先话你买一个物件，你共捡到个皮夹，捡到个物件了吼，会慢着时间，你会。比迄个胖起的人较慢嘛，较慢去交嘛，啊那呢，就叫误会啦。啊，唔知我咧讲捡物件就是安尼呢，捡物件你要做半工，就是我若有心要做好心，要共捡物件，看起来是一种皮包、皮袋啦，一种袋内面有价值的物件吼，你在随第一时间拢袂当话你对，随捡到以后，一分钟内、三分钟内就随走去派出所随交啦吼。那无你若去哦，胖起的人先报啦，我先报我有皮夹胖去吼，啊我介绍有等于迄个夹娃娃机迄个店吼，啊联络什么人吼去钓的监视器有摄到，就是有人甲我摕这皮夹吼，结果唔知讲伊甲因某是去食夜市嘛吼，啊可能过去食物件啥了，较揣皮包去交，结果就较慢啦，一定是安尼啊，啊这个犯人起来呢，不怪你安尼老甲规身躯安尼皮皮酸吼，你讲我有介无做好事啊，做好人啊啦吼，啊讲捡这个物件，交派交警察啦吼，得个误会做他做，啊！得我来跟你讲安尼啊，就是大事就是安尼啦。哎，所以有人讲好人歹做，事实有影啦吼。这有那有一个人讲免啊讲咧，都有一个煎熬时间啦。啊，有当时啊吼，这样呢爱讲回事嘞啦。事实因为你头前后边无清，头前无清楚的心。你误会，安那拢不要紧，反正你报信真正无人捡来啊，啊无人捡，你就想讲哇惨嘛，我这个皮夹吼，而且我搁等于那个娃娃机的所在个掉，搁真正有人捡啊。既然有人捡到皮夹，我来派出所报案的时，这个皮夹还袂回来嘛，还袂回来，表示讲搞我捡到那个皮夹，我拾到，伫碰迄种环境，迄个人甲我独吞去啊嘛，搞起吼，结果唔知伊是较慢。阿阿婆两人伫咧食夜市吼，较慢个食物件啊，啥话啊都较起起高，结果唔知讲话，煞比伊较慢。啊，你比人胖起个人较慢报案吼，人会甲伊误会讲，伊就是捡着我的皮夹，我都明明掉监视器，就是你有去碰伊，甲我捡着皮夹，你也无随交，啊，恁都要占家己个，啊这边啊坐，真咯吼，都伫咧宜兰咧。这个东大夜市这所在啦，所以我来讲啦，
人吼，有当时爱有一个分别啦。你若真正要做好心，我来甲你讲，这种代志吼，足敏感，时间是一个关系啦，甲迄个胖嘅人嘅时间一个关系，无你就卖拢卖甲叮当啦，你也插插伊啊，无变哪办，对不对？无你连讲得误会，迄反正派出所中三抓啦。一抓袂煞啦，中三抓啦吼，连咪着去请假一下吼，派出所讲叫我个人啦做笔录啦吼，因为误会做错这毋是啦吼，但是问题嘛在个人啦，老家我今日做好心，无搞我说多些，无贪汤无贪念吼，佮叫误会无大劲，派出所着去走三抓，行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这样子来讲的，
1: 伊两粒，中岛两粒，哎，
0: 啊，不要紧啊，也嘛不要紧呢。
1: 啊，我只配金星，
0: 啊嘛不要紧呢。
1: 米，啊哥配水利旺，
0: 不要紧呢。
1: 哎，我开卡糖瓦食了，真好呢。
0: 就好哈，哦，你本来呐，卡糖瓦呢？
1: 我卡糖瓦开刀呢。
0: 好安尼哈。
1: 然后一个痛胃啊。
0: 安尼哈。
1: 嗯。
0: 哦，啊人卡无烂吼。
1: 哈？
0: 人会卡无烂吼。
1: 袂咧。
0: 无，我是讲进前啦，进前啊袂加进前啦。
1: 系啊。人吼，
0: 卡不舒服吼，卡无烂吼。
1: 对啊。
0: 哦，啊即嘛。
1: 啊卡哦。后边拢筋拢扭掉诶，
0: 安尼啊，慢掉咧，
1: 哦，起码还好啦，
0: 还好啦，吼，
1: 起码我嘛个背还
2: 那这个呢，按慢吼，筋硬一点诶，筋硬吼，血路通透啦，解个所在背开嘛，袂，人讲结的，结的所在袂开吼，筋硬上好透底啦，到迄个所在冻掉咧啦吼，会袂过啦吼，啊个通过。一个所在就辽宁吼，免你硬硬啦吼，搭袂入来啦，出袂出去啦，吼袂屈啦吼，啊。对着说丢丢单啦，吼，一边相边啦，听后边啦，吼，那无对哦，身价袂济钱嘞，或者酸吼，迄个得力的经验一定爱食。那你食得力的经验吼，甲你鼓励，咱那做会到人吼，伊个源头就美国进口这个起源米，伊就规身躯咧拍火吼，一个真源头嘛。咱的庄主任吼，这个所在用，这个所在无用吼，人有人能搞搞，无力。哦，内面叮当的安尼，人就大刚安尼神神神啦吼，到这个碰布啊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甲做伙叫做心火更啦。尤其老大人啊，人吼，那食到一个火吼，你也发现讲心火更吼是规身躯的动员啦，总动员的位置。这个所在呐无好，就规身躯拢无好。啊，这个所在呐好，就规身躯好呢，人吼足自在呢，哦，人吼较无安尼其他的毛病啦吼，黏咪黑黏咪这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验就心会更好。老大人爱顾医生，甲恁解第一关嘛，要顾身体就即关先顾咧吼，加保障有够济吼。美国进口 QMB， 甲恁道理的经验加互相配合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钓尾钓个吃好钓啦吼，人身体吃好个吼，你逐工都足欢喜啦，吼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不详细，等卡过来问我。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今年一月底差不多会报四点多，一个十八岁打读大学第一年吼，到高中毕业，迄、那个嘛打无几个月嘛吼，九月入学咧吼，好，摕一个水果刀啊吼，各用迄、那个盖成面打啊吼，诶和平啦哈，伫对面红山啦，一间高中啦，这是母校，就是伊即间高中毕业吼了，再读大学咧吼，啊，下晡四点外吼，摕一个刀啊。啊，讲来高中凊彩找嘛有人啦，有囡仔在迄个高中生吼，结果唔知影讲拄去撞到啥物人呢？有啦，撞到读大学转来无效，一个查埔同学啦，一个姓柯查埔同学吼，伊有熟识，这可能同班无得隔壁班啦，都同校同时间毕业的，有啦今年读大学的吼，撞到这个准倒也背出来吼，改上做目标，好准开始弱背甲抬啦。我讲可能无被佮刣啦，都是刻刀啊出来吼，爱到后面啦，也无人知影，啊当作歹刀吼，哇刀啊刻出来吼，都牙关关吼，哦，改成安尼要共刣就行啦吼。哎、这个查囡仔当然惊死，一惊嘛惊死，你个查甫人嘛惊死，莫讲查囡仔吼，啊这查甫学生一个看到吼，惊一个好赶紧，我偷偷走啊嘛，伊伫后边有人用呢，唔是讲刀啊舞舞的了吼，查囡仔走就准煞呢。伊吼，同款诶，无放伊山咧。看这左边那矮走吼，好伊有那后壁倒下山咧吼，就吼安尼诶，一路安尼诶，上咧起笑啦，就啦，运动场啦，对啦吼，约出去外口边，到五甲公园啦，这个所在啦，都转人啊嘛，伊才停吼。这左那惊者吼，都差不多无魂啊啦，啊，较赶紧报警察嘛，警察就有保安到现场抓到啦，即个搁伫学校附近在搞事啦吼。抓到吼，抓到以后当场伫派出所嘛，有啦，这个查囡仔会来伫现场吼，这唔知报案嘛吼，结果一个甲迄个面打烫掉吼，去甲小鬼甲当场讲，啊，开始你，我原来就是高中读同间学校的同学啦吼，两个人高中毕业就无联络啦吼，为甚物个会？客刀吼，讲要伫后壁卡砖啊，讲要甲他抬上啦吼。好，啊，这个查甫才讲啦，伊讲伊原本这个为变数出来以后吼，是想讲要吓惊啦吼，啊，多多看到这个啦，伊是要吓惊，伊亲久炸这个真正刀哦，真正水果刀啊吼，伊讲我是要讲吓惊，想讲我客刀啊那样看会惊无啦吼，结果多多看到讲，是高中。

你要把这个代志上检察官有个公诉嘛，就是讲有个起诉嘛，这个叫恐吓，威胁人生命安全。你真正要甲逮捕，要甲逮捕，我唔知。不过你起起真正得啊，你是脚掌甲我牙关关倒，牙关跟着要甲捉，而且嘛真正甲捉，我是一定一直走。法官甲判四个月啦，但是免管缓刑三年，有一个前科啦。起刀工作的危害生命安全的前科啦，有人讲吼，这嘛算真正有了解你这个人啦。那无靠，我就判这轻的呢。你起刀工作，已经真正起刀工作啊，靠我就讲，判一个四个月，缓刑三年吼。这凊彩判嘛，过那各位一定爱乖啊。你个何你真正无台电话爱乖啊吼，靠你安尼吼，就是可能真正了解来坦白承认啦哈。这事后有摕20万该收件啦，这个租金啊讲好啦吼，我这个有那原谅你啦吼，我嘛知影讲你可能吼，是要共黑件啦吼，都摕到20万收件吼，这个钱吼，法官可能啊，伊无前科，但是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伊自细汉吼，有一种竞争啦，这嘛算一种头壳的病症吼，就是安尼。较会有当时啊，冲向我家己控制袂掉啦，好啊。但是事后代志，人开始调查吼，因为态度真好啦吼，伊拢全部承认啦，有那无硬证啦吼，啊，甲当时的过程全部讲全部打紧吼，佮赔些20万拢收件。你甲看，这世间甚物款人都有啦。18岁少年记得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台湾即马18岁变大人吼。18岁要变大人吼，你都爱教你社会，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够迄个程度啦。你茫定看外国，外国囡仔是自细汉拢有一挂训练，唔是干读册尔呢。台湾是一直背册读册吼，考大学吼，伊唔是干读册尔，伊是教足侪个生活教育，包括无啦，宗教啦吼。伊唔知你看，我即摆讲这大家常知嘛。咱甲欧美国家遐个18岁，不管查某比起来吼。人继续成熟啊，迄、那个讲话也好啦吼，包括迄个感觉，啊，恁这边的18岁吼，真正像囡仔，就像15岁安尼。所以讲，台湾的18岁甲外国、欧美国家18岁是袂比一啦。啊，恁当然怎比安尼？你甲看，18岁即马吼，拢变大人哦，大一变大人呢，戆嘟嘟，企刀讲安尼要讲惊，讲好，我看到做囡仔惊好，安尼我人爽吼，既然企刀人会惊，好，我去走我将吼，安尼安尼我就爽过啦哈。这是真正，反正真正企20万，迄做囡仔反正有甲你讲啊好啦，原谅你啦吼，都你真正都平平家己的同学啦吼，啊反正我也知影讲你可能袂做这啦吼，是要讲吓惊，那无这是真正判刑去关的咧。你企刀伫我脚掌啊，搞阿肉，我若走一个较慢，当然抬掉啊。啊，若抬掉变哪办？抬抬死都有啦。我讲真正正路呢吼，红山啦，红山，判官啦吼，都唔免关啦，因为讲和解啦吼，啊对方也原谅伊啦，可以接到20万啦，啊，真正有影。这个都18岁读大学啦，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的脚肚较早救紧救到肥完，
2: 哎呦，
1: 痛死！
2: 哎呦，吼、
1: 哦！啊，即马食到真正食好啦，
2: 安尼吼，
1: 这个头啊也袂白，四脚拢袂白啊！有那咱咧讲咧，咧行时啊，讲到伊耳啊袂。
2: 好安尼，
1: 我有感觉。
2: 哦哦，我迄较早咧足艰苦呢哈，迄干来救。
1: 脚肚救紧咯，肥完咯，痛死哦！
2: 哎呦，哦，
1: 脚肚较早拢食肥完呢。
2: 安尼吼，
1: 哎，即马即马食食到真好啊！
2: 安尼吼，
1: 好好好，
0: 这就会咯啦。进行哈，相对咯哈，巴拉比啦哈，慢慢的救掉掉哈，都血路未通啊，应该来宣布来哈，哇，都惨嘛哈，那不安东东啦，未我啦，吼硬冰冰啦吼，一直说在咧抽酸啦吼，一直说在咧丢咧丢咧疼咧疼咧吼，包括这部拍棍，得力的进行帮助拍棍相当好用哈，还甲加一阵嘛主人。会安尼，好困吼，无大劲吼，老大人啊，食尽量上大上大一个帮助，就是咧基底啦。人吼，食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胖，也毋知通倒来啦。这基底较重要吼，咱咧道理诶，尽量即自古以来几百年啊啦，即、這个物件，咱尽量即个生活诶物件是几百年啊咧，几百年来吼，自外国开始研究吼，就是管即个基底相当好，人吼较袂安尼无基底吼。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讲个对袂有对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袂有对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市的环保个清洁队啦吼，出动这垃圾车啊，当然有倒垃圾的吼，较晚淡薄十点外吼，佫当出来倒吼，好，倒个网咖，网咖啦，网咖伫上街哇，这样啦算较复杂的所在吼，双元街吼，网咖吼好，当时是清洁队员，我的垃圾车有晒出来吼，有一个民众吼，查甫人啦。换一个粪扫出来，总甲垫伫路边啦，都要做一套。意思讲，你粪扫车伫遮吼，啊，我粪扫垫路边吼，你著家己捡去，捡去粪扫车顶管吼。人粪扫车的清洁队员甲讲，先生呐、啊，你袂当安尼呢？我粪扫车伫头前无三步啊，尔吼，你粪扫赶出来吼，恁著起粪扫车倒，垫吼，你敢垫路边呢吼？哦，无买配合，著共扯吼。哦，啊，佫进一步，佮想要共拍，好佮再拍无落去啦，哈，啊，要共整迄个清洁队员吼，我来讲可能老大一款啦，老大的老大的，无恁俩老大无爱倒粪扫，你嘛叫细汉人出来倒，对唔对吼？你既然要倒粪扫，人都粪扫车塞里头前无三步吼，你赶粪扫出来，你唔倒去共垫伫迄个粪扫车的所在，你较会共垫伫路边阵做你走咧哈？哇啊，这个整个台湾无介烧吧吼，伊安尼烧过来吼，介想要夹杀，要杀要共安怎吼？我若烧我有去撸着啦吼好，啊当时无报是边啊，搁有倒粪扫的人看到，只管报警，只警察到位嘛，警察到位吼，这当然很处理吼。热心的民众报案了，警察到位，这名男子就随带倒去啦，带倒门外做笔录，代志发生了。这个环保局这边主管全部拢足关心嘛，是毋是有一寡受伤啥吼？是无啦，无啥物大受伤啦吼，啊，对小可手骨来甲背一下啦吼，伊要共整啦，要创啥甲背走啦吼。好，啊，我讲就是安尼吼，人粪扫这个倒粪扫，台湾倒粪扫的规矩是已经训练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嘛，对不对吼？你粪扫，你若讲无粪扫车，完全拢无咧收吼。啊，都拢无人知，你凊彩乌白顶，啊，准做你走，微微气气，三更半暝，反正人个唔知，靠这种人款哈，我粪扫车踩伫这个所在路边头前，都离你无三卡步，何你五卡步啦？你粪扫为恁到关出，恁顶伫路边，迄个意思讲又看到粪扫车啊。清洁队员吼，啊，我粪扫来顶路边，你家己赶去顶啦，当然袂使安尼啊。咱的规矩都唔是，咱的规矩倒粪扫，你家己赶出来了，你就要赶去粪扫车甲垫嘛，你讲对唔对哈？啊，这种人嘛，真正有影有够搞怪的对呢哈。人家可能无你嘛讲哦，对哈，歹势，我一时袂记。我想讲，我垫伫路边，你粪扫这个这个清洁队员，你会甲我客气，这个啥这粪扫车顶管吼，我甲你垫，甲你垫吼，无上无是安尼尔吼，完全靠意思啦。讲讲冤啦吼，啊个大细声吵啦，三姨啦吼，无当紧，出手甲想要共拍，人家背掉啦吼，当然人报啦，啊这这这都爱发啦，这个违反社会秩序，还是违反倒粪扫，一大帮吼，今物个掠鸟去了掠个头壳摸里烧啊，啊转转这個，你吼阿杂物件人这种米条条这个冰箱只壳不哩出现，都出来吃嘛。鸟鸡啊啦，是啥物啥物啥物？食只这个粪扫啦，这啥物？伊则无咧插你咧。你只要粪扫撒落白，到我落白食啊，我都巴肚枵到要死，我当然出来食啊，对不对吼？你刚才讲啊，佮专，我都大家拢也无要照规矩啦。你敢知影外国？你若要去外国，这小可待一个时间，你就知影外国是严到够严。我讲你嘛，所以讲我讲这法律就是安尼啦。你在严。今仔日我无该使关啦，你今仔日那去我知影讲啊，你粪扫无照我诶规定，放伫什么所在，还是乌白放路边，互我查着吼，你着1000块的美金，10000块的美金啦，罚咧到得滚啊10万啦，一届就错赛啊，惊你嘛惊死，大家嘛乌白菜白菜吼，咱这都无安尼，甲你罚金500块啦吼，罚金300，来惊又来惊你，对不对？你甲讲。你乌白顶粪扫吼，互我看到吼，啊！你哪呢？我得甲你，你哪呢？会惊就是讲，我甲你罚你到底吼，我甲你罚1万块哦，伊会惊。
我给你发300块，你后面顶本事，我咧惊你啥，对不对？我要跟你烧起，发得爱发到错晒。我甲你讲，外国人做业，外国本事吼，那像这安尼人有规定讲，你什么时间才给本事出来？我就把底下多过一段时间吼，打开始，我是足规矩，拢藏伫咧伊外国外公吼。你那迄个社区，伊会分一个，就是政府单位，伊会分一个大家粪扫人互你，啊，下边用拎啊，啊，你着照时间粪扫车的时间来，着塞出来，塞出来了吼，小等一个，十点钟粪扫车来收，而且粪扫车设备介好，就是伊咧粪扫，伊咧粪扫人啦吼，伊政府发落的粪扫人照规定粪扫藏伫内面嘛吼，伊迄个粪扫车来吼，有一个机啊，免人落去抱。伊入来了，迄、那个粪扫人吼，准吊起来粪扫车的顶管，就倒海。你内面的粪扫全部会倒出来了吼，啊，迄、那个入的，迄、那个粪扫车入的吼，佮你怀倒转来，你的粪扫，伊迄台粪扫人啦吼，会伫佮原本的时候，你佮塞倒转来好好。啊，打开始大唔知啊，当然唔知，咱都是外国人咧吼，去吼，逐工都塞水，啊，逐工塞水了吼，我甲阮太太讲，奇怪，今仔日粪扫车。无来敢收呢吼，足奇怪啊！个安尼吼，咱就粪扫搁伫内面啊。才过一段时间，两礼拜，才知讲唔是啦。人个粪扫车吼，是一三五，还是一礼拜拜二拜五靠来吼。啊，你粪扫都爱家己先欠者欠者，唔忙塞出来吼。啊，你在拜二有粪扫车，唔是达工塞啊，阮都达工都塞，达工都个粪扫车塞去外口边，开讲奇怪，今仔日。长得拜礼有来收粪扫，啊，开连续三时两工拢也无来收粪扫吼，啊，咱都逐工有塞水，开调工无来收咱这個，嘛个知咱台湾人吼，唔是阿多啊吼，甲咱欺负，其实唔是安尼，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这个电话加超个阿公阿妈阿伯，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不好？来，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欢迎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来听歌，孙淑媚、安博正的歌曲。

0: 你的机会，这是孙淑媚安博正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走》这部，我是米吉妈。听这种歌，你感觉心情就好。米吉妈听讲，听这种轻松的歌曲，互恁听啦，嘿啦，规工来吼，刚刚当时，刚刚讲，郁卒郁卒啦，心情都不美丽啦吼。啊，有当时听这种歌曲吼，互咱心情吼，嘿，小可轻松一下嘛好啊吼。重点是咱的今日的快闪吼，哎，煮透早的闪闪闪闪到现在安尼吼。阿爸我讲吼，啊，恁当规工拢咧卖物件哟，啊，就是安尼啊。你把电台当作一个另外一个家乐福，另外一个大乐，另外一个摸摸台，安尼嘛好啦吼，袂歹吼，足轻松的啦，嘿啦，啊，恁都袂晓上网咯，上网咯，我白买物件，搁惊叫人骗啊，一骗叫偌济呢，一诈骗的偌济呢，哦，相片看起来足水，哇，安尼吼，迄个物件看起来像袂歹安尼，结果收到的时阵，拢甲你的相片看到的相片拢无同啦。啊，即马这就是诈骗集团厉害所在呀！吼，哎呀，还唔是啥物人代言的吗？嘿呀，啊，你个认迄个明星啊，认迄个艺人啊，结果你买到物件都唔是呀、啊！啊，像最近山药大出，迄杨泽山药嘛，就这样讲，哦，啊，去跟杨泽买山药，结果买到山药拢唔是杨泽的，嘿，唔知位对来，结果收到唔是山药呢？嘿呀！这一人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阿萨布鲁的东西可能寄来都不是山药，是说顶冠白是好看的，爱不爱脚暂时暖起的山药也有可能啊，所以这诈骗的太多了。所以你来看我们电台多好，还给你这样静静静，电脑静过，人也静过，比今天也试吃过，好吃的东西也都推荐给你，你不用再去菜市，不用再去大卖场，不用跟人吹风打日。我这个天你看热干呢，嘿，热干呢啊！迄个天气，网络上一打开，天气过热，哈，过热呢，36度，说明过热，嘿呐，有咩掉，有咩冷，有咩烧鱼，有咩痒痒啊，吼，你啊哈！所以这个天吼，唔免出门哈，坐伫厝内吹冷气，嘿，吹冷气，舒舒服服的，安尼，好你买着好康诶，好买着好康诶，然后。好，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吉妈。在咱的快闪的这部当中吼，咱常常拢会介绍一挂好食的、好食的，对无？包括你，互恁方便冰碟冷冻也好，哦，也是讲呢常温的。这个料理包齁，像顶礼拜咱有常温的料理包，大家拢收了真欢喜哦，啊才开始食齁，其实这个是方便，现代人咱大家拢足无用的，搬单的搬单，无用的无用，像我是搬单搁兼无用齁，安尼来讲呢，如果我常咧想讲齁，如果我的冰箱内底啦，那随时泡开齁，搁有迄种物件好食，我就免搁去菜市啊，啊免搁去款东款西，足麻烦的啦，嘿呐，我的菜市啊嘛无可能逐工去嘛齁，所以呢，来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赶快哦，要来介绍好食物齁，这绝对大家拢有法度接受的水饺齁，水饺，来咱来进攻个。好，来今天的会员好康，呵呵，又来了又来了，会员好康，真正好康，真正好康齁。来今天买什么呢？买水饺。你今天水饺，这个水饺点一堆啊，对不对？这个有什么戏，都是因为好吃，都是因为一波同款。唔，才有法度伫个节目当中推荐予你呢，吼！来，这个水饺无简单哦，伊是由金牌厨师阿张师阿姜师所研发的哦，吼！伊讲呢，这个水饺的啊，吼的啊，包括伊内底的这个配方，拢是伊独家研发的哦，吼！你食到无同款的水饺个对。来，一般的水饺，我想注重的是伊的皮，伊的皮吼，伊的皮吼，哇！这讲到伊的皮啊，无简单吼，用到的是这嘉禾牌面粉，嘉禾牌面粉伊所做出来的米皮啊，好， 面也好，水饺皮也好，拢特别 Q， 吼、哦，特别 Q。所以呢，因这个嘉禾牌面粉，因恭喜五星级的读书熊爱用的五星级的餐厅指定用的这个面粉哈，包括林雄小塞、鼎泰丰呐、马可先生呐、啊，哈，马可先生也是最有名的胖点哈。因拢咧做迄个杂粮面包诶，所以应用诶物件拢足好诶物件吼。所以咧，你来看鼎泰丰诶小笼包、马可先生诶胖，拢是用即个嘉禾牌面粉诶，代表伊诶品质介好。所以今仔日咱诶水饺皮都是用即个嘉禾牌面粉做做诶。所以恁今仔日买着即个水饺皮，真正你甲食看卖了，再 Q 弟弟吼，甲一般水饺皮完全无同。过来呢，上注重的都是内底高丽菜，当然一定爱用高山的啦。这个没有用高山高丽菜，对不起他啦。哎呐，因为配合着遐尼啊高级的米粉皮，敢毋是吼？来过来。高丽菜一定要用高山的吼，这脆度啦、甜度拢100分吼。啊，爸母啊，恁有食过就知影，这个肉介重要。咱今仔日用的肉是台湾猪的后腿肉，后腿肉就是咱拢知影讲，伊的肥肉较少吼，伊的瘦肉较侪，所以伊食起来肉质较扎筋，吼较扎筋哦吼。所以咱今仔日要食的这个高丽菜猪肉水饺，就是用着这个后腿肉，再来用着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吼。三星葱，用加好，用加三星葱，怎知就是要食上好诶。真侪人呢，食水饺拢会问导游对无来？今仔日福利呢，这个水饺呢，阿中西咯，伊已经甲所有诶配料、所有诶调味拢甲恁配好好啊，吼，你唔免阁掺任何诶调味料，就非常的好吃了。胖公公公公胖，咱今日这個水饺吼，你无买就无菜，因为回购率非常高。伫咱的番薯台也好，还是咱电台也好，吼，拢会过来特个掉啦吼。所以来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要来卖偌济，来注意听吼。咱一包内底有20粒，吼，20粒。那每一包呢，诶，重量有360克和360克。啊，那个对，一包有20粒。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福利呢，安怎卖咧来？今仔日买6包，吼，6包，原价是1440块哦，吼，6包1440块，今天不用1000块，吼，不用1000块，6包只要990块，990块，来注意听哦，今仔日前一摆卡电话礼拜，佮送你3包，再送3包给你，总共是9包，吼，9包水饺，每一包水饺都是20颗，20粒，吼，你若讲查甫人胃口较大，一概。一包掏一掏一煮两个，哇、哦，这个好满足哦，吼，不用冷冻运费哦，吼，这冷冻运费250块无给你收哦，990块哈，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卡电话，礼拜阁送3包给你，原价6包，6包1440块的物件，吼，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买6包，卡电话，礼拜阁送3包给你，只要990块。1000块，90块的意思啦，哈，不用1000块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你要几种？来，你好，请讲话。Hello， 好，来一双哈，来一双接呗。秒杀全部满线哦！0800715715，来卡贝利白卡0800068777，0800068777。今仔日无买无菜，这吼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吼。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你甲看，个咩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要250块哦，很省个省250块啦吼。去对买来，你今仔只买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1: 喂，我要一
0: 组。好，你0955的哈。好，来拜喜好你哈。好，好，谢谢，拜拜。好，恁听歌哈，因为咱今仔日快闪哈，短短几分钟，互恁买尔哈，恁爱卡手啊较紧的哈。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嘿，来，要几组？好，对，6包哈，送3包，总共9包哈，9包哈。好，好，安尼甲你留起来哈，拜四好你哈，好，礼拜四哈，谢谢。咱的水饺哈，拜四收哦，好，礼拜四收哈，安尼了解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

0: 买六送三哦，买六送三，一包二十粒哈，一包二十粒哦哈。哎，你好，来你喝杯贵州。来，我们比较的话，你来啦没哈？一组那拜神好哩哈，谢谢。来，毕竟要甲恁报告吼，恁电话哪卡？吼，恁电话哪卡？因为我今仔日等下要讲一个足重要的观念，互恁知影吼。哎，你好，你好，你今嘛系来？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来7222016，好，一组拜喜好你哈。
1: 阿姐，哎，主持人，
0: 有啦，林阿姑啊，你姓陈啊？哦，嘿嘿，陈大姐，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空八空空七零五七零五哈，电话和客服接吧哈，我要来讲话啊哈，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零五七零五。我今麦要问阿爸母啊一个问题啦哈。等下我先甲客服讲咧，叫因先

因为哈，咱快闪闪呢哈。咱今仔日的重点是伫水饺啦，啊，水饺恁要买着，恁就卡入来，卡入来吼，来0800715715啊吼。即卖呢，今仔要问恁一个问题：为什么咱即卖现代人愈来愈无快乐？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敢若较早吼，咱较早诶，庄稼所在啦，也是咱细汉的时阵啦，感觉咱人诶快乐足容易满足诶。哦，但是现在的人因为物资很丰富的，包括你的阿孙啊，要爱啥就有啥。阿嬷阿嬷，我要喝养乐多，我要吃甜甜圈，我要吃麦当当，吼，你说得出来，他说得出来，你都不够满足。但是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快乐，包括大人越来越不快乐，包括现在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是什么？忧郁症。忧郁症哦，我说的是真的哦，忧郁症还有躁郁症。再来你有发现无？即卖人敢那负面的情绪足济，卡袂着。你看我袂爽，我看你袂爽，佮开始痒啊！吼，你去买物件，店员一个一句话无对当，你佮该痒啊！有这种人嘛？有哦，有啊，哈，有哦。啊，你去买物件。有当时啊，买卖之间，吼、哦，迄、那个纠纷，吼、哦，都要讲过，吼、哦，安尼有无？讲到你歹势啊，哈，这唔是恁的问题，哦，这唔是恁的问题，因为咱的身体出问题，安怎讲呢？其实心理就是代表咱的身体出问题，咱的心理才会有问题，然后不然精神疾病怎么来？好、哦，所以万行代志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你个看，咱今麦人都不快乐啊！是安怎生日的时阵，人要叫你祝你生日快乐，母亲节打鬼，祝你母亲节快乐，好吧？端午节快乐，今麦要端午节啊！过来，连分手哦，嘛爱祝你分手快乐。为什么要祝人家快乐？为什么不要祝你平安啊？我祝你生日平安无？当祝你生日快乐，因为希望第二日今仔日重要的这一天生日这一天，希望你快乐。所以快乐是最难得的代志，快乐是偌困难的代志，对不？来，所以咱来探讨为什么人会情绪会无稳定，情绪会负面的思考，包括你拢想歹，包括你拢会忧郁、会烦恼哦，会郁卒，好，为什么呢？哈，为什么？这一切一切都是跟我们的身体营养素有关系。你欠一种东西叫做血清素、哦、血清素可能你较听无，血清素就是咱身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如果欠这个血清素，咱人就会像我说的这都来了、哦、血清素要怎么来？你第一你可以拍日拍日米金嘛，你这个天叫我去拍日，要拍到掉沙了，对拍个掉酸，昏昏去哦。拍日会晒，拍日会晒补充血清素。所以为什么说忧郁症的人要多晒太阳？为什么讲你心情不好去拍日去接受大自然？好、哦，再来运动，运动嘛会使补，对，使咱身体当中的血清素就会提升，安尼个对。好、哦，运动完你会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哎、欸，对吧？你有发现无？当你去运动回来，不管什么运动。你讲游泳啦、爬山啦、走路啦、吼、喔、拍球啦、吼、喔、骑踏车，只要是运动有流汗，你人就会感觉精神会使放轻松啦吼、喔。所以今日要讲到一个足重点的物件，为什么咱人会无快乐？来第二个要问大家，为什么你常常感觉足忝，阁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坐几工啊，对无？阿爸母啊，恁坐几工啊，对无？吼！但是个刚刚讲，哎呦，啊，愈坐吼，心情愈无好，愈坐愈爱困，愈坐愈忝。坐伫客厅，坐伫碰椅看电视，自第一台转到第一百台，转到两百台，佮转转来吼，从第一台转到第一百台，再从第一百台转到第一台，唔知要转对一台。收音机嘛是吼，喂。一比透早听到暗时吼，听几工个嘛是感觉讲，哎、欸。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啊，过来歹啊！暗时怎变无好困？
有无？有这种竞争嘛？有吼，来，这嘛是欠少营养素哦，来，欠什么呢？这个是欠镁，欠镁啦。啊，过来，你爱补充色氨酸哦。什么物件内底有色氨酸？就是玛卡哦，玛卡。讲到这，你就知讲，今仔日要介绍什么物件？你今仔日一定要注意听，要请请咱的来宾，甲咱分享个对吼。咱的来宾做专业，等下会邀请一个营养师，吼，等下个会邀请一位专家来甲咱分享，为什么咱人体当中会欠少这的物件个对？来听一下快乐歌。快乐歌蔡龟的歌曲，等下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健康教学吼。来哦，水饺吼买六送三，你若要爱，赶紧搁敲电话哈，0800715715。来听歌的同时，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歹势哈，电话歹卡哦，电话歹卡哈。你若讲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卡袂入来，你个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这个嘛是咱公司的专线电话，拢来使卡哈。最近今仔日吼，咱的会员好康哈，十多无听到，你卡来问哈，卡来问。买六包送三包哈，买六包送三包哦，总共有九包哈，九包的水饺要给你哈，来赶紧卡电话哈，咱这会员专属福利哦哈。

啊，给大家报告吼，咱的水饺会使放到2027年哦，每年哦，搁放一档就对啦，搁放一档，吼、哦，会使搁冰一档，所以你若要炖火吼，加买几只吼，太好食，真的太好吃，免搁问导游，免搁问料啊哦吼。今仔日呢买六送三吼，卡电话你买搁送三包给你哈。快乐的歌，看到蔡圭的，刚刚讲这个人吼，一定就快乐的，不一定。有时候艺人是表面的哈，为人讲啊，迄人看起来做乐天的啊，其实他有忧郁症，然后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呢，今天给咱们邀请到专家来给咱分享哈，到底咱人为什么会这么啊这么啊侪问题，欠少到这个酶，搁有爱补充玛卡哈，到底食玛卡有什么好处？等下要来进行咱的健康教学，好来。准备要来上课啊、哦！

0: 好，咱今日呢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玛卡吼，真侪人有听过讲，玛卡就是对查甫人介好的一种物件吼。那么呢，玛卡其实呢，伊足珍贵的吼，因为敢那秘鲁这个国家有哦，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秘鲁人参。但是呢，伊跟一般咱听到的这个索玛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哦。玛卡呢，一般来讲，大家拢会想到讲啊，对查甫人介好。其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伊内底氨基酸足寡的吼，它有丰富的氨基酸，伊内底有二十外种的氨基酸哦。啊，这个氨基酸唔是干那对查甫人好呢？其实吼，对女性朋友嘛介好呢。大家可能无啥了解玛卡对咱身体到底有啥物其他的好处啦吼。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刘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分享吼，跟咱分享讲这个秘鲁的国宝玛卡，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效哦，包括伊对咱女性朋友各有其他的好处。来邀请到刘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请教我们的刘营养师，就是讲呢，讲到这个秘鲁国宝，
1: 秘鲁啊，就是生长非常多的玛卡啊。今天特别要来介绍玛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玛卡它只生长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4000公尺很高海拔的地区。那玛卡是唯一可以生长的植物。
0: 请问一下，玛卡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1: 对，玛卡，听到玛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男性保健，可以去增加男生的性功能，比较有体力。除了男生之外，其实女生来吃玛卡效果也非常好。
0: 是
1: 啊，主要呢是可以对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啊、夜间盗汗都比较有帮助。
0: 嗯哼，
1: 啊，除了女性之外呢，像男生、女生补充这个玛卡，都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体力。会比较有精神啊，疲劳感会比较降低。那对于就是整个会比较精气神都可以做一个改善，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那除了就是对于在女性啊、男性的一个保健之外，还有增强体力嘛。那其实像很多现在大家都常常去背说啊、去行行啊，增强这些运动的一个肌耐力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平常啊是有在户外运动休闲的人啊，吃这个也都可以去增强你的体力，卡袂跳。好，那讲到玛卡，那主要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平衡我们的荷尔蒙啊，平衡荷尔蒙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可以去提高我们精子的含量啊，提升我们备孕的能力啊。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卵巢啊，去改善我们生育的能力，这样子。
0: 嗯
1: 啊，除了在就是荷尔蒙的平衡之外，其实玛卡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情绪，包含像是减少我们的焦虑啊、紧张啊这些症状。或者是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一些记忆力啊，那比较头脑卡清楚，那同时也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卡袂感冒。
0: 哦，你听起来吼，这个玛卡对咱全身骨拢真有帮助呢。咋多？但呢，迄个营养师有讲到这个平衡荷尔蒙吼，可能阿爸母啊较听无。那所谓的平衡荷尔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呢，随着就是年纪愈来愈大，我们的荷尔蒙呢就会含量越来越低啊。它这个平衡荷尔蒙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的荷尔蒙恢复到少年的时阵，所以荷尔蒙可以做一个提升，这样子去平衡它。
0: 莫怪查甫人爱吃，他想要吃这个玛卡来提升他的本身男性荷尔蒙，所以对于性功能来讲有直接的帮助，是不是？
1: 对，像是对于男生来说，他其实就是一来可以去增强他的性欲啊，改善他的一些性功能的一些能力啊。在女生上面来说，也是可以去增强她的性欲，然后让她就是晚上夫妻之间较顺利。
0: 是是是。那更年期之后呢？更年期之后是不是我们如果持续吃玛卡，是不是在更年期的症候群上面也有帮助？
1: 对，就是说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除了说盗汗啊、热潮红啊，当然还有是有容易有一些焦虑啊，或是一些忧郁的状况，这些全部都可以改善。
0: 哦，安尼所以啊，做者女性朋友吼，伊伫更年期过了后，你发现讲真的心情比较容易进，就是比较搞潮烦，然后比较容易想不好的事情，情绪的调节来讲，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吼，恭喜在会想很多，压力很大啊。其实压力大都是自己造成的啦，有时候想太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干脆你直接吃玛卡， 比较快，尤其是现代人压力很大，心情不好，我们刚刚讲心情不好，荷尔蒙失调，包括他的免疫力嘛下降啊，所以引起到就是身体就是病情都来了啦吼。啊，还有暗时是不是也没好睡吼，都跟压力有关系。吃玛卡是很好很好的一种的天然的保养品吼。啊，今天呢除了咱来熟悉这个玛卡的功效以外啦吼，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等下呢也要来邀请一位特别来宾，要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很重要吼，它叫做镁吼，叫做镁。今天我们要熟悉这两项吼，一定要来吃这两项东西，玛卡再加上这个矿物质镁，到底对咱人体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两个加在一起吃呢，效果会更好吼。好，安尼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

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哈，你今麦两个班的哈，0800715715，有关产品有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卡0800715715。

0: 有的人吼，有做个去饮酒，哦，啊，家己饮干咧醉茫茫，像这首同款《醉茫人生》吼，这个是千千万万唔通做的吼。饮酒无法度解决问题啦，真的啦，到即马食毒同款啦，啊，食薰食毒同款的意思。哇，抽烟的人就说，哇，这个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吼，啊，所以食薰的尼古丁会使予咱当下感受到快乐。好，感受到放轻松，但是很是对，迄对身体是足无好诶。包括食酒，然后食酒食毒，哦，甚至食毒哦。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抽烟、吃、喝酒啦，或者是去吸毒？哦，这个就是为着要追求一个轻松感，追求一个轻松，追求一个刚刚讲快乐嘛。好，哦，但是这种做不好的代志，咱用上天然、上健康的啦。来，继续呢，咱来进行今天的健康教学哈。好，今天咱的健康教学要来学习第二个物件哈，这个矿物质呢介重要。那么矿物质足多啊，包括铁啊。哦，恁所熟悉呀，啊，锌呐，啊，锌哈，铁啦，啊，是这个钾啦，哦，钙啦，哦，这个都是矿物质。其中一项是这个镁，哦，镁这个矿物质。其实咱人拢都需要矿物质，三顿当中你嘛拢食会到，但是拢食无够，尤其这个镁足欠发的，你敢知？根据呢，咱的国民健康署和咱的调查发现讲，咱台湾有超过七成以上的台湾人，迄，那个镁啊，吼，矿物质镁啦，拢食无够啦，吼，拢食无够。为什么安尼呢？来，咱今仔日邀请的就是专家，吼，伊本身嘛是宝林富锦这个大药厂诶王总监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分享。来，总监你好。
1: 哎，欸，你好，朱姐，你好。
0: 我们先来谈一谈哦，为什么会缺少镁？为什么也欠少这个物件？
1: 其实我来讲，我问你吼，你今麦恁的水，恁到有装滤水器无？
0: 有啊，北部我唔知啦，但是咱高雄你敢问，大口罩拢有装啦。
1: 其实吼，为台北、台湾头甲台湾尾吼，就算花莲、宜兰，我实在吼，
0: 也是都有装了，真的吼，不敢喝自来水。
1: 哎啦，啊你只要有装吼，你只要有装迄个
0: 净水器。
1: 过滤器都几种功能，过滤器过滤掉吼，你内底所有矿物质都无啊。
0: 哦，它是变纯水了，是不是？
1: 是，所以你有啥物嘢欠？最简单嘞，啊，就你咩拢无啊。
0: 那我们又不敢喝自来水。
1: 是啊，啊，较早的人较未欠，就是人饮了地下水。
0: 哦，
1: 啊，有迄条矿泉水，
0: 或者啊，矿泉水。
1: 哎，啊，你即卖你咩拢无啊？
0: 哟，
1: 哦，啊，第二，咱即卖人较好命。哦，咱拢食吧，
0: 食鱼食吧，
1: 咱食菜较少。
0: 哦，
1: 较早人也无啥，然后食嘛，都爱拢食菜嘛。
0: 可是镁在食物当中的话，是蔬菜水果是最多的。
1: 我跟你讲哦，深色的蔬菜
0: 哦，
1: 色愈青，
0: 嘿，
1: 哦，像迄条花椰菜啦，
0: 哦，青江菜，
1: 色愈青，一种诶，矿物质镁含量愈高。
0: 是是是。
1: 啊，第二，哦，还有一种人会食巧克力。
0: 嗯，
1: 哦，有的早囡仔吼，伊伫迄度胃出来，想巴肚疼，哎，有人讲拎巧克力，
0: 哎，当放
1: 平山，
0: 我弄安尼呢，
1: 哎，其实巧克力当平山，因为巧克力有镁，
0: 哦，
1: 所以你食镁的话，你不说去食巧克力，
0: 安尼哦，
1: 哎，啊，个有就是你食迄个坚果，
0: 哎，
1: 哦，啊，你爱食都济啦，
0: 哎，坚果也有镁，对，
1: 哎，热量也相关，
0: 是，
1: 哦，所以你别我按你讲哦，你也别用食物来这去食，你一天。食的量，你绝对食不够哦。可能爱青菜爱食一公斤，
0: 啊，
1: 所以咱一般人拢欠。
0: 有，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欠的，就是讲欠侪欠少，
1: 哈。
0: 但是那无特别讲，那唔知啊，讲原来家己嘛欠哦，哈。所以咱来了解一下，欠少这个矿物质镁，这个矿物质到底有什么竞争？
1: 第一，上明显的，95%的人暗时啊丢筋。
0: 哦，抽筋啊！抽筋不是缺钙吗？
1: 你健康。
0: 哎呀，抽筋不是缺钙吗？
1: 钙跟镁两个好朋友。
0: 好朋友。
1: 你若加食钙无镁，钙吼，伊就是敢若石头，伊咧身骨乱走。啊，所以你若一旦缺镁，像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钙无法度吸收。
0: 嗯。
1: 所以你为什么也缺钙？是因为你的钙无法度和你的身体吸收。 哦、所以医生去检查，用啊，你有食钙无？我我弄，我
0: 大家大家嘛有食钙嘿啊，
1: 对不？按排泄，按、啊、因为你都无去搭配酶，所以第一就是你的骨质无好，嗯，啊，该丢筋，嗯，哦，第二你那是困眠无好的人，就是你困哦会变来变去，困未落眠，
0: 对，
1: 一直安尼背起来。
0: 人讲清明呐、
1: 啊，清明哦，为什么哦？欠眠就你的身体会这样很紧绷。
0: 嗯嗯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缺少镁的话，那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
1: 没有办法放松哦。哦，啊，个有吼，外公哦，你爱注意哦。嗯，你那是缺钙人哦，爱、嗯、注意一件，爱烦恼一件代志，就骨灰啊。
0: 对啊，
1: 因为吼钙吼，你也无吸收哦，钙伊刚刚酒头也咧会更软燥。嗯，啊，咱的会更本来是嫩的，啊也可以这些垃圾物啊顶头固啊吼，钙化料啊也变刚刚顶的。
0: 反而会阻塞，
1: 一波多一波弹性呐、啊。嗯，哦，所以欠镁人吼、哦，就是会缺诶安尼骨质有问题，啊嘛可能有骨灰的问题。哦，哦啊，够有诶人吼、哦，糖分无好诶，哦，就是糖分这摆控制。
0: 是，
1: 哦，黑眼球嘛是缺镁。嗯，哦，所以你看嘛，心脏嘛，哦，嗯、啊，你的神经嘛，啊，你的肌肉嘛，所以咱那统合起来叫做自律神经。
0: 诶、欸。
1: 自律神经失调人95%东西缺镁，
0: 好多人自律神经失调，
1: 没错。
0: 嘿，你是等到爱困，暗时等到困未起，
1: 没错。
0: 等、就、到、是、病体啊啦，嘿呐，该歇困无歇，啊该歇困唔困，啊该精神爱白天要精神要好啊，可是你精神白天懒洋洋的、啊，
1: 是。
0: 对阿爸母来听到这里的掌握重要你来看包括神经神经的传导肌肉放轻松都需要美想到你的丢筋暗时睡不好睡甚至有人说焦虑症现在人神经紧绷有焦虑症嘛想太多全部都是靠美呢、哦、你看很重要啦所以现在有很多近古嘛发现说美跟他蛮性病的关联包括你早都说的高血压对糖尿病甚至于忧郁症精神疾病了齁过来、嗯、莫名其妙偏头痛这东西啊齁、哦、啊所以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要来推荐好的东西给您这个宝林制药齁宝林富锦制药厂是很大很大有厂齁非常大的药厂今天咱邀请这个王总监来给咱分享齁咱是怎台湾人会欠少这个矿物质镁那么呢咱都也听到了齁矿缺少这个矿物质镁这个东西呢咱就身体就开始啊很多问题都造出来了齁包括为什么你过去吃很多营养品都没得吸收就是因为你欠少这个东西来加加分齁加站下去齁所以今天呢咱节目当中等下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广告的时间做快闪齁做快闪要来介绍玛卡够镁这两项产品齁咱今天的快闪组合的地方齁好咱来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广告

0: 好，这首是洪明宏所演唱的《红灯初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呢，全部拢是咱的宝林富锦这间大药厂所生产的产品。今仔日这个组合呢，你一定爱买哦。为什么呢？因为咱通常拢讲啊，我要来食玛卡个好。其实咱今仔日除了玛卡以外，过来推荐这个酶，而且呢，这个成分也好，技术也好，等下要请王总监给咱介绍哈。因那个宝林富锦啊，因咧做药啊吼，足顶尖的啦，因的技术嘛有够好的啦吼，而且呢，因是上市公司哦吼，来，咱来邀请到宝林富锦的王总监来给咱做介绍，王总监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阮的玛卡吼，第一吼，阮是上市公司，呀，阮甲一般药厂不同款，一般药厂做的物件，该当咧台湾卖。阮宝林做会当卖甲美国、卖甲日本，
0: 吼、
1: 哦、啊！阮这个玛卡甲人国无共款，一般的玛卡哦，甲你讲是秘鲁的，吼、哦，按个伊可能喏无伊都有这种技术。阮的玛卡有去加拿大，吼、哦、做微粒化的萃取，吼、哦，所以有法度甲玛卡所有应用全部把它释放出来，吼、哦。你像阮的玛卡有些优点就是，伊是红黑色的，吼、哦。一般来讲哦，玛卡哦，伊的色愈深。
0: 眼
1: 浓度愈高，
0: 嗯，
1: 好、哦、啊，除了呢，阮国加复方玛卡都袂当，玛卡袂当食高行啦，
0: 嗯，
1: 玛卡原料足好诶，你爱搭配不同物件配做会，综合效果才会当发挥，
0: 就会加分嘛。
1: 哦诶、欸，让加温哦、
0: 嗯。因为咱好的物件，就是尤其这个玛卡来，得个加上牛樟汁，个红景天呢。
1: 是
0: 哦，这不得了了。诶、欸，这个组合是这个黄金组合呢。
1: 我特别爱加红景天，加一流我们的牛樟汁、
0: 哦。对，
1: 红景天就是有你的气会较好。
0: 哦，
1: 有的人吼、哦，迄度年会搞哦，开心哦，刚刚然后黄脸婆哦，
0: 对啊，
1: 迄度是皮肤变歹。好、哦、啊，然后拢无啥物费事啦
0: 吼。
1: 其实你食玛卡了，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皮肤会变好。
0: 哦，
1: 因为你的荷尔蒙提升了嘛。你未来底啊，源头啊吼，迄一百岁卖有 H 哦、
0: 嗯，
1: 其实有火了，唔是讲啊，规工咧降火哦，你要有火去才好。
0: 当然啦、
1: 啊，你要火咧烧。
0: 当然啦、啊，不然我们人就没有元气啦。
1: 哎、哦欸，你都无元气啊，
0: 对
1: 不对？
0: 对啊，所以你看牛樟芝、红景天都喝有在呢，佮加上黑玛卡哦啊，独料这一瓜来，咱的玛卡新喜哇，你听这个名你嘛知，佮加新。佮加西哦，这两项物件佮加攒落去，真正有度啊，一百分的好。所以咱即罐的玛卡新喜是升级版的吼，升级版的，就是讲呢，比过去你做只玛卡佮加功效佮加紧。但是我要请教恁的王总监吼，为什么今仔日要特别来推荐这个玛卡吼？另外佮爱来食矿物质酶，这两项加做会有甚物款的效果？
1: 人吼，爱随时做好准备。
0: 嗯，
1: 好、哦，安哥当爱水洗，但我改放轻松。
0: 是，
1: 好、哦，哎、欸，玛卡罗你永远充满准备、嗯，身体有能量，
0: 对，有动力。
1: 安、哦、哥，你不是规
0: 天冲冲冲，
1: 你不是规天在做工课，你嘛常常爱好啊休困，好啊放我轻松。哦，你每当规天哦，尤其是吼，你都要讲到今后，你那是一种工课哦，特别精神压力大。
0: 对啊，强度压力很大的、啊。
1: 哎、哦欸啊，你种的就是你。随时动作紧绷诶，越紧绷，你越爱有家己放下轻松。
0: 嗯，
1: 我用放下轻松，你可能哦，你身体想要放下轻松，你的脑啊，无都控制。
0: 不可能躺下去还是一样，你头脑一直转、欸，还是休没有办法休息。
1: 然后你的心中、你的肌肉、你的神经，这三项上重要。
0: 是，
1: 你心中只要放下轻松，
0: 嗯，
1: 你就袂神经啊，你放落安，
0: 对，
1: 你就袂肌肉放落安。所以玛卡是好你安尼。随时准备好，每互你随时放轻松。
0: 嗯，
1: 安尼两个合作会，你才会当安尼平衡，你知道？
0: 是，
1: 没安尼哦。啊，过规工一直扛过，一直扛过哦，我用安尼过劳死。
0: 真的呢，所以玛卡就是爱酸点喝 keep 稀微。所以我们家的玛卡的剂量怎么样？
1: 我们家玛卡哦，来、
0: 嗯、
1: 一粒玛卡哦，
0: 哦，
1: 我一粒都500毫克。
0: 哦。
1: 我已经加加紧绷啊啦！
0: 是是是。
1: 哦，你也别外靠吼，人要健康哦，玛卡就是要吃一个高剂量，我们家就是高剂量。
0: 嗯嗯嗯。
1: 你吃重量一千啊、哦？
0: 是。
1: 哦啊，你那一天吃四粒。
0: 嗯。
1: 哦，还有做医学研究哦，那种不孕症的，一天吃四粒。
0: 嘿，所以你啊，男生女生一起吃。
1: 一起吃，
0: 一起吃
1: 没有错、
0: 哦，
1: 因为你可以增加你的荷尔蒙，
0: 是
1: 增加你的荷尔蒙本来就会当增加你的生殖机能，
0: 对，
1: 好、哦，这个是直接联动的。
0: 有这有希望，然后阿公阿妈拢爱知，就是讲为什么您拢烦恼您的事实，今嘛拢安尼，大家拢不
1: 出来，
0: 不未出来啦，不是，有当下是想努力又努力不出来，总是有机会哈。阿姆该配合着讲医生呐，如果去检查去检查，那如果一检查无问题，哎，那个不未出来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哈，一天啊，吃四粒吧，哈，早晡早晡拢做伙个吃。啊，那阿爸母啊，恁若讲吃了，要来保养身体呢，一天两粒够够啊，哈，一天两粒的玛卡，佮加上，昨天王总监嘛讲讲，每一天一天安尼两粒，所以一天就是两颗的玛卡加上两颗镁，安尼一百分嘟嘟好。
1: 是你只要有金钱，按时好滚。
0: 嘿，你家看这个完美组合，所以今天伊为什么特别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这两项产品，伊一定爱做回家，一定要一起吃。好、哦，所以咱今天伊特别有一个组合，对吧？
1: 哎、欸，我问外口吼，一盒定价拢是一千九啊百。
0: 你是说我们的玛卡跟镁？
1: 我玛卡跟镁吼，因为我有厂啦，拍摄啦，我的成本哦，
0: 是
1: 较贵啦吼。啊，我那有叫我拢。管袂一千九啊倍，
0: 一千九百八，
1: 一千九百八，
0: 合理合理吼、哦欸。所以咱的阿爸母啊讲，哎呦啊，这人迄大药厂是因为你名牌较贵，唔是因为成分好，成分的药效好，所以咱的迄个介绍的靠水准，吼、哦、靠水准。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葡萄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777。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你在笑谁？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 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邮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邮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邮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吼，哇！第一点钟吼，美金妈未付，甲恁讲偌侪钱吼，等下随甲恁报告哈。等一下马上跟你报告今天的快闪组合吼。来，先来听歌，运奖啊，运奖哈，这运奖做需要的物件吼，爱有精神，爱有体力的吼。好，来听歌，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行方向前行哈，咱第一点钟哈，讲到一半了，出广告啊啦哈，所以无听到哈，来，咱来进广告。
1: 哎、欸，无，阮外口吼，一盒定价拢是1900多。
0: 你是说我们的玛卡跟美？
1: 阮玛卡跟美吼，因为阮油厂啦，歹势啦，阮的成本吼，
0: 是
1: 较悬啦吼，啊，阮的油价，阮拢是。管袂1900多，
0: 嗯，1980，
1: 1980，
0: 合理哈，所以咱的阿爸母阿公，哎呦，啊，这人迄大油厂是因为你名牌较贵，唔是因为成分好，成分的油耗好，所以咱的迄个介绍的。靠追准，好靠追准，但是来今天给他们免买加贵啦哈。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惠组合，对不对？来，
1: 我们的组合是这样哦。背管的玛卡，你也要吃纯的玛卡哦。背管，我们多阿讲，我一罐是1900多哦。
0: 对，
1: 背管2800块尔。
0: 来，咱的组合就是有背管哈，背管来八罐的话，玛卡背管
1: 2800块
0: 、
1: 哦啊。另外一个组合是四罐玛卡，
0: 嗯，
1: 四罐美。哦，嘛是2800块，
0: 安尼就是你会使进啦吼。
1: 会当进，
0: 哇，安尼足好呢。阿爸母安尼听有吼，恁今仔日会使安尼两个选择吼，一个就是你全部拢买玛卡，吼，全部买玛卡就是背管2800，吼。啊，你若讲要爱矿物质酶，吼，你嘛会使四罐玛卡，四罐酶，吼，安尼四罐，安尼嘛是2800，哦，太便宜了啦，有够俗的啦。
1: 喂哦。贵台湾金门平湖，拢甲在咧转台湾上少落去啊！
0: 真的好优惠哦、喔欸！这帮恁真出的呢，阿爸母啊，这真正做难得的。你敢知影要邀请咱王总监，那是偌困难的代志？真的，因为他们的货量，因为货吼是安尼了，销全世界哦、喔，
1: 是
0: 好全世界哦、喔。所以，咱帮恁真出的量嘛是有限哦、喔，吼。所以恁若今仔日有听到，拢做福气的哈。因为这个宝林富锦大药厂吼，这个药厂因所生产的物件，拢外销较济吼，捞一部分的量，和咱的听众。朋友来，今天去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看你是要爱背管的玛卡，全部拢买玛卡嘛是会使，还是讲呢，你要爱四罐玛卡、四罐酶，安尼组合，想要爱做伙食呢，就当然王总监嘛讲啊，一起吃效果加倍，好个加倍个对吼，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组合，全部拢2800哈，2800来0800-715-715。好来0800-715-715，什么人爱食？来，什么人爱食？你敢知？定定暗时啊无好困，你是阁无精神、无元气的，爱来食吼、哦。你会使选择四罐玛卡、四罐酶，你嘛会使选择全部拢是玛卡都可以的吼、哦。这个组合好，您任君挑选呐、啊、吼。0800-715-715，来，你好，米金吗？你好，来，你要爱什么组合？
2: 这个
0: 细管哈、哦，来啊！你是0988哈，
2: 哎、
0: 对，哦，我、哦、你拜三好厉害，好、哦，谢谢你，拜拜，嘿，好 ，OK，OK， 好，没问题，手机联络，好，谢谢，哦、谢谢，好。来，你好 ，Biggy 吗？来，你要爱什么？
3: 玛卡，贝亚。
0: 好，来来背啊，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Biggy 妈，来，你要爱什么？
3: 两行拢背。
0: 两行哈，四号四号吧，哈。我给你写个，你姓罗哈。聪
3: 明大哥。
0: 哎，对。阿你拜三好厉害。哦，谢谢。嘿，拜三好厉害，跟我爹。
3: 哎，四号四号是。
0: 2800。
3: 阿个背啊背啊嘞。
0: 两能做啊。
3: 哦，
0: 系安尼两组的意思啊，礼拜两组呢。
3: 哎啦，
0: 好 ，OK， 两组没问题哈。安尼拜三好厉害。
3: 啊，两组啊，对。
0: 两组多少？你搞客气啦，卖安尼。啊，5600，人小姐送上来了，OK 啦，谢谢大哥，好，拜拜。搞客气。来，我接。来，你好 ，Biggy 吗？老爽哈，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哈。来，你好 ，Biggy 吗？好、哦，来二线接一下，嘿，起起组组有杂讯。来，你好 ，Biggy 妈，来。 哇哇哇哇拜啊！啊，咱电话拢压输去啊呢吼，来0800-715-715，赶快啦！电话啦，靠北里吧，看空六八七七七啦吼，0800-068-777嘛会使啦吼，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
0: 要什么组合？
2: 玛卡加
0: 梅梅四罐四罐哈，来一线一线哈，啊四罐四罐。来客服，我们一二线，我们接哦，楼上接哈，楼上接哈，后来，好，你满面春风，啊，这足好的产品，你甲看，定定你会感觉讲，是啊，那我食钙、食铁、食什么、食什么、食什么拢无法度吸收，为什么？问题来啊，今日知啊吼，为什么？为什么都不能吸收了？您知啊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一线一线介绍，来你好，美金吗？
4: 啊！
0: 来，你要爱什么？
4: 哎、
0: 欸，要四罐四罐吗？
4: 哎、欸、呀，做玛卡什么？
0: 哎，没没哈，四罐四罐了哈。
4: 两组，
0: 两组，两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安尼五千单哈。
4: 啊。
0: 五千单，安尼拜三给你。
4: 我这里。
0: 好，来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来，你好，你好。他要两组啊，他要两组 A 两组。来，你好。
5: 我四加四啊。
0: 你四加四，好，四加四。你0932哎哈。啊，你等我那细声。来来来，好好，我跟你讲，一组啦哈，一组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好好，我们就细声。来，你若要入来，甲我讲四罐四罐，啊是要爱八罐的玛卡，吼，安尼了了解吼。来，你好。好
5: 好
0: 好，阿伯。来，你好，来大哥你好，来，你要爱什么？6月3号。
5: 八罐的啊。
0: 啊，八罐的吼，好，来玛卡吼。
5: 玛卡。
0: 全部拢八罐，好，八罐全部拢玛卡，好，啊礼拜三哦，吼。好，谢谢谢谢，杂讯很多。拍摄哈，恁安尼耳仔受不了吼，恁听歌吼，我刷卡来接去啊。

0: 再喝，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来，卡里麦卡比金妈讲，你要爱美，好、哦，你讲背罐背罐，我听无啥。哎，你好，哎，你好。
1: 我爱习惯，
0: 习惯习惯，那标准的吼，安尼讲得对吼，习惯习惯吼，这一百分。哎，你好，
2: 哎，那一罐那几两？
0: 来，你二线，你们接，好，你们接。

0: 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1: 哎、欸，我两组啦。
0: 两组什么？要四罐四罐的呢，还是要马卡？
1: 两四罐四罐两。
0: 好，来来来，好，背过来，拉 A 组 ，A 组两组，一生。好，咱今麦收收听的这部《幸福向前行》，我是比基妈。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基妈。今仔日哦，咱有足侪足侪健康的消息要甲咱分享啦吼。讲到这个欠少矿物质。哦，你要知道咱人是破病哦，吼、哦，我们人需要矿物质，包括你啉的水，哦，因为咱即马拢食纯水，哦，过滤过，所以做者矿物质你食袂到，然后蔬菜水果你嘛食足少的，拢食肉，吼、哦，安尼呢，蔬菜水果。诶，酶你嘛拢食无够吼，啊，过来哦，咱患有慢性病哦，啊，你着食足侪西药吼、哦，所以呢，影响着咱的矿物质的吸收。今仔日呢，咱来邀请专家吼、哦、来甲咱分享吼、哦，咱人吼袂使欠少这个矿物质酶哦。你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拢食药啊？啊，慢性病拢控制了无好？为什么你明明有吃钙，为什么医生还说你会抽筋？为什么我你吃糖尿病药啊？是啊，那我一直都控制了不好，是不是也跟缺镁有关系？
2: 没有错哦，而且我跟大家讲一点哦，镁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讲哦，嗯，咱人哦神经跟肌肉会影响你的感觉，
0: 对，
2: 有的人哦也头壳疼，嗯，啊，伊就只疼也疼，嗯，因为你的肉哦，你的肌肉在慢慢的时阵啊，伊会把你的神经 Q 按。
0: 嗯，
2: 所以有的早起人吼，伊胃出来，所以你巴肚疼，好不好？哎、欸，这些人吃没了，伊就好啊。因为伊不是破病，伊是因为伤过紧张，身体伤紧张，身体伤紧张，把你的神经慢烂呐、啊。
0: 肌肉放松了嘛？
2: 你破病啊，其实你无破病。
0: 这肌肉放松了嘛？对不对？
2: 这吼、哦，我大概敢讲吼，吃酶补充酶，会让你好心情。我刚听刚刚震其实没。
0: 嗯。
2: 哦、我姑且问阿妈妈的，
0: 嗯，
2: 我妈妈一阵断医吼，爱食爱困药啊，伊讲我是困未起，
0: 哦，啊，
2: 哦，啊，后边爱看护阿姨啊吼、嗯，因为又搞啊，又迄条伊个有炸梅嘛，伊靠地形嘛，诶、嗯，便宜来对呀，伊怎啊摕两粒梅给我妈妈食，
0: 哦，
2: 欸、我妈妈第便宜来对吼，爱困药啊，有啥物困未起，是因为一环境无同款，
0: 是，
2: 也紧张，
0: 嗯、
2: 哦，啊，结果食两粒了，诶、欸。六半我轻松啊！
0: 哎、欸，太神奇了！你看
2: 到、哦、好啊，
0: 他吃那个安眠药反而没有用，
2: 因为这紧张诶
0: 啊，你假能量没，假的比较好困啊。
2: 是，所以你卖想讲吼，什么代志都一定爱加油啊。
0: 嘿呐，恁台湾人最爱加油啊呢。
2: 有当时啊，你甲营养补充哦够
0: 是
2: 哦，其实90%哦，有诶是你想出来迄条病镜头拢无啊。
0: 所以啊，不是万行代志，拢讲啊，我著来食药啊，食药啊，吼，其实咱规工诶啦，嘿啦，啊来食一堆药啊啦，啊结果影响到咱的营养的吸收呢，哎，矿物质的吸收拢影响到了、啊，影响到那个营养分的吸收吧，吼。所以咱规工来有当时无元气、无体力，暗时啊个困无好势，吼，啊食药啊个食袂起行，都是你欠少着这个矿物质酶。另外呢，你嘛爱来补充较。对咱体力较好的物件，啊，你也使来补充玛卡吼。讲到玛卡，就侪人啊想讲，哎，查甫人咧食，哦，其实爱改一个观念，查甫查某拢爱食，对不？
2: 我人我会讲啊，迄种查甫咧食绝对唔对，
0: 是
2: 查甫查某拢爱食，男生女生都需要荷尔蒙，不能没有荷尔蒙。咱人吼是安尼，人的设计是安尼。人只要有生殖能力的时阵，你身体就较好。因为吼，你要饲囡仔、照顾囡仔嘛，你一定爱较强嘛，然后为母则强嘛，
0: 是
2: 哦。所以女生吼更年期你要更加需要补充，哦，因为吼讲实在吼，咱为什么身体吼更年期了会往下掉？
0: 嗯，
2: 其实就是荷尔蒙往下掉。
0: 啊，
2: 一阵不是叫你吃荷尔蒙。伊是荷你荷尔蒙的原料，玛卡上大的效果是，伊是荷尔蒙的原料，所以食了会荷你有靠精神。
0: 嗯嗯。
2: 好、哦，啊你那底下靠精神哦，有的人暗时啊吼，你底下调性不好些，你暗时嘛不好困的。
0: 没错。
2: 日夜都给你调好些。
0: 没错。
2: 好、哦，所以你只要是成年人，我拢做高嘞吼，玛卡吼，唔难讲哦，卖讲一直个想讲哦啊，什么暗时爱看鬼，
0: 壮阳，
2: 你规工你要有精神，要有体力，
0: 哦，
2: 你只要是一个人，哦，你爱看鬼顺利。你要暗下休棍的后，你都爱讲玛卡。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哈，很多高强度的工作，包括司机啦、哈司机大哥、搬运工人呐、啊，或者是一个这这诡异、这较超劳的工课，更加爱讲。啊，你也讲无呢？我的家庭主妇，我用家庭主妇妈妈，妈妈，恁呐卖遐老遐尔紧哦，恁今年期过了，你要好好顾你家己。吃玛卡是上好的选择哦，让你一时有精神、有体力哦，然后呢，你会有动力。到了暗时，那无好困，就代表呢，你无法度放轻松。无法度放轻松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精神无法度放轻松，一种是咱的身体、咱的肌肉无法度放轻松。人十多专家嘛，你讲啊，哦，矿物质酶、矿物质酶都是天然的肌肉放松剂，哈、哦，肌肉放松就是要吃酶，所以你欠少酶的时阵呢，你个肌肉会紧绷，哦，你都规工无用嘛，你肌肉足紧、足硬的嘛，哈、哦，肌肉没有办法放轻松，你。人就无法度放轻松，包括你的神经传导、神经无法度放轻松嘛，是因为欠少酶哦吼。所以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甲恁分享，吼、哦，咱人的身体需要这些元素，需要这些营养。吼、哦，啊，咱若讲要了解咱的产品，然后有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哦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是张亚文所演唱的《初恋》的恰恰。现场的专线电话来，比今麦个报一遍哈，0800-715-715，0800-715-715。

0: 无元气、无体力、无精神，暗时阁困袂去，这一定爱食。啊，你有本身有慢性病，有三高的，有三高的一定爱食哈。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你食慢性病药啊，吼、哦，一定是困无好睡，一定是睡不好的吼、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哎、欸，你好，来。

0: 你若听到这种歌，袂起来想要起来跳恰恰，我甲恁讲，无元气，无体力啦。啊，做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啦？要甲你招要创啊？唔嘛。为什么？啊，个无体力啦，没有欲望啊。人吼，像迄个一段咱的王总监讲的，人爱有一个欲望，人要有欲望，欲望就是要有动力，爱有动力。爱有一个原动力，哈，原动力个对，哈，啊，咱着无原动力个是你欠少这个物件嘛，噶唔是嘞，哈。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要来介绍是宝林富锦这个大药厂上市公司诶这个产品。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哈，有玛卡，哈，佮有螯合酶。一般的酶是应用啊，哦。伊个成分啊，拢无咱遐尼好，因为咱个用的是螯合技术，等下会请王总监甲咱讲啦吼。今嘛呢，毕竟嘛先甲恁报告咱个快闪组合。今仔日咱个快闪组合，绝对也无听到，注意听吼。咱今仔日个组合就是，你会使全部买玛卡，吼八罐哦，吼八罐只要2800，八罐的玛卡只要2800，吼这八罐呢，你若食保养诶，吼会使食四个月。好，啊，你若要食加强诶，食两个月，安尼了解吼。好，咱若全部拢买玛卡，就是八罐2800。好，这原价一罐都要1880块哦。吼，啊，你若讲要来加酶，好加酶，就是四罐玛卡，四罐酶，好，安尼嘛会使，安尼嘛是2800。好，了解吼。好，那么呢，玛卡一罐是60粒，酶一罐是30粒，好。安尼了解吼，好，来今仔日的组合，不管你是要全部拢玛卡好，还是要四罐玛卡四罐梅，拢总是2800，吼，拢总2800哈。趁咱今仔日有优惠，有快闪吼，你个爱把握机会，拢甲款起来哦吼。咱的保存期限也是放到3冬无问题哦吼。来。继续呢，搁要请教咱的宝林富锦的王总监吼，甲咱解说吼，咱的酶甲人无同款哦，哎，酶袂说乌白白哦，吼，有一款呢，较品质较无好诶，吼，是不是来请咱的王总监甲咱说明一下？
1: 酶有分很多种种类，这、哦、侪人去买一种俗的酶，叫做氧化酶，
0: 哦，一般是说氧化酶，
1: 迄就是尿塞油啊，哦，你有时你问医生哦，有当下你便秘啊吼，医生会开氧化酶互你吃。哦，啊，你也要建哦，你要建哦，氨基酸螯合酶
0: 是，咱今仔日要介绍好哩呢，吼、哦，都、就是这氨基酸的螯合酶。什么叫做螯合酶呢？螯合伊是一个技术哦，吼、哦，伊甲一般的酶无同款，伊是利用螯合技术所做出来螯合酶，吼、哦。来，请咱的王总监来甲咱说明一下。
1: 螯合吼，伊其实是一个分子公式，
0: 嗯，
1: 吼，伊是利用氨基酸，甲这个矿物质完全包起来，
0: 嗯，
1: 啊，包起来了吼，一看起来就敢那一个迄个金脉迄个头前迄个螯，啊，伊好处就是吼，压掉伊就袂得坏，
0: 嗯，
1: 所以一吃落了，伊在你的身体内底吼，伊袂受到别个物件影响，
0: 嗯，
1: 伊95%以上完全咧身骨去掉掉。
0: 哦、
1: 所以第一，你无需要食这侪，
0: 是，
1: 你只要食你身体需要的。
0: 嗯、
1: 所以有的人来讲，我食这侪，敢会对身体什么肝油脂有排害哦？你免惊。
0: 嗯，
1: 这种的纯的、单纯的，而且是螯合的，伊是身体吸收上好，
0: 是
1: 排害上少。
0: 是
1: 哦啊，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0: 嗯，所以要吃就要吃。螯合酶就是用螯合技术，你讲诶，佮像个金嘛，赶快迄个叶巴吼，叶巴佮硬掉诶，
1: 硬掉诶，
0: 吃到身体里面，它还是一样完整的吸收，
1: 冇错。
0: 好，完全拢袂去，比如讲卫生啊，是甚物破坏掉呗？
1: 你边反动吼，矿物质有一个好处吼，矿物质本身你就无啥会去有卫生影响。
0: 是
1: 啊，阮甲氨基酸甲包起来了，伊个好处是吼，伊不但是冇受到卫生的影响，
0: 嗯。
1: 也当接近100%，你的这个肠仔内底完全的吸收。
0: 哦，安尼是咱要接落来嚼这种的呀、啊，吼。
1: 是。
0: 而且呢，这技术有够，当然浓度够够，它就不用吃太多。
1: 哎、欸，对，哎、啊、就安全。
0: 嘿。
1: 都袂过量的问题。
0: 好，所以呢，你放心嘛，这样哈，今天那块神组合 八罐的玛卡2800，也是呢，你要买四罐玛卡，四罐梅，安尼嘛是2800哦，吼，有两种的组合，你也可以跟小姐讲，讲你要爱多几种吼。好，那呢？电话赶紧卡，赶紧卡，今日个限量200组卖完都无啊哈，卖完就没有了。来200组，把握机会，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以上广告。玩 solo， 玩 solo， 文啊，玩 solo， 来哦，定位个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阿爸母啊，要放轻松就简单啦、啊，你暗时要困静静，你个食一粒梅，哦，食一粒两粒都不要紧，哈、哦。然后呢，早上起来吃玛卡，哦，规工精神就好，暗时够好困，安尼了解啦吼。哦

0: 好，好，再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哈，啊，恁的组合若要改，恁就爱趁这部来哦，好不哈？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咱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今仔日咱的这部当中呢，哦，讲到这个产品吼，讲实在，你一定要慎选产品。其实类似的产品伫市面上介侪，非常的多，所以咱要买个爱买有品牌的吼。市面上的玛卡啦，或者是这个矿物质酶啦，吼，很多，对不对？选择很多嘛，你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公司。但你宝林吼，真的是一个大公司，
1: 上市公司。
0: 对，你不相信？你现在手机打开，你去找宝林富锦，人家真的是有牌的哈。
1: 我们公司已经五十年呀。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的药厂吼，甲大家报告，我们的药厂卫福部，咱的政府，逐年都爱来新扎。
0: 哦，你看。
1: 哦。所以阮家做的物件，连医生拢敢食。
0: 哦，对哦，连医生拢敢食。
1: 你提去问医生，医生只要看哦，这哦这玻璃做的，这无问题，这当家。
0: 所以啊，今日恁得爱认真听吼，认真听。当然，咱拢邀请到这专家来甲咱分享吼，来甲咱分享。所以咱今日有请到刘营养师，毛请到这个王总监来甲咱分享吼。为什么咱个爱食这保养品？吼，为什么的对吼？来，阿哥说来咧，要来请教咱的刘营养师吼。到底有什么款人特别需要来食玛卡？
2: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哎，可能有一些想要备孕的一个夫妻啊，可以去增加他的哦晚上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啊，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哎更年期处于更年期状态的男生或女生啊，再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哎平常特别容易累啊，可能每天哦就喜欢爱困，然后没有精神这一类的人也都很适合。或者是有一些人，你可能哎需要开长途的车，或是开夜车，要一直开车啊，开车也很容易累嘛。啊，这些人都很适合去来补充这个玛卡这样子。
0: 嗯，安内有听点吼，就是呢，你比如讲你平常是较容易疲劳的，上班呢就刚刚讲较操劳的人吼，啊是呢，你需要这个肌耐力吼，你需要肌耐力啊，爸母啊，咱有一个会啊，就刚刚讲肌肉拢流失去啊吼，然后医生甲你讲你肌无力，像这里在补充蛋白质、氨基酸，这里底玛卡里底拢总有哦吼，包括。你今年几岁啊？吼，你刚刚讲较无体力，较无元气，是不是？还是讲来恁厝内底少年啊？吼，恁遐新妇啦、后生仔囝啦，是不是要准备要来怀孕？吼，准备要来生囡仔？吼，那也是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哦。吼，好，接下来呢，咱们来邀请到这个宝林富锦的王总监，吼，王总监。我要请教咱的这个总监来讲，如果说我们来吃镁的话，哈，来登记安尼个补充来讲，是不是个在改善只所谓竞争？
1: 我讲，你欠啥，你补啥，本来就是你家你欠的物件补上来，
0: 是
1: 就会好啊吼。无你一直讲你人生跟他欠一项咧，你身体一欠吼，伊就症状会造出。
0: 对，很神奇哦。你缺什么，他就给你糟蹋了哦。啊，你如果补充够了。就定掉啊，你就觉得平平安安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这镁，如果你吃的话，包括你的慢性病，你可能会觉得说，想让你吃药都控制了不好。为什么你明明有吃钙，为什么医生还说你会抽筋？为什么我你吃糖尿病药啊，想让我一直都控制了不好？是不是也跟缺镁有关系？
1: 没有错哦，你现在我给大家讲一点哦，镁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讲哦，咱人哦神经跟肌肉会影响你的。也尴尬。

0: 然后也头壳疼，啊，伊就只疼遐疼，因为你的肉吼，你的肌肉在慢慢的时阵啊，伊会把你的神经 Q 完，
1: 嗯，
0: 所以有的早起人吼，伊胃酸来的时候，你的腹肚疼有无？哎，这些人吃没了，伊就好啊，因为伊不是破病。你是因为太过紧张，身体太紧张，
1: 是
0: 身体太紧张，把你的神经慢烂啦，
1: 肌肉放松了嘛，
0: 你破病啊，其实你无破病，
1: 所以肌肉放松了嘛，对不对？
0: 这吼，我大概讲讲吼，食酶补充酶会让你好心情。我刚听刚震撼，其实袂。
1: 嗯，
0: 哦，我姑且问阿妈妈的，
1: 嗯，
0: 我妈妈一阵断医吼，
1: 嗯，
0: 爱食爱困药啊，伊赶快是困袂去
1: 哦。
0: 啊！哦，后边看护阿姨啊，吼，因为又搞啊，又迄条伊个油炸梅嘛，伊较有地性嘛，诶，便宜来得呀。伊昨下摕两粒梅，吼，我妈妈食。
1: 哦，
0: 诶，我妈妈第一便宜来得吼，爱困药啊，有啥物困袂起，因为一环境无同款，
1: 是
0: 也紧张。
1: 嗯，
0: 啊，结果食两粒了，诶，六半好轻松啊。
1: 诶，太神奇了！你看到
0: 他好啊，
1: 他吃那个安眠药反而没有用，
0: 因为这紧张诶。
1: 啊，一食两粒梅。吃的比较好睏啊，
0: 是，所以你卖想讲吼，什么代志都一定爱吃药啊。
1: 嘿呐，咱台湾人最爱吃药啊呢。
0: 有当时啊，你甲营养补充哦够，
1: 是，
0: 哦，其实90%，哦，有的是你想出来迄个病症头拢无啊。
1: 所以这个是你长期吃药啊。甲食保养品的差别啦，然后阿爸我恁知吼，高不二三种，咱个讲无必要要食药啊，是不是？平常时就是爱靠保养品嘛，吼。好，来设定咱等下广告时间，要来甲恁分享吼，上好的产品就是这支吼，你若有需要。你若想要询问，提早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正港的好男儿哦，查甫人爱有体力，爱有元气哦。查甫人敢讲的唔免，哎呀，你敢知变出来外伤体力，是不是？嘿呐，啊，坐咧甲你哈去，讲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拢爱来食玛卡哦。暗时无好困，食梅吼，安尼好平衡一下吼、哦，平衡一下啦吼、哦。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变爱什么？嘿啦，我变金毛啦。哎，你要四罐四罐呢？

来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偌济，足济吼。自律神经失调是啥物？就是该困的时阵唔困啊，啊该要做工课时无精神啊，嘿呐，拢颠倒病去啊啦，噶唔是吼？咱的玛卡，今仔日的玛卡有复方的哦，内底有红景天牛樟芝哦，佮有锌，佮有硒哦，吼，伊是复方的，啊镁是单方，吼，就是一个镁而已哈。

来，睏之前吃两粒麻啊，睏之前吃两粒梅。透早起来，透早起来，早顿吃完，吃两粒玛卡，安尼吼，安尼了解吼。

充一下哈，足侪人唔知影玛卡有两白质哦，甲恁补充一下哈，玛卡内底有蛋白质、氨基酸，都有多糖体。哦，各有牛磺酸哦，足好的营养哦，足好的营养哈，安尼甲恁报告一下哈。

0: 线吼，一线吼，一起做好。好，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要介绍是宝林富锦这个药厂所给咱推荐介绍的两项物件吼，你也使购买这个玛卡买晒，好，你买晒买玛卡加上螯合酶吼，矿物质酶这个物件，两个做伙买吼。那么咱今仔日的组合呢，比今嘛给恁报告一下吼，这非常难得哦吼，因为宝林富锦呢，因呢药厂专门咧做外销的，好，到一部分的这个扩大荷兰的听众朋友哈，所以今天是非常非常优惠哦，因为起价一罐拢爱卖价1980块的，不管是玛卡或者是螯合酶，哈，拢是卖1980块的。今天咱的快闪组合，你也在全部买玛卡8罐，安尼2800，吼，2800而已，你看看吼，打折打到骨折了吼，或者是呢，你买西杯酶。好，各加上玛卡都是四罐哦，4罐玛卡，4罐美，安尼嘛是2800哈，所以今天的快闪组合非常非常优惠。那么呢，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真侪人咧问讲，市面上足侪玛卡诶产品，哦，到底宝林富锦今仔日要推荐何人呢？即个玛卡新奇，伊内底玛卡甲别人有啥物款诶无共款？尤其咱诶是复方诶复方的产品。
1: 玛卡都袂当，玛卡袂当食高行啦。玛卡原料足好诶，你爱搭配不同物件配做会。综合效果才会发挥，
0: 就会加分嘛。
1: 哎，让加分哦。
0: 因为咱好的物件，就是尤其这个玛卡来，得个加上牛樟汁，个红景天呢。
1: 是。
0: 哦，这不得了了。这个组合是这个黄金组合呢。
1: 我这边要加红景天，加一流我们的牛樟汁哦。红景天都是有你的气会较好。哦，有的人吼，迄度年会搞哦，开心哦，刚刚人黄脸婆哦，
0: 对啊，
1: 迄度是皮肤变歹。好，然后拢无啥物血啦吼。其实你食玛卡了，你第一感觉就是你的皮肤变好。哦，因为你的荷尔蒙提升了嘛。你未来底啊，源头啊吼，一百岁卖有 H 哦。其实有血了，唔是讲啊，规工咧降血哦，你有血你才好。
0: 当然啦，
1: 你有血咧烧。
0: 当然啦，不然我们人就没有元气啦。
1: 你都无元气啊，我唔对。
0: 对啊，所以你看牛樟芝、红景天都喝有在呢，佮加上黑玛卡。哦啊，除了这一瓜来，咱的玛卡新喜哇！你听这个名字，你嘛知各家新各家西哦，这两项物件各家站来去，真正有到啊100分的好。虽然这罐的玛卡新喜是升级版的哈，升级版的，就是讲呢比贵起你做起来玛卡各家功效各家紧。但是我要请教那个王总监哦，为什么今仔日要特别来推荐这个玛卡？好，另外各爱来吃矿物质酶。这两项加做会有什么款的好个？
1: 人吼，爱随时做好准备。嗯，哦，按过当爱随时当我改放轻松。
0: 是，
1: 我用放我轻松，你可能哦，你身体想要放我轻松，你的脑啊，无都控制。
0: 不可能躺下去还是一样，你头脑一直转，还是休没有办法休息。
1: 然后你的心中、你的肌肉、你的神经，这三项上重要。
0: 是，
1: 你心中只要放我轻松，你就袂神经啊，你搬落安，
0: 对，
1: 你就袂肌肉搬落安。所以玛卡是好你安尼随时准备好，每互你随时放轻松。安尼两个合作会，你才会当安尼平衡，你知道？
0: 是，
1: 袂安尼哦。啊，过规工一直扛过，一直扛过哦，我用安尼过劳死。
0: 真的呢，白天因为退休的阿公阿妈，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说，我规工可是因为我拢无做代志，反而没有精神哦。
1: 是，
0: 反而没有精神，因为没有动力嘛。
1: 没有动力。
0: 嘿呀、啊。你讲我个亚神亚神，我个是无想要叮当，安尼来你也食玛卡，
1: 是，
0: 吼、哦、吃玛卡，啊你白天至少咱要去活动一下，你讲去你开心农场进菜一下嘛好啊，你去菜市啊跟人行动嘛好啊，但是我连菜市啊个搬断去嘞，为什么？因为懒得动，你没有元气，
1: 你没有体力，你没有欲望，
0: 丢啦，
1: 没有人要活落去吼，人还是要有一点欲望。
0: 是啊，你讲你要做啥做啥，人要跟你接触啊，唔嘛，大行拢唔嘛。所以吃玛卡吼，唔是讲查甫人安怎都安怎，你讲哎，我到这个会个爱吃玛卡，都、就是因为咱这个会更加爱吃玛卡。啊，那阿爸母啊，你哪 讲食老要来保养身体呢，一天两粒够够啊吼。一天两粒的玛卡，佮加上昨多王总监冇讲加镁，一天安尼两粒。所以一天就是两颗的玛卡，加上两颗镁，安尼一百分都都好。
1: 哦，你只要有真情，暗时也好过。
0: 嘿，你家看这个完美组合，所以今天伊为什么特别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阿爸母，你们来把握机会啦！吼，好来，今天的快闪组合有八罐的玛卡，你也是全部买玛卡买八罐，两千八，吼，两千八，都已经快闪组合了，吼，两千八。来，或者是呢，你要买四罐的玛卡，四罐梅，哦，安尼你就会再食到梅啊啦，吼，四罐玛卡，四罐梅，安尼。八罐嘛是两千八，吼，所以有两种组合的对，吼，安尼呢，食法来比今麦个讲一根吼，你若要食保养的来注意听，保养的呢，玛卡你一天两粒，镁你嘛一天加食两粒，吼，两颗两颗个对，吼，啊，这个要加强的嘞，玛卡一天四粒，镁你一天买改食四粒。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好，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着，真正万谈吼、哦。这个酶，那尤其这个螯合酶，人这个宝林富锦科技公司，人这个药厂呢，因专门研究出来这个螯合技术，吼、哦，更加好吸收。这个成分也好，技术也好，拢比别人较优多的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 ，Big Mark 报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贝爱生命。
2: 两行。
0: 气罐，气罐。
2: 你好。
0: 好，你要一组就好呢。
3: 好，谢谢哦。
0: 一组，气罐，气罐，安尼哈，好，拜三，好你哈，谢谢，好，谢谢。

0: 来200组即要卖完啊吼，恁阿爸有机会买着拢赚着哈，来0800-715-715-0000-715-715，来你好，来一线一线。来，你好 ，Vicky 吗？
1: 哎 ，Vicky， 我是一组俩，我跟你小姐一定一组。
0: 好啦，好啦，谢谢阿姨哈。
1: 好，
0: 感谢你。好啦，安尼好啦，你钱都要给我赚就对啦，好啦，谢谢啦，好，拜拜哈。哦，谢谢，好好好。阿姨很可爱哈，来0800-715-715哈。Vicky 妈哥跟您报告来，电话你接哈 ，Vicky 妈跟您报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无元气、疲劳感有无？啊，你明明就坐伫碰椅，安尼规工落啥，你阁无精神啊，坐咧甲你下去。你爱来食玛卡啦，食饭饱吼，早时啊食饭饱，你阁甲食两粒，安尼好无？啊，你若你开车，有你开车，也是讲呢，你遐时势吼，迄落做业务的。压力较大有无？压力比较大的这個，你好一架哦，你也要来给他吃，安尼了解无？哈，过来，持续力、专注力、耐力，这拢足需要，足需要来讲马凯，安尼了解哈？来，你好，
2: 谢谢哈，
0: 来，你好，
1: 喂，
0: 好，好，嘿，来，你别爱习惯习惯呢。
1: 无，我问，啊，你一罐是几粒？
0: 来来来，迄个马凯是一罐60粒，阿美一罐30粒。好、啊，你家己去算看，一天要安尼，一天拢两粒安尼啦。
1: 哦，安尼啊，
0: 你定啊未？你定啊未？来一线一线哈，你看他问他定了没有？来，你好，哎、欸，来，不要上。
3: 嘛，都一组啊。
0: 好，一组四罐四罐啦哈。
3: 啊，对对对。
0: 好啦，大哥，我给你下起来，你
3: 输了嘛？
0: 有啦，胜利啦哈。好 ，OK， 礼拜三，好，谢谢礼拜三哈。迄、那个玛卡一罐60粒吧，阿梅一罐30粒吧，安尼了解啦吼。好，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4: 你那里卖玛卡？
0: 对，来嘿。
4: 那个梅。
0: 嘿，对。好，拜拜。来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二线。哎，今日要唱速度啊哈！好，恁轻松一下啦。哎呦，美金啊，要紧张死啊！哎呦，要紧张死啊！卡梅。好紧张，都要紧张什么？听歌，我刷开来接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

0: 欢迎哈，拨线拨线，搁顶卡哈，来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喂，你
0: 今
1: 嘛？
0: 嘿，好，安尼哦。好好，来来，你甲接起来，二线。

0: 哎，你好，你好。
1: 哦，你好。
0: 哎，要爱什么？
1: 那个
0: 吸管，吸管吗？
1: 不是，我跟你买就好。
0: 无，我大呢，嘿，无袂安尼哈。
1: 无袂安尼。
0: 无啊，嘿啊，厂商方的组合就是安尼啊，吼。
1: 不是啦，我是讲我呢，我食迄唔知搞火，我做搞火去
0: 安尼。安尼哦，安尼就无适合吧呢。嘿呀、啊，嘿呀、啊，安尼个卖哈，好，
1: 安尼卖你卖哦，
0: 无法度嘞，嘿，谢谢阿姨哈，好好，拜拜。来，你哪讲搞火气的人吼，玛卡吼，一天两粒就好哈，一天两颗就好了，因为吃太多真的会上火，想食想这会火气会压起，啊，茶水加啉寡哈。一天两粒袂啦，一天两粒袂压火气啊，知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咱两百组吼，要互恁安尼食健康的哈。神经线加无安呢，就是袂放轻松嘛。你要来吃梅啊？啊，你是无元气，讲爱做事啊，爱开车啊，爱搬物件啊，爱工厂，你的爱有精神啊。结果你拢咧度孤啊，系啊，啊危险的吼，来危险的啊，电话赶紧那个卡来背哈，0800715715，来你好。
2: 喂，
0: 你好，被爱上。
2: 喂，
0: 嘿，好，吸管吸管好。OK， 阿拜三好厉害。嘿，等心费。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往日的旧梦哈，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比基妈。大礼拜快闪哈，来，有人在问讲还有没有水饺啦？够有无？有啦吼，够有啦，来，水饺来，搁讲过一个哈。你呐，今仔日的会员，你先接会员福利吼。他一开始无听铁皮金面报告，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好康的哈。水饺一包20粒，高丽菜猪排水饺，高丽菜猪排水饺，买6包送三包，买6包送三包，990块，990块，来赶紧卡电话，毕竟要来收单哈，要来结束啊，0800715715，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若要爱水饺，阁会使买哈，来0800715715，总共9包990块。感谢您今天收听，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来讲就以邱小姐身体状况。邱小姐今年呢40多岁，啊结婚啦，有囡啦，啊伊卖上班呢，啊伊是一个会计，哈规工拢真无闲啊，会计啊、技巧啊、啊电脑啊，哈大家拢爱使用。所以邱小姐产生了一个目睭大大涩，啊目睭呢干那呢点点，啊目睭干那有物件。哦，所以想讲啊，这可能呢就是一工作嘛，是不是用眼过度啦，目睭个老化啦，安尼先。哦，这眼科来讲，目睭大真多嘛，哦真多嘛，有个人就点一挂呢目药水，啊但是呢，伊看呢，敢那目药水点起来无讲介理想，哦啊真多人会报嘛，啊目睭呢较疲劳啦，哎呀，迄日本的目药水安怎好？哦，目睭红啊有哦，哦用这种诶。啊，目睭介过敏啊，用这种诶，哦，真侪真侪目药水啊，所以呢，邱小姐啊，啊，目药水嘛买真侪种，哦，各种种类诶，安尼先哦，但是上基本诶，人工泪液目睭大嘛哈，啊，一个人工泪液呢啊点上侪，但是实际上并无明显诶改善，一直到有一遍，因这囡仔，哦，囡仔检查目睭，哦，所以邱小姐就带囡仔去检查嘛。啊，检查就甲医生咧，啊，讲到目睭的状况。啊，邱小姐则讲到伊家己的目睭，和这位医生听。啊，这位姓孙啊，孙医师。结果呢，了解到伊的状况呢，邱小姐唔是干那目睭大，啊，目睭干那疲劳啦，还是讲目睭干那有物件啦，有异物感啊，那些哈。一个会脆大，而且呢，伊这个关节尤其卡弧啦，好，咱讲个脚踝关节啊，哇，酸痛。好、哦，身体一挂症状，公共的了呢。结果这位医生个介绍，你要去看呢风湿免疫科。哦，风湿免疫科，结果呢，确定伊是染着什么款呢？伊是呢休格连氏症候群。好、哦，这休格连氏症候群呐、啊，简单咱一般较了解，就是咱讲的干燥症。所以真侪人拢讲干眼症、干燥症差一厘两两，但是差一厘呀、啊，差真侪。啊，干眼症目睭较大，干燥症呢？干燥症是咧免疫系统的问题哦。哦，所以到尾啊呢，唔是讲看眼科，到尾啊就邱小姐，伊是咧啊啊用的免疫抑制剂，当然包括眼科这边的治疗啊，即马症状呢真明显的改善。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这干眼症、干燥症治疗方式，哈、哦，这当然是无同款的哈。咱正常的目睭，你看咱目睭啊，讲水汪汪，有无？有泪液嘛，给你保护掉的，安尼先。啊，透过你唔当拢目睭一直啊、一直看物件，咱来眨眨眼，啊、哦，眨眨眼、眨眨眼呢，就是咧保护你目睭。哦，一旦呢，安尼是目睭伤大，就是咱的泪液啊。那分泌不足，或者是讲也蒸发愈伤紧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你目睭啊较干涩嘛，干涩啊异物感，甚至啊目睭会感觉呢，淡薄啊烧红烧红，哦爱惊光哦，哦啊目睭会胀哦，啊看物件呢，哎呦不清楚哦，啊这种属于干眼症。哦，造成呢目睭大干眼的原因真多啦哈，为讲这个环境啊。啊，是药啊引起的啦，啊是目睭家己问题，或者是讲咱家己身体啊免疫疾病，拢会造成你目睭大。哦啊，所以咱讲的干燥症，干燥症就是咱家己身体啊属于一种慢性的，咱家己身体啊一个免疫疾病啊，就是讲咱身躯内底咱有一挂免疫系统嘛，咱的免疫系统也去攻击到咱家己身躯内面。内分泌啦，就是讲外分泌的一挂腺体，你家己的身体攻击了你家己的腺体，所以造成你目睭大，啊，你嘴大，啊，你无嘴软，哦，啊，身骨则酸痛，还是安怎哈？你是哈？好啦，所以变作是规身骨的症状哦。所以这邱小姐连这卡弧啦，嘛咧酸痛，啊，这开发生是中年女性较侪啦。啊，这症状呢，无讲标准的是什么型，就是咱讲的干燥症。所以往往呢，你会跟他拖刷去，啊，甚至啊，会看唔到呢正常的科别。
一直看目睭啊，目睭还是家己啊，一直点眼药水哈。所以咱都要了解讲，这个干眼症跟咱家己免疫疾病哦是有关联性的。关联性的其实呢，咱台湾的这长庚眼科啊，一般的利用到咱全国健康保险的资料，进行了十年的追踪，十年哦。哦，追踪了呢，追踪呢，差不多是六万几人。哦，结果呢，结论就是讲，主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哦，伊有目睭干眼症呢，迄、那个普遍率达到47%。啊，就是讲呢，平均两个这干燥症的患者，都有一个会产生目睭的干眼症。哦，也是讲，当讲是干燥症里面呢，目睭大干眼症呢是上界管的上界最安的先哈。当讲占差不多是81%，干燥症里面目睭出问题安的先哈。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讲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嘛自体免疫系统，这嘛占的差不多39%。过来就是红斑性狼疮。啊，这嘛占38%，这较大哈。另外啊个即肺梗炎的患者，哦，虽然唔是肝炎的比例上悬，但是眼边个尾啊呢，比作是咱的目睭的结膜炎，啊是角膜溃疡，一种风险较悬哦。哦，所以表示讲呢，伊目睭发炎的程度是也够较严重安尼先哈。所以呢，咱进一步来了解就是讲，即、这个肝炎症。通常比咱的自体免疫疾病，哦，你诊断出来，拢差不多是较晚3年以上啊。哦，你一直认为你是什么疾病，但是实际上你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你拖拖刷刷，差不多平均3年后，你才发觉就讲，哦，你真正是什么病症？部分疾病呢，甚至可能提早超3年，要到4年呢。你就已经有症状出来了，比如你目睭，目睭呢安怎就可能就是免疫失衡早期的一个表现，安尼先好。这个研究报告嘛发表咧医学期刊顶面所以医生的表示讲，干眼症不只是眼科的问题，因为可能就是咱身躯、咱家己啊免疫系统发出的一个信号。你家这个信号呢，是咧甲你求救哟。哦，所以卡叔讲，咱目睭呢打涩，长期间安尼哦，哦，目睭呢点，目睭呢安尼模糊未清。哦，咱点呢人工泪液，依然呢未改善，是不是你就呢提早来到眼科呢？来做一个评估，做一个了解。必要时阵呢你就安尼转介去啊风湿免疫科来做检查，早发现。解决问题安尼先好。当然啊，阁有呢类似这种的状况，是另外一位啊，欧巴桑啊，住咧中部，65岁，姓陈。伊就是超1.5个月前看物件吼，相影呢。1.5个月前，突然间看物件相影呢是，当然检查，检查呢才发觉就讲，嘛不是单纯目睭的问题，尾啊呢？看神经内科会诊，会诊呢检查了后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位啊少年阿嬷，伊脑部内底有2粒大型的哦，动脉瘤，动脉瘤，动脉瘤动脉瘤当然对着伊神经啊，所以才看物件，哎呦，像样安尼是吼，所以呢，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啊，伊在咱脑部内面呢。动脉血管嘛，哈，动脉瘤，这是一个潜伏性的杀手哦，真啊无注意嘛，写出大代志。好，卡斯讲无症状，你真困难去诊断出来。好，你看物件像样，复视啊像样，代表你的脑神经受到压迫。所以咱讲的就陈女士，伊经过呢核磁共振的检查，发觉就讲不对嘛。就赶紧安排呢，肺梗的摄影，才发觉就讲，哎呦，伊这本身呢内颈动脉，这动脉较尾流，只有找2粒，找一
点六公分，啊，佮另外一粒呢，较细粒，0.7公分，属于大型的动脉瘤。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伊啊，目睭、神经呢，叫跌掉。好，啊，但动脉瘤呢，啊，加在伊这毋是恶性的肿瘤啦，伊就是脑血管，哦，一边哈，血管边局部所在呢，卡薄。哦，你血在流嘛？血在流是咩呢？有迄个压力。我刚刚分过几下同款啦，哈，所以这个所在呢，哎呦，产生一个血管肿囊安尼是，好啊，这一旦处理，这处理的情形就刚刚你心脏未通的时候呢，按颈啊，迄种做法，好，咱称呼叫做密网支架，啊，密网支架一旦来处理啊，以这个状况，啊，所以当然有这状况啊，啊，怎样就赶紧来个处理嘛，啊，处理了呢，哎，啊，就进步真多。好啊，不过这俩无注意到呢。哦，伊拄拄来看医生的时候，症状轻微轻微，身体都伊无爽快吗？嘛，敢那没有，就是敢那看物件，哎呦，想念有复视现象，安尼是哪样哈？其实这俩跌掉哈，哦，跌到这血管那是破的造成呢，咱蜘蛛网啊，网膜下腔会出血哦，而且出代志，而且马上出代志，甚至呢跌跌几点钟会无性命。安尼先吼，根据统计啊，差不多每50人就一个有一种咱脑部或者动脉瘤无破啦，无破哈啊。普通时啊，可能静悄悄，但是有相当的危险性哦，潜藏的危机就丢。伊若一旦破，死亡率达到40%。哦，是查甫较 A 也是查某较 A 也是鬼也较 A， 拢 A， 好拢真有可能。哦，先天呢，血管壁较薄，啊是高血压，啊是多囊肾，或者是有家族的病史者，都是高危险情。哦，胃较大粒嘛，哦啊胃破哦，啊通常呢，伊就跌到边个神经，甚至产生头壳疼啦，目睭呢看物件雾啦，看双眼啦，或者是讲咱的脚手，哦功能受障碍，这嘛有。哦，所以这呢，要赶紧呢做检查，看医生，才会了解呢到底是什么状况。哈、哦，像今嘛咱讲的，这65岁这位啊，这位阿桑，哦，伊就诶，赶紧做检查，才知影问题是咧倒位安尼是哈。这目睭的问题，可能唔是遐尼单纯，干那目睭的问题，念念啊，报告给大家啊，了解一下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食下一公汤冒，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也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亮啊，嗨，请问什么代志来？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哎，请讲来。
5: 彰化市。
0: 嗨。嗨。
5: 啊，要甲伊请教这脚头乌吼，
0: 系
5: 会酸痛，人讲是退化，
0: 对，
5: 啊，
0: 系
5: 啊，脚底会麻，啊，这是要食什么药啊？
0: 食咱的瓦骨甲三焦钙好，
5: 瓦骨甲三焦，
0: 嘿，两项哈，
5: 两项，啊，一罐红瓜子，
0: 瓦骨2500，三焦1500，
5: 瓦骨甲
0: 三焦。
5: 三招就对了。
0: 恁上你今年几岁？
5: 73。
0: 哦，啊，你这个以前有做粗重是不？
5: 诶，以前有对。
0: 啊，你吼。
5: 嘿。
0: 啊，你这脚头安尼偌久啊？
5: 脚头哦。
0: 嘿。
5: 这超过六年啊。
0: 几多年啊？吼。以前不看医生做治疗不？
5: 唔捌。
0: 啊，即马会哭未？
5: 会咧。
0: 啊，哭都要
5: 听见。
0: 啊。
5: 哭会哭。
0: 吼。啊，徛未？
5: 啊！
0: 要徛起来袂？
5: 徛起来是原来徛起来，啊！但是啊，咧行路吼，
0: 嘿，
5: 会感觉这个脚底会麻起来，啊，这个脚头哦，
0: 嘿，
5: 会酸痛安尼。
0: 是啊，骨头吼，
5: 嘿，
0: 嘛较无理想啦，
5: 较无理想啦。
0: 你吼，上主要就是爱食咱的瓦骨甲三椒哈。
5: 瓦骨甲三椒，
0: 嘿，拢呢三顿食一顿，拢两粒两粒安尼食，
5: 拢两粒吧。
0: 嗯，啊，咱中华吼，有红星药房、广东药房、福伦药房、静安药房，啊，拢总有，你知影多一间？
5: 我是闽南佬，一间较熟悉啦。
0: 哦，迄间叫做红星药房。你甲伊讲阿亮啊，介绍瓦骨甲三椒，伊就知影。
5: 瓦骨甲三椒就对。
0: 小料真好啦，你甲讲伊就知。
5: 好。
0: 哦，啊，你若袂记安怎食，叫我靠我吼。
5: 嗯，好。
0: 哦，谢谢，谢谢。哦，拜拜。喂，你好。
6: 喂，
0: 我亮啊。
6: 哎，小亮哦。
0: 嘿，你好。
6: 啊，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6: 哎。我才听三个月而已。
0: 哦，阿姨你好，请问什么事情？
6: 啊，我要问你说哦。
0: 是。
6: 你用听说我都要吃过关，做头前，不知道做药买什么名哦。
0: 那叫做维他干。
6: 维他干哦。
0: 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维他命，有没有？
6: 嗯。
0: 后面那里改做肝，叫做维他干，这样就对了。
6: 哦，维他干。
0: 嘿，它是胶囊的，三顿吃。
6: 三顿吃。
0: 一顿吃一粒。
6: 吃
0: 一粒哦，嘿，三顿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6: 哦，
0: 也将咱的肝甲过咧，防止肝毒素的侵入啊。
6: 哦，
0: 嘿，让咱的肝机能较好安尼先。
6: 哦，
0: 好唔好？
6: 好，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6: 草顿咧。
0: 草顿哈。
6: 草顿。
0: 草顿有顺。
6: 福安了。
0: 福安有啊，福安啊，
6: 伊
0: 咧碧山路遐哈。
6: 哦、
0: 有小罐的，小罐的100粒，大罐的200粒，小罐的1500，大罐的2800哈。
6: 哦。
0: 你买回来，你就三顿吃，饭前饭后吃，拢总无要紧哦，哈。
6: 哦，安尼哟。
0: 嗯，阿姨呀、
6: 啊。
0: 哦。你带草顿哈。
6: 嘿。
0: 啊，敢爱做农啊？
6: 嘿，我做农的。
0: 哦，做几年啊？
6: 哦，我做70年啊。
0: 做70年啊？
6: 嘿嘿。
0: 哦，阿妈唔到70-80岁啊。
6: 80岁
0: 啊！安尼吼，好，啊你即马买回来吼，那袂记安怎食，再甲我讲哈。
6: 好，安尼。
0: 啊，你甲福安的头家啊、头家娘讲，阿亮啊介绍的肝药啊，安尼伊嘛知。
6: 好，安尼哦。
0: 好不好？
6: 好，
0: 好，谢谢啊，哈。
6: 好，
0: 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好。
7: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8: 本来算分到硬要温下，啊，我吃一罐尔，迄针灸解好个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9: 针灸解好，阮阿叔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当骨哦，去断一个断一支哦，针灸解活骨，我三寸加，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9: 吃恁的针灸解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8: 也用袂衰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骨只针灸甲活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9: 我捌去针灸，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针灸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针灸解好哪好哈、啊？
7: 针灸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针灸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好等等啊那些，就。高级英雄嘛是爱嘛齁结婚啦饮酒啦等等。所以真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饮酒呢即嘛是齁查甫人较会饮呢饮酒也真侪还是查甫人较会饮呢齁饮酒的比例一共是什么款还是结婚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结婚女性结婚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结婚的嘛真侪呢。但是咱特别来讲到，就是讲结婚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结婚呢，会产生恶性肿瘤、心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也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不同，一手的就是你自己结婚。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啊，这拢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安尼是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阁是继续咧结婚但是你会有心呢，会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呀？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呢，哇，才一包粉拿出来，拿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结婚，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先吼。好，但是伊啊，婚扣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结婚先生的啦，结婚先生的。好，我那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戏呢？你甲恁先生讲，结婚唔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话太太咧大不肚咧有心呢，你即话结婚对太太对不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婚，然后二手婚，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要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叫恁先生要结婚，唔是讲干那结婚呢？你去外面吃，去阳台吃。因为你结婚的过程，你身躯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食，无一种直接的二手婚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躯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世了，你来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丢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结婚。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结婚，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啊。各有心各生囡仔，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结婚啦，为什么呢？为着囡仔结婚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仔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结婚啦，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仔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个查甫哦，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假婚啦，哈，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咯，哦，你这母乳量母乳会较少哦。哦，会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戒婚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会较少，甚至啊，可以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咪较悬，嘛，因为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假婚啊，有无？到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结婚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当然真好。结婚啊，连了有新的太太，比无结婚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结婚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挡袂掉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那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可以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还是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了，没错了、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大人的吃荤率，为民国的97年，那时候吃荤率呢、啊、是 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剩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结婚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结婚呢，咧过去一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一年，我第一个戒婚看卖，哦，啊，戒婚失败的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啦、啊，啊来结婚，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结婚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他们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说女性结婚困难的原因在哪里，他研究啊，是不是对这个尼古丁，因为吃调的，我们说下昏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呢，女性呢、啊、较高，就是吃调的、啊、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哦。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结婚啊，什么原因结婚？真侪查甫人结婚是啊，我身边的朋友拢在结婚嘛，婚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个朋友，哦，安尼结婚，安尼呢开始结婚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好，这查囡仔，伊为什么结婚？因为伊评估边诶，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结婚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目到结婚的哦。哦，而且呢，女性结婚来讲，大多数也安塞。也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结婚，所以比如讲，未讲这个家庭希望你结婚，因为恁男嘛咧结婚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咧结婚嘛。哦，所以女性结婚呢，敢那比查甫人结婚也搁较少，也搁较困难安尼是吼。当然，因个研究当中，还佫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了婚呢，哦，都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是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是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不唔对啦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字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倒转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阁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会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阁较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食婚呢也阁较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婚里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寡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婚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到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哦、像讲这位啊小美，伊安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拢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哦？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食薰甲无食薰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哦，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食薰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好、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哦，食薰是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好、哦，所以戒薰吧，哈、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未落呀，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进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你好，哎，因头啊，两我请教你
0: 哈，
7: 咱迄个莲果浆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咧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7: 嗯，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7: 啊唔捌食就是吼、哦、有一阵热天吼、哦，那个旧年七月。这个咱粉丝都在发挥，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啊，迄破冰嘿啊，拢袂止吹打，啊，就是食迄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7: 啊，我过过来，我都不爱插伊，我都听面五顶直直食，我唔捌食讲讲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7: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7: 有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共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外悬。
7: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悬。
7: 有啊，
0: 欸、
7: 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毋捌去到病院啦。
0: 哦。
7: 还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零固定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甲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果汁嘛，敢那食早暗尔，敢毋是？
7: 对啊。啊，都食早暗对啊，无要食偌济。
0: 都遮尼好啊啦。
7: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见啦。
7: 一包真好啊。
0: 无甲一包安尼上好。
7: 啊，那超过一包出来咧。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7: 哦，那一百二起哩就。
0: 一百二十六。
7: 安尼哦，
0: 你若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7: 好好啦，哦，啊，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那连个正地食会控制了，真好势咧。
0: 代谢真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7: 对哦，
0: 嘿，好唔好？
7: 我就是连个正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个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7: 好啦，
0: 好 ，OK，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
8: 哎，啥物？
0: 你想公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让我将生命
1: 中最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佮热着；啊，有人讲啊，火气大。哦，啊，佮热着佮火气大，佮咱拢真火大。啊，但是有感官就无感官。啊，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啊，做一寡分析报告哈。火气大，佮我佮热着中暑啊，啊是有感官，啊是无感官。啊，虽然两个症状佮咱差不多。啊，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着中暑了啊，热着啊，有的呢火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啊那些，好啊中暑加火气大，症状跟那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哦、啊，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着啊，啊是讲我是啊火气大。哦，爱知影啊，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讲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哦，因为天气还是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啊，两个症状确实啊差不多。哦，咱讲以火气大来讲，哦，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环节，哎嘛无同哦，哦无同哦，哦啊，所以实症，哦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哦较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哦这是火气大，哦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啊、哦、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哦，咱即讲啊，来来来，你热着，我给你烤烤的啊，哎，烤烤的哇，比较舒服。但是呢，你这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可较虚，好啊。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哦，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可较严重。哦，所以咱即马要来先讲到火气大。啊，然后再来介绍呢，热着中暑，吼、哦，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吼、哦，所以有人讲啊，有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吼、哦，遐尼啊热，哦啊，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啊，发炎的几率啊就较大了哈、哦，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啊，便秘啦，歹睏。啊，烦啊，心神不宁啊，那信号。在到底什么是黑气？哦，黑气真大啊，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骨啊，哦，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哦，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哦，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啊。养分的一个运用啦，才会当正常。哦，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的气血真好，哦，精神真集中。啊、哦，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啊，这个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哦，确实讲啊，气流哦通了无介顺，哦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哦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啊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哦，机能失衡的意思啦。安尼就产生咱的火气。那火气啊，中医个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先不讲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咱先讲实症，实症所引起的火气大。譬如讲，这个人啊，食物件拢较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哦，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
哦，伊是这种诶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枢都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你热天呢，即马是热天呀、啊，哦，你个食麻油鸡，你个食羊肉炉。哦，所以这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啊赤，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哦，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大，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哦，会不调啊，长青春痘啦，焦虑啦。目睭呢发红啦、啊，哦，即结膜炎啦，啊，定定吹破便秘，哦，啊，情绪未稳定，啊，定定受气，等等安尼是，这是个实证啊，好，好啦，所以呢，什么款的人开这种三型呢？啊，就是讲伊过度摄取了较温补的物件，他都要讲到嘛，哦，热天时啊，你过来吃羊肉炉、麻油鸡啊，甚至麻辣锅。啊，就是过度摄取到较烈性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羊肉、莹莹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片面。食伤侪过多温补的物件，哦，咱食物件爱食个清淡的，卖伤侪这调味，啊，同时呢，肉食个少嘞，青菜水果食个多嘞，就算讲你要食肉，尽量卖食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症的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啊，降火气，上好咱推荐的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个参嘞，薏仁毒食，大家知影。哦，所以阿莲生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或等等这饮料啊，真好。哦，降血效果也袂歹。啊，大家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啊、绿豆薏仁啦，还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开地素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食一寡降血的食物。啊，什么物件较降气？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即青菜水果，哦，那是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哈、哦，水分的摄取针对降气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啉充足的水。啊，偌济叫做充足？你的身高加上你的体重是偌济？然后十倍。譬如讲，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安尼加起来是不是270加50，你得啉2200cc。啊，十杯啊，这个水量安尼先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啊，7遍上该适合。啊，我讲哎呦，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啊。安尼你会当啃几片柠檬，安尼靠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伊咪当帮助咱降黑气。啊，过来讲啊，虚症。黑气多冇虚症哦，哦啊，虚症黑气多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所表现出来。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
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口呢虚黑啊，阴虚有黑嘛，啊，嘴大啊，变干，心中的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开安尼呢？就是咱讲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啊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安尼变作，头一点，你是虚症，你都爱片面的熬夜，哦，卖伤劳，你感觉忝，你都爱休困嘛。哦，啊，看卖食这个寒凉的物件，啊，你讲像瓜果类，哦，就较不适合。哦，啊，那你要食什么嘿？哈、哦，咱来食一挂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哦，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啊、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啊、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哈、啊！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无适合啵。哦、啊，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这中性的水果安尼先哈。当然，麦当呢先烤一个，烤一个，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的晒日头啊，过量晒日头呢，所引起的黑气多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骨的热啊，会散出，帮助咱退气啊，那些。哦，所以以上咱所讲的是黑气多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啊，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敢无倒啦？咩就只系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倒我要写啊，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5: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系
5: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5: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5: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
5: 嗯，
0: 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5: 哟，我脚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麦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5: 都爱伊咧，啊，甲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吼，
5: 嗯，
0: 咱大腿者较无力，较酸软，脚无力吼，
5: 哟，
0: 迄个食是三焦钙好。
5: 嗯，
0: 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哈。
5: 嗯，
0: 哦，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个脚荡荡安尼。
5: 对，安尼荡荡哩。
0: 啊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5: 无咧，
0: 去买来食哈。
5: 三焦钙好，啊，我想讲，
0: 嗯，
5: 但咧买。
0: 你你的脚头有哈，买牛奶哦哈，安尼以后要搁剃头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5: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1500块，
5: 嗯，
0: 啊，得力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
5: 嗯，
0: 再给你送位厝的去，好唔好？
5: 好嘞，我看是买来食嘞，无你若袂行路费钱，我都上完路袂行。
0: 阿妈，
5: 嗯，
0: 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打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5: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
5: 嗯，好
0: ，OK， 好，阿妈，拜拜，
5: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
6: 我这里为他干了五个，本来现在是刚刚40了。
0: 四十就标准啊。
6: 哟，啊，伊个食保养了无？
0: 你即马过食一针嘛，一直到后边检查阁正常，安尼先才会当安心。
6: 啊，即马是变哪只？
0: 你即马同款照三顿食一顿两粒吧。
6: 哦，同款一顿两粒不对哈。
0: 有咱即个肝吼，你袂当一边检查正常啊，就以为无代志啊。
6: 哦。
0: 哦，你即马阁同款的三顿一顿两粒维他干食。哦，你三个月后会阁来抽血检查。
6: 对哦，对哦。
0: 哦，阁检查哟。骨较好，哦，安尼死才会当安心，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
6: 哦，国家这个，哎，阮囝面拢会生热，会生热，听我食迄维他干有效无？
0: 食维他干对症啊？
6: 啊，伊要来，要安怎食哈？
0: 来，初开始同款拢三顿食一顿两粒。
6: 哦，
0: 叫伊呢煎的、刺激性的吼，食的物件较卖食。哎，哦，阿个唔通无眠，
6: 嘿，
0: 哦，适度运动，流汗一下，安尼，
6: 好啊，吼，
0: 嘿，好唔好？
6: 哦，阿姨就是拢爱食，拢饮料，拢食足甜嘅啊。
0: 生活饮食愈正常呢，伊会恢复愈紧呐。
6: 好啊，吼，
0: 好不好？
6: 哦，阿食维他干有效，有效对啦。
0: 食维他干对症，好唔好？
6: 好，
0: 好，拜拜，
6: 谢谢，
0: 再见，
6: 再见。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到硬要稳下，啊，我食一罐尔，迄针灸解好去啊，坐了即马袂爽安尼。
8: 针灸解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但骨哦，一顿一个怎一件哦，针灸解活骨，我三顿食，即马不但骨都袂疼呢。
8: 食恁的针灸解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衰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骨只针灸才活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针灸，脚骨拢会酸哦，洗楼梯拢足酸的。诶，针灸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针灸解好哪好哈？
0: 针灸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针灸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来呢，跟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甲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做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呢日常生活，甲咱的饮食习惯，甲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今晚咱来讲中暑热啊，天气。

咱无法度正常将这个身躯内底这个力，甲排出体外。哦，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本作呢阴阳无同，本作阳暑甲阴暑。啊，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嘛无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哈。好了，虽然讲我大家啊来理解，还咧拢是热掉呢，但是热掉的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无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哦，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哦，你做体能的训练，哇，你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咧走啊走啊走啊，咧走几工。几度的训练哦，长期间那种那个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哦，还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哦，啊，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哦，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哎，赶紧呢啊上病院哦！啊，这个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的晕呐，啊，他个疼呐，啊，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哇，脑瓜啊，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呢，体温。会超过40度，啊，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啊，有关系啊，所以甚至产生安怎呢啊，也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哦，啊，皮肤呢真大，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哦，啊，什么人开始产生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到嘛。哦，你几多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啊，你外面呢，啊，你拍几工啊，哦，咱劳工啊，你拍几工啊，啊，做农啊，你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啊，开来发生，好，啊，那阿内心要安怎处理呢？啊，这属于啊阳暑，哈，卡叔讲出现了轻微的啊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口刷啊，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啊，你口落去呢，哇，这一点一点，哦、啊，这个刷有口出来嘛？啊，皮肤呢会出现这痧点，安尼就好啊。哈，唔能口到飞到飞地，啊，口一点一点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但相对的，咱讲热掉，毛分。阴阳对不对啊？哦，卡叔讲，伊唔是呢阳暑，是阴暑。啊，那呢口刷针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哦，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所引起的，好、哦，所引起的好。好啦，所以咱们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啊，西瓜，西瓜呢，一旦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高。啊，或者是讲，咱嘛一旦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啊是呢酸梅汤，哦，这真好哦，哈，啊是绿豆薏仁汤，以这消暑的效果呢也拢真好。但是要注意了哈，啊，因为降暑降暑期的食物。通常呢，会较寒凉，所以你若症状解除了，就莫食伤多。啊，第二点上加要紧呢，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你咧室外咧工作啦，哦，日头安尼遐炎咧运动啦，你啊每一点钟，每一点钟，
应该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一点钟哦。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唔是一杯啊，你唔是啊，就是安尼，240cc，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工你爱啉的爱超过2000cc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的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假使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哦，你送病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内，啊，替患者来降温。好、哦、来降温哈，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叔讲，伊那无这个冰棒啦，还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还是一点点啊盐灰啊水，啊、哦，差不多。0.1%的食盐水来补充电解质和水分。第三项就是会倒下来，倒下来以后呢，伊的脚爱较悬一点啊，啊，脚爱悬过伊的头壳，这是要帮助伊的肺吼，会当流转来头壳安尼是啦。第四点，咱准备呢泡冰凉的冰毛巾，啊，这冰毛巾个捂喺度呢。有的也暗棍呢，隔人卡甲改变，啊，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暗棍呢，隔人卡甲改变安尼是吼，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啊，当然咧，身躯啊会当甲呢，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甲降温，一直等甲救护车到位安尼是。好、哦，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冇阴阳安尼先咯？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呢冷热温差三星的阴暑，咱将要来讲阴中暑啊，这个阴暑是安怎来？哈，因为咱头段讲的是中暑热掉的属于阳的，咱即边讲属于阴的安尼先咯。好，现代人呢啊，三星这阴暑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常常看到，哦，常常看到，哦，啊，这阴暑，阴暑而受寒者也，哈、哦，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受三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咧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这呢有百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还是出外，中岛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只便当啦，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入去办公室的，哦，还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作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的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啊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啊凉的，哦冲个冷水澡，哦好舒服。哦，这嗨呀、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转啊收缩。做到缩起来，缩起来了后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不出来，安尼先去热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的什么款呢？因为它都要讲到嘛，啊，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啊，咱身躯内底烧走不出来。啊、哦！你嘛未出汗，那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未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会感觉呢冷神神，他个疼，买冰巴冰巴。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啊，爱食凉的，爱食冰的，
所以甚至也落屎，哈，落屎，腹肚疼，这嘛算重因素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会产生这个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个爱食冰、爱食凉的人，较会产生咱讲的因素。哦，阿边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因素上好的方式，就是老瓜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讲行较紧呢。哦，当然，弯摩托摩，弯摩托摩啊，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留一点啊肝，那肝呢，留一个，留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啊，你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倒三工哈，食一寡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讲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因素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洗冷水，啊、哦，是爱洗烧水，热水冲泡，啊，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血管啊扩张，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骨来对，啊，会当除寒解湿。啊，这是咧啉的食的方面人的时候，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系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木耳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会当呢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种不适合哈、哦。其实呢，三型这重因素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的温差相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哦，你也会记要保暖，所以呢，相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遮冷的呢，哦，你也记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要保持着伊的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这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厉害。譬如讲，我坐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后边有冷气呢，一直吹我颔棍呢，哦，吹久你就出代志。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那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咧啊，有这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中暑、热掉，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啊。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啊！
2: 正常无脚头有长长只瓜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
6: 枯。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你好，
0: 我阿亮啊，
7: 哦，真的是阿亮哦，等，你怎么在听？
0: 阿老师，
7: 我给你买，像香菇精吼，
0: 是，
7: 嘿，啊，是食火筋了较嫩的无？
0: 哦，对，哈，配油较重啦，循环麦啦吼，
7: 嘿，
0: 拢食香菇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7: 阿啥？血油较悬啊，三三工油脂较悬了吼，啊是食偌久才会检查才会有知。
0: 你偌久检查一遍？
7: 啊，三三工油脂我若要300，啊血油也要300。
0: 好，你即马食吼？你三顿食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
7: 一顿一包。
0: 嘿，啊你啊两个月至三个月后才去检查一遍。
7: 吼、哦，
0: 好冇？
7: 哦，
0: 啊检查回来，
7: 我最高。减肥是要安怎食？
0: 啊，不是减肥啦，是小腹肚啦。
7: 好、哦，不是减肥啊。啊，糖尿病是啥物意思？
0: 来，我跟你讲哈、哦。咱的透早凝固精两包，300cc 的温温的滚水就用的哈。
7: 哦。
0: 啊，两包甲泡下来对对唔对？咱一粒柠檬吼，它切差不多5-6片哈。
7: 切一片一片啊。
0: 啊，甲放一片啊落去哈。
7: 哦。
0: 啊，伊就出味啊，对唔对啊？啊，出味啊，这300cc 甚至甲400cc 嘛无要紧哈。你就豆豆啊啉。
7: 好好，
0: 爱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嘛是运动前啉一半，运动煞再个啉一半嘛，拢无要紧吼。
7: 哦，
0: 啊，早起一杯真要紧吼。
7: 啊，迄是较紧了。
0: 嘿，因为伊促进着咱的脂肪的分解吼。
7: 哦。
0: 啊，较消腹肚痛啊，就是。
7: 哦，我内底吼，
0: 系。
7: 一规工我食一个消化有效，即马六个咧食咧，六个呢，规食规工啊，连六个呢，一时啊都买5包，不等下要过去买2包呢。
0: 请问你敢你是食什么方面有效？
7: 我哦，夭寿。我呢，伫徛咧吼，即2-3个月足严重咧，脚筋震动，啊就疼，啊就按扳落来脚只疼，哦疼到安尼用，哦再紧用要中风，啊手规两只手拢疼，啊关节来疼，啊手即搭疼即搭疼，啊食本来是要互阮查，哦阮你听你咧讲啊无，阮查囝手疼着咧吧，啊怎买阮查囝食，啊我拍泡伊无食，我无菜无我甲食落，食落讲嘿，逐来煮面讲即阿妈困难病气，脚只疼拢无疼。
0: 哇，你真好呢！
7: 嘿，一包尔呢，啊！我咧讲，伊讲，当时咧食仙丹个。
0: 是。
7: 啊，我讲咧，这个也要食，这个要食，哦，煞5-6个咧食，啊，买袂赴食啦。我昨买一包，互阮囝，啊，阮这阮请客啊，迄嘛摕一包去，啊，阮两个后生摕入去，啊，我甲阮仔囝佫无通食，啊，等下要佫去买。
0: 你。
7: 阮头嘛讲要食，我袂好食。
0: 哦，啊，保持联络哈。
7: 食了3-7个，阮趁袂赴伊食，一日趁来就来都无够。
0: 顾身体较要紧啦，哈。
7: 哎哎哎，
0: 好，好，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奶奶，拜拜。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接不接了？谢谢。等一下，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第二款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那边个那么一个帮，咖喱面，如果当个咖喱面哦，来谢谢。我是爽立和，你好。
3: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先，来看姐姐，谢谢。等一下，谢谢。来，立和你好。
4: 哦，你爱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4: 啊、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4: 什么贵姓？嘿，我买，恁那些都弄。
0: 没搞，没你来。哎，蛋姐，我叫人来听来，谢谢蛋姐来一线哦。今麦个请大物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1: 还来个贵分享啊，咱这个，哎呦，爱吃这个饼，这个阿嬷哦，这为什么我是讲爱吃饼阿嬷？你讲你拢无吃啥哦？你血糖的管，你大概能够讲你吃饼是咸饼哦，咸饼的哈。
0: 啊，我吃米嘛是吃咸米，咸米呢？
1: 是，
0: 哦对不？
1: 咸饼起码是这米粉类做呢，不要做啦哈。
0: 啊，我嘛吃咸米呢。
1: 啊，所以讲对血糖有一定的这个安怎讲啊？这个就无讲介好啦，
0: 欠管。
1: 不是讲吃着饼了，你的身体害气无遮严重，但是你拢会头吃。啊！你讲你食两袋就好，你会讲，无我你食一袋，我不可能啦，一袋会能够遐管。苏打饼干，要甲各位提醒的是，这苏打饼干啊，我以前拢会食这种苏打饼干。啊，为什么？因为感觉讲，伊内面无其他无糖啊，哈、哦，想讲是应该是安尼啦，哈，应该是无糖啊，伊是袂遐做的啊，无加糖应该卡路里袂多呢，吼，应该嘛是偏较健康的小零嘴。但是呢，亲自甲看，无呢，你来看迄后壁迄成分表，迄即包装后壁你来看着成分表，迄种伊内面的饱和脂肪吼，竟然介悬呢，哦，无遮健康呢。哦，原来是啥？伊有一定的风味，会加工的处理，所以讲伊嘛是有一定的油脂伫内底。所以讲没有这么简单哈，哎呀，看者这嘛是偏较油，也够啥对咱这身体有这个哎有小块负担咩？水果干、水果干啊，和、哦、你干嘛讲健康脱水嘛，也保留完全诶，这高纤维这营养问题，但是伊浓缩啊，水分拢走去啊，所以伫这个时阵水果干咱食一枚一枚的食的时阵是一大堆。糖，水果糖，哈、哦，走去咱的身躯内底造成负担，哦，这样嘛爱加水。一个有啥？百叶豆腐，哦，咱一般咧食物件时，百叶豆腐，哈、哦，你喺门头街，百叶豆腐真香啦，哈、哦，不管是用煮的、用煎的、用卤的，拢真好。但是呢，伊唔是真正豆腐做，豆啊做的，不是，伊是人工做出来。所以讲，伊即个卡路里比一般的豆腐高四倍啊！一个海苔看起来原本的是无虾米，虽然身体嘛介好，无虾米不好的事情，但是伊加工过，为着要风味、要好食，哈、哦，原本是营养，但是经过高温的处理，个加盐、加豆油，哈、哦，他加酱油、加盐嘛，哈、哦，变成讲伊是较高卡路里、较咸的这小零嘴。啊、哦，所以讲，较细汉的囡仔，卖食伤多。啊，当然啦，旁边这个哈，咱唔是六个月以前的囡仔，绝对袂使去擘掉哈。啊，蜂蜜虽然是好，有空无几个维生素，但是食多嘛是有这个卡路里，爱加水，不要吃太多。
0: 哎，哥，格林伯格，我哥乡的市场有够牛的呢，真的哦。我格林伯格也成绩亮点哦，在哪里哈？啊，那贵最近呢，就是钢铁啦、石化啦、传统业呢，大部分哦，景气都在低迷， 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倾销的挑战。但这大户想怎样啦？台湾的，咱台湾的股票要到四万点嘛，惊死人呢！啊，拢是什么的呀？拢嘛是迄个精品呢？精一的什么电子精品啊？比如讲个台积电呐、啊，啊那传统业呢，大部分都迄个趴着，
1: 迄个
0: 拢趴个吼，迄个趴个特别掉钱安尼吼。但是陈其迈市长，一去年开始改善咯，结果呢，相关的产业表现了改好。咱去年高雄的去年吼，失业的失业率呢降3.2%，六都里面哦上低哦，六都最低的。25岁到29岁失业率呢，同样是六都的冠军，也失业率算上低的对啦。而且薪资成长排名第二。哎哟，你看人，迄真正有咧做代志啦，唔是为人哦，唔是为成人个市场哦。哎，来要得，记者来拍照相，摆坡吼，啊，过来摆拍啦吼，啊，过来咧，叫爷爷的副市长去讲咧，啊，拢做市场做个有够用个，啊，若无钱借钱安尼啦，啊，无咧想方法，啊，无咧帮助被市民哦，看有啥物去较好个，这个创业无啦，拢没有。可是这个陈其迈市长是真的很用心的一个市长哦，是的哦。来，我是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该接接线咯。哎，谢谢。

0: 记呀、啊。那么这是温涵老师说请问，谢谢。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来恰公公点点。喂，你好。
1: 喂，秀芳
0: 啊。哎，你好，你好。
1: 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三遍都不记得，来恰公回来。
1: 我跟你买糯米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1: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包了安那好？
1: 啊，包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包了安那好，嘿。
1: 阮先生伊个脚哦，放假，
0: 放假哦，
1: 跑了20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1: 我安尼甲伊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1: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1: 啊，就是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买起有诶好用安尼啦。
0: 我可真好，大嫂，刚才你甲咱介绍，我你个买好人用好，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喂，你好，谢爽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2: 哎，伊个糯糯皮羊，嘿，
0: 哦，
2: 我先去糯糯皮羊呀。
0: 好好，糯糯皮羊好，阿伯两个无，伯两个好。
2: 好，我见哦，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不一罐抹阿袂完就好起啊。
0: 啊，好棒哦！
2: 伊穿个大线哦，大线人抹什么药拢无效哦，阿买糯糯皮羊的哈。
0: 阿伯抹了就好
2: 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只讲多少不？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生了细菌，脑瓜高精，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糯糯皮痒，真正大家抹了有够好，虽然你和别人出来，对人家空气做了没抹的有安尼吼，其实是850可能就两线，拿线抹抹是个头那样小哦，哎，给抓起来捞起来哦，安尼抹好，给咱
3: 倒些吧。
0: 你胸更高，等下这边很牛的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麦个恰到了，讲到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哎呀，做侪人爱微健康，甚至讲搞这微健康，感觉像是一种享受。但是医生一直甲咱提醒哦，卖凊彩家己喂，尤其啊，你不时啊，安尼这枕头啊，是棉花棒吼，安尼起起来的耳啊，来甲你堵嘞堵嘞堵嘞，你敢知？耳塞哈，不管你是大还是大的哈，耳塞事实上是咱的耳的健康的守门员啊、哦。这是讲你这个把关的人呢，因为啊，恁这个耳塞啊，伊有这油脂啊，够这个、当然咱这耳内底有一点毛吼啊，耳塞内底够这酵素，一旦好咱这耳内底较袂有生菌哦，比较不会生菌，细菌、霉菌哈。啊啊，所以讲你来讲，甲耳啊，为个足清气、足清气的时阵，哎、欸，都要讲的吼，哎、欸，你的守门员就不见了，啊，把关的人就不见了，啊，咱这好的酵素就无去啊，啊，那是有人讲么讲，哎、欸，外口清甲足清气，为个村更加内底吼，啊，这有危险，其实是不是推得更深啊？是不是咱耳塞哦，遭去撸内底，啊，甚至讲你拄啊伤深的时阵。这个耳膜哎就被戳伤了哈，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卖用这个点点用棉花棒，还是用你的枕头啊，甲你的耳啊一直安尼喂嘞喂嘞喂嘞，千万不要哦。
0: 嗯啊，有些人耳膜破去看边喏，都听无吼、哦，所以你这个耽误工作非常一个盖好哈，讲好建议了，谢谢。啊，来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哎、啊，麻烦你，谢谢你。
3: 哎，那好 ，K K 吼，哎，干嘛有物件？什么原因？是鼻水得老吗？是这个一恰生胃食道逆流吗？还是咱过度使用？这种通常拢是这三项啦哈。比如这个季节的高温鼻啊过敏，哎、欸，感冒这咳咳嗽鼻水吼，哦，共共老啊，可以脱掉这种情形。所以讲，你是在时啊起床的时阵，你感觉这个嗯哪有物件安尼嗯咳咳哈，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是当然是一恰生的朋友啊。长时间卫生，甲咱这食道吼，诶、欸，这個、黏膜吼，这膜啊，安尼甲咱刺激，所以讲有慢性的发炎。常常恁干嘛讲拿喉有物件，安怎扫拢扫袂出来？是，你扫袂出来啦，迄是一种感觉尔啦吼。诶、欸，实际上可能没有东西。啊，另外呢，就是讲过度使用，长时间需要讲话，地使咱这嘴呐，哦，嘴呐吼，分泌的量较少，啊，造成恁脑较大。诶，缩缩啊，诶，卡卡不舒服啊、哦，所以讲干嘛拿无名呀？但是安诺也是咳不出来，是一种感觉啊、哦。所以讲这医生给咱分享这点，为什么你拿无名呀？你要先舒克解，是不是有胃食道逆流呢？
0: 诶，嘛是有可能是长检呢，也会的啦哈。啊，长检大部分是有成功，比如讲广播员呐、啊、老师啊，哈，或者是种唱歌的人呢。嘿，这种是有可能性啦哈。但是呢，我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上好是咱平常时你也干嘛脑壳壳卖干喉片啊？啊，不是干喉片较舒服吗？我给你建议哦，为什么较不适合呢？因为这喉片呢有薄荷。啊，这薄荷也刺激咱这脑吼，会分泌的唾液，然后呢，一直个刺激，一直个刺激，等到对咱脑是啥，一直扩张，你的脑顶的活动一直扩张了，等到对咱脑无好，所以呢，上好是啉温啊温的开水，或、哦、是啉白茶啊个甘的，再个吞落去呢，这是上该适合的哈、哦。所以你呐，那那个边人脑怪怪，唔好点点哦，甘蜜的活片哦，甘伤过济无适合，等到对脑有伤害。而且如果是有心的女性朋友呢？定定食即个有甘草的物件吼，伊内底有可体松，你若有心哦，食甘草的物件，囡仔当然这个那是有登记有安尼食，咱的即妈妈有怀孕的妈妈咧，食的有甘草的物件，未来讲囡仔较容易得糖尿病，因为内底边有啥可体松，那可体松咧也和咱即肝。吸收到这个像甜分的物件，怎么变成后摆将来肝方面对咱的糖分代谢有问题呢？可能得到糖尿病哈，所以这有心的妈妈注意哦。顺便给咱补充一下，谢谢你。哪有我带你好朋友？你有跟我看的看的无啦？无放掉呢？爱跟我秀耍看到掉呢？噶大我看到掉呢？啊，你有跟我跟我倒小宝宝？哎呀，爱跟我倒小宝啦吼！你若讲一句看呀我。你学了一句看我是想讲你霸我我姑呢爱可能跟我道修不好所以你麻烦咱的好朋友我你该什么事哎拜托拜托叫做我你该我你该哟来谢谢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吧空空输的 Q 啊输的 Q 来谢谢阿里嘎多我是想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是想你好呢
4: 是想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搞了吼，啊去检查讲是尿毛酸肥大。
0: 哦，安尼你爱接受医生的治疗啊哈。几方面？几方面有医生治疗啊？几方面来保养安尼嘿？
4: 安尼哦，还没安怎保养？
0: 我你小等下来接招，三线接招，嗨，谢谢，啊，过来啉茶，慢慢来啉啦哈。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问你啊，我用骨骨听个，哎我。
0: 用骨听。我、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请大夫来个唱一下伊个《痴情五里站》嘛，嗨，阿来今麦时间好哩，我们唱《痴情五里站》，好来谢谢，来、
3: 啊、
0: 我上卡接电话，谢谢。

0: 那七天奥利赞嘛，
1: 是是是是，
0: 这刚才是姜，姜志花哦。
1: 啊，不是
0: 哦，
1: 不是的歌，这叫什么人？是没卖歌，
0: 有时候都我想不起来，我也一样啊。
1: 太歌星了
0: 哈，来继续歌好听，
1: 感谢
0: 感谢大舞请
1: 哈，
0: 谢谢辛苦了。哦，来三片的不？来丽儿你好，
2: 啊，就是丽儿，
0: 来丽儿，恰讲回来。
2: 我吃咱平顶堡
0: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真系真，你滚的时阵别结串。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准加一两担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2: 哎，对，阿公阿公，我到食下得啦。
0: 好。
2: 啊，加这个困啊，无半暝拢伫登门床。
0: 哦，较好困啊吼。好，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帅，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3: 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的阿婆
0: 啊。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3: 行，我食迄个甘蔗煎饼哦。
0: 嗯。
3: 头壳个肉半边拢计好呀。
0: 肉半边哦。
3: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3: 啊嘿，肉哦，啊食怎好呀？
0: 哦，食甘蔗煎饼呢。
3: 啊，我跟你讲哦。
0: 来，你好，你安尼好，无你即马甲盖两层，无紧啦。好，盖两层哈。好，阿妹谢谢，阿妈谢谢。哎、
2: 欸，哦，因为我那老温太太啦，那讲到，
0: 嘿，
2: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股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哎，
2: 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2: 啊，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2: 食了呢，阿咧食几罐药过哦。
0: 嗯。
2: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鼓励。安尼好，安尼即马你请老婆甲干娘等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哟，那么咱两位朋友，大家上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这款三省金宝，恁一定爱赶灯来食，无干那听呢。真正是规身骨肉，甲你过透透。咱要食这哦，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要食三片，食这种也较好。食一罐低咧五罐咧，看免食个哦啊出。过量的唔好啊哦，不然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弄个来个食一罐三片金宝。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哦，都无问题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冇咪叫。唔好跟他听，一定来关灯来食。要食产品来食这种的上好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所以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咱的好朋友，当然上好是卖《西游记》，但是拄到《西游记》无世界帅。别说哎，哦，一定爱说啦吼，所以当你喝冰，你唔要糟蹋身体啦，那唔要加油剂加母哦派啦，唔要加家的身体这过干咧出问题安尼啦。西游记唔是好代志，但是真正无法度，无说不可以。那所以你的肾素球过滴滴一定要控制在60以上哦吼。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油剂加膀胱来，谢谢。
1: 是来个贵分享哈，咱油剂这案例哈，啊，讲案例比较有感觉。啊，有一个小姐啊，伊两冬吼，竟然有五个结节，和医生来处理。大概你听的时阵讲啊，嗨啊，哦，这个做医院是右后边只吼，甲咱这平常时听的所在较无同。啊，伊感觉闷闷的听来啊，啊有问题啊，腰子应该是出问题啊。伊赶紧第一届、第二届已经有经验啊，第三届、第四届哦，就赶紧上医生去来帮伊处理一检查者，拢是结节啦。啊，这40岁左右算年轻，啊，两单五个钙结节，哦，听讲有医生即个做手术碎石手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哦，第一当然啦，伊有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亢进，哦，所以讲体内代谢这控制机能失常，所以讲有这种哦，是腰子诶大量结节的这种状况，哦，啊，也佫有啥？本身食啉嘛，哦，种东西较有小块问题，哦，都吃跟喝尤其啉这部分吼，咱来加注意。 你看，咱为什么有结石啊？过来，万一因为你的生活习惯、食、运动、啉水拢无改变所造成哦。大部分人有这结石发生，对差不多十个人来得有一个人有啊。但是医生讲吼，咱这有权威科医师说，其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结石，但是这大细粒的问题，看有发生，有较细粒0.5公分以下。哦，咱啊运动啉水啊，咱咧叮当时阵，即有几个不知不觉的时阵，咱就甲排出去啊。好、哦，每只人都有结石，一定都有哦。看是多少粒，多讲哈，多粒0.5公分，你开始有感觉，2公分以上，就要有医生来处理开始塞啊。所以讲，体内有结石，绝对跟你的这排啊，咱就排有关系。所以讲，咱每一天爱啉偌济啊，1公斤3cc 来算一下哈啊。当然啦、啊，咱1500到2000的水绝对撇边袂去啦哈。50公斤到这个60公斤，对不对？所以讲，你也家己来算一下，你大天需要偌济水？安在时啊，啉到咱困眠静静来啉啊，都是很需要的。卖啉遐多，慢慢来啉，一口一口慢慢喝。这个，咱就知影讲吼，咱这心灵代谢排尿无好，腰子歹人有足悬的机会，两个所在有两件代志发生了哈。痛风，也甲咱这个熬夜膀胱的问题，对不对哈？咱来讲这个痛风啊，卖干嘛讲哦？只有啉酒才有这个痛风的问题，啉火锅汤也有，啉煲汤也会哦。咱这个做的资料内底拢有写的哈，爱啉酒啦。食火锅、食这个北来和内脏类，啊，甲海产，食甜的人爱啉饮料的朋友，你拢有足悬的机会有尿酸过悬形成痛风的状况。是尤其虾米人？尤其咱本身有先天的问题，啊，甲咱大块的朋友，哦，你有足悬的机会有痛风。哦，现在没发现对，改天就有了哦。所以讲，你爱啉酒无？改。哎呀，盖起来！你是不是爱啉汤？哎呀，盖哦，可以喝一下了。就是讲咱煮火锅蒸30分钟的汤也在啉。你买单个煮个虾米拢有味啊？吼，虾米拢淡的味啊？哇，那汤最棒，那就是最恐怖的哈！卡路里跟痛风拢啉起巴肚内底哦。所以咱来开始片面食伤侪普林的物件哦，都讲啊，红肉啦、啊香菇类的海产啦、啊、北来的物件啊，比如讲哦，这个。阿斯巴拉啊，这个芦笋啊，香菇、豆菜啊，金针菇哦，这食过量，食咱要重点哦，食过量哦，较会造成咱这痛风的机会较悬，唔是讲食了就痛风啦，千万不要误会了哈。啊，当然啦，咱这个爱食拉面的人哦，啊，爱食种米粉汤、爱啉汤的人哦，你都爱加水。咱这个时阵都不，这汤啉落去唔是只有多讲的这这个痛风。这个机会也关于哇，这汤内底有足多卡路里，胖本身嘛是对咱的腰子无好、哦。
0: 是，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吼，你一定要检查你啊，发个特例，譬如讲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热热个油油啊，那么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这个腰吼，个抽血检查，是不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啊，那无你得注意，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啊。那么呢，对咱的腰子上干好是啥物？啉白茶，啉茶啦。你莫饮料当作白茶呢是不可以的哦，哈。一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那么咱啉茶的时候，闭关，你就是爱慢慢啊啉，莫一困啊加啉伤济，啊无你变成呢，随啉茶随放药，总一讲哦，迄个啉茶放药，啉茶放药安尼尔，变成呢安尼是唔变成咱。

0: 我不理中的呢，但是说了去了，完全不能够特别当回头啊，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哎，你好，你好，
1: 先生好。
0: 喂，你好。
1: 我讲啥过啦？啊，我好。S 一要是讲要，阮太太吼，伊脚甲手吼，啊去 S 一用看长啊，即马咱就讲脚甲手拢疼，拢袂使再无啥力啊你。
0: 安尼，我今天一线就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秋生啊，秋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嘿，我请教你哦。
0: 好，别请讲
2: 啦。脚踏舞哦。
0: 嘿。
2: 哦。是不是退化的呢？
0: 退化呢哦。来，我先接接哦。好好，谢谢。好，来，那么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继续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空八空空四六九，和0800469469。来，这边车到了，唱一个海角信号。
3: 嗨。
0: 那么咱继续打电话，算看看你接电话哈。来听到唱歌哦。
3: 试试看。
0: 海角信号是。

0: 鼓励呀、
1: 啊！嗨
0: 嗨，嗨，江信贺啦！哎，继续关注全龙是七龙，
1: 是是。
0: 那么对这是什么人请问呢？
1: 是我大副社请问哦。
0: 哎，我来三聘的不？对，你好。
2: 喂，小姐吗？
0: 嘿，是恰公诶，恰公诶。
2: 哎，我有那出那个怪故事哈，
0: 怪故事，讲大意的好啊，讲大意嘿。
2: 好，怪故事。
0: 嘿，
2: 啊，本来被老推就拍背啊，我
0: 站
2: 起来了。哦，然后就好爬，爬去到四楼面顶。
0: 即马较有难吗？爬开去吗？
2: 啊、
0: 哦，爬开去啦吼。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大姐好，谢谢。
3: 大家来食食过过界姐姐哦。
0: 三片我姐嘿，安尼
3: 拢有哦，大界鲜呢。
0: 有较好呢吼。啊，食了那好。
3: 三星金宝嘛，食了真好。
0: 我、哦、啊，你改过去食了那好。
3: 哈。
0: 改过去吃啦，那好。
3: 啊，我去年正在几个台吃，我煞袂是五六个来
0: 款。是讲你吃啦，那好啦。
3: 吃了，到迄阵咧行路差不多一两千步，足疲劳的。啊，即马拢行路无四五千步。
0: 哎呦，较好较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你即马要讲过来呢啦？
2: 好啦，来
0: 三片红姐，吃改过去啦吼，吃改过去。
2: 我唔敢用，我惊贵。
0: 啊，
2: 吃了有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2: 啊，到迄阵月咧，拢开袂低吧？啊，十几卡，十万骨。
0: 哎呦喂啊！
2: 啊，我病病入病，嘿。
0: 是。
2: 啊，即马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2: 我将管理个过改一日吃。
0: 改过去。啊，即马吃了好无？
2: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2: 慢慢啊，吃安尼啦。
0: 对啦，对啦，没急啦哈。
2: 这边急
0: 哦，安尼你的观念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呐？骨头生病。
2: 卡早骨头生病，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饭店啊，在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到你的声咧，
0: 你吃钙过去的吼，
2: 嘿，啊，我咧一直包我关呢，
0: 啊，这边好不？
2: 啊，这边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我拢一直呢，
0: 哎，对，一直在讲，
2: 哎呀，
0: 啊，恁这拢职业病啦，所以保养啊，过去做过头啦，嘿啦，好，看你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起来嘿。
4: 哎，我食迄个钙骨料吼，
0: 钙骨质啦，
4: 钙骨质吼，
0: 钙骨质嘿，
4: 钙骨质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嘛食食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今嘛钙两层无要紧哈，钙骨质，钙骨质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哦，你好。
0: 是，嗨。
5: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嘛脚拢会哭疼咯，啊，今嘛。
0: 我本地走路脚会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5: 对，
0: 现在不然呢，
5: 对
0: 哦，好，好，这样大姐继续看呢，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粉啊，免吃钙粉浆嘛，免吃钙粉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骨质，吃咱这罐钙骨质呢，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就是阿甘蓝骨啦，咱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甘蓝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所以免食甘两行，免食甘两种。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互咱腱子嘛收缩好的酶。所以呢，上钙重要，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因为咱的骨头嘛是爱其他矿物质咯。所以呢，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骨质。
0: 好，先个食饭，将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爱好食一粒，食杂毛，等于囡仔七岁以上呢，你要家己基础个顾好哈。妈咪叫咱登骨拢为了感恩的台北产品呢，有上了点数呢，替咱去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哈。啊，那胖起弯的无多玻璃哦，吃好再给咱
1: 倒
0: 些
1: 不。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我的大家拢食饱了吼，啊，剩的菜怎么办？剩的菜拢伫妈妈巴肚内底啦，哈、啊！所以女性比男性较大颗，中颗较大颗，就是注重做妈妈了解安尼，因为妈妈缺失啦，妈妈唔敢把菜呢啊淡掉，所以呢，妈妈中颗拢比较较大颗，所以呢，如果呢讲起来哦。咱的女性朋友呢，得到慢性病机会比男性较高，就是这个原因哦。一个是咱中颗呢、大颗呢，当然咱脂肪有的高呐、啊。哦，像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根据的我叫请的我助理哈、哦、啊，做 做研究分析了，对了，我请我助理哦，在打电话在问的时阵呢，啊，我叫他做登记哦，哈，哎，结果呢，登记起来是糖尿病，竟然女性比男性较侪，可是我讲的啊，啊，你拢捡菜买啊，唔敢干物件，甲淡掉安尼啦，啊，咱今麦要来甲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爱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糖尿病患者是愈来愈多，全球拢是啦哈。所以讲，到底是为虾米？不是大刚咧讲，这个卫福部嘛咧提醒哈，但是糖尿病哈，你来讲身躯边无这种问题的人哈，你就袂感受到这种外恐怖。你通去网络看迄种相片哈，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哦，比如讲糖尿病足吼，后来无法度爱顾卡，好、哦、对不对？啊，有做侪病了，做无想要治啊，结果你有糖尿病了，迄种病你就一定会得着，啊，机会更悬哦，变成会更那中风、心脏病，啊，脑部那会更塌掉，各有失调，而且状况吼，哇，什么拢会来，糖尿病加麻烦，全身溃病就是厉害的，哈、哦，所以讲糖尿病一定是台湾十个死亡原因之一啦。因为这糖尿病，这个影响范围较宽哈，所以讲已经知影家己有血糖问题，比如你爱尿，饭前饭后爱尿，三个月尿一摆糖化血色素哈，正常的范围按照那些报告顶完来写哈，是四到五点六哈，所以讲讲较简单的四到六较好哈，啊，若是讲标准吼是6.5以下，医生嘛是给你量哦，对不对？每一期洗到那无简单哈，咱家你建议七以上一点加强治疗哈，所以简单个季节呢啊，但是呢，你要去想啊，咱这糖尿病啊，若是讲你啊无轻水会成安那成大颗啊，大颗佮加上糖尿病的叫做糖胖症哈，啊，这更加危险，更加麻烦。所以不管如何，你若是讲有这糖分失常哦，比如讲三高的人。啊，这个医生看到你有三高，第一句话来跟你讲，爱减肥哦，减肥哈、哦。这减肥哈、哦，有足大的机会逆转哦，哈、哦，15%的机会会让逆转变成健康的人。但是你爱赶紧去检查啊、哦，尤其你一定哈、哦，你个做爱食一种种垃圾食物的人，你更加爱，就是讲少年人含糖饮料爱慢慢来改哦。
0: 是，哎呀，所以呢，那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那个即句我两个直接讲的啦，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加息一定要控制，啊，个尿崩症的血糖甲崩哦，血糖甲糖化血色素的哦，所以糖尿病那要看看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安尼就对了啦哈。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了好不让呢，大准你讲。那你肯定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恁妹，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开去给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尼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食好的记给咱
1: 道谢吧，
0: 谢谢。台丽哥你好，
6: 哎，
0: 是我秀山你好，
6: 嗯，欢迎蒙姐哦，
0: 哦好，请讲。
6: 他较容易安尼晕晕啦，
0: 阿
6: 妈滚啊，筋会安尼酸酸的行咯。
0: 敢有高血压
6: 无？无诶，牛骨无。
0: 啊，阿滚有生骨刺无？
6: 无，
0: 无生骨刺哦。安尼我刷卡甲你讲，嘿，你稍等一下，等一下哟、哦，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7: 小姐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秀爽你好。
7: 我是秀爽
0: 哦。嘿是。
7: 哎，秀爽，我是要请问你呢。
0: 好呗，你讲起来。
7: 我那个血压吼，那个管的是133，
0: 没啦，那无管呐。
7: 啊，不是啦，我怎么真是无感觉无管，这是73。
0: 好啊，这样子好啊。
7: 心跳吼，哎，81、82。
0: 好，这样子好。
7: 那不会太高吗？
0: 别，那你外公心跳是，你拢讲72对不对？60到100啦，拢不要紧，你81、82别。我先买跳个80啊，没啦。
7: 我是想讲安尼吼。
0: 别，非常，没得顾得。那我先来刚把它挂进来听。

0: 来哟，榕树下，你用我叫做吉大姑娘的哈鲁。那么这是咱啊，主持人是于天哦，潘小哥不请于天请哈啊。那么这是林小姐说点名哦，谢谢你，榕树下请个卡，好了，谢谢。好来，今麦个请大姑来讲了几个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1: 是诶，来甲各位提起哈，这里、个、甲各位提起诶，咱这个哈、哦、有要补充钙质的人啊，哎呀，伊有个人啉牛奶，这是无唔对。但是呢，有的人吼、哦，也加物件里面来滴，加啥？加比如讲这草莓啦，这巧克力啦，甲各位提醒，咱牛奶这物件吼，伊是牛奶，啊，咱人人体咧吸收这蛋白质加这营养素时阵吼，伊就较歹去吸收啊。结果呢，你个蓝这种物件哦，这种巧克力啊，一种卡路里较高呢，所以讲这食这单单啊是讲这草莓吼、哦，咱拢是讲马筋。啊，单单食巧克力吼，乌巧克力吼，无加糖的，这嘛是介好。但是你啊，蓝里面牛奶内底啊，会造成咱这个钙质更加无好吸收哦。所以讲要啉牛奶就好，卖去加物件。啊，有人可以加啥？加燕麦加牛奶。哎呦，为什么？因为咱这内底牛奶的钙质哦，有可能加这种草酸、植酸哈、哦，甲做伙啊，变成讲哦，伊去咱的巴肚胃肠吸收的时阵，较无好，甲咱这个钙质摕出来的啊，因为伊加这其他物件甲做伙啊，哦，所以讲咱上好卖加其他物件难做伙，咱单纯就是啉牛奶就好啊，甚至讲有的人吼、哦。豆干加汽水啦齁，这东西唔对啦齁。
0: 吃我好奇怪、哦。
1: 气势加加 B 啦齁，这种做奇怪的吃法。
0: 气势加加 B， 这是在吃什么？
1: 这人真的不太。
0: 那不是很畸形吗？
1: 这地方都有做嘴中怪怪的东西，
0: 别乱吃，
1: 买我别吃，对咱不好，赶快提醒。
0: 嗨，好嘞，谢谢。来宾好，你好。好，来宾好，什么贵书嘿？
2: 我是要甲你问讲，我一件
0: 好，
2: 卡骨安来讲嘞。
0: 啊，
2: 你生啦，
0: 你生哦，哦，安尼来接接，阿妈你别烦恼家己哦，来接接，先接接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什么？
0: 还是嘿？
3: 嘿，我要改变，
0: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好，谢谢。来哟，算了，跟你好，我那么咱继续卡呢，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咱拄则那是电话无卡以外，你想要卡以外人呢，今麦拢会当卡。来，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暗时啊困未起，当有真侪原因啦、啊、吼，包括那轮班啦、啊，过来搞个乌白相以外呢，过来一种啥少脾气倒老，暗时来少的人有包括脾气倒老、慢性气管炎、黑骨喘。也过来啥卫生倒老，所以呢，鼻炎过敏呢，敌人当然是一个国民病的边境三人都这样啥鼻炎过敏。那么这鼻炎过敏跟啥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窍的鼻腔，这种有连带关系哦。吼，来今麦请大夫讲了这细胞问题，谢谢你。
1: 是咱甲各位分享这上新的研究报告来滴，美国国家这科学学院来滴哈有讲到啥呢？咱这上新的研究讲空气来滴。一个叫做 PM2.5， 对不对？就是空气污染，也造成咱湿地的风险加悬。哦，所以讲啊，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尤其伊啊，和咱按74岁以后女性朋友加速湿地，哦，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研究。因为将无好的物件吼，伊就做碎掉的，也走去咱那个血管内底，哦，影响咱全身躯的健康。除了咱这湿地以外，还有影响着咱的细胞哦，因为做细粒的，里面就袂出来啊哦，所以讲这只叫做空气污染。那两方面呢，咱当然咱是讲生活当中拢有拄着做这种有污染的物件。我除了这片二点以外呢，还有这个汽机车的废气，咱工厂废气，啊，还有你这个工作所在有可能有机的物件哈，有机溶剂，啊，其出嘛是污哦，来除了咱这油烟哈，还有的粉尘东西，所以讲咱平常时啊，你啊无法多发觉吼，你这细胞损伤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讲咱来健康检查，用上起码爱用胸部 X 光来检查。但是呢，咱最近这几冬，因为女性朋友太侪人莫名其妙，就发现家己竟然有肺癌，所以讲家己建议，那是有年岁长辈吼，男性女性拢爱吼，咱来去做一摆啊，这电脑来扫一下低剂量电脑断层。以上细吼，会加只0.3公分的种无正常的细胞吼，拢会当个裂出来。 啊，所以讲一定要去检查者。另外一方面呢是讲你的细胞纤维化，细胞纤维化，咱讲较简单的是咱细胞损伤了哦，佮感染。一直安尼即反复，一直安尼话，咱即结纳的所在细胞、细胞细胞就无法度去使用哦，所以讲细胞损伤哦，就无法度去用，严重就变成细胞纤维化，变成菜瓜布肺。通常检查出来有菜瓜布肺了后呢，咱的村咱去挖的这时间就无讲介长啊，好、哦，所以讲咱咧提早来检查，卖等个时阵啊，哎呀，咧有可能伤晚咯，所以讲咱讲长时间少。扫袂停，打扫啊，甚至讲你扫迄时阵有痰出来，这痰的色较高，甚至讲有加血，嘛先赶紧看医生。你喘气哦，无都喘大气，还是讲你底下一直喘一直喘，这种是喘气系统的问题，爱赶紧看医生。也阁有一个过敏的人，嘛先紧去检查哦。
0: 嗨啊，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哎，谢谢你，感谢你个多。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底的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人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8: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一帘幽梦，什么人唱的？费玉清哈，他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哈。好，来三片了不？李伟你好，
1: 刘先，
0: 嘿是阿魏太太来加工，嘿来工重点哦，嘿，好，来三片了不？姐嘿，
1: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好啊，怎么好嘿？
1: 那个膀胱发炎，哦，还有那个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好，
1: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
0: 你肾丝球过滤率，
1: 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1: 那你要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谢，谢谢，是梦宁。
2: 还是耍哈、啊？
0: 来工厂店，来
2: 加工。我最近点啊，
0: 来加工店。
2: 我健康苏妈妈啦，
0: 我来加工，来加工。
2: 我是较早吼，拢有得食发炎吼。我食三年前不，我食足济啊，迄
0: 排便。阿姐好无？阿姐蛮好。
2: 哦，好啊。有得过来吼，迄个有得都蛮发炎。
0: 哎呦，哦，安尼哦。
2: 阿卡蛮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哎，去嘛！我来叫，跟你讲者。阮翁我买三件是几多？阮翁只，食了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了全部拢无去啊。
0: 哦，放个袂破破安尼哦。
3: 嗯。
0: 哦，安尼即马你得请盖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喂。
0: 哎，来，请讲。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件全部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嘿来。
4: 放入去保证严重，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入去保有较好吗？
4: 对，有。
0: 哦，啊，佮有甚物呢？嘿，
4: 啊，佮血糖冇较高，较高那阵今麦嘛，刚才剩六点五。
0: 哦，糖化血色素剩六点五，原底偌高啊？嘿，
4: 原底托十点。10.5，
0: 哈悬哦！啊，即马剩6.5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请医生给你减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保重哦，谢谢。
5: 我用那三件真多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消化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要足好呢。我那件食足袂
0: 惯。即马感觉有无？
5: 冇，今麦较
0: 无啊！哦，放药较无婆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成我安尼甲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秀爽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6: 哦，你感情上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药啊，一工放的，暗时拢放超一盖两盖，无较早拢放七八盖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药安尼哦。
6: 嘿嘿。
0: 啊，今麦剩一盖两盖。
6: 哦。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感觉老安尼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鹅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咱才会当讲哦，吃这款低的五款，咱袂讲阿摩这成分给你讲有，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的去放的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那么食啥物？食这种的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量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我今麦要讲了健康的问题啊，为什么？当然爱讲啊，恁今麦可能有人在食饭啊吼，那你桌仔顶有啥物物件？迄、那个稀稀巴巴哦，上好是食迄、那个卤肉哦。讲哦，伫迄个德国吼，有一个台湾人去一对一个太太嫁德国人呢，结果底下卖上一波卖猪脚哦，伊跟他卖扣肉饭，生意变贵，生意好甲变贵，扣肉饭尤其是哦，因讲哦 愈肥出出的肉呢，生理愈好。但是，如果那是咱那边你一直吃，哎呀，吃爱吃的一直吃，吃个变中颗大颗。你敢知咱人规身躯的脂肪有上这里的，是中颗。咱的神经占上关的上这里对，在咱的中颗以下。那么咱人这个血的脑脑血占上关的里对，中颗以下。啊，所以你甲想讲，你若中颗大颗人会用得到四高未？会得到四高，甚至呢，你阿伯将来呢，你的慢性病都会出来，尤其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的高，只要那是糖尿病，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5%，只有敢若5%是先天的，95%拢是后天的。那么既然个是后天的，拢跟啥有关呢？食啦，甲食是有关系啦。啊，都虽然人的病拢是啥食？因为食来病从口入嘛，所以你过去可能是食爱食物件，比如讲拢无爱食白饭，你拢食啥？食一种个高淀粉质的物件，高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拢爱食红肉、食猪肉、食牛肉，哇，拢食米、食胖，哎哦，啊个食几个贵等。那么这种经验造成你中口的脂肪有过高，那么你得用得到啥？糖尿病，因为咱糖尿病是先肝跟咱糖分代谢。啊，客人的咱这要求哦，这做一得手，然后客人的腰子给咱过滤，啊，那过滤未出去呢？哎，你得得啥？糖尿病，所以咱的要求跟啥有关呢？跟你本身的脂肪油、三酸甘油有关系，跟你爱食甜有关系，所以咱得爱注意哦。表示你假是出问题，所以你就是无够口水。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你个大颗。安尼未来啊，你也得到啥糖，叫做糖胖症，会比别人死亡的机会低7倍。那么而且你个糖尿病控制了个无好，你个大颗脂肪有个管呢，你得到腰椎癌的机会会比别人低5倍。真有名的这个女性吼，很有名的女性，伊就是得到腰椎癌，然后哦半年半当都无救啊，因为腰椎癌叫啥癌王哦吼，所以咱会变老糖分的人一定要注意哦，绝对爱注意，唔好再大颗。上好是人会当瘦落来上好吼，当然啦，上个重要是跟啥有关的，食食。哎呦，拢无咧控制，话人拢客观讲啊，我都有咧食控制药啊，你当作药啊是圣诞呢啦，无可能吼，食药啊嘛是爱控制。你袂使怪医生讲，医生你开药啊无效啦，我食落去血糖拢降袂落来，你若无爱怪你这支嘴啊，迄个苦啦照啉啦，啊米粉照食啦，糜照食，安尼要血糖要控制去倒去，当然都是唔对，你家己要检讨家己。咱若有糖尿病是爱对咱家己要求，你无资格对医生要求，你嘛对我要求唔对，是对你家己要求爱强嘴吼。啊，无够时来病我症嘞，好。目睭视网啊，鼻边啊，高血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空嘴无吧，骨卡骨尖头啊，末梢神经无好，引起到卡盘拢翻乌啦吼。上个济人的是虾米？西游记。啊，你干咩安尼？当然嘛无爱啊，虾米人买啊？都无咧讲过，所以一定爱呛嘴。糖尿病，因为就是呛嘴无够呛嘴的人，才造成即马西游记。将近一半拢是糖尿病来的哦，所以一定爱控制哦吼。啊，牛血糖、牛本钱、甲本啊血糖，一个来的是爱牛糖化血色素，尽量伫七日内上盖好是四到六个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得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逛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吃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那边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
7: 你好，那个有奖哦。
0: 忧郁症哦，爱吃医生的药啊！来，医生跟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啊，我来个唱歌嘞，这是刚多药物了。

0: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哦，咱读册小学就有听过了。有一天的一个下晡的时阵呢，一个乌龟啊，甲兔仔要比赛，您知影我要讲啥吧？嘿嘿嘿，看什么人走较紧。这兔仔跳了真紧嘛，一下子也就到了。伊歪头甲看这个乌龟啊，哈！但是无哦，乌龟哦，伊还袂到目的地哦，伊只是感觉讲哦，伊得要到啊，但是伊就先停落来。然后歪头看乌龟啊，离有够远的啦，慢慢啊，蛇那么慢啊，干脆哦，爬啊你慢，要爬到当时啊，无干脆我来困一下午，困一下中岛一下呢，然后啊，等个困起的时阵呢，乌龟拍摄已经日头落山。哎，目睭一个啊，甲看，哎呦，哈！乌龟已经伫终点啊，一个差一点嘛，就到终点啊。结果呢，伊等底下休困安尼哦。这种人，恁知吧？这个故事嘛是有安尼人，大家拢嘛知这个故事了吼。那么呢，咱们讲就是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咱来甲回想到即马现代爸爸妈妈心情，弄烦恼的囡仔输伫迄个起跑点。那么您刚刚听过过去有一句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囡仔细汉的时阵看起来差不多呢，两个大不一定个，不一定较好。咱的人诶，包括每一个人要成功一点啦，爱努力。世界上有成就的人呢，不一定伊是读册读真悬，嘛不一定伊的智商有157呢。无啦，大家不喊你悬啦，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人？因为什么人会成功？因为人努力。因为人就无放弃，人就是坚持。那么这个故事，咱大家拢知影，讲一开始就是呢，这个乌龟看到兔仔呢，伊走汉的紧，伊那当初伊那是干嘛讲我一定温书耶啦，我都卖惊，我卖惊，卖惊啦，所以我当然我的温书，我的主动导航就好啊，伊敢赢，伊袂赢。咱那反倒倒个想讲，因为这只乌龟的是啥，伊有坚持，伊要坚持呢，用家己的。原来伊的节奏啊，不管是甲兔个离偌远啊，伊嘛唔惊人家笑，伊坚定家己的目标，一步一开，安尼慢慢啊爬。其实呢，这个故事要跟咱讲的是啥？乌龟精神才是可贵的，伊就是啥？坚持。哇，那么呢，那本书就故事成语讲哦，咱来做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这个，但是也要当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讲哦，那咧做一个吼无药可医的乐观的人，阿妈爱做一个啥，脚踏实地，这理想主义的人，所以那咧永远咧唔免惊家己的速度比人较慢，只要你若有一个方向，一直向前行，而且拢无放弃，一直坚持呢，一定达到啥，你的目标就对啊，为人唔是啦。我今年要做啥？还是明年要做啥？我想一堆啦，结果想暗时咧想过了半步，天光无半步啊！而且咧想想好做这无好啦，无可能换别行做这无好啦，无可能换别行。所以这种个性的人会变成假头了嘛？赶快今年换二些头家无？所以呢，咱来跟换一个角度个想，迄只乌龟是毋是个？干小白兔伫罗林咧行，对不对？咧比赛，对不对？伊那是讲伫海林咧，海林当然兔仔就无法多伊啊，一定是啥？一定是乌龟呀嘛，对不对？吼，这个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是乌龟个性，伊本地的是一种较点睛，伊是一个乌龟是一个吼，您敢捌知？我捌看过有一个一个真的代志，有人引导吼，引导。已经过了十年啊，拢无算讲哦，拢无迄刀啊，拢无病的对啊，整掠一只牛啊，惊乌龟吼啊，甲做垫底，甲组只椅啊卡呢啦。这个经过十几年个看，乌龟哦，动作一死去啊，结果无死啊，所以有失去了信心无。所以呢，咱那边按这个故事是要甲咱讲哦，咱做任何代志一定要有耐心嘛，爱坚持，忙哦，想这行哦，想吃。食一个，已经咧食肉色饭啊，搁咧看着别人食卤肉饭哦，安尼心肝五个十个，就是表示你啥无定性，无定性的人就无耐心啊，所以当然就较容易失败哦吼。所以咱就是爱有定性，爱有成熟的个性，过来就是爱有坚持的心，做啥物代志一定拢会成功哦。 来听了不详细，那个看你卖哦，因为咱无对你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虽然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开给咱问哈，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把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咱们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李你好，
1: 叔叔啊，
0: 哎呦，蔡小姐哦，
1: 我到结交呢，
0: 到结交那边听，不要紧，卖插鼻啊，
1: 卖插鼻哦，那你也不会破气呢，
0: 无啦，那未听，拢不要紧，会听再去看医生啦，
1: 我也讲破气，
0: 没啦，你那不未听就不要紧啦，迄种个大结交啊，就这样有啦。
1: 哦，
0: 系啦，不要紧啦哈，好 ，OK， 好，再见。哈，啊，考考啥物好？考唔是无好吗？潘石，人那是考呢，一旦改千愁呢，考呢，一旦甲咱心内忧愁啊，甲心内压力拢甲考考出来。所以人讲哦，这个咱人爱有咧考较好。人话讲啊，查甫人考好惊人笑，相公诶，但是啊，当然恁某无代无志就考嘛吼，这是比较起来较无好诶啦。那如果是你真正考拢无目屎人咧，你有可能是打眼睛。咱人的目屎哦，有分咱的目屎有分三层咧，哈，各分三层哦。外口一层是油性的，中一层是水性的，上内底一层是啥黏黏的。所以恁讲，感觉你的目屎安尼黏黏，然后吼，所以呢，那么呢，咱这种咱人的目屎，你那黏黏。无咧流目屎，咱内底目屎上内底一定的黏黏，一定也无呢。目睭容易出现了什么呢？大色，阿摆开容易大眼睛。所以咱人目睭那是已经好拢无目屎人呢。我坦白跟恁讲哦，我妈妈往生的时阵，我就是真正哭到无目屎。我迄阵啊，唔知我人哭紧的，一旦哭到无目屎哦，嘿，就是我拄着我才知影讲，竟然是安尼吼。那么坚固的人。人研究报告，就是讲哦，依照以下的报道的对啊，发现的人那是靠对咱人的身体、心理上，当你受的委屈、悲伤的时阵呢，请麻烦你哦，免惊人笑，好好甲靠一张啊，安尼当解毒的要求。而且，伫美国的学者引用几啊百名的男女进行的研究呢，发现的人那是。考个真爽快的时阵呢，考过了呢，讲比无考的时阵呢也搁较好，心情较好，考过了心情较好，健康的状况冇改进，所以考盖好。要唔过你若考伤久，目睭会雾哦，未使考伤久哦哈。那么过来有人讲，那么呢，俄罗斯呢，佮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伊嘛讲哦哈，那么目屎会当。暂时算会当予咱人精神方面的负担呢，是一个咱精神方面真好啥，诶，这个良药啊的对啊，好，所以呢，虽然那个痛苦、个委屈呢，拢忍伫心内啊，对，等到对咱人身体无好呢，会引起的啥，心跳加速呢，消化不良呢，会不会欠管呢？所以呢，这对咱种人是拢无好处的哈。讲有一个中年的男性呢，因妈妈亡身。啊！因老母得着，因某个得着癌症咧。伫这个月来底，几个月来底面啊，伊拢无食，然后伊感觉胸腔白白疼，食药啊嘛无效啊。那医生哦，真个讲哦，甲伊甲迄经验甲医生讲咧，医生甲讲哦，来，你坐到我坐到家，爱真个烂咧，医生个烂咧哦。这中年的查甫人突然间哭个，啊，哭十几分钟，哭完了呢。这查甫人的胸腔听成好去，哈，委屈啦吼！老母往生个某得着癌症，所以可见靠对咱来讲，一旦解毒的什么呢？一旦解毒的，咱人的心来无助，嘿，对咱的身体健康好，啊，过来对什么好？ 对心理上嘛好哈，所以咱也好，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心情无好的时阵呢，甲哭就无紧，免惊人笑啦。我甲恁讲咧，我有时我咪哭啊。

0: 在江华，这是我上面家的简美翠说什么哦？来三片的不？来，这帮要讲过来你啦。
1: 好啦，来三片有几？
0: 加盖过去的哈，
1: 加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的。啊，你要几百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就迄阵月来拢开袂低吧？啊，怎低卡怎难过？
0: 哎呦喂啊！
1: 啊，把病病入病，
0: 嘿。是是是。
1: 啊，今麦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啊！我将管理的过盖子的价，
0: 盖过去。啊啊！怎么讲了好不？
1: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1: 慢慢的这样呢。
0: 对啦，别生气啦哈。好啊，上个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扎呢？骨头三片。
2: 卡扎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食食饱啊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2: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啊，那就先继续看嘞哦，好，甲看嘞看嘞，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我秀爽，另外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3: 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
3: 骨质
0: 啦，盖骨质，
3: 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嘛食食拢累啊。
0: 哦，安尼好，盖骨质，诶，名甲记好掉，盖骨质咯哈。啊，你就是盖骨质，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盖骨质，啊，今嘛脚拢会哭食咯，啊，今嘛。
0: 啊、我本地走路脚会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4: 对，
0: 我这么白啊你，安尼好啊。

像个这里面加个两下，面加个两种嘛，面加个两罐，加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剂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中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个两行，们吃个两种，们吃个两罐哦。那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肉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果子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钱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往个钙阿雅德那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个话，诺诺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呢，我听讲过，咱人哦，绝对唔要家家己嘅身体糟蹋，尤其是油脂啊。油脂呢，洗得起了呢，当然咯，你敢会当个乱啉茶？不可以，因为呢，油脂洗了，你特别当讲啊，我唔爱洗油脂呢，歹势，袂使洗得起，就是一定爱洗哦，哈。啊，过来，水温袂当啉伤济，你会定来感觉人拢会旧筋啊，皮肤定定会痒哦，甚至呢，头壳都会虚狂，人会欠袂，就是四点钟洗完了，人会虚咧咧。那么这是洗油剂的坏处。那么上盖这人是什么人？糖尿病的人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个高血压、高血压。所以呢，这种是跟你的啥假是无够控制有关系。所以呢，咱忙讲哦，那我都拢较早嘛拢安尼食，我今嘛嘛要安尼食，嗯诶，你较早无问题，你较早油剂无问题，你今嘛油剂有问题，干啥呢？乱食油啊，不可以哦哈。那么呢，那么是讲。从新闻我报过一个先生是四十几岁，这个、先生呢，伊唔知有酒问题，人会感觉人神仙呐、啊，无胃口哦。啊，朋友就给他建议吃啥蔬菜汤。那么这个人完全都拢无吃的饭啦、啊、吼，米类啥拢总无。结果伊干呐吃蔬菜汤，阿妈无啉白茶哦。然后两礼拜了啊，那经过两礼拜了，哇，袂得啦，这个人哦，很干闷闷啊。穿鬼穿不起来啦，哇，卡个肿啦，啊，然后哦，去检查呢，哎呀，惨嘛，高血钾酮酸中毒。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有糖分的人，有油脂不好的人，你的血内底那是脱水，脱水哦吼，可是水不够，对，酮酸中毒，甚至油脂有问题的人，得到横纹肌溶解，你干嘛？你的皮肤一大一大拢乌青，这种诶，会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个人较慢消化。会引起的多重器官衰竭，是人的再见，人的无救啊！然后是一去看医生了，才查讲啊，惨嘛，一竟然有腰椎有问题啦！啊，伊的朋友也是好意啊，无歹意啦吼。啊，唔过呢，一竟然啥，食蔬菜汤，伊这个朋友应该叫伊茶嘛爱啉啦，结果拢无啉茶，就对我跟他食蔬菜汤啦，巴肚枵啊，啉蔬菜汤就对我，反正伊感觉啉啉嘛拢袂脆干呢啦，我袂得啦吼。所以呢，咱有讲过哦吼。如果是咱本身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人，通常恁的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譬如讲有糖尿病，你有糖尿病，你够高血压。那么当然啦，一般的恁来去检查哦，甚至就过滤率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低的对吧？较低啊！你要看油脂排第一名，那么是啥？糖尿病的啊，够高血压的。那么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唔要乱食药啊，唔要乱食偏方。当然，你若油脂无好人，唔要食冰诶。食冰诶物件，你会肾亏肾败哦。好，啊，而且个叫爱注意呢。那是油脂若无好人，暗时要卖食伤过侪水分的水果，比如讲西瓜、哈密瓜、柑仔，这拢无适合的暗时要食。那么你更加免去食啥？蔬菜汤、炖煲的汤啊，这个有炖油头啊，这里拢袂使食。反正药类的物件，包括呢甲烷素较悬的尿毒，更加袂使食。所以呢，咱若是尤其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你有感觉无？放药起泡三十分钟阁袂消，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看医生去检查，看你肾丝球过滤率有达到六十无？啊，若无呢？你得要改，即马来开始得要改变啊！你的食食来改。当然，像我是青菜类的物件，一定要经过煮过。

0: 阿鬼汤鬼啊，这个爱水煮的，甚讲哦，爱有煮过，袂使食青的，你袂使食青的青菜，阿妈袂用食菠菜、食蔬菜汁，这个都不可以哦，吼。尤其是腰酸管的人，更加袂用食海鲜、芝麻、蛤蟆、鹅啊、虾啊，阿火锅汤嘛袂当啉哦。哎呦喂啊，我拢感觉人哦爱快乐啦。啊，足奇怪，我做开玩笑哦，伫阮岛内底面哦，开开玩笑的是我甲阮迄大哥。啊，因我两个开始讲笑啊，我两个互相消遣啊，啊，所以呢，诶，人吼，咱人人生的乐观，真的，我拢甲建议，甲咱的好朋友建议吼，咱哦，一定要为着家己哦，较有志气的，唔忙乎恁的囡仔看你无去，啊，咱人吼爱学向安慰家己，人爱有志气，爱学向安慰家己。这句话吼，啊，记起来吼，我感觉这是啊，做人吼，行到老呢，啊，真正要有尊严的对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哈。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来过有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赶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掉。哎，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朋友，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嘞，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690800-4969。
1: 喂，
0: 我先生你好嘿。
1: 哎，请小三听电话。
0: 我就是啦，嘿，你好。
1: 迄个请问哦，迄个脊椎吼，脊椎我脊椎第四吧，甲第五吧有开气吼。
0: 开气。安尼我讲来听，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小三吼。
0: 我小三，嘿，你好。
2: 我叫问你。好。嘿，老岁仔人。
0: 老大人。
2: 啊，老岁仔人啊，八十外岁啊，嘿。好。呀。脚骨退化，行咯。
0: 脚骨退化，哎呦，先接接，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我先唱，唱完我先来唱这首歌曲。这个霓虹我的 China Tango， 来先听我唱歌，阿兰卡。

0: 无你有爬上树啊？哦，我真久无唱，袂记诶。哎呦呀，真久无唱，真袂记啊！哈，
1: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哎，你好，你好，
2: 又川。
0: 哎呀，那你
2: 我被见证啦，
0: 我被讲过了哦。哦，
2: 来过了啦，
0: 讲重点来，三遍我不记得来。
2: 这两天吼，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才
2: 使食。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2: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2: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满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2: 啊，我穿鞋也会听。
0: 哦，会听到，会听到，嘿。
2: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2: 安尼穿安足疼，行路足歹行。
0: 啊，即么袂啊啦吼！
2: 我加做加迄落加做些加加咧，啊加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欢乐姐。
2: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花枝些草加啥物拢好呀。
0: 阿姨欢乐姐，安尼保重哦哈！阿姨好，感谢咱的老朋友黄大姐哦，谢谢你，谢谢。就当我是耍弟，你好。来哟，但你胸更卡深啊，是真嘛？怎啊？看咱们上到老光到怎啊好呢？看咱上到咱那个抹到呢？敢抹咱去做咱呢？喏喏，皮痒，全结断舌拢会当抹哟。哎，咱出来这个坑一座，那要抹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就两箱呢，那些抹是个塔夫两箱哦。而且呢，抹好的给咱倒小杯，啊，再起来捞起来哦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咱人拢是一世人呢，无你搞可能两世人。嗯，你等是九命怪猫哥，哎，无可能，咱拢一世人。咱人来这个世界呢，行一座路啊。那么咱人行人生的路，一路行来，按囡仔啦，按学生啦，按青少年啦，按这个壮年啦，按中年啦，我的老年了。哇，搁愈老了，人生呢，咱差不多。但是人生的路，一旦到食老的时阵，搁会当行路上好，对不对？啊，无咧，你要袂行路哦，嗯，袂行路，得靠人照顾安尼，咁好，当然是不好。所以呢，迄食老哦，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的生活，你得爱计划好。看你是要过得有尊严，还是要过得无尊严？无尊严的，几只人，几只人变啊，几只人骂啊，你嘛无多，你嘛对无多啊。安尼活了得痛苦呢，所以咱食人哦，就是爱活了有尊严。上个重要是身骨苦苦，啊，过来行路爱自由吼。这苦苦更重要呢。那人讲哦，古早人讲拢较有道理呢。钱是英雄胆，无钱是万万不能呢。钱虽然不是万能啊，那无钱真的万万不能。嘿，为人讲哦，阿妈把搞讲哦，讲迄囡仔做狠心呢。啊，为什么讲什么狠心？我你若有钱，囡仔就开始回来啊！哈，是哦，真的有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但是我是感觉无论如何呢，不管是有钱还是无钱，咱的骨头爱用，咱的脚路爱好，爱一行路较好啦。无你有钱，你脚袂行路，刚好嘛无多去开呢，对不对哈？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人讲兵养兵千日，用军一时啊，用兵千日啊。用军一时，就是讲，咱平常时训练，就是有这个，比如阿兵哥是为了迄、那个要保护国家，对不对哈？啊，咱平常时用功，囡仔读册囡仔，可是为了啥考试？那么咱平常时保养，就是为了将来食老时爱惊咯，卖袂惊咯哈。所以呢，咱一般啦，哪里建议讲保养，要保养骨头啊，几月开始40岁？因为呢，咱所有物件要吸收，拢跟啥有关系？跟荷尔蒙有关系。咱人40岁开始了，荷尔蒙就降低。你看，咱有真侪慢性病，拢几岁开始？40岁，比如讲高血压啦、吼糖尿病啦、吼腰酸管啦、痛风呢，这种40岁开始。所以你要保养无40岁，40岁开始你就要保养啊。而且40岁开始爱养成一个习惯，有运动有运动的好习惯。因为咱人咧有咧运动啊，上届无你至少食老的时阵，你袂去得着啥肌少症，肌少症介麻烦呢。有可能你无多走路，那个多眠床咧爬袂起来，无力啦，腱肌肉萎缩啊，刚好当然无好。所以咱人腱肌肉哪咧萎缩，我就紧哦。譬如讲，有只阿伯断呀，断两礼拜，啊，一个医生讲好，会当出院，结果脚打面，伊个病床要落去的时阵，晕落去，无力啦，哈。那安尼，啊，就两礼拜呢，卡得无力了呢。 啊，搁一个阿伯是伫病院待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哦。等甲伊落面落病床要落去的时呢，无法度，爱有人用轮椅塞去车顶啊？为什么？根基吧萎缩。所以呢，咱人的根基吧跟啥有关系？跟两白质有关系。啊，过来跟钙质有关系。所以你钙质也无够，不是干那骨头受伤呢？呢，嘛不是干那关节疼呢？包括咱根基吧买萎缩呢？咱人的根基吧开始萎缩几岁？30岁开始一趴，一趴呢？你无看一趴呢？拍摄啊，到50岁嘞，到50岁是30%哦，啊，到60岁嘞变50%，安尼有进无？哦，所以呢，咱唔要到时啊，根基吧萎缩得着肌少症啊，佮有一种叫做无力症，无力呢，你到时看你变哪行路，莫讲行路，干那爬起来徛你就有问题。虽然平时行路爱注意，唔茫去跌倒啊，因咱台湾做一人跌倒，髋关节骨折死亡的嘛有哦吼，甚至做一人跌倒，哎呀，两骨含烧去跌着啥，跌着神经，爬袂起来，下半身袂叮当，这个都爱注意呢，所以尽量。卖去跌倒，爱行路行好哦。但是补充啊，钙质钙重要。和你感觉苦啊苦的了，哎呀，爬嘛爬不起来，手嘛压袂悬呢。个50斤，哎，今麦个钙质啥？生骨刺。那么咱得加两扎补充钙质咯。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肯定困电话呢？0800输的九啊，输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安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弟你好，
1: 哎，叔叔呀，
0: 哎是，
1: 哎你问你，哈，伊个手拢会流汗，啊脚卖流汗，啊安尼。
0: 我跟你讲吼，手流汗，脚流汗，你要注意心脏。我今日跟你建议两个先接接，来你好，你好。
3: 哎，你请我这困不起的。
0: 哦，好来，你先接接哦。好，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上个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咱拢爱找代志做。卖我家己呢，干嘛想闲？干那讲哦，拢无代志做，一讲我都听讲的啊啦。咱逐工活了有意义呀，逐工活了真精彩，唔才有意义，对不对？无那一讲咧等一讲哦，今日去困去等，明仔载天光去等，去赶快去等食饭，去等困，去等明仔载天光安尼哦，安尼我干嘛无意思呢？无趣味，哎，所以咱人爱学物件。陈冠，我阁有一个，我阁有一个习惯，你敢知我有什么习惯？我那是休困的礼拜。下尾啊嘛，下尾落节目了时间呢，我会去咖啡秀，然后呢，我会坐咧，开始搞我这礼拜，做节目心得给写落来。啊，是我要爱主要，我重新搁抄一摆，我会趁学生囡仔呢，我重新搁写一摆，因为我感觉讲哦，人的记忆有限啊，要拍你电脑有时啊，咱做节目要找临时，要找无好找呢，所以我拢会改啥，用簿啊写起来。我感觉用破坏下给就好，我有这习惯了哈。自古以来，我都这种习惯。我有什么代志，我一定写在我破坏内底，包括今天去人客开去吧，什么情况我拢会写哈。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干么的。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
0: 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二零二六客家合唱比赛哈，第五月23号到24号的苗栗苗北艺文中心来举办。第五月24号呢，有客家演会主任秘书哈吴克能。特别有主委顾秋飞颁奖，有主秘呢也强调讲的呢哈，只要三分钟呢，都一个人开始理解客家，爱上客家文化，客家推动就会行啊更加顺利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客家语言文化推广的大使。嗯，主秘也有表示哦，立白的比赛哈，从二少组。青少组啊，还有社会组都热线组，可以讲咯吼，每个年龄层拢系全体师徒嘅向下来参与，也系客家发挥那个传承最核心嘅价值。所以今次苗栗县政府从其以来哦，对客委会政策的支持，包括有客语生活学校、客语嘅结合12年嘅国教教定课程，以及呢客家沉浸式的教学，还有客家生活交流中心跟文化发展局跟等等的建设哈，所以咱们今天哈，地方跟中央向下来为客家语言传承的代表。朱米诺也有讲到哈，客家语言跟文化的推广，没办法呢，让靠那个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了哈，一定会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哈。啊，顾秀飞主委呢，自从上任以来呀，致力于那个经济跟文化的结合，从去年呢就推出客家币1.0哈，那个使用的那个期限呢，都今年的6年代哈，所以要提倡哦，有两道。客家币的客家币的乡亲一天要把握时间看看来买东西来消费。另外客委会也表示那个客家合唱比赛已经不是说像一年的比赛更加限一个本文化本人谈到本那个世界认识台湾客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今年参赛的团队地图呢有这么多的队伍哈，曾经都代表台湾去到海外交流，也系去比赛的哈，可以讲足迹遍及到那个日本、韩国、波兰哈、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泰国，以及那个俄罗斯，展现出台湾合作的那个实力哈，还有客家文化的各级的能源图。今年颁奖哈，特别呢邀请到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单纲演出，合为非委托创作的世界首演的作品。合为非很多年来呀，继续呢推动客家传统音乐的一个动态表述跟积极化的一个发展。继续呢邀请到新加坡个有名的编曲家哈，吴多才创作。客家三连化以后呢，哈，今天再一次邀请到斯洛维尼亚各级编曲大师哈，来以客家传统的曲调大谱调哈作为灵感创作《太谱之歌》哈，加油世界合唱的那个 语汇重新来诠释台湾客家传统的音乐。那个呢，唔单止呢一本客家传统的旋律，用那个崭新的艺术的形式哈，本世界堂都也展现出客家文化，加油积极艺术合作哈，来开启文化对话一个创作的可能。进一步的提升台湾客家音乐体那个积极合唱舞台上哈，那个能见出一个发展的潜力。经过的啊精彩的比赛以后呢，各组的得奖的名单呢也已经出炉了哈。从合唱类的各组分别有那个二少组、新北市桃子角吉中秀那个合唱团，还有青少组的新北少年合唱团、沙飞组的那个诗友合唱团，以及乐县组的新竹烟原客混声合唱团得到提名。传统的三个类分别有全球客家声韵歌剧团得到提名，完整的那个比赛的成绩哈，为提那个2026客家合唱比赛名单以及客微微官网同步来公布。另外呢，各类的客家合唱的曲谱也已经公布到客微微的官网，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推广使用。另外呢，台东县政府的民间单位合作花有7年的时间来进行那个田野一个调查哈，访问到8个V的那个部落的长者，整理出出版那个原住民族传统医疗植物保健经验的专书哈，也希望呢慢慢的跟那个流失的传统的智慧跟那个知识可以永续安的传承。
2: 给台风走，他们叫爱纳香嘛，那也是产后的相关的一些保健，我应该刚刚就是跟客家人也是很相关的。
0: 接下来呢，我来跟唐文平友好给社会主那个个特别了哈，起源于清光绪3年哈。法莲的瑞穗青莲寺纪念纪念150周年，提那个5月22号的李满头哈来通演客庄的上情，而来上复刻那个庙口的那个茶壶店，还有露天的那个天阳烟哈，来举行传统的暗访等等，相当的闹热咯。尤其呢哈，那个庙地都为那个有珍藏100年文物哈，也成为一个话题哦。唐坤啊，
3: 老人家拢最近听的莫来去，拢凑出家客家大醉鼓啦，该得。
4: 我哟，嘿，
3: 阿舅舅就大醉死啦。
4: 跳板爱都是安样，做伫遐贴，伫遐聊，伫遐卖东西，吼啊，伫遐请动因穷下，聊下，因为聊下吼，聊因这都得少啦。
5: 竹龙我们这次也会在文化局列为这县的重点哈文物。那我因为竹龙到现今150年了，中间它是我们那个蓑衣长蓑衣的哈，哦，很密集的长蓑衣，我来保护它。
6: 啊，你讲放起哈，就每来到伊这边，天热我停落来我游走，嘿，啊个天热的竹树会发痛。

0: 我听一条歌曲，由颜志文所带来的《茶壶店》哈，阿叔哥的《茶壶店》。2026年纽约天阳节加台湾时间5月22号公布得奖的名单，由客家电视台出品的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还有法律的《新故乡》等等等哦，三方作品得到包括有金银铜在内的。九峰台奖哦，哈，其中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哈，哇，精彩哦，哈，得到那个七峰奖项，哈，可以讲了，哈，好多话讲诶，空间有报应，哈，合法讲了，哈，空间有报应。
1: 谢谢评审在这么多作品中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然后谢谢制作人跟导演给我这次的机会，让我很自由很放心的创作这部作品。
2: 感谢纽约电视节，这份荣耀是属于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所有后期团队的每一位伙伴。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数位工艺还原1950年代火烧岛那段被尘封的记忆，引导观众进入故事的灵魂，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3: 谢谢客家电视台与导演给我信任，让我能够在这次作品尽情的发挥。谢谢梦想动画与梦想动画的同仁们，让我有机会参与这部作品，并给我最大的支持。
4: 唔着都上爱爱死，爱敌爱多敌。
5: 那你知道你自己有失智症吗？
6: 好了，
4: 你
6: 喘，
4: 你不要打断我。
5: 我除了感谢所有的评审，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工作团队，你们是最棒的，能够跟着这个作品到世界各地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光荣。

0: 上你六头分析一百的总头戏好就合中聪明分比赛。你是不是好周身头提那个头分六合综合运动从好来点从你是组的比赛的对应通常来较劲以聪明分的功力来一较高下。虽然说我天气咋办厉害了不过他家兴致不减几下前呢，那个民众排成重重的人轮哈，人龙而来等品尝米粉，气氛呢非常的浓烈。唐哥呢？
1: 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是客家人，然后阿婆炒米粉就很好吃，然后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其他人炒米粉怎么样。
2: 吃了三家了，
3: 都觉得呢？
2: 觉得都很有客家口味的特色。
3: 这样子。
2: 对啊，然后也让这些乡里顾民都能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那市政府办这个活动也是。
4: 还有的哈，这里啊用产品哈，啊你炒米粉啦哈，我全国的哈，那个人家哈，啊你要装上，啊你很爽的哈，就走在路过，炒粉的米粉炒到很脏的，很好吃的哈。
5: 我今天放的是橘酱，所以我用橘酱的味道来增加它的香气，跟别人与众不同。

0: 那得哈干人，亚伯一定有希望。
1: 现在刚才上好的这边名人专访代言的都能相同 IV 相信朋友介绍啊，还有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和人这么用心受迫的看见合众空派一百之一，我今天要介绍的都会北公海的糯米沙桥，北公海的糯米沙桥提到一九四六年建立的，就提到的南投县吉兴乡北公海村的北公海松，可以讲咧，全台湾唯一嘅一座桥梁，咧三级古迹咯，吼，安尼来谈那个解释。
2: 我想象吼，喺南投县客家族群，伫客家人占七成量，今日喺全部地区客家族群分布密度、深度嘅乡镇之一。

0: 桥吼，系日本时代完善的，当时都市机场非常去林天运输的军事目的。天一的惠孙林场地破千多个珍贵的树木，所以讲不论军事的目的，也系讲爱载运珍贵的木材的资源吼，拢爱经过那条北港溪。现在看到的下个广西吼，咩系日本人的设计？佮运用按国相向载体的色彩，啊，因为当时父母来一时欠钱，所以就用色块老糯米来承接。建立个百尺水寨，纳利风寨，一条桥，拱形的部分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完整，做得讲非常的不容易。一座桥吼，因为被定为国家的三级古迹啊，对地方的产业帮忙也多。两下没有设置光缆，还沿袭一条糯米桥，会变到一个糯米桥的一个观光的园区，一天做来带动地方的发展。欢迎大家多多来认识各乡乡的客家文化、老客家美食，也有一道的私密景点。
1: 我跟古腾都会读。

就很多糯米球，不简单哦，糯米可以做球哈，咱们硬哦，体重都又唔强哦哈，所以呢有时间哈，许多那个南头的郭先生可以看看那撮那个糯米球哈。OK， 兄弟，来为兄弟朋友安排一条荷塘的歌曲，那个就会有陈松树带来的《雄风糯米球》。

0: 哈维菲诺在五年二十七号举办一百一十五年土卫那个全国中小学客家语文比赛哈，客语对话能力的一个竞赛，由哈维菲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秀菲主委颁奖。廖副主委除了讲期许哈，明年有更加多的学生来参加哈，也鼓励大家其他。比赛结束以后哈，继续在家庭学校方也喺沙滩地度诶来讲合法，本来嘅合法成为日常生活地度诶，躺喺度也用喺度诶哈，一年。客语对话能力比赛哈，从一百一十二年第一届比赛以来哈。今年已经迈向第四年了，廖副主委表示哈，因应去年的学生的表现得非常好哈，所以顾秀菲主委特别指示哈，今年要增加优等跟甲等的获奖的名额哈，啊，必须将今年台府的那个提高来激励学生的参加。廖副主委也分享哦哈，哎，接受。参加比赛人哦，佢都来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唔过呢，嗬，各种跟各种参加人，嗬，以一般区嗰度哦，嗬，那唔单止反映学生嘅求学嘅移动轨迹，也更加证明，嗬，客语从社会扎根嘅政策已经发挥实际嘅一个效果出来嘅。今年总共有来自全国十七个县市、一百零十个学校、两百零六队哈、七百七十个学生来参加比赛。比赛分别呢有其他的闽南大学、台北学区哈，还有基隆学区，还有台北私立的阳明各种哈，同步来举行。哈菲菲表示呢。推动客语传承，一定要从学校来扎根哈。除了加油那个必须发动提升学生的客语应用的能力以外呢，目前也继续地啊推动客语沉浸式的教学，客语结合十二年国教教定课程以及客语生活学校等等的学。各方的一个计划哈，也支持学校来营造自然友善的学业学习的环境。一百一十学年度学校三方计划已经开始梳理申请的哈，学校也申请办理的期限到一百一十五年的五月三十一号结束哦，更加希望更加多的学校共同来投入。母语教育推广的工作。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客家话讲因追爬批，因追爬批，因追爬批是意思呢，就是说说一句插一句，只很会顶嘴强辩的人，客家话就讲因追爬批。比如说呢，像阿明从小呢就很会因追爬批，现在当上了明代问政犀利，是官员最害怕的人物，所以形容很会顶嘴强辩的人，客家话就说因追爬批，因追爬批。

学堂的由严志文先生所带来的三个哈，看看这部时间有健康的迷上哎，给每栋非常感谢，乡亲朋友苏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堂，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完了下礼拜相同的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喽，什么安之心有限，张磊了。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龙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人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红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哈。今仔日呢，我特别邀请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伊本来伫民航局，少年时伫民航局食头路，后尾呢，伊食无几冬以后呢，伊就去一间台湾最大间的空运公司哈，去遐上班，一直到伊退休。啊，伊是一个安尼温文儒雅，啊，而且呢，伊的兴趣是爱爬山啦，啊，爱研究台湾文化。啊，爱台湾的一个人哦，做朴实的生活呢。我伊是安怎来邀请伊来？就讲，即摆有太侪人甲我讲哦，台语伫要伫即个世界消灭啦。尤其呢，愈往北部的人愈袂晓讲台语啊啦吼。啊，即摆嫌南部的少年家嘛愈来愈袂晓讲台语啊，袂晓讲台语就已经悲哀啊。台语安怎写更加凄惨安尼吼？为什么当时我这个恁祖妈来这节目用台语在讲？就是讲我希望讲台语，这是咱的母语，唔能够无去啦。吼、哦，你看，这些原住民因为着要无要失去因家己的母语，你看因分哦一族、两族、三族，一直拆拆拆拆拆，到尾即摆一直找到因家己的祖先，已经有十五六族。啊，每一族拢会当讲着因的母语，包括。你也去南苏南语的时候，你也甲种，你也甲老伙仔讲话，印象欢乐是啥？唔是因的飞鱼无去，唔是讲因的厝会安怎，唔是讲因的安怎，中国会拍来，唔是印象欢乐是讲因的少年家已经拢未晓讲因的母语啊。所以对我来讲，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台语唔通伫这个世界消失，希望咱台湾人爱顾着咱家己的母语吼。啊，当然，什么叫母语？母语安怎来？一定是有伊的历史甲渊源嘛，吼。啊，所以今仔日我请到这个吕印堂，吼，吕双口吕印的是大印的印，堂的是堂堂正正的，卡一个木字这堂，吼。我叫吕老师，伊讲唔通叫我老师，唔通叫我老师，我讲你成书便是师啦。你有我当写个这本册，这本册册名叫做《你写到台语吗》？哦，你写对台语了吗？这本册呢是迄个做台语对应汉语的探讨啦吼、哦。我要先来招吕老师，吕印堂，你好。
1: 哎，黄老师你好。
0: 啊，今仔日你唔好紧张哦，你今仔要甲你所有会晓的代志，还是你为什么要写这本册？你的目的，你甲咱听众朋友先讲一下。
1: 是啊，因为吼、哦，咱知啊吼，这个语言吼、哦、是一个民族吼、哦、要。存续齁上重要的一个载具啦齁要唔拿也要讲啊嘛也要下。
0: 对
1: 。你看世界有足些民众齁载无去就是因为没有文字齁啊个不要讲齁啊就载无去。啊所以说咱台语嘛有这个危机啦齁要讲台语但是你写台语不要下齁咱这些讲起来足严重的啦。
0: 是啊。啊！但即摆台湾有一个问题，就讲你教育部咧推广台语，但是有当时迄台语我看得无一定对，吼啊！但是因为伊是教育部退出来，啊，所以即摆台语讲一个歹听，就敢那台湾的政治同款安尼纷争一堆啦吼，为着一个台语文，啥物人才对啦，啥物人才会版本才对，啥物人的版本才唔对安尼，都啊争来争去吼，啊，迄个又犯了这个文人相亲的毛病，啊，所以等到不但袂当推广，啊，而且大家都要为着一理，啊，都要你教我，啊，我教你，啊，讲几波啊袂通安尼吼，啊，所以头拄我咧甲你私下咧讲的时阵，我问你讲，你对你的观察对这台语文的来源，你讲有差不多两大来源啦吼，一个就是讲汉文嘛吼，因为这个受中国文化影响，当然这个汉文对台语文来讲是有相当的影响嘛，因为咱从虽然读的册，也是看的古典的文学。拢是汉文嘛，啊，尤其东西是东条，应该算东国啦。即马中国算中国，清国算清国，民国算民国，啊，条就是国嘛，吼。东条的时阵，都已经尤其即个，不管是四书五经啦，你包括你道德经内面，有作者拢是经典的，就是汉文嘛，吼。一部分是外来语啦，因为台湾是长期的殖民地嘛，啊，这殖民地吼，咱受殖民地影响咧。啊，有足济语言是为葡萄牙人发现佛摩萨、美丽岛属台湾了以后，有西班牙，而且佫有迄个做日本啦、啊、吼，啊，然后迄个做佫有迄个做美国吼，啊，这外来的文化对咱有足济影响，啊，这足趣味的所在，咱稍等再来讲安尼。啊，但是你刚才讲即摆台语文呢，咱有台语，啊，这个文字的时啊，出现上大的困难啊，甲上大的盲点是啥物事？
1: 目前齁咱台语的写的齁 那照官方目前发布的这个台语文的这个对照表这款来看齁，其实呢有足济齁大家检讨的所在啦齁。
0: 对啊。
1: 嘿，啊我先举一个例就好。比如说 A 教。A 教目前照我所在这个教育部用的是用 I 教。就是 A, 很矮的教。爱狗，
0: 我觉得这是古早人对这款残障人歧视，来用狗来比狗不如的人吼。但是用爱吼，即马台湾的教育部用这个爱吼，我觉得是真正就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口障的人呢，没当讲话人，咱所谓哑巴的人呢，伊不一定拢是爱呢，有诶足大障诶，吼，参像加瑞爸爸未晓讲诶，哑巴嘛真侪嘛。所以应该是哑口无言，一个哑才对，应该用一个 A 高来用一个
1: 哑口无言，
0: 哑口无言、哦、用这两字就会使
1: 啊。哦，啊，先阿公，这是我嘛，我的建议嘛，那、爱用哑口，卖个广告，
0: 对，
1: 因为咱起码已经21世纪
0: 了，别个歧视，
1: 你个歧视哦，是还是种，
0: 但是你去纠正是做对的、哦，你应该甲教育部讲，你的看法是安尼啊。
1: 哦、啊，但是呢，我有为中国的这个古典小说，那《金瓶梅》大家拢知啊，哈、《金瓶梅》第32回，哦，都有一句，你不说这一生儿，不当哑狗卖。意思是讲，你卖恭维人别，无人会给你当做你是哑狗、这个意思啦。啊，迄阵伊是用哑巴的哑、啊，赶快用狗。啊，当然你迄几啊百年前，对于这个音哑人士的歧视啊啥，这些咱也当理解。所以讲最旧哈。你未使讲用 A 教话咧吼，
0: 第一未当讲话人，伊无一定是细汉，无一定是 A 嘛。啊，第二你个人比这教，这是一个严重的歧视跟阶级的一个这斗争嘛。所以我是觉得讲，你这哑口 A 教 A 靠，啊你 A 靠，这个那阵读过来都讲啊，这个人 A 靠，这哎，当个人讲他哑口无言嘛，又无法当讲话，这较文雅，啊而且嘛毫无现实。
1: 对。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参照我跟你讲哦，迄、那个吕云堂，你应该甲这个这款问题，你应该爱直接抓去甲教育部讲。你甲这问题拢爱写给教育部，所以我甲你这本册呢，为甚我咧卖访问你这本册？我甲你讲，这是一个真好诶所在。当然，你进来这本册内面的对照对应也无一定拢完全人会服你啦吼。但是至少你会当说服我这个 A 教用作牙口还是 A 口，这拢会当的嘛。哦，啊，所以我甲你这是有利的。啊，但是呢，比如讲，还有其他你当去一寡咧。
2: 过另外一个就是吼，足严重的啦。咱即马讲到厝啊，
1: 嗯，
2: 厝拢往家自己，
1: 对啦，有人
2: 错对吧？
1: 嘿嘿，
2: 哦，伊是错、
1: 啊。但是即马有人用草字头，其次次啦，动作厝啦，哎、哦，一个草里头，
2: 但是、哦、
1: 啊，一个一厝两厝的厝，叫做厝，哦，哎、啊，咱若读作错，迄里是敢那死人咧，对死人的所在，对阴的叫做厝
2: 啊。
1: 哎，啊，但是我那因为啥想到过用的厝啦，啥物老母伫厝内咧住家，拢是用迄里厝，拢是用迄里错字，迄里是唔对的啦，
2: 吼、哦，唔对，哎、嗯，啊，唔过。教育部吼，伊嘛是无被改，
1: 安尼哦，
2: 吼，因为我有透过吼，我拄好有讲迄个登山队的朋友，伊就是有去鉴定考试吼，
1: 嗯，
2: 哎、啊，我伫甲讲，伊才恍然大悟
1: 咧，嗯嗯，
2: 讲啊，
1: 嗯，
2: 对吼，啊那迄落啊，结果伊尾啊，可能有反应的款，
1: 嗯，
2: 啊伊尾伊甲讲安怎咧，讲啊都用遐尼久啊啦，
1: 嗯，
2: 吼，啊大家拢用惯习啊，
1: 嗯，
2: 啊都继续用就好啦。
1: 嗯哦、我是杨金柱的时阵，杨金柱本诶，我的老朋友啊，老乡弟啊，又编一本了这台语的书店呐、啊，词典啊，所以呢，伊伫台面的时候，伊就甲我讲讲，这里错吼，即卖你写这柱，伊讲迄是阴的啦，阴宅啦，啊，那真正的柱是古早人拢用草啊。去一层一层个砌起来出，所以是草字头一个其次的次，
2: 是，哎、哦，我知啊，
1: 容易理解对吧？
2: 哦，那但是哈、哦，那叫宋代的古籍哈、哦，游宦纪文，
1: 嗯，
2: 哦，这个我有特别去找出来哈、哦，我读过哈、哦，卷九有讲，物所藏，哦，曰藏，
1: 嗯，
2: 哦，这种宝藏哇，
1: 嗯，对对对，
2: 哦，你看上面给他说来叫藏，
1: 对对对，哦、
2: 但是哈、哦，人所处哈、哦，
1: 嗯，
2: 是曰处。一样就是处所的处，
1: 嗯哦，你的处所啦哈、哦，上面处卫生处啦，上面什么局处一处啦，
2: 对，
1: 啊嘛处啦，
2: 哦，所以宋朝一时都讲个真清楚，人所处的地方叫做处，
1: 嗯，
2: 所以讲叫讲咱人住的处，爱用这个处的地方，处、嗯、所，处所嘛。嗯
1: 哦、但是你讲起来嘛是有理啦，好、哦、啊，但是你讲教育部即摆用古早迄个厝，就讲啊，虽然是阴宅啊，都大家拢用久啊，继续用这里、個、啊，但是杨金厝因老尾家人就发现讲啊，咱较早住都无人住
2: 迄
1: 个用迄个做茅草稻草，就去砌起来吼，啊一层一层，所以迄个叫做厝安尼，啊所以你讲一个厝，就有三种，包括你也都三种。
2: 可能拢会当用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吼，最少迄个厝唔通够用啊。
1: 迄、那个厝字唔
2: 通够用啊啦。
1: 迄、那个厝，就是讲安置死人的地方。
2: 对，放置死者的地方才叫做厝嘛。
1: 对 对, 對。好，
2: 比如说暂厝，哇。
1: 哎，暂厝。看就讲要做。就改
2: 修改
1: 哈，就改你站错，这桃园有诶，
2: 丢丢丢，哦哦，啊，所以讲迄时是讲唔能够用啊啦。
1: 人要带到去暂时诶厝，叫做站错嘛，暂时空伫迄个所在，死人诶所在叫做错啊。
2: 丢丢丢，
1: 你卖，哎，听种朋友你也听着知影，这些都唔能用啊。咱就要常常台语歌内面，包括我较早写台语书诶时嘛，用迄字吼，在以后拢爱改过啊。这是汉文方面的啦吼，尤其咱大多讲受汉文影响有足侪这物件嘛，啊，这物件你讲对讲一个什么所在是你发现讲哦，查上文啊，应该改。
2: 写讲是足侪啦吼，不过限于时间吼，我得搁归结类啦吼，比如说推吼，杀吼，咱在讲杀杀，即马目前吼，诶，教育部是跟咱用一个提手旁吼，搁一个约束的束，
1: 啊，约束的束，
2: 束，吼，吼，伊叫咱用是字啊，这是写讲。
1: 应该是
2: 因发明出来。
1: 嘿，因为你、
2: 哦、
1: 一个手啊，隔壁是一个塑身的塑，哦，耶稣的塑，啊，你咪那赏。
2: 啊，其实呢，正确应该是哈赏，提手旁哈、哦，再一个哈、哦、桑树的桑。
1: 哦，提手旁桑，
2: 念作两作赏，赏就是推的意思。
1: 哦，是哦，
2: 哦，赏就是要讲，因为伊这是哦古典小说《三侠五义》第78回。 哦、用力往上一拖，以为能将北霞赏出，赏出的赏出去。
1: 嗯，
2: 哦，那个笔生花，哦，笔生花哈，哦、古典小说第六回，懒腰一赏倒尘埃，
1: 那赏在一段半了。
2: 哎，赏了一个
1: 到了，
2: 没了到了。所以讲赏健康是应该用。
1: 啊，我问你，李老师，你这本册有送教育部？
2: 无啦，
1: 啊，你都死啊！哎呀，你那不是敏感，我给你发现，欸、啊，你就是靠讲啊，比如讲，恁登山的朋友，大家给你推荐，你安尼无效，你得上叫教育部，而且呢，我跟你那位总统级的人，伊都甲送啊，到你，我跟你爱上一本哦，行政院长，哦，啊，教育部长，啊，你是教育处长，教育部啊，下骹遐，大家拢个夹。回你了，你即卖是退休啊嘛，啊嘛无啥物经济压力，你就甲这册送互因看嘛，不要紧，互因家己看。啊，因若有心的人去看着，因就会知影讲高手在民间，因就知影讲民间的人读个汉文啊，甲迄个是古典文学读比你较济。而且你这本册呢，所有的台语你咧用都有来源跟去处呢。这毋是我从佩服的所在，这无简单的所在，你知影？
2: 啊，所以哦，啊，讲到这里，我讲。那么判断讲自己对啊唔对哈？
1: 嗯，
2: 当然有两个条件嘛，一个就是讲发音未差伤济，
1: 嗯，
2: 哦，比如咱都讲嗓，
1: 嗯，
2: 哦，啊，咱等于用嗓，
1: 哎，包括处嘛，其实都不差伤济，
2: 哦，第二就是意思爱赶快，
1: 对对，
2: 哦，啊，这种符合嘛，
1: 对了，
2: 哦，啊，所以讲，
1: 他人家都在讲这处所，我可以理解啊，咱徛所在，那以汉文来讲是处所嘛，啊，对咱讲的是处嘛，
2: 对，
1: 咱住的所在嘛，啊，处所嘛是处的所在嘛，但是你这个处，我想足侪人未甲你用啦，因为即摆都已经，伊就做工作半天，人云亦云啊啦，那个唔对啊，变作对的啊，巩固的变作是你的啊，变当呢，这足大悲哀。
2: 对对，啊，就无见这讲吼，来学术的这个讨论吼，就是讲咱求真嘛，
1: 对啦对啦，
2: 求真，啊，刷来给大家落去，去怎讲啊？是啊，大家来讨论吼，啊，你要认为讲对，你就提用，
1: 对对对，哦，
2: 这是无要紧啦。啊，那种以后要统一的啥，你别讲面积怎唔对啊，你特别规定讲你一定都要照安尼，安尼嘛，安尼嘛无利无利嘛吼。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尤其呢，咱即马是讲汉文的部分嘛，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过来讲外来语的影响。其实台湾的即马讲话的语言受外来语的影响，其实嘛真大，你知影？比如讲，葡萄牙人讲胖是胖嘛，
2: 胖。
1: 啊，咱落尾咱讲面包拢叫做胖嘛，
2: 哦，
1: 台湾这就是日本嘛叫胖，因为伊个做葡萄牙的这个胖跟西班牙的胖。对于这日本人来讲，一共胖嘛，啊，咱哦，日本通牒群那个是胖，啊，胖的面包的意思嘛，吼。上好笑的讲，这是像日本，比如讲，你前两下讲，这个、水道水，
2: 嘿，
1: 哦，这个日本的水道水嘛，
2: 对，
1: 哦，日本人来这做水道嘛，水道开了以后才有水嘛，哦，啊，水道头，就是咱这边讲这个水龙头嘛，吼，哦啊。咱嘛受中国影响啊，国民党来以后啊，以后伊才改做自来水、自来水，因开机啊，都水都改来，所以都叫做自来水。啊，因家己讲哦，这个水道头因改做龙头哦，因就是爱感觉直接甲拧嘞，那直接甲拧拢爱叫做水龙头。啊，这个变中国文化来以后，日本退出中国来，上明显对台语文影响的所在，就是水道水。该做自来水，
2: 嗯，
1: 哦，水道头，该做伊个做水龙头，哦，应用伊个做即卖所谓的华语来发音就是安尼啦，吼。啊，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我觉得大妈家这里，我觉得讲哦，吕印堂先生哦，吕老师一旦改讲，即句是美国统治日本的时阵所应用一波柏油路嘛，哦，柏油路啊，柏油路即大妈家的英文 tarmac。哎呀，这译音呐、啊，翻译出来，所以以这里呢，抓都是丹玛嘎，咱抓直接用译音噶翻译出来的，对，他妈可多丹玛嘎
2: 呢。后边我加一个教了，
1: 嘎的
2: 丹玛嘎，
1: 啊，嘎的是台语的嘎嘛。
2: 对对对，哈。
1: 哎，丹玛是用多少字？
2: 无，你来讲为有一本古册叫做《台湾历史演义》哈，这清朝迄个将士生下来哈，内底伊是用打马油。
1: 哦。
2: 哦。伊嘛是用音译啦，用打马，
1: 打马啦，打马。
2: 中国东南沿海也是叫油，打马油。啊，咱闽南用个打马胶，打马胶嘛。
1: 打马胶做乌烟的啦，做打马做变做是安尼。
2: 好，啊，这是讲台语吼，来源个就是汉语系统以外个另外一个大的系统嘛。
1: 嗯嗯，对对对。
2: 啊，这方面的人哦，研究的人我看过较少。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讲你会去找家哦，这是应该教育部爱请你做顾问才对，应该伫这台语编程委员哦，我咧想讲一定爱甲你推荐过来当入去教育部无，这影响力应该是有诶啦，因为你我看即摆足侪对台语文哦诶研究，因拢会去提一寡有诶无诶家己想诶，但是参照你安尼有去引经据典的不多啦，所以我是觉得足无彩。啊，当然我咧讲有人专门咧研究台语文来讲，啊当。当你咧甲阮讲啥物笑话，阮嘛有，阮大家嘛是讲经过足侪研究才出来。我并无反对他拄啊，你讲过讲，所有诶学术研究拢会使提出来，大家讨论、甲批判、啊、甲纠正，甚至互相学习嘛。吼、哦，这个台湾人爱有即款心胸。但是我伫看你这本册，我甲你相当可取啦。所以这我这是
2: 今仔日
1: 来访问你的原因啦。
2: 谢谢谢谢。
1: 啊，你参照讲，要做一个一款较趣味诶。台语去予人安尼扭曲的，啊，还是讲无清楚的，你才感觉阁有。
2: OK， 啊，一个较趣味的讲老人吼，那是讲老伙仔。
1: 嘿嘿。
2: 哦，老伙仔，阮几人去讲老伙仔。
1: 嘿。
2: 用这些老伙子啊，
1: 嘿嘿
2: 啊什么什么回来吼，啊，其实吼是《红楼梦》的有啊啦吼。薛姨妈笑道：“老货，只管放心喝你的去吧。”悄悄咕哝着说：“别理那老货。”
1: 嗯。
2: 哦，这老货啊，咱嘛是台语嘛，这两老伙仔。
1: 嗯哼哼，
2: 哦，
1: 还是货物一的货吗？
2: 货物的货，
1: 哦，
2: 老货，那是一个老货，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啊，哦，这个哦，这种种，
1: 阿哥来，
2: 哦，那老货哦，真侪真趣味，阿哥这诶，小金的金啦，
1: 嗯，
2: 稳哈，
1: 嗯，
2: 稳，啊，咱这边那种用大字字，有的用亲啦，就亲嘴的亲，看起来也还 OK，
1: 嗯，
2: 哦，诶，音一哈一感觉哈，但是呢，我吹出来是说。一个嘛是古典小说哈，《游宦纪文》卷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王爷，生命之前痛捉其相，捉他的脖子，痛捉他的脖子，哎，捉的是金的意思，
1: 嗯，
2: 哦，啊，音华语念这桌，哦，啊，咱台语念这金，啊，意思同款。
1: 对啊，但是咱就用用文啦，吼，用亲啦，啊，其实是一个靠你，啊，一个最多最少一个最啦。对不？
2: 嘿，对对对对对，一个口字旁在一个罪，
1: 口字旁
2: 最大的罪，
1: 对，
2: 罪，
1: 罪恶罪是讲啊，咱最大最大公约数一罪啦，最最怎么样那个罪，也可以打字金啦，
2: 嘿，口字旁，啊，过些金重要的水，那种水漂亮啊，起码大家拢叫做水，
1: 嘿嘿，
2: 好不？
1: 嗯，对，
2: 啊，而且
1: 女人如水啦，
2: 哎，啊，不是啦，
1: 但女人如水应该形容的是个性啦，不是她的长相，哎。啊，有人是写水调的水用女主兵嘛？
2: 嘿，啊，教育部，教育部起码就是用这
1: 用迄字，啊，迄字唔对吗？应该是倒一字。
2: 应该是哈、哦，唐朝的传奇小说哦，这我嘛吹出来哈，哦《莺莺传》，长服睡容不加心事，就是讲哈、哦，讲这莺莺啦哈，穿着很普通。
1: 吹莺莺啦，
2: 哦，吹莺莺哈，
1: 《西厢记》里面的吹莺莺。
2: 哎，对哈、哦，长服睡容一清，穿着普通，但是哈、哦，容貌漂亮。木字旁在一个主啦，哦，
1: 嗯、
2: 不加心事，所以不需要多加打扮，
1: 嗯，
2: 哦，啊，这些岁，哦，华语念这岁，哦，啊，意思就是漂亮的意思，
1: 哦，
2: 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哦，长服岁容，
1: 嗯，
2: 哦，所以也意思赶快，哦，要发音也相近，
1: 这里是一个日字边呐、
2: 啊，哎，
1: 其实你头位你打日字边，然后一个竹子的竹啦、啊，啊，这
2: 不是不是日字木眼睛的木，
1: 木木目睭。木竹啦，啊竹是那你夹
2: 竹来
1: 竹来竹啦，
2: 哎，
1: 啊那个木竹啊，它打做碎的，
2: 哎，哦，打做碎，
1: 汉音打做碎的，
2: 嘿，对对对，好，阿南台语打做碎，那意思是了，啊，过来一下，东来
1: 碎碎掉的碎，用口嘛，哎，他现在改成木字边啦，把那个眼睛的
2: 眼睛的木，
1: 所以查某人加水，不是一个女字旁一个水草的水半边女字边，
2: 不是，
1: 嘛不是如水的水啦。啊，但即摆为着唱歌啦，要礼貌都学袂写，
2: 拢学袂写。就是，
1: 比如讲，可能甲你讲台语文无水准，哦啊无雅，就是为遮来啦。因为大家都唔知这里，都爱一旦这里文雅，啊也不知道取自于哪里，啊就这个，就是你去吹出来，它取自于《西厢记》里面的形容吹莺的样子嘛，哦，啊。然后那个啊，这个早晚加水，用水来形容女人是形容她的个性，并不是长相。
2: 对，
1: 所以我跟你用这里、个，这里、个、一个木字边哦，就也把就会借木字边，再用一个就是心碎的碎，把它的口字边改成木字边，那就对了。啊，它做碎。
2: 对对对，啊，其实以前某个意思啊，意思来讲，你的目睭吼就停在你这里了，
1: 嗯。
2: 啊，不动了，哦，因为你足水嘛，啊，所以我啊在
1: 安尼，在
2: 看个空气，
1: 跟他做啦，做啊，徛在遐袂叮当，
2: 对对对，
1: 啊，就对，目睭袂叮当，
2: 紧
1: 紧咧甲你看，啊，就是因为你有水，我才要看你啊，无你阿歹，我就用闪的啊，那就用水，所以这里你看，隔壁就听有，但你的水就为遮来
2: 啊，对，啊，因为我拢有出。伟大出来，我
1: 有
2: 讲。
1: 对对，我就讲你这本册哦，就有价值的，所以我常常甲各位讲，你一定爱去白象文化吼，白象啦吼，一定爱去买吼，去买。你写对台语了吗？这本册吼，还有这个作者是吕印堂吼，这本册应该是那就网络订购大概是250左右啦吼啊，所以这是一个传家宝，我觉得你爱。我本人是认为真欣赏的原因，是因为迄个这吕兄可以这样子，这吕老师也当讲用伊安尼一面咧上班啊，一方面一世人拢读册人，啊伊甲你讲这个台语文，既然做一个台湾人，一定爱为台湾社会做淡薄仔贡献，所以呢，伊就开始研究讲这台语水伫倒，啊台语文有两大。这个来源的方向，一个就是来自汉文，吼，啊，一个就是来自外来语，啊，所以呢，伊伫这个汉文也好，外来语也好，这两大方向呢，把所有咱即摆思想、生活上咧用的字呢，提出来对照，吼，来自于哪里？啊，引经据典，啊，这是足难得的。那么册头无够，啊，研究无够深，啊，用的时间无够久，这是无法当去写出一本册来吼。啊，我是啊，虽然甲这个啊 吕应堂吕老师的是好朋友，侬讲你忙做老师，我都甲讲为什么不能称你老师呢？你都出书了，成书未知书师也啦吼，你都已经出一本册俾家人啊，当然叫你老师是唔免拍摄，爱做谦卑的人做高义。我都要一摆，这个宴会顶头个在度着，伊讲讲，哎，黄老师，我最近写一本这个册，小给我指教者。我讲指教那会看起，绝对就爱跟你学习。哇，结果伊送我这本册回来，我家己看过了，以后我觉得讲真正是值得推荐。啊，我嘛得个讲，安尼，请你带我访问一下哦，因为我的节目是您做嘛来的，我拄啊在烦恼讲，无人听有台语，啊，听有台语嘛无够深啦。啊，深嘛无够水啦，吼！啊，水嘛无够硬，所以呢，我伫即个家，今仔特别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才那个你好问到这。
2: 谢谢，我三生有幸。
1: 谢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就是这米勒这张月丽呢，从香港回来还跟我带了好吃的东西，是在感谢的月丽啊。
2: 谢谢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这其实我觉得我来到基金会，主动的那个从以前的参与到现在担任这个公关经理的职务，我觉得我心情上面是更乐观，而且更年轻，又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所以都很开心。所以每次也期待的跟老师每一次的这个 podcast 里面，不但听老师的节目，然后我自己呢也从许多听众朋友的这信件当中呢来请教一下老师。其实老师有时候，人生总会有一些缺口哈，不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就也许是单亲，然后尤其是孤单，那也许是父母有时候会生病，然后现在尤其到我们这种年龄哦，
1: 生老病死的问题，
2: 就是很多就是年迈的父母，不管他重病或者目前的状况，面对生死的人生的经验啊，应该是必经路程，但是有些人就是绝口不提。像我也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爸爸妈妈已经90几岁了，我想身体真的是连走都走，也是腰痛走不动了哈，连买菜都不能买了，而且还有一些慢性疾病，其实他是可以请佣人的，可他爸妈的观念就是说，我请了佣人就表示我就快不行了，所以佣人就不快不行，或者你在面前我也不要去看医生啊，反正我就痛，我就啊就叫小孩子抱进来。
1: 有的是不得花钱嘛，
2: 对，然后
1: 另外有一种
2: 忌讳，
1: 他另外有一种就是说，他觉得说你请了一个佣人，你们就是要把我丢掉的意思，也有这种内心的排斥。
2: 我就可能看不到你们小孩来看，我就佣人就来照顾，然后我也不要别人讲不通。
1: 像你说的，就是有机会了。有些人认为说他们不愿意谈死，因为死就是结束了嘛，这是个机会。
2: 可是对这些小孩子来说，因为他们都要上班，而且都是中间分子，他必须还要抽出时间，就是很难照顾这些家长，所以就不知道如何把时间上面的安排，然后也不愿意请佣人，然后自己要很劳力的，因为有些要擦澡啊，或是要伺候这个老年人家，他自己也是腰酸背痛，都很难负担这些。
1: 这个对单位职这当晚辈的真的是很纠结啦。那我是觉得说老人都是固执，可是像他已经到90岁其实是可以强迫性的，因为你找一个护工来代替这个媳妇或女儿，应该大部分都不媳妇不会做这种事，大部分都是女儿啦或儿子，
2: 因为
1: 尤其是公公他根本不想让媳妇碰嘛。
2: 对。
1: 那有些媳妇也不愿意伺候婆婆或者公公嘛，因为这不是我的父母亲。现在的子女都生的少嘛，他们都想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个就是要用代工。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劝你的朋友，就是说你自己都年纪一把了，要去服侍你爸爸的时候，你腰都扭到了。
2: 对呀、啊。
1: 那这时候就是放下姿态，跟老人家说：“我扭到了，不能动了。”就是不能动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我不能来，或者本来要去照顾他的，隔几天再去照顾他。让这个老人家觉得说，这个女儿不能来照顾他。第一，让他知道说，女儿也上了年纪了；第二呢，女儿扭伤了身子；第三，就是我不舒服，不能来的。那这个老人家用这种三个状况来说服他，就是不要用语言说服，到他发现说哦，他还是心疼女儿，除非他不认得他嘛。那这时候就叫一个护工，这时候就开始，他们应该开始申请护工，
2: 哎，
1: 要开始申请。现在的护工是非常非常难申请，
2: 是，
1: 不过他。都要等，所以呢，因为现在政府好像有一部分不开放嘛，所以要等。那你就是要请护工，还有就是说，他至于他的生死呢，因为他90岁不交代嘛，那这时候就是要关系到兄弟姐妹的问题了，就是子女的问题，
2: 是，
1: 就是爸爸不谈，或者忌讳。有父亲或母亲他们年纪大，有忌讳不谈这些事情，那就子女要谈，就是说我们决定火化。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仪式要怎么办？然后要搁在哪里？这些是
2: 兄弟姐妹自己讨论，
1: 晚辈要去讨论，
2: 也先来
1: 准备讨论。对，就晚辈，因为90岁的人他是风中残烛，稍微一点点火光就没有了嘛，所以要先准备好，大家要商量好很多事情。那至于如果有遗产的话，那就更应该先大家商量好，找律师公证。
2: 是，
1: 那这是对一个90岁如果他清楚的人的话。也许就可以派一个他比较熟悉、比较疼他的、比较能够讲话的人问他侧面， 侧面问他，譬如说，用讲故事的，就说哦，譬如他爸爸嘛，哈，是你这个朋友是爸爸嘛，是90岁了，哦，你有讲哦，爸爸，我跟你讲，今天我去参加一个啊，我们朋友因老母，不要说爸爸，就说妈妈，就说女的，我去参加一个我们朋友因老母的这个别式告别式，哦，因这个没办，因用一个这基督教的方式，哦，就唱圣歌，然后呢，就是牧师啊追思，哎，这个立马搞定没办。啊，然后哪一天呢？就说哦，我可以参加我一个朋友因阿公，
2: 一百岁的这个
1: 没有，不要讲一百岁，因、
2: 哦、
1: 阿公就60几岁了，无菜挑起啊。啊，但是呢，因是一个这火化，啊，一个这告别事情，用一个佛教的仪式什么的，
2: 阿弥陀佛那一年。
1: 对啊，然后这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问他说，
2: 看他的反应，
1: 看他的反应，然后就说，爸爸，我希望你吃100回，我不过你今麦嘛高十啊嘞，其实呢，你呐卖生气，我要问你讲，你阿爸是想要做基督教的啊，还是要做佛教的啊，还是要做道教的，可以。半开玩笑，他都会翻脸的时候，我讲笑的娘啦，难怪呢，你就自己说难怪呢，我是要做什么仪式，所以爸爸我是跟你讲笑的，你的代志我当然不可能跟你管嘛，你爸爸你要吃到100回，就要跟你讲，嘛伤炸，你就把尾收回来，要懂的话要懂得放出去，怎么收回来？对对对，然后就不要去伤到他的心，
2: 是是是，那免得觉得他是忌讳，让你母
1: 后，然后应该子女都知道说父母亲的财产问题嘛，如果父亲都已经没有财产。都是几个兄弟在分担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像你就是康乐鼓掌，就是可以说，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大家出来吃个饭，来跟爸爸讨论一下有关爸爸这个事情。那因为你是照顾爸爸最多的人，所以大家比较愿意出来跟你谈这个事情。那谈完以后就说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们照这样子做好。那最好就是你能够就是当场就立下个契约，让大家就签个名，就以后大家就不用再吵了。老人家倒下去是谁来照顾？
2: 是
1: 怎么照顾？钱要怎么摊？这是三件事情。财产就是财产的分配嘛，就财产的分配。那一个就是他的葬礼要怎么举行？
2: 怎么进行？
1: 大概老人家就是这三件事情。
2: 是
1: 兄弟姐妹，有兄弟姐妹就要去讨论，只有两个兄妹的。那独生女、独生子那就更好做了，因为你独生子的话，你就是。一定要请一个看护来帮忙嘛，不然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是没有办法。有些人照顾父亲或母亲照顾到自己的婚姻跟夫家或者娘家关系搞不好的也大有人在。
2: 是
1: 那这是不值得的啦，
2: 是不值得。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老师，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2: 好，
1: 因为很多听众说，老师你真的要举办生前告别式吗？
2: 对啊，当初是什么一个理念或想法说让你这么做？而且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好多的名人都写好了一篇要给你的文章，然后要本来要出书，老师说还要留着，要等你77岁的时候，到时候再一起一本书再出来。
1: 啊、
2: 你现在到底决定没有啊？
3: 对啊，我是决定了，可是我最近呢比较那个麻烦的就是有一个大师透过人家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应该做也不要做，那就留下这两个字，就说叫我不要做也不应该做。可是呢，我是觉得我是做的是一个启发的性质，也就是说生前嘛，就不用麻烦子女。而且你知道人到最后，因为我以前不管是安宁病房也好，或者是朋友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到很老的时候，真的生病的时候瘦骨如柴哈，不然就是氧气啦，什么切切啦，什么管子造一大堆，你去看他的时候，你真的是无语，
1: 只有
3: 难过两个字跟无语，你不知道怎么讲，真的。那我就觉得我不希望我身上这样子，我希望我真的要走的时候只有子女在我身上，那子女
1: 在你身边，
3: 我有三个子女，如果都不行的话也至少也有几个义工嘛，就是我要看的人就这样子而已，其他我不要了。我不希望说让人家知道我要走了，让很多人来看我。我跟你讲，年轻的生病的时候我希望有人看，那叫撒娇。你知道年轻的时候生病希望有人来看我啊，那叫撒娇来撒奶啦齁。对，你看你都没爱我，你都没听我，都没来打款齁，你撒奶。中年的时候那叫做埋怨。你知道你来款，比如我就看月历，月历你看，你看这养儿育女有什么用，在纽约也赶不回来，在你看这有什么
1: 错几年，
3: 错几年包括几年啊，个个毛不好啊，对不对啊？那没得讲啊，你看我兄弟姊妹也没那么来看我了啊，我家孙啊，谁啊，我再陪了哈，侬叫我阿哥了，基本上不会来，那我做
1: complain 一下这样子，
3: 那就埋怨
1: 啊，埋怨。那等老了呢，
3: 悲哀，
1: 哎呀，悲哀，
3: 哎，没有一个人想悲哀的时候想见人，
1: 对，
3: 真的，我是认为真的
2: 又丑又老，
3: 真的，
1: 然后也没有力气去。
3: 而且我跟你讲啊，像我有一位追我超过25年的一个男性朋友
1: 是。
3: 他要走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看他，我真的很残忍，因为他癌症的时候呢，他呢希望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坚持没有去看他，我只用电话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1: 因为你是想把
3: 对
1: 印象留在你的脑海里，
3: 因为你走了可是印象是我留着的、我跟你讲，遗憾都是活着的人在承担啊。
1: 对，
3: 我不想看到他瘦骨如柴或者已经是面目狰狞那个样子，那是真的是不忍，真的是不忍，
1: 虚弱，然后又那个
3: 很不忍。然后也许我去看到他握着我的手哭了，这些都是我没有办法承担，因为我年纪也一把了。
1: 对，
3: 他也不大，
1: 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负面的那个
3: 对对，我要保着他，保着他好的时候那个形象。
1: 对，
3: 所以我真的很残忍。
1: 这就跟那个以前分手的男友，你千万不要再去见到他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搞不好现在是秃头又大肚子。
3: 对对，
1: 然后我可能又变胖了，又变丑了，
3: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真的很残忍，没有去看他
1: 啊。可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
3: 对啊，但因为他告别式我去了，他告别式放出来的照片，生前每一张都是好看，都是选最好看的。
1: 哦，他没有，
3: 他家人选的都当然，你哪里有看过告别式是选你在安宁病房的照片？
1: 最后的几张呢？你还 OK 嘛？就是最他都是选状况好的照片播出来。
3: 你有看过哪一家告别式的照片不好？
1: 可是最后不是要瞻仰遗容？
3: 我就没有去啦，
1: 没有、
3: 他们也没有，我是很反对瞻仰遗容的啦，我没有去看，因为瞻仰遗容啊，有一个很不好，就是他化妆已经都不像你原来的脸，都是由那些那个叫什么师啊，
1: 礼仪师，
3: 礼仪师帮你去缝缝补补嘛，那所以你出来都不像了，
1: 也不好，
3: 哎，不好，
1: 更不忍心去看，对不对？
3: 他们也没有做瞻仰，就
1: 等于说是他的告别式的时候你有去，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在病房的时候你就没有去。
3: 我没有追他最后一眼，就是这样。
1: 那老师，你本来是说77岁要做告别式，这个数字是为什么？然后后来这你怎么会碰到这个大
3: 77呢？是其实我60几岁就一直喊了，那时候我父母亲说不急，我们还活着。完了这句话我怎么敢扯啊？
1: 对啊。
3: 我妈妈是带着那种嫌恶的那个眼光搞啊，光啊，问的那个哇嘞，你现在光跟啥混？
1: 不行。
3: 那这一下我就绝对不可以哈，那就不敢了嘛。
1: 嗯。
3: 后来我爸妈走了嘛，那我也都70几了。 那我就想说好，那就来做一个申请告别式。可是呢一直拖到今年的原因是我想说、那当然疫情就不能做嘛。
2: 对呀、
3: 疫情就这这个。
2: 你怎么会碰到这个大师？是你去找他还是大师来找你？
3: 没有，是大师托朋友跟我讲。
2: 因为他听到你这个讯息了，是不是？
3: 应该是。
2: 哦。
3: 那后来我这个朋友跟我说，这个大师不用说他的名讳啦、
2: 不要，
3: 哎，他就是说
2: 不应该也不要做，就直接就请朋友托话给你。
3: 他说黄月虽说他不应该也不要做了，
2: 那你会不会想说我们就不要做告别式，然后我们用别的方式，我们做庆生啊？
3: 哎呀，像你说做我八十大寿，哎呀，大寿的礼都很少，电影包比较多，好不好？
2: 有吗？
3: 刚好相反哦，
2: 相反呢、大寿才会开开心心的、
3: 没有，我这个申请告别式有做没有做都是一回事。我今年已经都找了那个吴念真做舞台设计，然后我觉得说，然后我发现那个谁，那个台北艺术大学那个杨启文教授，那么来当我的那个总监，好像是舞台设计师杨启文吧，总监好像是那个吴念真吧、然后主持人就是十多年前就讲好就是郑侯仪跟虞美人嘛，那现在虞美人不知道愿不愿意我不知道，但是呢，那个地点呢就选在辜宽敏那个办那个告别式的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执长又选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错。反正地方大概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地方有时候时间性也不能配合啦。有的人家租走了，
2: 对
3: 比较好，人家都租走了。
2: 是，
3: 那我不晓得是大师看到什么，还是大师有什么感应。我跟这个大师是完全没有渊源，完全不认得，也没有渊源。可是我这几个朋友呢，都非常信他，
2: 还是要信其有。就说啊，不要也不应该，而且现在一不小心就活到100岁啊，对不对？还早嘞。
3: 生前告别是跟你什么时候死其实没有太大关系。那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他快要死了才做生前告别式。我最近才想写一篇文章，就是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位差了40岁不到的年轻人的告别式。他是已经知道他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他就把他好同学、他最敬佩的老师还有他的那个父母亲都选在一天办一个 party。然后他人缘不错，办了将近10桌、就是他选好了100个人。然后在那一天就大家跟他都讲，大家都上台，就像我差不多也都这样子啊，就上台去讲大家开心的事情，他过去的糗事啊，然后彼此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他就找了这些人，还有他职场上的朋友，他都办了。那他当时有问我说他要怎么办这个事呢、我有跟他说我老了要办生前告别式的时候这个 idea， 觉得拿去用了。拿去用的时候，那结果就他真的是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再去看他，然后可大家都很开心，因为那天就再见。
2: 好，也谢谢老师，我们也要祝福老师身体健康，好不好？
3: 谢谢，多谢各位兄弟，那下回再会。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5月30号了，5月30号啊！
1: 哇，时间咧过真紧。
0: 哎呦，塞底啊，塞底啊，5月要过啊，吼，5月30了，吼、
1: 啊。马上接下来下礼拜的是6月，
0: 对，
1: 六月过，哎、欸，咱台湾，把咱2026年一半就过了呢，
0: 过了啊，
1: 时间有够紧的。
0: 对啊，吼，叫叫叫的，干嘛都要咧过年咧休过年啊，吼，哎、欸，马上又半年要过了，
1: 没错。
0: 好啊，听众朋友哈，时间过得很快哈，5月份最后2天了啦哈。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哦，但是哦，人讲哦，这个 AI 呢用久，人诶真正会变笨哦，真的，这个我相信哦，我相信哦，啊，其实我们做一个国外，我做一个实验了后呢，吼，拆开的惊人的效果啦，吼，你若用 AI， 你什么都用 AI， 跟 AI 互动10分钟，有一个能力，有一种能力，你会下跌20%。
1: 什么能力？
0: 只要跟 AI 互动10分钟，这个能力，这一个能力会下跌20%哦。好嘞，这是卡内基美容大学跟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将对1222个受测试者来进行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涵盖数学推理跟阅读理解哦，阅读理解。受测试者呢，该分这两组，一组全程不用 AI 自行作答哦，就是靠人家己去作答哦。另外一组的用 AI 来辅助，大概时间设定在10分钟，最后3道题目都是禁忌用 AI， 结果呢？结果显示，使用 AI 辅助的受测试者呢，前半段的答题表现确实比较好。但是无使用，无法度使用 AI 了后，解题成功率呢？比较从未使用 AI 的这一个组低了20%。安尼是安怎？没有，但是无法使用 AI。无法使用 AI 后解题成功率比从未使用 AI 的组别低了20%。哦，成功率，成功率哈啊！跳过题目不作答的几率更加是高啊，整整高出1倍哈、所以这就是影响用 AI 会影响你的解题能力哈。好，解题能力AI 辅助组哈，用 AI 辅助的这组的61%受试者会直接要求 AI 提供答案，其他跟他哈，其他跟他要求 AI 提示厘清概念，那么的哈得到。所以说如果你跟 AI 互动短10分钟到15分钟，简单讲就是会影响到你独立解决的能力，好，独立解决哈，诶，这个能力以及坚持度，坚持度也会下降，哈，好来，这两者都是终身学习所需要的能力，好，终身学习都是一定要有独立解决的能力，还有坚持度，哈，坚持度啊，那因为你使用 AI， 这两个能力就会下降，哈，10分钟哦，用10分钟。今天的 AI， 你这两种能力就会显著的下降哦。
1: 就是过程啊、其实 AI 就可以让人家跳过很多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啊，咱哪讲吼，这个其实就简单的大脑外包了。本来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从头从架构开始去想，然后从理解，然后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想办法去解答。但是这个就你回答这类问题，可能是这样哈，有可能答案是唔对的，你得回推讲啊，顶一波架构对出问题，等等。但是 AI 拢吼帮你做好这个代志啊，你大脑瓦包吼，这个 AI 就变成说你不会思考，但结果答案是对的啊，就答案对的。可是中间的过程哦，
0: 独立思考解决的能力，
1: 但是你要对个人，
0: 各位的坚持度都会下降哈，显著。
1: 所以你对个人来讲 ，AI 其实。对咱个人来讲，唔是好代志，因为你他讲哦，就做家己本身需要熟客的这个动作哦，你被 skip 被跳过，但是对企业来讲，我好事啊，对不对？你要看哪一个观点了啊？不，像那边个科技啊，被拆完才刚，就科那个 科技大厂啊，是讲公司是需要结果，他不管过程啊。这个过程人会当有一个人来帮你做，升级对公司来讲是好的。所以你要从哪边看呢？对啊，哦、
0: 所以讲这是
1: 对啊。
0: 今嘛、啊，什么拢都交给 AI 吼啊，拢会当给你解决，什么都可以解决。那就变成你自己独立解决能的事情的能力就会哦啊，大脑也比较不会都较无训练啊，较无去挡着大脑吼啊，佮坚持多哦。坚持到了啊啊好啊，这啊这都叫 AI 就好啊，叫 AI 来回答，叫 AI 来算就好啊哈。
1: 我刚刚讲 AI 哈、嗯，你要用 AI 上好就是讲你有一点啊初步的概念还是方向，但是你细节你唔知道要安怎做。我刚刚就包括起码学习语言嘛，比如说咱哪讲学习语言，我当下哦，因为你老师唔是随时在身边嘛，即便你咱起码网络真方便，有那种线上教学，但是你看哎、欸，老师唔是。随时在你身躯边，啊，你若看到一个问题，还是看到一个句子文章，啊，你看了啊不懂，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问真人老师嘛？即便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你AI 得当帮助你，第一是讲啊，看到一个文章啦，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时阵，过去给你起翻译机嘛，看到有那种翻译机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连语言都不用太学了，
1: 这一句没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让变成一个就会讲古哦，你若看到一个哦，比如说。你去餐厅去点餐的时阵、哦嗯，我餐厅点餐就是你就把 AI 给 hit 了去，阿里讲啊，叉叉叉叉叉叉，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方便，
0: 蛮方便。但是如果你那是讲过去啊、哦，这个翻译没有那么方便的话，你家己你得爱去读嘛，对不？你要去学啊，你要自己会好、各种语言啊。今妈呢都变成讲啊，那得读什么册就完成了、AI 搞定，翻译机
1: 还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啊嗯？你那个旅游去头，这变成你姐就会讲。让你这里安排行程点餐啊，是讲你交通工具你唔在时阵吼，有一个人伫国外，像我较早伫国外时阵，哇，你要订一个饭，
0: 明明都咁样咁样讲都未无法度，
1: 你卖讲啥？要订一个饭店，要找一个吼，要找一个吼，而且要大嘅所在，你拢系家己吼，迄阵啊，迄阵手机啊吼，
0: 所以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嘛，哎，这都是
1: 过去我们找饭店是安尼吼，你到车头了吼，那个时候网络也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到车头了有一个吼，一个看板哦，啊，店管伊的一下，在附近有啥物？我迄阵啊住青年旅馆嘛，哦，青年。旅馆，迄电话，你爱家己卡电话去订这个青年旅馆，讲、我要几个几个人，然后有没有空房，对不对？啊，今嘛就弄帮弄帮你解决了、包括 AI 今嘛讲啊，你来去边哪些地方有什么，我可以要他可以帮你直接规划，甚至直接订好房，这就是时代不讲啊。
0: 昨天吼，咱节目中本来要讲一个吼，这个乌克兰吼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吼，咱留到今天吼。咱昨天讲乌克兰吼啊，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已经吼四年多。乌克兰哦，这个真正从一开始吼，一开始呢吼被挨着打到现在呢吼，竟然金马龙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去，而且呢吼啊，进行啊，包括什么无人载具军队啦。现在哦，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叫做新的电站系统哦，金价哈，今嘛往俄罗斯呢被挨着打哈，被挨着打哈，而且最近呢哦，这乌克兰哦，这个战机呢哈，这越来越好了哈，越打越好，甚至已经收复哈，收复很多哈，这个经这几年当中被俄罗斯占领去的领土哦，所以讲有人就想着讲。川普都要动算不啊，过一时阵不是较紧，都要较紧叫俄罗斯跟乌克兰哦两边赶快停战哈、哦、啊那个时候呢哈，对泽伦斯基就看起来就态度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哎呀 啊你没有派，你不白啊，你不白啦，紧公公紧公公啊，该留好留的留好人的留留好人紧停战了哈、啊、哦那时候泽伦斯基还大家都还知道嘛，在白宫的时阵哈、哦，这个还搞得很不愉快哦说实在那时候川普你在解决 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粗鲁，的确是很粗鲁哈。啊，就是啊，紧跟着紧改过来，反正你无白啊哈。那 you don't have car 哦，大家各位记得这句诶，川普跟泽伦斯基讲这句诶，你无白啊啦 ，you don't have car 哈。哎，没有想到呢哈，就。哦，现在乌克兰一直撑到现在，哎，好、哦，有一点反败为胜呐、啊，哈、哦，哎，不对称战争当中呢，哈、哦，反败为胜，咱今天要讲乌克兰，哈、哦。乌克兰独立进境的无人载具部队哈建啊建下哈立下这个战场的功劳以外，现在有几种新的电站系统。它这个新的电站系统啥呢？咱来讲讲飞弹哈，敌人的飞弹打过来的时阵，你要用防空飞弹再把它打回去。好，就是讲用防空飞弹打敌人的飞弹啊，底下天顶的砰两下吼啊，就弹落去哈。飞弹要钱，防空飞弹也要钱啊，而且都不便宜哈啊。打到现在呢。现在全球包括中东啊，这嘛，而且伊朗哈美以伊哈，而且战争哈，这个也需要这个武器哈，所以讲很缺哈，这嘛就欠的哈。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应该的研发哦，他们自己国产的几种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依靠的昂贵的拦截飞弹。哦，就是讲敌人，你即马飞弹那个拍过来时阵，我没有那个拦截的飞弹，没有防空飞弹。哦，但是呢，伊嘛不爱跟你用飞弹，第一贵，第二也缺，现在也很缺。啊，哥爱伫天顶跟你吼硬碰硬啊、哦。现在呢，乌克兰应该研发出来个的吼，发展出来国产的电子战系统。这个电子战系统的是安怎？其实伊就是就有一种，好、哦、简单讲，就是伪装的卫星。导航讯号，敌人飞弹拍过来的时阵，我免用防空飞弹拦截飞弹去给你弹过哈，好、哦，他就直接呢哈发射这种伪装的哈卫星导航讯号，啊好哈，俄罗斯的飞弹飞过来的时阵啊，他就被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哈，会把它造成那个飞弹会迷航。好、哦，本来飞弹要射过来，其实拢有定位好啊，要射个对，有定位好。但是你碰到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哦，它变成那个飞弹，那个飞弹也迷航，它就会迷航啊，啊迷航了后，伊就个猜谜去安尼吼，好、哦，本来目标拢设定好啊，突然半路，哎呦啊，那目睭无看猜谜去哦，哦，就是被它拦截了哦，伪装的卫星导航，哎、啊，那它会把你导航导偏了哈、哦，导偏了就会让你的飞弹。都安怎呢？好，让你的飞弹就坠落在哈荒野，或者是坠落在田园，因为啊，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是田野农田，如果有大海的话，也可以让它在大海，但是大部分呢、啊，你短怪乌克兰大概就是田野或者是农田，并这些的飞弹也可以抓去照哦，给骗照去安呢，好骗照了后呢，哈，结果你的要打的目标当然就没有了，没有打到那个目标，然后在最后。坠落在那个飞弹坠落在荒野，也在是农田，这都是低成本的防空手段哈，给兴奋哈。所以今嘛都是这个电子战的，这个乌俄哈，乌俄的战场哦，重要性持续相关。哎，你一粒飞弹这么贵哈啊，好不容易你把它发射出来，结果去用骗半路骗去走，目睭去用冲青眉，吼啊，射去迄、那个，射去不应该射的所在，吼啊，都无用啊，迄粒都变作啊无路用的啊，吼，安尼就白白就浪费一颗飞弹了啊。但是伊这种吼卫星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又是便宜的，其实他说这个用防卫整个城市啦，比如说、啊、我讲说基辅啦，以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说，我要防卫这个城市所要用到的这种伪装卫星导航系统，差不多，如果说我要用30组至100组、啊、这样的费用等于是一粒飞弹的费用而已，就用所谓一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大城市的费用，也总体的成本呢，相当于跟那是消耗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而已，用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你就可以首付整个 大型的城市的用这种的，用这种，你飞弹下来，我就给你喷照；飞弹下来，我就给你车眉，吼，你就小一边啊，小一把位去安尼，所以永远都射不到目标，就这样，吼，这个成本又很低，吼，所以讲屡屡立下战功，吼，所以讲，吼，人讲今嘛俄乌战场呢，真的是，吼，又，这个吼大翻转，吼，乌克兰呢现在，吼不断的啊，当然啦，吼，这个俄罗斯有当时啊嘛是常常吼大规模，哦，曾经一次就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密集的攻击，这个难免也会造成啊这个损伤，但是呢，其实普丁吼已经完啦吼，真正是拍个稀烂的呀，一礼拜本来一礼拜要砍就的，今嘛四年过吼，还不想停，其实周边足侪人拢改讲啦，讲啊，卖个怕啦吼，好，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啦，各方面啦，民怨啦吼，但是呢，这种独裁者的独裁者，我无咧管恁遐，吼，我都是管我家己吼，我个，吼，我的政权可以稳固吼，只要，只要，吼，我是捍卫我自己吼。

0: 那虽然你看俄罗斯俄乌战场到现在哦，真的乌克兰哦，他打出了所谓的现代战争的典范啊，
1: 没错
0: 哦，包括以这个用无人机哦，
1: 无人机已经买无人机哦，应该你研发的无人机已经会当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的所在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无人机就是成本较低嘛，人讲虽然讲战争哦，但是最后后边是啥？奥金加租金的少嘛？你看大如强如俄罗斯，伊嘛未堪的嘛，打干我咧钱啊，安尼少，他炮弹、弹药、人员的损伤，你看唔是讲俄罗斯个叫啥？中国的啊，需要中国支援，啊个北韩的支援，连这个北韩的士兵都借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可是你看俄罗斯吧，乌克兰。他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嘛？也有啦，但是没有像俄罗斯用的这么多，而且他是小而美的这种，而且经济，我看战争啊，足恐怖，一天挥动啊出去都是千几万甚至就业的，无一个国家会当动作啊，不可能长期抗战。可是乌克兰他就展现了，比如说轻巧，然后用科技，然后用什么技术，用战术，然后可以跟这里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对抗。被过当了吧，快五年了吧，
1: 4年多，
0: 4年多快五年了，
1: 对啊，
0: 五高固哎，
1: 对啊，所以今嘛吼，这个乌克兰吼，因为长城无人机哦吼，等于会会当飞登顶的超过1000公里的吼，长城无人机的最近吼已经我都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呢去轰炸打击俄罗斯的军工跟能源设施，真正给他弹个密密麻麻。阿姨到阿姨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俄罗斯的型三的这个苏-34战斗机，阿个S-300防空系统的这个关键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地方，就被这个乌克兰呢，飞1000公里的无人机把它。就把它炸掉了，真的是哈。啊，个位在呢里海的卢克石油平台，以及黑海的图阿普谢输油终端，都是被被乌克兰的这种长城无人机。当就把它炸掉吼，所以你看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来对咱打工诶，包括进前有一、那个无人载具部队有没有？其实里面的科技的东西有两行是咱台湾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呢，最近不是美国的迄个军工人员有一批来咱台湾吗？其实要谈的都是讲这个无人机的吼，这无人机未来对咱台湾来讲是大大有发展的，而且我们现在无人机我们的外销也越来越多了吼。好，所以讲哦，这个立法院呢，哈，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无人机的那个哈，因为这个经费好又受到阻碍了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方面的制造哈，包括我上面，特别是上面呢，当然就晶片哈，这无人机它的机器是机械哈，对吧？啊，机械啊，包括精密机械哈，那有这个台湾的这个精密，它中部的精密机械，这个嘛是被制造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部队哈。需要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大脑，无人机的大脑它还是要晶片嘛，啊，晶片当然就是咱台湾的，所以说台湾就是一个全球要发展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的一个这个呢，其实咱乌克兰跟我们台湾现在也是有密切的战场上有很多讯息，甚至在军工方面也有很多的交流啦，所以说

0: 南台湾真的是一个需要哦无人机的一个岛屿啦。
1: 嗯嗯，
0: 卖
1: 很好发展，
0: 而且你中国无人机也是一定会有嘛。嗯、你看中国人看到，咱会让俄乌战场，中国就不会选嘛？嗯、会啊，他结果他哪边封锁台海了、嗯，根本不用大规模了，用军舰、
1: 嗯，
0: 大规模的军舰再加上无人机的这种，
1: 嗯、
0: 哦，这个所谓的哈、哦、那个打击，
1: 嗯、
0: 哦，来打击咱台湾的重要的，比如发电啊、电信啊，
1: 嗯、
0: 啊重要的政府单位，他、
1: 嗯、
0: 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有所谓的生产的这个能力嘛，
1: 嗯、
0: 哦，那他们除了高阶晶片没有办法自己家己做以外，你若讲低阶的晶片，还是讲后勤的资源，而且中国本来民用无人机其实就是世界最强嘛，就 DJI 嘛，大疆。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大疆 DJI 的这种技术，真的是在民用的话，中国是最强的啦。包括 GoPro， 我拿公运动相机的 GoPro， 要本来嘛，想要自己发展无人机这一块，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做大疆就是最强、啊。所以咱在军工这一块不能够输给中国啊、哦、因为咱后面绝对有美国或者是乌克兰美国的帮助啊，或者乌克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卖个底下动了会不会啊，
1: 对
0: 啊，对啊，
1: 真的很糟糕齁、哦、这个就齁、哦、是说实在齁、哦、这个齁、哦、无人机这个产业未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齁、哦、相当看好的齁、哦、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齁、哦、啊只是大家真的是要有志一同啦齁、哦、
0: 欸，这个现代战争啦齁、嗯、
1: 对啊，
0: 这个我们是飞机大炮之外的无人机真的是很重要、
1: 啊、
0: 很重要。
1: 你能力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来欺负你，肝胆功就是安尼进攻哥。
0: 你的年轻人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狗互利援助进广告。
1: 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喽！
0: 对啊，给他明仔结束哦。那你好，五月份的这母亲节的活动哈，该混该优苏鹏加互利元素二正半，
1: 四正一，
0: 告明仔了，
1: 嗯，
0: 告明仔。
1: 互利元素，互利元素，酸哦该混啊个该优，酸哦该混啊该优。阿个苏鹏，阿个互利元素哈，
0: 四种，
1: 四种产品哦，就只有这四种哦，一年只有一次优惠机会，一年一届呢，一年一届哈，哦，听众朋友，咱这话拢甲你讲正经的哈，咱的钙粉钙优互利元素苏鹏，每一年都是。五月份母亲节这个位哈，这个月哈推出优惠组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听众朋友哇，哈紧嘞，听众朋友真正拢嘞哈，好，就这样，我看拢底下走啊，先来走。今天周末，明天星期
0: 假日，对啊。
1: 所以啊，你爱甲药房讲哦，万一你来去药房，这几天我听足侪，听人客去药房拢讲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要甲买几组，一样买几组，药房家讲哇，无够护理元素无够，啊，无得讲。钙又无够，对钱无够哦。你一定爱改有办公，你要叫货，你要叫货，好、嗯哦，你要叫货，我要多少组哈？有办伊嘛是伫结束进程，伊拢会叫回。好、哦，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工，好、哦，所以你周末假日你要定岗，你要问指定有办，你做你卡袂要紧，我一定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哈、哦，都有。有办要叫回嘛，赶快、
0: 嗯，
1: 你今仔日叫，明仔叫，最后两工叫回，甲叫好坐坐起来哈。
0: 哦所以听众朋友，这两天你一定要把这个哈，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脸素的，点入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好了。做好了吼，不是讲一定爱随去药房买掉。你想讲啊，这两天真正足无用诶，无我都去伊指定药房，无要紧，你卡电话去药房点杠，还是讲卡来咱的客服，请客服帮你点杠，这个都可以哦。
1: 嗯、
0: 这两天哈，剩下不到哈48小时的时间哦，你得跟甲这个点杠动作做了。哎、欸，我来讲，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要收回也是可以。但是这两天一定要卡电话电杠，
1: 爱先电嘞，这个动作爱做，
0: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了。
1: 对哦，啊，你那当然上好，你家己就冲去药房啊，现场有货，现场全部搬回去哦。现场货不够的话呢，
0: 对啊，
1: 那你咱经常有四种嘛，吼、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吼，所以你一定吼、哦，你要甲药房讲。 欸，恁阿哥会当叫回吼，拜托你叫。啊，可能伊叫回，伊回到六月，六月初伊找你啊，无要紧，回到你，吼，你留一个联络电话，你才可以退得好
2: 啊。对啊，
1: 吼，吼，阮就是安尼，31号以前你叫回起来吼，阮可能到六月份才甲你出货，六月初了六月才个出货，吼，无伊就讲啊，今仔刷到今仔日全部拢货出完啊啦，吼，无只熬啦，吼，吼，这量遮尼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你要爱偌济，你定岗注文。卡咱的电话定岗买晒，0800-7555-99，直接卡这个电话定岗。啊，你若讲我的关系伫药房，啊，我有个人讲我伫药房，我有怎有啥物有点数，有啥物会员哦，那你就去药房，
2: 哦，
1: 你就去药房，药房货那是无够啊，你改讲你要交货，哦，反正还没结束，哦，在最后两天，虽然是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药房救货公司拢会甲出货。好，出货伊回收掉了，给你通知，你才可以退。哈，
0: 没有错。
1: 哎，啊，那现场拢有这种，哦，四大产品都齐全，你就赶快搬走啦。哦，先搬先赢。哦，好，谢谢。那客服人员的客服部拢在线下给咱接电话接单。哈，好，感谢你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不要紧。第二小时你才卡，第二小时咱的电话转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小军 pocket 哈，会当为你服务。谢谢。以上
2: 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吼，有一个网红，伊访问日本诶，这个大胃王，吼，有访问了几个大胃王，伊讲，诶，这个网红，伊讲很奇怪，伊讲有发现吼，这些大胃王吼，都比别人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也比跟他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年轻，吼。好，伊问我足奇怪吼，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女大胃王吼，伊就甲这个网红，伊感觉讲很奇怪吼，说为什么啊？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大胃王都比较看起来都比人家年轻，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结果这个女大胃王也回答，哎，还蛮有趣的吼。伊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吃美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呢，每天都吃很多的美食，而且丁仪，人家大胃王丁仪干那够嘛是干那美食专家的丢，伊讲吼，哦，吃了美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哦，那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哦，那会让人比较年轻，因为心情好，真的会比较年轻。哦，伊是安尼讲啦，这是这个大胃王伊家的解释。
1: 没有啦，就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会成为大胃王的一不乃的代价比别人更卡好啊，哎呀，以这消化能力也比较不好，
0: 很奇怪，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很少看到大胃王很胖的哈，
1: 胖
0: 列公，他们都吃那么多，为什么？
1: 有啦，有很胖的大胃王啦，但是他不会去比赛。另外 ，Vigo 那个大胖子每天吃那么多啊，他们吃的多又吃的快啊，又瘦，然后又能够一直持续，哎，都是因他们吃。是天选之人呐、
0: 啊嗯，他们长期就这样子、
1: 啊，对啊，
0: 你大刚午夜量，大刚午夜量加一滴，变成讲你的肠胃代谢吼，可能都是混练出来
1: 啊。是讲对，哎呀，混练本来就高价、嗯、啊，其实大胃王嘛，常常听我咧看大胃王，他们说这个都可以训练嘛，食量啊，包括你胃的大小都可以去把它给它撑大，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但是他不一定要吃这么多啊！伊就是讲，哎，胃袋嘛，可以常常来去混的。我们看很多这个大胃王，他平常都去挑战嘛。他不是真的说啊，想但喜欢吃这个东西啊，但是有当下有人讲，哦，这五公斤、十公斤的饭啊，是咪？这绝对不是要为了喝食嘛，伊就是咧做
0: 训练呐，
1: 对对，混的呐。
0: 对啊，所以人讲大胃王哦，我曾经看过那个大胃王啊，一类的训练哈，因伫咧讲哦，因讲其实大胃王的。胃吼都已经撑到很大哦，因为胃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不一般，咱来讲胃，咱来帮不多对不？因那些很会吃的大胃王，因为胃拢其实点了尖尖尖，吼，拢撑的很多，撑很大哈，拢尖到胃的后边有积下来啊，他们的胃可撑到两边的。所以你讲，吃几啊公斤啊，看不多，虽然有稍微比没有吃的时候胀一点，但是好像没有感觉那边是塞到五。公斤七公斤呐、啊，因为因为胃已经减到胃腰边啊后边来啊，哦，
1: 他们就不是一般人，你看他运动酸球，哇，怎么打篮球的都跳那么高？不是，是因为他都是筛选过才会去打篮球嘛，职业球员啊啊，大胃王嘛就赶快，因为大胃王我很多那个初赛有没有哦？这个就是预选哦，那个在地方的预选。嘿，真正高价呀！你看了怎样一高价？拢安尼啊，三散啦，
0: 哈，两嘴三嘴都吞了。
1: 三散啦，好的啊，伊不是咧不用咀嚼，他大胃王现在食了进去很多的时候，伊拢是用吞的，伊拢没用包的。
0: 你看，一嘴这大嘴塞进去，哈，我
1: 天，那是吞的，那是就物件是咧吞物件哈。
0: 又吃的当
1: 食道，
0: 你又要快又要多。
1: 对啊，所以你看大胃王上镜像比啥？烧的物件嘛，都拉面吼啥，我就大家满头大汗，而且讲需要比较咀嚼。我的女生呢，这个咀嚼力看重，这样你给我夹骨吧，哦，等下啵啵啵，啊，夹吃的不多，可是你说吃很丝滑的吞的哦，它可以吞很多，真的是很厉害。
0: 好啊。下面一万也赶快去看吃的有问题哈、哦，到底这个客人是出了什么问题哈、哦？来哦，听众朋友，大家听了，大家也评评理一下哈、哦。中华秀水乡有一间三十年哈、哦、知名的面店叫安溪蛤蟆米哦，安K蛤蟆米，近前发生一种消费的哈、哦、这个误会哈。哦、好来哦，这是安怎呢？就是讲 进前无几工，有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客，伊入去店内底啊，伊就点一个迄个叫做啥？彰化就有很多那个控肉饭，有没有哈？他点一个控肉饭套餐的，就150块，哈。结果呢，哈，这个店吼，这个店控霸崩的店的这个店员就提一个便当出来吼，拿一个便当出来，甲伊问讲，你愿意接受吗？哦，你愿意接受吗？伊是要伫店内底吃，他要在店里面吃，但是这个店员就拿一个便当出来，如果就

0: 这个控肉饭套餐就放到这个客人的面前，结果这个客人瞄了一眼之后呢就站起来就要走出去了，都要走掉，要走掉，走到一半，佮回头倒转来，佮回头倒转来，佮放150块伫桌顶，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就走出去了。一口都没有吃。啊，那个店员转底下傻眼，啊，是安那？啊，无食，啊，一嘴都无食。钱放一个，放150块，因为那个套餐是150块，然后就走掉了。实在就搞不懂啊。这个店员就去跟老板讲啊，哎呀，人家是安那，啊，是安那无食吼，啊，佮钱黑了就走啊吼。后来，后来呢，这个店家呢，吼。这个店家老板呢，他就去调阅，伊唔知讲，哎，到底是哪里，是不是对我也唔对，还是讲有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得罪了客人，所以老尾这个老板有去调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看，因为他百思不解嘛，吼。啊，便当用便当买给你，你讲不要，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再用另外一份这样子一份套餐把你端出来，结果你没有吃，丢着150块你就走掉了，没有讲任何原因好，所以说这老板伊嘛转咧伫网络发布寻人公告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位那一天来用餐的这一位男顾客，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真正因想无，伊讲什么原因安尼吼？好来，后来呢，这个网络把这个公告发出去了后呢，这个顾客啦，因伊讲是讲顾客的朋友啦，就是你去刚去遐食饭，我就是伊刚去遐食饭的，别迄个人的朋友啦，搞不好是伊本人也不一定啦，伊是讲朋友，他有打电话跟这一家店做解释，伊讲。原因是为什么呢？伊急去要食的时阵，店员因讲，这个店员提一个便当给伊哈，讲如果这个便当，因为伊讲那个便当是因多做了一个哈，可能有人订便当，还是安怎因加做一个。反正那个菜色都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多做的那个的外带便当去询问这个男顾客说你可以接受吗，就这如果这个便当给你。这个男顾客他就是不要嘛，当然我哪要伫店内食，我哪要食用安尼吼？你也感觉讲那个便当唔知是人食剩的还是安怎？
1: 对啊对啊。
0: 那如果你会接受吗？
1: 不要啊，
0: 不要嘛吼。我要到店内食，你干嘛拿一个便当出来吼？就是不要吼，当然不要吼。好来，后来那个店员伊嘛转咧，把那个便当提走了，佮入去厨房再送出来，送一份套餐出来。那为什么客人又不吃呢？那个打电话来解释的人是说，因为他看送出来的那一份根本不是现做的，是应该伊干嘛是把迄个便当卡落盘啊安尼念念，伊的感觉啦，他看啦，一定是看会出来啊，所以他就不爽，便当不要，结果你拿进去，我就是要现很饭很卡的很恶的，我红包要很迄个，唔是看起来你这份就是把迄个便当提喺厨房内底，用一个盘底来甲吸落去，安尼念念，所以他瞄一眼他就不吃，就马上站起来就走掉，本来要走掉啊，佮想甲半路佮好，即行啊一半佮回头藏一个150块，算是我那有品的人客就对啦，我就袂爽的。但是我也不愛了就这样，就是因为这样经过了这个解释呢，这个老板呢，他就说啊，伊讲那个饭应该不是那个便当卡落去的，的确是我们重新个装，个用的重新装的这个饭菜，不是用二手便当不是二手便当好来，所以讲这样子人可以造成人可以安尼误解他说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客人根本没有吃，所以强伊讲。希望这个客人可以再来店里那他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然后再招待他一份免费招待他一份餐点啊，再把那个150块再退给他啊，诚意满满呐，店家该碎是安尼啊，但是伊个人客可能他不觉得是这样。

0: 差你也难为啦，我是干嘛黑啊？现在这些有人这样要开店做生意，租给你做你吃，我感觉就要做，而且价格不贵，重点是100多块。
1: 如果是你，你刚才说我要在店里吃，你拿一个多的便当，对啊，虽然便当也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现装，我是无所谓了，我不会那么 picky 啦。但是我两公，但是一堆后边看，我没看到，还是如果是很明显是用便当盖出来，这个我不会要啊。但是一拿用便当盒装给我，啊，就吃一个饭哇，反正在你巴肚内底唔感觉。
1: 今麦重点是安尼啊，他便当他拒绝了没有关系嘛，拒绝了人店员了。问题是讲你个老贝的捧出来，可以感觉讲你只是改个便当倒出来。一样是那个便当，
0: 重点一到黑时间，甲这个店家欢迎。对啊，你
1: 所以都已经没送了。
0: 你家己无讲的啊，就两个先呢，你自以为对不对？你自己想象的，
1: 家已经就不开心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怎么知道店家如果说啊，你我赶紧换一份，或是怎么样？
1: 好，来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买房车了，买房车吼。好，来朱妈妈吼，咱这朱妈妈伊讲吼，哦，我即马吼，我较早吼，就那听恁的节目，我就那爱餐餐啦吼，哦，就听哦，搁咧酸啊，即我听朱妈妈讲，伊讲有当时啊，迄个酸无比疼较迄落哦，朱妈妈讲一点都没有比痛不舒服哦，酸那种酸哦，有当时啊你。哎，家己经验嘛很难讲啊！我听朱妈妈这样讲，我这个听，那个给讲，伊那个给讲嘞，我含我也都生起来一种感觉哦。他说又酸又痛又麻，重点是又麻哈。好来，吃咱的钙粉钙油，真正吃个足好诶。
0: 对啊，
1: 好，已经吃三年多啊。跟他母亲节这个购买，已经今年买第三遍啦，吼，第三遍。伊讲我拢家己一年分啦，还唔免讲啦，一年分啦。虽然今麦吃个足好诶，但是我怎讲，那不继续按。你家吼，你要维持愈来哦，70、80、90啊，你要个维持安尼好，你当然是要多少啦吼。今嘛饭啊肉拢会当加食过啦，但是吼，这保健品哦，真的是好该保健该保养的是不能少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啊，哥姐嘞，吼，哥姐，让你听众朋友，吼，郑先生，吼，伫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你讲哦，恁的苏鹏哦，真的很好，很好。我之前哦，已经医生甲我讲哦，哦，我那个尿放尿拢放未出来，放未出来，拢放足少，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医生甲我讲要开刀，伊讲我听了，我就感觉足惊。啊，哥去讲问，我就常讲，哎，手术哦，安怎，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啦，不同。的经验谈啦吼，所以听听伊嘛，感觉会错呢吼，所以落尾感官啊，开始食苏鹏，食到今嘛，哦，食两年，然后快两年。郑先生讲，你甲听众朋友讲，苏鹏爱食，趁恁今嘛5月有优待，我嘛是拢优待时阵甲恁买。虽然恁的产品，哦，苏鹏一盒1800，哦，1800，好，但是如果优惠的时候，你甲看，安尼买起来一盒，吼，买甲正常的倒起来，再一盒变作1400尔尔。所以会合啊，吼，一盒的检查要4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减400块，1600尔，钙粉钙油2500变2000尔尔，所以你一定爱伫即个五月份咱即个月吼优惠活动的时阵买整组规组的，
0: 上会合啦吼，你啊每本蹲3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当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
1: 对，
0: 上会合啦，
1: 啊对，
0: 今嘛被今天上会合，
1: 没错，
0: 最后两工，
1: 昨天哥一个陈小姐，陈小姐伫咧做防重业的哈，哦，业绩不错哈，拢是百万经纪人哦，哦，跟你讲哈，但是哈，伊是安尼哦，那做了工过，有人要看厝，要创啊吼，拢足够较无闲，假日嘛无咧休困的吼，拢走干咧吼，哦，拢看起来拢足健康诶，到暗时拢倒咧都是咧哀啊吼，倒咧都是哀，来第一袂困的，食安眠药，第二麻。他的麻吼，麻到那种吼，我不晓得是失眠才麻，还是麻到睡眠不好就失眠吼。反正他长期为那个麻，白天的工作的时阵，佮较无遐尼感觉，晚上睡觉就是会麻个足艰苦，啊，就会无好困，啊，到尾啊，就变成吃安眠药，啊，到现在，后来呢，伊足无用，后来什么有去电疗啦，有去推拿啦，有去按摩啦，哦，有去打针啦，有去冲啥物出头拢吼，18年头拢变过，变到尾啊。吼，乖乖吃咱的钙粉钙油， 吼，头啊开始有人甲报的时阵吼，伊带人客去看厝的时阵，有人客甲伊讲的，佮伊报，报讲咱的盖粉盖油，伊讲啊，2500还那么贵，哦，虽然百万经纪人哦，百万房仲经纪人，但是想要买这个也是有一点哦。好，后来因人客就甲伊讲吼，我先拿一瓶一瓶，我这是五月份优惠的时阵买，所以算你2000块就好，就好啊，来你加加找一寡厝，我较满意的安尼介绍吼，食了。足好诶，吼，食了足好诶，吼，所以他今年变成吼，因人客甲伊讲，讲你五月份爱买吼，你食了未歹，五月份爱买，这个百万房仲经纪人昨天吼，甲咱讲，伊基本买盖粉买盖油一年份拢灌起来，
0: 对，吼，咱盖粉盖油苏帮啊，护理元素吼，要快宽一档，就是碳基能钢啦，
1: 对，
0: 宽落起来，
1: 对，
0: 啊，苦贵当中才背一个介绍，
1: 对，最后最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吼，
0: 对，
1: 啊，你药房你那伫药房咧进出的人客，你也有房讲哦，我要几组，你也未好我哦，也无够哦，我要搁买嘞哦，我要搁买哦，你也叫起来哦吼。哎，个有房提醒一下，药房也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好，搁在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好，来谢谢。啊，你那要问指定有房，啊是讲要直接叫上，好，为咱只叫上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哦。听众朋友，完全没有差别，所有的产品好，个优惠活动都是一样的哈。有房的货嘛是为咱只叫哈，赶快哎为。得力公司进会哈，啊，你为阮只叫哦，我们也一样，都一样的哈，所以0800-7755-99-00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好来吼，咱都有讲的讲，有迄个吼大胃王很会吃的啊，为什么？好，他们看起来都也不胖，也都是啊、比较年轻哈、啊、他们的说法啦，有当然还不是全部啦，就是有我听到有一个大胃王伊在那讲讲啊，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幸福感哈啊，这大脑分泌多巴胺哈，所以呢可能啦一个的。还是一个爹说法，
1: 很多胖子也是这样讲啊，不然他就是
0: 不吃就好，
1: 对啊，
0: 就不管啦哈，反正就是说吃食物、吃美食的时候，无恙啦，咱人哦，那是讲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愉悦哦，很幸福，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这样子
1: 哈。
0: 啊，你也看哎，有的人爱吃物件哈，哎，明明的美食当前啊，一个面安尼吼，安尼啊，食干咧干苦辣大哈。吃起来安尼才安尼，哎呦安尼，啊，只只食袂落安尼，啊，无就是安尼闹来闹来闹来闹，干那只无滋无味吼。好，所以人讲哦，你看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就会很开心的说，哦，好吃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这样，这种人应该他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人，然后，好来，那其实哈，这就是讲啊，产生一种多巴胺哈，多巴胺，大脑产生一种多巴胺，其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多生活中的代志，还是讲生活中的啊一寡物件，真的会让你多巴胺成瘾。所以为什么很多胖子？他就是要吃，他才不吃的话就会生气、暴躁、忧郁哦，就是吃到很胖了，他还是要吃哦。为什么？因为他那吃的时候，他也是会产生幸福愉悦的感觉哦。你想想我当中哦，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好、很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但是呢，那种多巴胺呢，
1: 很廉价啦，
0: 会成瘾。
1: 会啊，就因为很廉，快
0: 成瘾就不好了、
1: 快速取。的啊，廉价。
0: 譬如什么呢？什么会产生多巴胺成瘾？滑手机。
1: 对啊，最廉价。滑
0: 手机也是一个。暴食。哎呀，
1: 对啊，
0: 讲个这个。
1: 对啊。
0: 焦躁。焦躁也是哦，
1: 享受啊，有人呢、啊欸，有人就、你卖光了他那么躁，他其实哈、他就享受那个多巴胺、啊，你根本、你刚刚这种很躁的人，你讲话你都卖差别啊，因为伊人呐，他只是在享受他当下心情，根本没得听人的讲话，这种
0: 好，
1: 那就看心。
0: 还有就是说拖延症哈、拖延哈、也是一样啊，甚至厌世哈、亚谁，还有什么性爱。有人性爱成瘾症，哎嘛，是讲从性爱里面哦，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哦，这愉悦啊，那种愉悦感成瘾上瘾了，他就变成说，哦，我每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好啊，就会上瘾，到最后就上瘾了，哈，哦，上瘾就是啊，譬如咱那当工作贼啦，哈，滑手机啦，啥色情软体啦 ，YouTube 啦，哈，对不？游戏啦，酒啦，毒品啦，药物啦，哈，甚至运动。运动嘛是有人爱运动，干那疯狂的吼，那种食物哈，食物哦，特别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啦、巧克力啦、咖啡等等哈。另外宵夜哈，暴食暴饮、香烟、赌博、股票、电玩游戏、购物、性爱，好啊，或是看电视、工作、爬山、追求刺激、新奇体验、危险行为，以上都可能会产生多巴胺。上瘾症，
1: 多巴胺其实就是咱吼，咱脑内一个吼奖励机制啦。哦，你哪讲这几件代志啊？你干嘛就欢喜，他就释放出来，我们脑中就是觉得这个很开心。那他的功能以上都是嘛？你但是今嘛，因为吼过去的人类吼，咱过去的人类那个为什么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机制？咱人类在很原始的时候吃到东西嘛。啊，过去咱猿人的时阵，食物很难取得，吃到个东西哦，好不容易打猎、狩猎抓到了，然后呢烤来吃，很开心，你就你脑中就给你奖励机制 ，happy happy happy， 还有传宗接代、性爱，哦 ，happy happy happy，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是很容易达到这个奖励的多巴胺机制，但是起码先花精通边嘛。对不？你手机要拍鬼，30秒的短影音刺激你啊，笑一笑一下，好难过，那个就刺激脑中，所以多巴胺就很随意的被 弄出来，就讲半天，有点像安眠药一样。刚开始哦，久久吃一颗啊，有效哦。但是你常常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刺激你的大脑，那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刺激的话，你说想让我让滑手机，没有丢掉手机，然后开始焦躁，没有啊，还是讲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就是多巴胺成瘾了、他没有办法哦，就是不受到多巴胺的刺激，然后他就会感觉开始慌乱焦躁，很多小孩子现在啊注意力不集中，哦，阿西公成人，那我想不想动啊？因为不想出去运动，得到多巴胺其实是好的，然后他要干嘛？因经过痛苦哦。还要分泌出多巴胺跟脑内啡，这是好的啊，这对咱生理是那个有正义助向，但是对咱来讲，起码手机一打开30秒的短影啊，看见笑一下就可以跟你哦运动30分钟分泌的多巴胺差不多，那我干嘛去30分钟的运动啊？
0: 所以哦，这卖人哦，这个多巴胺成瘾症啊，哦，以上咱讲诶，包括吸毒啊，对不对？哦，药物啦，哦，这个都是啊，系啊。
1: 对啊，你看，啊，你看，
0: 每天看 YouTube 啦，哦，短影音啦，抖音啦，那个都是。
1: 看帅哥、看美女也会分泌出这种
0: 多巴胺
1: 跟催产素，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所以多巴胺就变得。就廉价。
0: 好嘞，吼，咱休困一下，吼，第二小时咱开放口音。
1: 好，休息。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77-0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0: 我是小军。好来，几点前古咱开放口音咯吼，听众朋友。使用咱的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啊是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赠送活动吼，咱最后两天啊，吼点讲注文的哦，咱即马服务电话就是咱的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哦，来小滚 pocket。
1: 我请问
2: 哈、
1: 哦，
2: 哎、
1: 欸，我吼胃拢定有问题，啊去了医生看吼，问胃食道逆流。
2: 刷卡哈，刷卡。好，来你好，小滚 pocket， 来你好，嘿，嘿。
3: 哦，我
0: 改。你讲胃食道逆，胃食道逆流。
2: 哎，
3: 改粉啦，改粉送过来啦。
2: 哦哦哦，好。
3: 那面啊。

0: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嘿，
1: 哎，李秀君小姐，
0: 哎，是是，来车讲，嘿，嘿，
1: 哎，我来讲刷卡，我
0: 来刷卡车讲，好，来

0: 好，嘿，Hello， 好嘞，来你好，嘿，嘿，是，嘿，
1: 这食吼，这个，
0: 嘿，来。来这吼、
2: 哦，来讲个，
0: 来你这种情形吼、哦，手指关节的嘛是感官关节，加钙油，嘿，来加钙油就是钙油，
1: 嘿，嘿，有帮助，
0: 有大大有帮助，大大大大有帮助哈、哦，加油哈、哦，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哈，
3: 以上讲个，
0: 咱可以电话，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产品点讲主文产品分享哈，0800-77-5599，0800-77-5599。
4: 想去过不必费心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5: 嘿，我要请问你的电话。
0: 哦，好，来好，刷卡。

0: 哎、欸，谢谢，好，谢谢，
1: 哈、哦，
0: 来你好 ，Hello， 小军伯格，哎、欸，
2: 喂，小军小姐你好，
0: 是是你好你好，嘿，嘿，
2: 啊 ，Hello， 啊
3: 你，我就我来讲，你简单单
0: 吼，嘿嘿，会接到好，
2: 嘿，我要听个爱混。

0: 嘿嘿，只愿你好，谢谢哈、
1: 哦，谢谢，
0: 好，感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姐，
0: 有你，有你，有
2: 你的，哎嘿，真的，
1: 谢谢，
2: 好，谢谢，
1: 再叫几行，阿妹啊，我请吧，那个，
2: 来，你讲。

0: 好好啦，好有收到就好，好谢谢，我知嘿，好谢谢。来你好，来淑君扑克家嘿，你好。
1: 我问你哦，
0: 嘿，
1: 我有甲你买，嘿，我拢甲你食。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见嘿，
1: 真简单吼，嘿，要食咱物件吼
0: ，Hello，
1: 你这骨头相关的你拢有当填。
0: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吼，来可以电话0800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吼。哦，食产品心得分享，问指定药房，啥物拢会使哩吼。好，0800-77-55-99，吼。

0: 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
1: 姑娘，
0: 哎，是嘿，
2: 啊，你别贵重，
0: 嘿。
3: 无人知。
0: 嘿，对对，嘿，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朋友你好，哎，你好，我甲讲一工食三盖，啊，三盖。
3: 朦胧的小白光线，不住寂寞。
0: 特别好，好，多谢，多谢哈。好来谢谢哈，要卡电的0800-7755-99哈。好来你好，淑君福建嘿。
2: 要跟你拜，加上两关。
0: 好来刷卡哈。

0: 然后林园啊，那个王先生哈、哦，好好，王先生，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哎，好，连团队，谢谢。喂，你好 ，Hello， 谢谢0800775599哈。咱现场电话服务电话，你即马要叫上要问药房买咯，吼、哦，咱拄啊线口就这样讲，哎、欸，你要结束，我要搁叫呢，我要搁叫呢，我无要紧啊，搁叫啊，无人规定讲你进前有叫，未使搁叫，啊，要结束啊，我搁叫两组啊，吼、哦，来线口拄只足侪拢是安尼哦，好、哦，谢谢，啊，无就是拢讲，哎、欸，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呢，吼、哦，啊，来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哎，迄落，迄落，嗯，戒烟我迄落身骨是较酸痛，有法度无？
0: 来广告，这就是骨刺酸痛，这拢戒烟戒油你脑食 ，OK， 都会使你啊，吼。
1: 哎，啊，安尼我甲你订。
0: 哦，你要订干好来刷卡吼，刷卡吼。哎，来谢谢吼，咱呢。骨刺迄就是你软骨来讲过吼，个软骨咧已经萎缩啊吼，啊，得个迄个关节旁有两旁啊，它就容易长骨刺啊，那个骨刺底下咧萎咧萎咧，点咧点咧就很不舒服吼。会记得迄钙油爱食，钙油补软骨旁诶，啊钙粉诶，钙粉就是咱的骨质咧顶咱喙齿会知吼，啊咱的筋络吼会硬吼，啊咱的身体衰退老化吼，食钙粉拢会较强，会较勇，会较少年，免疫力、抵抗力拢会继续好。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2: 嘿，嘿，五十斤。

0: 来你好，嘿，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八号七
0: 号。Hello。
1: 是啦，八号七。
0: Hello。来你好，嘿。
1: 南岗区和顺街。
0: 来你好。
1: 啊，八号四啦。
2: 因为是食饱前还是食饱
0: 后？拢会杀你哦。Hello， 来你好，嘿，来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来，咱拄啊0983电话吼断线吼，0983的断线吼，啊来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你好，
3: 嗨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4: 小坤
0: 啊，哟。
4: 我咧做会啊，
0: 好，来刷卡。咱最后两天啊，吼，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最后两天，今仔日5月30号，明仔载31，咱5月份甲31，所以今仔明仔载两天，最后两。

0: 电话要卡吼，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
1: 喂，小芬你好。
0: 是你好，嘿。
1: 请问吼，我迄条叫护理员暑假加油。
0: 可以，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这
2: 门我多
0: 好看。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哈，好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好。喂，你好。
3: 你带油带粉，哎，啊，是一罐偌济？
0: 来广告哦，咱带粉一罐是2000块。哦，你若平时咧买吼，无即个五月份的犹太活动是一罐2000块。啊，咱这犹太活动你得买几组，一组两罐啊，一组得两罐，等于你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哦，就等于佫加买一罐，啊，咱就送一罐细罐的安尼，吼，嘿。
3: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啊，两罐就5000啊，佫送一罐细罐的啊，嘿，吼，安尼，吼。
3: 嘿，
0: 今天明仔最后两天啊，哦吼，犹太活动最后两天吼，好，谢谢。会好啦，你到这个时阵买绝对会好，跟你讲真正会好，内行的就知影吼。是啊，那咧经常人咧内行的买遮济吼，买几年份的，就是安尼吼，真正会好。好，来谢谢医生，来谢谢，多谢吼，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伊拢久坐的腰酸背痛，坐久的腰酸背痛啦，啊，脚头骨痛啦，啊，这痛遐痛啦，吼，无时无刻拢咧痛啦，吼，啊吼，上班族利用今仔日周末个最后活动，最后两天，还买房车，讲要较紧先来走来，伊拖咧拢，较紧要去药房去买钙粉、钙油。伊讲我拢伫啊红山好好药局买，要把它买起来，吼，好来吼，真的腰酸。背痛啊，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全部都痛哈。好，所以咱这个听众伊嘛是拢一年一届啦，哦，一届都是宽一年份的就对啦哈。好，感谢大家把握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以上公告。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3: 喂，我要带恁买。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你要买啥嘿？你要买啥嘿？嘿，喂，你要。

0: 一条路。
1: 哎，三点水红，你都假讲三点水共嘿。水共红啦，你爱讲水共红，水共红，安尼人就知讲就是红嘿，水共红。好，谢谢哈，好，我甲你登记好，甲你出会哈，谢谢，好，谢谢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卡机慢啊，等伤久吼，因为咱的线路很忙啊吼，所以你若等久吼，你个顶断线去，你个顶卡就好啊吼。你重复打，我们都会一直接，一直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00775599吼。好来，最后两天了，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会给你出货，谢谢哈，0800775599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这，来听众朋友哈，电话那有啥物产品使用心得分享？好，定岗主文呢？哈，咱的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五月份啊，特别结束啊，吼，五月吼，你即慢慢个五月份个偌久啊，吼，无啊，明仔载，今仔明仔载两天结束啊，哈，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结束啦，吼，唔当讲啊五月份哦，无要紧啊五月份，我今仔日周末先来无用其他的代志吼。啊，你的错过会很难过哈、哦，谢谢阿妹啊，点杠注文啊，有啥物疑问的要问的哈，拢卡0800775599哦，今仔个上班族的哈，你啊，咱都爱简讯那些上班族的朋友哈、哦，利用周末听到啊，咋讲哦，害车尾哈，最后能讲个喊起来哈、哦，嗯，哦，这哦，个有官有到足欢喜的哈、哦，买有到足欢喜，买无到足哀叫，谢谢。Hello，
1: 嗨，你好，喂，你好，
0: 你好，嘿，哎，
2: 阿是破格啦，
1: 哎，啊，你好，你好，
2: 要叫中华人听爱转什么频道？
0: 一零 FM 105.5，嘿，105.5，好，谢谢，哈，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嗨嗨嗨嗨嗨嗨，来你好，嘿 ，Hello。
1: 休困
0: 啊！迄个礼拜刚休困，
2: 礼拜
0: 可能休困哦，嘿，可能休困哦。
1: 啊，你礼拜六嘞？
2: 啊，今天有啦，今天有，今天有啦。
0: 你确定哦？
2: 哦，没关系，我确定一下哈。哦哦，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嘿嘿，啊，你若无，你就用叫的呀，嘿呀，吼吼。我查看麦啊，我就
1: 把。我已经买四万啦。
0: 哦，啊，你即马是要搁买呀？
1: 对啊，
0: 哦，啊，你拢伫哦？
1: 我拢伫
0: 伫买啊。哦，好好，安尼我查看卖，我你爱听心机哦，我甲你回答。啊，是稍等你，稍等，我即马咧查，我即马咧查，因为哦，今仔拜六有没有开？我即马问看卖吼。
3: 还有分哦。
0: 好，来，
3: 对一间诶，
0: 你对一间诶，你要对一间诶，嘿。
1: 我买迄个台南的。
0: 台南没有，台南没有，哦，台南没有，你稍等，我只下咧问迄落吼，咧问公司嘿。
3: 你等
0: 下
3: 去听心机就好。
0: 啊，你等下听心机吼，你等下听心机吼，你挂掉听心机好，谢谢吼，好来多谢吼。

0: 这条是这个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是今年嘛，接下来夏天就是在
1: 6月，好像12号还是20，
0: 就美国、加拿大、阿哥这个墨西哥三个北美的城市国家合办。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
2: 军啊，
1: 嘿嘿嘿，
2: 那个啥？一盒是几粒啊？
1: 哦，来刷卡刷卡吼，来刷卡吼，一些来你好嘿，小本不见
3: 嘿，
1: 嘿嘿，
3: 我要来叫回啊！
1: 好，来刷卡。

0: 好，哎、欸，要送的人会先跟你联络，你再迄阵再讲哈。好、哦，这拢唔是今嘛只会当决定的哈。哎、哦，下、欸、来，咱听众拢会问讲啊，当时啊，几点要送啊？第一工要送啊？哈，这拢一。这咱现场拢卖问这，你现场问这，这不是阮会当决定的。阮客服人员吼，阮的单，你的订单送出去，客服人员都有人会跟你联络吼。迄阵你才可以讲吼，才可以瞧吼。
1: 在今年，这个
0: 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题曲Shakira 唱的，
1: 真的是 Shakira， 真的是世足限定的这个歌手哦。的每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哦，几乎啦，每一届都是 Shakira 唱的。哎，但是
0: 过今年我那
1: 感觉没什么，没什么活力哦。
0: 对
1: 哦
0: 嘞，
1: 哎，没什么。
0: 今年这样打咩？
1: 好，咱先回答头头迄个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哈。明仔歇困。今仔日有开门，吼、哦，所以你得爱今仔日先打电话去甲讲，我、哦、要几组，吼、哦，啊，定时要去开。好，以上。
0: 今天有台南，今天有开，
1: 今天有，
0: 明天没有，明天休息。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好
0: ，hello， 喂喂，好，0984哈，22098422，好来，好，你再重打好了，没有出声音哈、
1: 哦，还是2010年那届夏奇拉的这一条、
0: 啊、
1: 歌，哇卡哇卡最经典，
0: 对，
1: 那过去16年呐、啊，一个人。嘎
0: 今年
1: 飞飞一群赶快跳不动
0: 了，今年的这样不 OK 呢、
1: 啊啊，
0: 不 OK 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
2: 嘿，我算卡
0: 给你，好嘞，算卡好来，算卡吼，算卡，嘿，好来，谢谢吼。那来听2010年的，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哈的主题曲哈。哈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这是英空啦、啊、我。
0: 英空嘿。
3: 我要给你弄个。我弄个给你弄个。
0: 哎好。

0: Hello， 嘿、hey。线下哈，三线线下哈，好来，小坤扑给来，你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了哈，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
1: 喂，嘿。我叫
0: 你
1: 哦，
0: 嘿，
1: 头要叫你对。
0: 哦，我先甲你讲哦，吼。

0: Hello， 谢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1: 二正半啊，活动。
0: 喂，你好。Hello， 你好。Hello， 断播了呀，哟，09751309751 09513。你拨落呀？零九七五一三，你拨落呀？你个卡哈？你个卡？拍谁哈？哎，电话啊，电话繁忙哈，线路繁忙，所以你有当单固会拨落哈。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1: 你好，
0: 嘿，你好，我小军扑克家嘿，
2: 我们先讲
0: 哦，要叫回哈来。

好来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吼，要卡电话入来吼，哦，要服务啊，要叫上啊吼，都卡手妹一个呢，正正钱买物啊，买输人你就真正吼。好，买房车阁害无起嘞吼，欲哭无泪嘿。0800-775599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吼。好来0800-775599。

0: 好，嘿。
1: 我曾经说。
0: 哦，好好，你算好，你算好哈。嘿，
2: 哈？下
0: 晡你几点卡无要紧啊？你这个电话下晡卡，你我们有客服小姐给你接啊，吼。哦，啊，你要订安怎？你做你甲阮小姐讲得啊，吼。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一线，然后一线，你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拍摄人，我拄只甲你叫，迄个用公车安，我不会哦。

0: 来哈。谢谢来，你好，哎、欸、嗨，好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咱听众朋友，你若知我的手机电话，你用手机啊吼简讯，吼简讯去买定岗买晒吼。好来，咱0921电话，听众朋友，你的定岗我有收到，我有看到啊吼。好，好来吼，我会帮你处理哈。啊，另外呢，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讲啥？伊讲哦，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很多年呢、欸。吼、哦，迄不是我加个，我跟你讲两遍嘞哦。伊真正是啥呢？伊讲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个很多年哦。吼、哦，买你们的产品，我比较不会心痛。哦，有哦，已经买啊。他说他买了70000哈、哦，啊，顺便去市场试试嘞，结果去用开一个红单。伊讲原本遐本来拢会用停车，今仔日突然变作画红线。伊讲安尼是悲还是喜啦？还是喜啦，还是喜啦，吼、哦、啊，对不对？吼、哦，在哦，今仔日在画，临时在变画红线安尼，哇、啊，好啦，开一张红单，吼、哦，违停的对啦，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诶，无代志啦，赚遐济，对不？赚遐济，开一张红单，以后跟你提起你，你得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以后遐，哦，你就袂使个停啊，对啊，吼、哦，安尼嘛是给你一个提醒，吼、哦，啊来，啊谢谢啊，阿妈跟你恭喜，吼、哦，阿妈感谢你啊。好、哦、好，谢谢。伊讲食咱的产品拢袂心痛，都不会心痛哈、哦。嗯，
1: 谢谢。对啊，很欢喜啊哈。我来讲，钱嘛赚，健康嘛赚、
0: 欸，对对对。
1: 啊，嘛较袂心痛，对吧？对吧？
0: 可以丢安怎会可以心痛？
1: 江苏嘛袂这里哈，心痛对吧？哇，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感谢哦，咱听众哦，这。就很有趣的哈，就特别哈，所以有当时吼，你搞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两个，我两个手机啊，你能记起来？有当时这无话时间，你要直接问我呢，还是要点讲主文直接用手机，你买晒哈，你了用简讯啊，多咱都有听众，伊多是卡现场的，你知？因为卡我的手机啊呢，我拢甲你讲，我现场无要接手机啊吼，还是拄只吼，因为就匆忙中我去改点点开来听，伊讲我要主文，我靠你主文，你卡现场，无你用转简讯哦。哦，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伊有变巧吼，变巧后伊较紧用传简讯来吼，好了，我来改登记，好来了，嘿 ，hello， 嘿。
2: 林春荣先生，你个早。
0: 什么？
1: 你有电话问到资料吼，头先甲你讲过，你嘿有资料，
0: 我那无甲你问，就是有资料啊
1: 哈。谢谢谢谢，
0: 免烦恼，嘿，免烦恼。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姑娘你好。
0: 你好，
1: 食感恩你的物件，我那呢？你看我订个再订，啊，你的订半冬的。
2: 有啊，半冬的，
1: 阿哥个要订。
0: 阿哥喂，
1: 我要甲你感谢者，我是
2: 上半
1: 晚
2: 到明仔载
1: 啊，感谢你有帮起了我晚上面的歌，是你的情歌。再甲你。可以，
2: 两种八千，
1: 第一个芒果，我可以养狗，安
0: 尼。
1: 柯先生嘛，我咧叫你来接棒呢。
0: 真的有啊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原住民的听众有啊哎。但是我都在那里听。有什么关系？很好啊，我也喜欢原住民的歌啊，原住民的人的乐观开朗哦，我喜欢啊，原住民每个人都很会唱歌嘞，原住民的朋友原住民的歌来个找了去，好，这
1: 麻烦你啦，
0: 谢谢你啦，好，谢谢，好，多谢啦，感谢咱原住民的朋友啦，伊讲我原住民有咧听你的节目吗？就这样，有咧买你的产品呢。前几天听到你播原住民的山地歌，我们就因遐的人家讲，是你有去甲小姑那点有无？那伊那播迄落山地情歌吼，免点阮三不五时，我那会播哈。好来，0800775599。

哎，原住民哦，好像歌里面很多都会有跟酒有关系哈、哦。这原住民的哈、哦，这种乐观开朗哈、哦，对嘛？人生哈、哦，今朝不醉哈、哦，哎，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哈、哦，爽啊，一个字。

0: Hello， 来你好，嗨，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哎，
0: 沈文成伊都原住民的啊，所以讲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嘿，
0: 啊，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哎，
2: 介富人介优雅，食不止厨房会使
0: 哦。

不错啦哦。阿秋啊，阿秋啊，阿秋啊，好，谢谢哈，登记好啊，谢谢哈，好好，来你好，嘿，来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好多谢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喂。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嘿，请讲，嘿。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长期客户。
0: 嘿。
1: 啊。啊，因为伊的卡最近拢迄、那个。骨头没有怎样啦，啊，拢积水，啊，积水去用抽。
0: 哦，那一关节也一定是关节问题吼，严重的关节退化、关节发炎了，再积水积水嘿。嗯

0: 好
1: 好好好用时间用时间去换取健康，还要花一些钱，如果可以换取健康的话，这样子还是有代价啦，啊，你较早拢讲赚啊济，都啊咱算开做生意的吼，吼安尼啊，做家呢，迄卡拢已经吼，无法度啊吼。医生讲，啊你唔要困，啊唔要困咩好？医生安尼讲啊，对哦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啊、来谢谢哦，吼、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点讲注文吼，0800-7755-99。你好
1: ，Hello， 九棍 Pocket， 你好。
2: 迄条河做啥物啊？原住民唱的歌是怪有够好听诶。
0: 哦，原住民的歌，
1: 你好，
0: 有好听啦吼、欸欸哦。好，
2: 我甲你买较济啊，我是大包尾啦。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啦吼，好，谢谢。

0: 这首是迄个阿美族的吼，待嫁女儿心呐、啊、吼，待嫁女儿心。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姑娘，请问一下吼。
0: 嗯，嘿。
1: 哎、欸，啊，若发生车祸，啊，要吃是吃。
0: 你发生车祸是啊，那骨折，对、欸、哦。骨折骨裂嘛，通常车。

0: Hello， 嘿、hey。
1: 喂，哎，请问哦，哎，安尼八地诶，小房屋咧卖恁的产品多一间？
0: 八地是啥？
1: 巴德。
0: 哦，巴德，你那讲八地哦。八德唔是讲八德哦，巴德哦。哦，算卡算卡。
1: 抓他嘛。
0: 哦，算卡吼，算卡。好好，谢谢。古吉拉，嘿哟伊。好啦，这部时间吼来吼差不多咯，咱听众朋友吼，嘿，今嘛时间是11:55:12吼，今仔日是5月30号，好，明仔载就是5月31号，安尼恁知吼吼，活动最后两天结束，这部今仔嘛进行到这结束。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服务电话拢会继续。谢谢，感谢收听，乔乔，
2: 周末愉快，拜拜。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晚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常识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家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休将自己心缠埋，莫把他人过失用，精神应受无懊恼，乃凡做事好参详。做人做事啊，心袂当违背天地人情义理，甲良心扛起来做代志，只会互家己袂安心。生活当中跟人相处，咱啊唔好定定要讲人当地，讲人当地的人到最后只会害着家己利益。过去孔子讲三十几岁时阵，曾经啊问礼对着老子讲来问起，老子送伊几句话：一个人生性聪明，甚至观察入微，不过是安怎会常常遭受到灾难啊？就是因为功能当地而来。这句话啊，送予孔子，孔子讲啊，记在心内。俗语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时何未减失啊？人生在世，咱如果常常要讲人的歹事、恶事，不但对自己无帮助，甚至害着别人，嘛害着家己。人生在世啊，咱不但爱方便，而且爱体谅别人。人和人之间，唔好时时咧算计别人。咱来了解，每一个人难免有过失，有过失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予伊家己去修正，甚至去改过。咱啊会当帮助别人，毋过千万毋好来糟蹋别人，甚至四界讲人是非。人生在世，多做善因，多做好事，多讲好话，多存好心。人生咱路才会广阔，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啊？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东，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公哦，电话车里的机长就看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雾中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里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恒春坐伫凤凰树下骹啉咖啡。哎呦，陈药师啊，听起来真浪漫呢。其实呢，来到咱南部吼，哎呀，不单单恒春、垦丁，也阁有真水、真漂亮的草原。你呢，会当看到满天的星空，阁会当看到野生的梅花鹿。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恒春佚佗，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今仔日对着陈律师来到咱这个恒春吼，做侪人讲啊哟，陈老师，恒春吼有咱台湾保存足完整的百年古城呢。哎，大哥大姐真内行吼，恒春的东西南北四座的古城门，看到城墙，当讲是恒春人的日常。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常常呢经过着这东西南北四座古城门吼，无大紧。来到这所在，你就是爱放慢你的脚步，因为呢来到南部呢，不但呢，日头真温暖，而且呢透过着日头，照射规个这个咱恒春吼，四个东西南北的城门吼，每一个所在你拢会当感受着一种在地文化，看着真有张力的故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律师啊，有影呢？来到南部哦，不但呢，这个安尼气候吼，这个安尼日头吼，真热情吼。啊，唔过呢，当中的时阵呢，确实呢，有足济，这个安那有足济，这个安尼当中，这个一挂这个美丽漂亮的风景，看到文化气息。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难得个机会，吼，对着陈律师哦，来啉一杯啊咖啡。咱来到恒春南门。恒春南门齁，当中呢你这个安尼伫这个南门邮局齁，向着对面看。哎哟，这有一间老厝呢，这老厝齁，伊的围墙齁，看着伊的栽种齁，当中的时阵呢，已经拢真牢固安尼，无唔对。这是出自于齁，这间店的话齁，当中呢真特别。就是出主意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所以呢，这间伯虎咖啡馆的话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入面你不单单吼，你也当食到这个啥，真好吃的烘焙点心吼，面包，而且可以当配着咖啡，啊，上重要坐伫这个所在，你安尼看出来吼，哇，会当讲吼，享受一个啊，这个会当咱恒春吼。热情、轻松、自在、慢活的滋味，真正讲，有影呢。但就说啊，真正无同款呢。其实来个恒春吼，那个食一个锅渣味，就是绿豆蒜吼。绿豆蒜的话吼，其实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到，用锅花去煮的呢，不单单呢，加绿豆仁去壳，绿豆去壳吼变成绿豆仁，内底呢，这个安尼哦，香气真香，而且呢，未伤甜。用着乌汤水吼，来这个安尼来这个安那来搅拌吼，和伊咧做有层次，而且咧配合着 Q 弹的粉条，所讲芋圆，含着这个绿豆，小小啊，食真好食呢。这当中的时阵哦，会当讲是咱这个南台湾吼，足好的一个美味吼。啊，其实咧，离咱这个恒春吼，够一个。每一年凤凰花开，足水足漂亮的所在，会当啉咖啡哦，吼！哎呦，陈律师啊，这头前吼，这咖啡店哦，顶悬呢，一张大树，足水足漂亮呢，这张凤凰木吼，这每一年花开的时阵吼，规个艳红的花朵，看着湛蓝的天空，加上着呢，这间老厝，老厝下口会当啉咖啡。啊，出来外口哦，这个凤凰花开甲真水真漂亮，哇，好好啊，来这啉一杯咖啡，真好真赞呢，有影真浪漫真舒心吼。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有影来到恒春吼，其实嘞，都是一个嘞，慢慢行，慢慢啊看，慢慢啊吃，慢慢欣赏，最好的好所在吼。来，恒春东门吼，外口有出火地质公园吼，这是一个天然气为着泥岩。伊咧串出着些啥？串出着这个，就是这个安尼加速会吼。啊，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家里不单单有安全的景观步道，啊，而且呢，加上着咧，日时啊，你也当看着为泥土冒出着熊熊的魔幻，这个魔幻烈火吼。啊，暗时啊时阵吼，周边吼视野吼，非常的辽阔。暗时啊，这个出火地质公园吼，变成着一个繁星满天的天然星空剧场哦。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特别哦。暗时啊，加上着安尼浩瀚的星河吼，伫这所在呢，真有张力，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吼，所以日时啊，咱来个
出火地质公园，咱看到安尼哦，为着泥岩冒出点火花哈，哎呀，冒出点这个火焰哈，无稀奇哦，暗时啊，佮加上着星空哦，开始厉害哦，哦，非常无同款哦哈，过来，等下出个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哈，咱呢来到号称是台湾版纽西兰的水洼窟大草原哈，哇，够追这个。咱一般讲诶，水洼诶水鸡嘛吼，水鸡窟大草，地大草坡吼，这一望无际诶绿色大草原诶位吼，伊咧规个拢是牧草，吼啊，即个居民吼，哎呀，散居伫即个草原当中，啊，加上着白色诶栏杆，是毋是做成纽西兰？有影吼，啊，大哥啊，大姐啊，时不时会当看到梅花鹿，但咩走来走去哟、哦，哎呦，邓老师啊！大家恒春哦，真正呢，非常的轻松自在呢。啊，真侪所在慢慢说，慢慢行，慢慢看。哎呦，感受吼、哦，感觉真慢活，真轻松哦。一挂这个，迄、那个平常时的这个啊呐，劳累啦，啊，扛着压力啦，拢纾解啊呢，有够赞吼。所以咱来了解着讲，找一个好所在吼，啊，让咱来轻松放松一下，啊，纾解着平常时繁忙的压力，哪呢？咱屏东恒春呢，绝对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哦，哈！趁这机会，跟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跟别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业客电所唱的十五暝的月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仔日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真特别的话题，就是男性朋友透早有一个生理现象叫做晨勃，早晨勃起的一个现象。作者讲哈，像是像那男性朋友早晨的时阵会有勃起的现象，这个其实是一种生理现象。啊，这种生理现象伊牵涉到男性朋友是不是你心血管有健康？真正人讲哈，早餐透早男性朋友有勃起的现象，竟然呢，也是牵到心血管的健康有关系。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特别吼！男性朋友，男性朋友，陈律师来请问你，你早时啊起床的时阵，是不是有勃起的现象？真侪男性朋友讲啊，陈律师啊，无特别注意呢。我也讲啊，我吼，这个足久已经无这种现象啊，哪里你要注意，是不是你的心血管已经较无好啊？因为根据着这个专家的研究吼，发现着近现代人，尤其是男性伫生活含着工作压力之大，真大之下，加上着慢性病、血友管、血糖管、血压管，性行都增加，所以查甫人在时啊，勃起功能障碍问题已经咧渐渐咧会伫生活当中产生。乔叔哥要讲互你听哦，真侪人讲哈，在时啊，是不是有勃起，牵着我的健康有关系吗？大哥大姐啊，确实咯。来，最近台湾上新的这个研究调查吼，台湾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40岁呢，纷纷的出现着勃起问题的状况。真侪男性朋友吼，四个咧，会想尽办法要去食壮阳的，但就说要甲你提醒，你要去了解原因，你要去了解原因吼。女性朋友做太太人，可能咧立马要进一步去关心着先生。只要是今仔日吼，特别伫节目当中讲，我听众朋友听得讲，这是牵涉到你的心会更健康。所以我伫节目当中特别甲你提醒，如果男性朋友你透早即个勃起的功能，诶，即个生理现象减少啊，甚至已经无去啊，吼，你要注意你的心会更的问题。真正讲哈，陈律师啊，啊，在时啊。起床的时阵有勃起无勃起，这跟心血管有关系哦。来，咱就苏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这几回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好、哦，这个晨勃，咱讲诶早上升勃起，对不？哈、哦，伫医学上诶正式名称叫做夜间阴茎勃起。好、哦，就是男性朋友伫困眠当中，尤其伫早晨起床一个自然的生理反应。我的太太干嘛讲？哎，真奇怪！啊，像那阮先生啊，在起来时阵都有这种的现象，不是伊去梦到色情的啦吼，啊是伊有啥物刺激？不是哦。但就顺便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男性朋友也好，女性朋友也好，吼、哦、关心一下你的先生的吼、哦，男性血管的健康，吼、哦，看到透早是不是有晨勃？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哦，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哦。今仔日，像是讲的时阵，男性朋友，你重新来思考一下哦。我讲，我甲健康的医学原理讲哦，咱一个听众朋友听，女性朋友有当时啊，你听了你买单，进一步去关心你的先生吼、哦。健康的男性，伫每一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也自动勃起3次至5次。我再来讲一道来，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吼。所以查甫人咧困的时阵，啊，伊得自动勃起3次到5次，每一次咧要半点钟，真趣味吼，哎呀，真趣味，每一次要半点钟，所以
查甫人伫咧困的时阵，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伊会自主勃起三次到五次，每一道大约半点钟。透早起床是咱这个荷尔蒙睾固酮上悬的最高峰，所以咧透早起床是就是规个困眠最后一次的勃起，最后一次哈。只要是今仔日会特别讲我听众朋友听，我希望男士朋友你关心一下你的心肺更健康。男士朋友你关心一下你的心肺更健康哈。如果你最近你在时啊，还是暗时啊在困眠的期间，你拢无勃起的现象，你要注意。我阁解说原理给你听，因为你听袂到这原理啦。但是说讲过啊吼，你听袂到，因为你其他时间做者男士朋友。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了后，你才知影讲，原来我逐暝咧困的时阵，我勃起半点钟，甚至一暝三五道是正常的。吼、哦，暗时咧困的时阵，有勃起三到五次，吼、哦，一处半点钟是正常的哦。吼、哦，来，如果你这种的频率足少的，第一你困无好，第二压力大，第三你心肺更有问题。吼、哦，我咧讲了解啊，吼、哦，哎呀，那咧伫临床的医学当中，困眠。进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大脑会抑制到咱的交感神经，所以会该由到副交感神经来主导。副交感神经也神经末梢伊会释放到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及释氮料会促进到查甫人的阴茎、海绵体、血管棒伤。因为先苦去分泌的一氧化氮料阴茎海绵体及棒伤料会得到以外，所以它会产生的勃起很凶。我来讲了解，所以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的时阵，就是暗时啊，你这个样啊，你这个样啊，这个在困的时阵，吼、哦，在困的时阵，如果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你暗咱男主朋友。你暗时在睡的时候，咱会进入到这个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我再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下，齁，嘿啊。咱的快速动眼期是睡眠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齁。所以呢，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呢，当中咱在睡眠是清澈、浅眠、浅眠，齁，一个路程大约是90分钟。齁。啊，规个困眠循环的四到六次，所以是安怎你暗时啊勃起功能的三到五次的原因伫遮，好了解意思哈，好了解意思哈。所以咧，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是不是你困有好，困有入眠，这拢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好不好？啊，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讲，当睡眠进入快速动眼期时，你清明在困的时阵，副交感神经启动，你困了有入眠。这个时阵得释放掉一氧化氮，一氧化氮会导致掉你的海绵体棒伤，海绵体就是阴茎的海绵体棒伤，海绵棒伤，伊就吸水入来，就是血液的流入来，所以查甫人的阴茎海绵体如果棒伤，得这个海绵棒伤的时阵，伊就吸水入来啊，伊就怎勃起起来，好、哦，啊个啊甜嘞，水就流掉伊啊。哦，安尼我讲听就比较了解啊！哈，啊，所以伫暗时啊，困有入眠的时阵，困有入眠的时阵，这阴茎海绵体的棒伤会得充满啊，得勃起啊。好、哦，啊，男性的睾固酮就是男性的雄性素，伫透早的时阵是一天当中上悬的时阵，所以早时也是上明显的时阵。在现在是上明显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后来，我今要讲到一个重点啊哦，男士朋友，你超市跟你讲，你听袂到这哦，因为真侪男士朋友那在讲啊，我想啊，我想功能无好，啊，家己无自信，甚至是给食壮阳药啊。不过你拢无了解，就讲到底我是什么原因，对不？查甫人啦想讲啊，我帮助吼，表现吼，要真好，

有勃起很凶，勃起很凶，氧气爆起来，氧气爆起来，伊会帮助查甫人，咱阴茎的血管，即血管通顺，通顺血管就较袂顶去，较袂硬去。血管查甫人的生殖器血管有通畅，氧气有充足，血管有弹性，所以伊咧就会安那，伫即个顶多，包括着伊的充血，拢会较饱，对无？简单来讲，一个查甫人如果暗时啊困有好，困有就未眠，吼、哦，然后阴茎海绵体就会充血，充血菌就会保护查甫人伫即个生殖器的血管。伊较袂顶伊，较袂硬起，较有弹性，而且充血充较饱，对无？好，我讲阿姐，你了解着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好啊。好、哦，就讲在时啊起床荷尔蒙上悬的时阵，所以咧会勃起上明显。好、哦，啊来第二，好、哦、暗时啊困入睡眠的时阵，查甫人的阴茎会勃起，所以会产生着勃起现象。那咧一暝大约有三到至五道。好，我来请问你一点，你可能你最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无透早勃起的现象啊？有的男子朋友可能最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嘞一年、两年、三年都无透早勃起的现象啊？是安怎？是安怎？来，透早勃起的现象是血管充血的现象，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硬化，都得到血走袂入来。就是我暗时咧困的时阵，海绵咧，海绵放开啊，唔过我的血管硬化，血走袂入来。所以袂勃起，甚至顶度无够，因为血管袂软 Q。意思就是讲，我这个血管无弹性，血管硬化，血管袂软 Q。所以就算说我海绵放松啊，唔过血流袂入来，因为我血管顶去，血滴滴答答补充袂入来，因为你的血管无弹性。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系啊，咱阁进一步来了解吼。只要是今仔日吼工作清楚，我听众朋友听吼，男士朋友你听点吼，你有加一个概念吼。阴茎的微血管，查甫人阴茎的微血管。只有 0.1 公分 0.1 公分 0.1 公分啊 0.1 公分齁、哦、阴茎的血管，所以咧真幼齁、哦、0.1 公分，了解齁、哦、1公分跟分这10分啊齁、哦、啊，所以咧阴茎的微血管的位咧当中的位咧真幼齁、哦、啊，真幼的状况之下，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有高血糖，你的血管硬化，你的血管顶去，因为这个血条血管尽量会顶硬去，无弹性去，所以你的血流循环一旦未通，再需要晨勃很凶的变少。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查甫人40岁过了，查甫人的荷尔蒙也会减少，荷尔蒙减少，也导致到咱的血管循环变慢，所以你的勃起现象嘛，有可能就会无明显，甚至就会充未饱，甚至未顶，顶度无够，顶度无够，顶度无够，结果也充未饱。安尼我讲了解哈，哎对，好、哦，所以影响着查甫人血管的第三高的问题，三高的问题，因为阴茎的微血管只有一毫米，好、哦、一毫米哈，哎、哦、呀。所以 0.1 公分而已，所以你要想看看，就说我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都会导致到我的血管硬化，血管充血充不饱，血管血充不进来，好，产生这个问题。来，第二就是荷尔蒙减少，40岁了荷尔蒙减少了也产生这个问题。好，来第三，压力大，大部分有很多男士朋友因为长期没睡，睡不入眠，暗时啊困未好，长期压力大，产生着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上升，伊嘛抑制着咱的性功能，
所以就得到你暗时啊，你困袂落眠，所以你的海绵体袂放松，海绵体袂放松，血走袂入来，血走袂入来，长期这个血管就袂能抽，血管就容易塌掉的，血管就容易定期硬去，伊就袂充血，伊就软骨少，伊就充袂定，充袂饱。哦，来，最后一点就是药啊，真侪降血压的药啊，影响性功能，对吧？哦，所以听众朋友、男士朋友足惊的讲啊，医生好食这降血压的药吼，性功能是有影响，有影无？有影哦，因为伊的控制血压，都得到你充血充袂饱。包括安眠药啊、止痛药啊，包括安眠药啊、安眠药啊，足侪人咧困食安眠药啊，你嘛会发现到晨勃的现象减少，止痛药啊，嘿，佮有一寡即个定情的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嘿，对，所以查甫人你食到一寡定情的、安眠的、降血压的，甚至止痛，有可能。买影响到你的神经跟血管，好，安尼简单讲啊，只有一个概念就好。只要是今仔就是要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好。那呢，进问题来啊。有的男士朋友讲，陈老师，我早时啊拢有晨勃，早上都有升国旗，唔过暗时啊要看太太，即个呐，即个办代志的时阵，我咧充袂饱。这是安怎？心理因素压力大，因为放松伊是一种大脑的运动，放松是大脑运动。如果你有压力，你放袂轻松，那呢你几个月就充血充袂饱。所以你要看太太办事的时阵，你有一个压力，你感觉讲我得爱表现足好，我得爱表现出查甫人的雄风，我可能得爱像迄种。电影咧做诶，查甫人爱动两点钟，所以咧，你有家己足大诶压力，结果咧，你表现就无好，结果也就充袂饱。我咧讲听有吼，了解意思。所以有一种人，伊诶血管无歹，伊诶血管无歹去，伊无高血压、无糖尿病、无心血有疾病，伊早时啊晨勃现象真正常。毋过伊每一次啊要看太太。办代志的时阵，伊就容易紧张，紧张就得到，咱紧张就交感兴奋，交感兴奋，副交感袂放松，所以你就充血充袂入。紧张，你对着你放松内底，你会紧张，吼、哦，交感兴奋，副交感呢就袂启动，所以呢，可能呢，你的放松表现到，可能无多达到你的效果，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种就是你的血管弹性歹去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甚至咧，你有一挂心脏血管的疾病，吼、哦、啊！这种的现象，就滴着你早时啊已经无晨勃的现象啊，早时啊我那定未起来啊，无晨勃的现象啊，这种的你的血管歹啊，血管歹啊，可以连你的帮助顶多嘛，较无够，吼、哦，帮助的顶多啊，较加几啊罐饱，佮消风去，吼、哦，要充血嘛，充较袂饱，顶多的较无够。所以查甫男性感觉讲啊，像那顶度的较无够，硬度的较无够，因为你充血充袂饱，你的血管弹性无好，血管因为你血管弹性无好，可能你长期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你一挂心血管血路袂通，血路循环歹，导致着你影响着你诶即个帮助功能。好，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所以查甫人你重要的帮助功能。含你的血管健康有关系，吼、哦，含你的压力疏放有关系，吼、哦，含你的困眠品质有关系，含你食什么药物有关系，吼、哦，你无去解决这问题，你才一直去食中药药啊，你会害，对不？所以咧，平常时增加着咱心血管的健康，运动真重要，饮食真重要，困眠真重要，包括着你。就是长期你三高的问题，你控制医生的药啊，你控制血糖、血压、血油。唔过你爱食一挂血管的保健，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让你的血管较袂老化，让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让你的血管循环来通，让你的氧气的充足，查甫人加几啊关卡会饱。好，讲到这，最后陈老师今仔日要甲男士朋友提醒一件事：
如果你在时啊，你暗时啊在睡的时阵，你都没有勃起的现象。你暗时啊，规暝在睡，你拢感觉你拢没有勃起的现象，包括在时啊起床，尤其是在时啊起床，你都没有勃起的现象。但有说要跟你讲，你的心血管有问题啊，就是你的血管循环歹啊，血流循环歹啊。这种的现象，不是单单帮助的问题呢哦。男主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你容易有高血压、高血压、有高血糖以外，容易有血管阻塞，所以容易有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心脏血管的问题，容易有你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中风、失智、失灵相关，这个心脏血管相关的问题。好，啊，你用超市阿贝安娜保养血管是真重要，运动、饮食健康。吃一些帮助你血流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哦、这是很重要，运动、饮食健康、生活放轻松、压力要疏透、哦、这就是男性朋友你维持着一个健康的心血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进入医学上，医学上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查甫人你勃起的状况，尤其你睡眠的时候，一暝睡眠三到至五道的勃起功能拢真正常，尤其在下起床一道真正常，哪咧恭喜你？但你说来讲，你无啥物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咧表示你连这个就是你这个阴茎的血管充血的充会饱，表示你的血管健康度袂歹。我咧讲了解哦，这查甫人的勃起功能已经变成是一个医学上最重要。牵涉到你心血管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哦，我咧讲了解吼、哦，系啊，所以你长期压力大，还是你长期你这个就是药啊食过头，吼、哦，还是你长期血管无保养，导致到你的血管循环歹，充血未饱，拢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健康，吼、哦，查甫人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好不好？等一下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哦，血管的健康，血管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血管的健康吼，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尤其男女士朋友，咱伫生活当中，咱的其实身体健康的状况，你家己有感觉。我讲，查甫人在是有勃起的现象，对吧？好、哦，听众朋友，今日听陈律师讲有一个概念，其实女性朋友你嘛是有类似的现象，只是因为咱的器官无同款，男女的器官无同款。唔过女孩子伫太早被起床的时阵，嘛是你荷尔蒙管的时阵，你嘛有感觉。啊，如果因为女孩子四五十岁过了，荷尔蒙减少。所以也感觉都无兴趣，也感觉都无兴趣，这嘛是因为你这个呐，就是咱身体荷尔蒙含着血管循环相关的影响。所以真侪女孩子差不多四五十岁过了后，开始血油高、胆固醇高，甚至嘞，血压高，甚至嘞，会产生着一挂心血管的问题。真侪女孩子五十岁以后开始哦，有无？有吼，很多女孩子五十岁以后。一发现到本来较差少年无啥问题，五十岁过年血压开始高，血油开始高，胆固醇开始高，甚至嘞血管无健康。真侪女孩子唔知影讲，原来这间接拢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影响到咱的血管，甚至嘞影响到咱的健康。只要说讲到这，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一点来讲，配合身体的保健。是真重要的一件事。不过真的人就是睡不去吃安眠药啊，对吧？无运动，身躯循环慢，吼，再来吃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药啊，甚至三顿饮食无保养，吃无健康，大吃大啉，吃到伤大口，吃到血油高，吃到胆固醇高，再来吃药啊降。你甲想看卖，真侪糖尿病、高血油，足侪拢是因为你吃出来，对吧？哎呀，医生拢爱讲食较健康诶，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吼，真侪医生家己都伤大苦，我无骗你，真侪医生家己都食较伤大苦，因为你知影医生嘛压力足大，医生困眠嘛无正常，甚至真侪医生连运动的时间都无，所以医生咧讲看病吼，其实真侪医生家己都无健康哦，对不？所以养生保养道理大家拢知，问题是养生保养。你做了如何？这就是重点嘛。睡有好无？运动有够无？吃有营养，吃有健康无？这就是重点。真正讲超市，那呢？今仔听你讲吼，我感觉讲身体嘛是爱保养好。那呢？生活当中有的人，你要保养身体，要甲公路沟通，你食足侪保养品，啊要通大条，啊要通细条，啊要顾营养，啊要顾健康。我甲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报告。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叫做大三通，大三通畅销第一，而且伊提供着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营养，和你的公路会软 Q， 大条细条拢会通，过来和你的公路会软 Q， 和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第三，和你的公路内底袂油壳壳、油落落，过回公路内底清，和你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公路颠起、硬起、塌掉的。造成的风险，所以我无骗你，真侪大哥打电话来讲，陈老师，食你的大三通做好呢，笑眯眯。我大哥啊，安那好，看我分享一下哦。伊讲，最近哦在办代志哦，感觉到嘞，感觉哦，较有即个活力呢，比较有活力。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这是真实的，因为是大哥讲哦，陈老师听，系啊。结果我看大哥在研究的时阵，有影，人伊再次起来的时阵呢，伊的生理反应呢，就出来，确实就有啊。啊，你用超市先来安尼，其实人拢是因为你生活当中你身体顾无好，你无保养。但你说大三通，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伊有瘦气的欧米伽三肌瘦油，伊有银杏精华，伊个有虾红素。所以一大条细条拢会通，一个甲你的公路过软 Q， 咱有 PPLS 和公路软 Q， 咱有卵磷脂 DHA、EPA 叶黄素，帮助你的公路，帮助你的公路较袂卡油卡伤。
咱的大参拢内底有维生素 A、C、E， 减少刺激，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的刺激，会让你的功能会容易破去、闭开，是不是？但你说大参拢够十足的体质，让你有满满的氧气，氧气也当输送给你哦。大参拢够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微群，够查甫人需要的锌。查甫人需要锌，咱的大参通十足的成分，所以是安怎做者男子朋友，伊食了，伊感觉讲，陈老师真正自从食你的大参通了后，感觉精神体力十足。查甫人五十岁过笑一尾活灵，但是说无白讲，听众朋友你家己拢会当去感受，你家己拢会当去感受。女性朋友五十岁过，女孩子失去荷尔蒙的保护。咱这功能容易卡油卡伤，所以真侪女孩子五十岁过年，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会更卡油卡伤，胆固醇会有关，拢一直来。真侪女孩子莫名其妙，像是谁那我五十岁过，食赶快咱咧食，唔过咧，谁那血压、血油、血糖拢开始关起来，因为女孩子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会更的健康真歹过。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想要你的健康，甲只公路沟通，或者公路会软 Q， 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公路会疏通，公路较袂塌掉的，较袂破的，较袂塌掉的，请你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应用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食你的大三通了后，不但的身体更加健康，精神体力更加好。查甫人五十岁就一尾活龄，女孩子精神体力十足，何里咧？体力好，走路大步，身体健康，才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好不好？大三通外口买未到，请你唔好四界乌白白。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里，没有你的先生吃看麦。先生来感谢你，没有你的太太吃看麦，太太精神体力来结束舒适。卡这支电话，空白空空。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金融摩刷，助理来给你服务，电台机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陈药师跟男士朋友研究这件事吼，早上在时啊，是不是有勃起功能，也当反映出你进心血管的健康状况。就讲，包括着你最近你冲会冲会饱无，冲会冲会满无，真济查甫人讲哈，陈药师啊。我的血管健康跟我的勃起功能会有相关，有可能。好、哦，我讲过啊。如果你早上晨勃正常，暗过你办代志的时阵，办代志的时阵，你感觉这个就是力不从心，迄是因为你放未轻松，所以你都爱学放轻松。因为啊，在时要有晨勃现象，表示你成功了，没问题。在时要有晨勃。在时啊，如果有勃起现象，陈药师来讲，表示你的，因为我讲我听从迄、那个查甫人听吼，你家己一个了解吼。用超市，想那在时啊有勃起功能，那安尼表示我的心会更得较无问题，因为这个咱这个查甫人的阴茎海绵体也会更真细条，而且会更真细条。如果这连接的细条会更，伊都冲会冲会满。表示你的血管健康都袂歹，伊唔只冲会饱，冲会满。我咧讲男主朋友了解意思吼，男主朋友了解。所以你再写起来，你比如讲你勃起功能正常，但维持只差不多半点钟。但就说要甲你提醒的讲，因为有暗时困你都唔知影嘛，有那暗时咧困你唔知。不过再写起来的时阵你会清楚，哎、啊，伫迄个时阵代表着你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啊，这长期有真侪人在时啊，已经男士朋友无勃起功能啊。这大部分看你长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心血管疾病，还是暗时啊歹困，拢食镇静安眠的，这药啊拢有相关，吼、哦、啊，看到身体健康状况拢有相关。所以食一寡血管健康的保健，你会发现到差别一件事，你会发现到你冲结几啊咧冲冲开会饱，感觉。会有较有这个较有帮助，吼、哦！啊，就慢慢啊，你会愈来愈改善，吼、哦！啊，因为你爱想一个问题哦。如果好，我最近开始，男士朋友早上，我开始勃起功能慢慢啊灌了入来，海绵体会灌了入来，伊就会当个血管，这个血管有无？血管慢慢啊过，慢慢啊紧，慢慢啊紧，紧互你这个血管弹性好起来。我讲你听有意思吼，系对。啊，如果你登记，我血管拢硬，还是血管拢硬，还是血管拢冲会冲袂入来，登记拢愈来愈硬，愈来愈硬，愈来愈硬，伊就冲袂入去啊，冲袂入去啊，所以伊就无啥物顶度啊，甚至就冲袂入去。原因伫遮，吼、哦，所以查甫人先啊，为着你的生理现象，得当了解着你心血管健康的状况，你发现一寡心脏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吼、哦，这人的话，因嘞较容易有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比较容易。比如讲，婚客啊，电管有啥？咱的婚客啊，结婚的人，婚客啊，电管有啥？抽烟影响你的勃起功能，对不？真侪查甫人讲，是啊，我结婚结足久啊，我嘛是会动，唔过嘞，伊就是结几啊，冲较袂饱，顶度较无够，对不？因为登记婚，伊就是一个。产生自由基刺激，伊会真容易导致着男士朋友，尤其这种细条血管，这种细条血管会容易顶起，无弹性起，冲血就冲袂饱，所以顶度就无够。原因伫遮，吼、哦，原因伫遮。啊，像是简单讲来讲，食薰啦、啉酒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高血糖啦、心脏病啦，包括着一寡特殊的药物，拢有可能影响着你血管的健康。啊，你血管如果有咧保养，伊个冲血就会较饱，伊个冲血就会较自然，而且冲血就会较顺。啊，自然对你个身体健康，你就是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较袂心肌梗塞。因为查甫人你会当经由着你在时啊，是毋是有晨勃的现象？你来了解你血管健康，进一步来加强运动，来饮食健康，食寡帮助血管循环来通的，来做着健康的保健。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了解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在时也无晨勃现象，你可能爱了解是不是我压力大，是不是我睡无好，
还是我的血管循环歹所引起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咱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报告哈。其实做太太的人，你也烦恼先生的身体，你买当观察一件事。比如讲，你也看看先生讨论，是不是你的先生在时要有晨勃的现象，就是有勃起的现象。哦，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心肺更健康参考的指标哦，好不好？后来请示关键的吼，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个大致的问题。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电话敲入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个大致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市的关小姐在问哈，家人肺腺癌第四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目前有在吃标靶药物，哈，硫克力，哈，这硫克力，哈，嘿，那呢，吃寡过目睭的营养，还是吃寡这个身体需要的 Q10 钙质感冒好？后来，超市关键的甲关小姐回答的哈。关小姐的家人啊齁，哎呀，去拄着肺腺癌第四期的问题。进目前咧用标靶药物硫克力、硫力克齁，哎呀，硫力克齁，其实咧，会伫咱牙上齁，伊是口服小分子的酪氨酸这个激酶抑制剂齁。啊，这就是咧抑制着，因为咱细胞嘛，细胞咱所以咱是非小细胞癌的这个肺癌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的药物齁。不过这个硫力克就是他长期在用的时候，他也带来着副作用齁，副作用就有可能会落下皮肤齁，会有红疹齁，甚至呢增加较容易有甲沟炎齁，甚至口腔嘴的黏膜、嘴的黏膜、口腔的黏膜也较容易溃疡齁。啊，你有发现到一件事吗？你用这个硫力克的时阵，患者胃肠胃口拢无好，有影吼，系啊，像孙龙安讲过啊，胃口上重要，食都食袂落，食无营养，感情的患者治疗如果食无营养，食袂落，吸收袂去，身体变老抵抗力，对不？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曾经有研究报告哦，研究报告咧研究的时阵，发现着真侪感情治疗患者有四成。营养吃不够，甚至导致到身体健康的危害，有四成。可见真侪癌症治疗患者，因伫食当中，因为食治疗药物有足侪拢会影响伊的胃口。治疗药物你看，患者应该是有口腔黏膜破，吼、哦、啊，甚至咧有漏塞，吼、哦、啊，你该想看卖，如果这种现象，嘿，伊的黏膜已经无好啊。甚至伊食食消化，包括营养吸收无好啊，这拢会影响伊的健康。所以第一就是爱甲家人讲，食是真重要。尤其陈老师感觉讲，补充一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伊消化，帮助伊口腔黏膜的修补，因为益生菌的修补咱的黏膜，啊，佮加强着伊即个营养吸收。我感觉食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哦，对着。癌症治疗患者来讲，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哟。吼、哦，来第二，因为真侪患者伊咧治疗过程，伊拢唔敢后白食，伊也感觉讲啊，我咧治疗癌症啊，我咧做标靶药物啊，所以伊真侪物件唔敢食，伊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啦。吼、哦，所以你要用什么物件要食的时阵，吼、哦，当然咧，就是予伊看到医生研究一下，伊心内压力放松，了解意思吼。哦那呢？这个关小姐咧问讲，只要是那呢，食过 Q10 好无？咱的食物拢有 Q10 啊，咱的鱼、咱的肉、咱的菜，内底拢有 Q10 啊。
Q10 就是一个帮助细胞修复做好细胞抗老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陈老师觉得说适量的 Q10 对着身体的健康是很好，尤其有 Q10 有钙质有胶原蛋白，因为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他用标靶药物在做治疗当中身躯歹的台词啊，不过好的也会受损啊，好的也会损害啊，所以身体是真需要营养的。我感觉有一寡 Q10 钙质 B 群胶原蛋白对着患者来讲，伊做着营养的补充是真好的，营养的补充是真好的，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伫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会真歹困，吼、哦，有的人会真歹困，吼、哦，爱搞操烦，甚至目睭容易打涩。如果会当用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甲患者调理是真好的。吼、哦，像是马甲恁讲过啊，伫肺腺癌第四期的患者，除了配合西医这边。咱的这个就是定期的治疗过程以外，陈老师感觉讲，肺腺癌第四期的患者嘛是会当看中医，嘛是会当看中医，中西合璧。所以中医师当中针对着肺腺癌患者，吼、哦，你咪当看中医师研究。我用我过目睭的吼患者吃是不是会当？吼、哦，基本上来讲，过目睭的中药本身拢是滋阴润色的，吼、哦，伊袂影响伊的病情，甚至乎伊较好困。互伊目睭较袂打涩，对身体较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虽然肺腺癌第四期，吼、哦，基本上来讲，患者会当接受的话，互伊补充一寡营养，包括着身体一寡调养，用中药调养，这拢是 OK 无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伫即个有限的范畴内底当中，其实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关小姐如果会当，吼、哦，嘛是爱跟患者沟通，因为。癌症治疗患者，伊有一个心理的迷失，伊感觉伊做些物件袂当食，伊会感觉安尼啊。真侪患者伊会感觉啊，我这也袂当食，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伊咧对着食物会有一种即个呐恐慌，所以伊会烦恼讲啊，这有健康无？这物件有健康无？这物件有好无？影响我的病情无？唔过陈老师感觉讲，癌症治疗患者该食就是营养爱有够，食足重要，因为。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活力都是靠吃来的，如果连吃都不吃，你身体要来用是不是？不是一直吃药而已嘛，药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药、哦、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标靶、哦、都一定要疗程都要做了、啊、不过在这治疗的过程当中，咱如果吃一些身体需要的营养，对着身体体质的调养，陈老师感觉是很好的。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患者愿意，他不爱你不用讲他，伊买，伊欢喜，伊要食，伊感觉好，那呢 ，OK， 无问题，吼、哦。啊，进一步拢会当看医生做研究，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关小姐、陈老师来讲你了解，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癌症治疗患者因为伊家己的压力真大，所以对着食物要食什么物件，一定爱伊欢喜，伊肯要做，你卖去强迫伊，吼、哦，因为卖个造成伊的压力。好了解意思齁，嘿，唔过陈老师要甲伊讲个就讲，食寡营养是足好个，包括着调养身体是足好个。唔过爱伫患者诶，即个安那，诶，即个伊欢喜个环境，啊来第二，拢会当去看医生研究一下。好了解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个咧，即营养伫食物内底拢有，食物内底都有 Q10， 都有钙质，都有 B 群，所以你三顿咧食物件都食物件，只是营养无够，甲做补充尔。所以绝对是无问题啦，好、哦、了解医生哈、哦，简单甲小姐报告一下哈、哦。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啊，来我看一下。哦，彰化的蔡大哥，耳道内底有霉菌，皮肤科诶医生给皮肤科药啊，好一抹。好，耳道算皮肤无？耳道算皮肤啊，来，耶、那個、大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好、哦，因为吼、哦。内底做一样讲，只要是内底前头霉菌，就是咱的耳道有无？咱的耳道抵抗力无好去。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我讲大哥大姐耳仔唔好用棉花棒，我别用，因为真侪棉花棒可能顶管有灰尘、有细菌。因为棉花棒我摕一支，你摕一支，一公啊棉花棒，一公啊棉花棒，有的透气袂给你看挂。有的开开的在那，我手没洗我也去拿一支，我手没洗我拿一支，你知道对吧？
系啊，所以即个棉花棒顶管到底有清气无清气，你唔知哦。第二，棉花棒摕落耳啊，安尼尿尿尿，安尼乱乱乱，真侪人尿习惯，无尿耳腔就尿尿。一旦耳啊尿习惯啊，足痛苦的，但你说无骗你，因为耳啊尿习惯啊了，无尿足艰苦。啊，真侪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洗澡了后，伊特别尿耳腔，吼、哦。洗澡尿耳康吼，洗澡尿尿耳康，耳啊愈容易损害，是安那？因为洗澡尿时内底淡淡，淡淡的时阵，你落去啊尿尿尿，伊真容易，因为伊的细胞拢涨起来，这时阵真容易受伤。我讲听有吼，嘿，过来，陈老师请，陈老师请问你，所有天下的动物，所有天下的动物。对这动物有用棉花棒的尿耳康的没有，只有人，对不？天啊，动物伊嘛无物件入去尿耳康啊，没有嘛，对不？甚至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外口耳啊，尿尿背背的，是不是？伊未入去耳道个尿嘛，对不？吼、哦，而且呢，因为耳道内底足脆弱的，伊未吸进尿，吼、哦、好。进像是伫节目当中，我已经听到贵爱听众朋友的、就是耳朵内底医生讲有霉菌。用像是想那耳朵内底有霉菌，其实有当时啊，咱的耳道伊需要耳塞的保护。真侪人唔知影耳塞的重要，耳屎的重要。用像是啊，耳塞唔是爱甲尿我出来，耳屎保护咱的耳朵。卡袂有细菌、霉菌做侵害，我无骗你哦。耳塞顶多是咧保护你的耳啊，耳塞咧保护你的耳啊，耳塞伊家己会代谢掉。所以天下动物是无咧咬耳塞的。好、哦、啊，真侪人耳朵前内生霉菌，虾米原因？内底伤大，内底无耳塞，因为你咬甲真清气，所以伊无保护力。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啊，一旦内底可能咧有霉菌。哦、因为空气中有一些霉菌啊、真菌的细胞啊、胞囊啊，它可能在空气中，有可能因为你的耳道、你的耳仔内底没有什么保护，所以它可能就在内底就散生出来，会造成到内底呢，可能呢会有小可发霉很凶，甚至会痒的很凶。啊，另外是那安尼耳朵内底干嘛不有个当然是爱啊，吼、哦，唔过照你讲，吼、哦，但有书干嘛讲？用皮肤科药膏落去抹，我感觉啊，吼、哦，用皮肤科药膏落去抹，因为药膏内底就是有抗霉菌的药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我感觉用滴剂是上好啦，用滴也是上好，是安那？因为面上要抹无好抹啊，我今仔要为着要抹这个耳道的药膏，用皮肤科药膏落去抹会淡未？因为耳道内底马上皮肤无唔对。唔过，我感觉大概医生特低剂，用低的，用低的，那就咧点麻药水安尼加滴入去，好、哦，安尼是上好。啊你，你因为耳道你内底你要抹要抹，你都要用棉花棒来抹啊。啊，棉花棒到底有清气无清气，唔知影。第二，棉花棒入去安尼练嘞练嘞练嘞，佮练无啥会掉，有诶所在抹有掉，有诶所在抹无掉。因为你一支棉花棒，你用着药膏。你要入去到内底，抹到达位拢掉嘛，无简单，因为药膏无像滴剂，伊会走嘛。了解意思吼？啊，你讲阿超是会淡的，有确实是有耳鼻喉科，还是有皮肤科医生会用抹皮肤的药膏，抹皮肤的这个抗霉菌的药膏，互你抹。啊，药膏有效无？迄药膏有效，因为伊就是咧抗霉菌，因为通常这种药膏就是抗霉菌、抗细菌。啊，个抗发炎，吼、哦，伊内底有三效四效合一的，合理抹伫内底。问题是面上要安怎抹，面上无好抹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哎、哦、呀，阿亮陈老师，阿姆哥医生客是药膏好我抹呢。即个蔡大哥，彰化蔡大哥讲，阿客药膏好我抹呢，嘛是会当啦。唔过你上好用有清洁过，就是讲棉花棒。棉花棒咱一般爱规讲的迄吼，规讲的迄我惊内底有当时啊容易有灰尘细菌，吼、
所以上好是用有包装的，一支一支包装的，哦，这第一点吼，系、哦、啊，上好有灭菌过啦，吼、哦，灭菌过这是上好的吼、哦，然后用较油的就好，吼、哦，啊，你咧用的时阵会当用刷油膏去味，轻轻啊该黏黏的，吼、哦，轻轻的黏黏的，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真侪家长。会甲小朋友掏耳朵，我甲你讲哦，唔好做这种事。小朋友掏耳朵，你也作爱来找你掏耳朵，因为安尼尿的尿的，那就感觉足趣味。第二尿惯是会足想要尿的，耳孔都会尿尿。这样子拢甲恁讲过啊，天下动物无人咧尿耳孔的，只有人。啊尿尿的惯是，无尿就真艰苦，耳朵会变作敏感，会作爱去尿。吼、哦，啊掏耳朵是一个危险的代志。因为耳朵的真容易发炎，我再来讲一道，耳塞还是耳膏，耳仔内底膏膏还是有耳塞搭搭，黑龙会保护你的耳仔，保护你的耳道。啊，你像是啊，我无尿，我足艰苦的，你尿就容易发炎，尿就容易感染，你把耳塞尿掉，就颠倒容易霉菌、细菌就容易感染掉。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拢了解，我就蔡大哥咧讲的时阵，我就做几回甲您讲。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耳朵尽量卖尿，尤其卖甲恁的孙啊，还是恁的小朋友，甲尿耳康，了解意思无？吼、哦，哪呢问题来啊？小朋友讲，妈妈妈妈，我耳朵好痒，耳朵好痒，安尼哪那边喏？教师家猛林，我小朋友来说啊，妈妈妈妈，我耳朵好痒啊！哦，哥哥，哦，哥哥，一旦加耳鼻喉科还是小儿科，特耳朵滴剂，耳朵滴剂哈，针对着耳鼻喉科还是小儿科，诶，医生去判断小朋友为什么耳朵痒。好、哦，如果有诶较过敏，还是有一挂特殊的问题，好、哦，拿那个。迄、那个耳鼻喉科还是小儿科特滴剂，轻轻啊滴一滴。吼、哦，你尽量不要帮小朋友掏耳朵，因为你尽量易得滴着小朋友耳道。咱的耳仔内底做薄的哦，耳朵内底做薄的哦，做薄的什么意思？棉花棒里面尿尿尿尿尿，你转个几圈，耳道就发炎了，耳仔足容易发炎的。啊，耳仔发炎，如果你的胃、你的棉花棒无清气，伊就会感染到，它就会感染到，它就容易发炎，容易感染。有当下中耳炎，有当下感染霉菌感染，有当下耳道发炎，足痛的，足艰苦的，足困苦的。只要是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耳仔接近脑哦，耳朵接近脑哦，尤其对囡仔来讲足危险哦，吼。我讲阿家听众朋友，你有一个概念吗？下一次不要再帮你们家的小朋友随便掏耳朵。我的家长，我的妈妈会给小朋友掏耳朵，佮用一种超工去买掏耳朵的，迄一种，迄一粒拿迄个蒲公英球，迄有无？哦，迄安尼练嘞练嘞练嘞。哦，小朋友练了要惯习，逐工来找你掏耳朵。我讲。你帮小朋友常常在掏耳朵，这囡仔的耳仔就真容易感染。好、哦，我来讲一下，不管是你帮小朋友还是你家己，常常在掏耳朵，耳朵就容易感染，因为耳塞还是耳膏，就是在保护咱的耳仔较袂感染的。好、哦，我个人讲一道，你想袂到，咱的耳朵内底耳塞还是耳耳膏内底有益生菌。你想袂到吼，皮肤内底，咱的耳道内底嘛有好菌的保护，所以，超市已经接到足济的大哥大姐，纷纷耳仔内底、耳道内底霉菌感染，用超市现在霉菌感染，因为你的耳仔可能长期你拢有咧尿耳仔习惯，尿甲足清气，耳道的保护力无好去，耳仔容易发炎，也是耳仔就容易感染。就容易得滴到霉菌、细菌感染，吼、哦，啊，迄是真痛、真艰苦的，因为痒，耳仔咧痒，耳仔咧痛，拢真艰苦，吼、哦。陈老师甲因提这一道，
唔好养成习惯，为人洗身躯了，就咧尿鱼啊！我甲你讲，尿尿的习惯，无尿足痛苦，吼、哦，无尿足痛苦。所以鱼啊，无论如何，尽量卖去甲尿，不要去掏耳朵，尽量不要。鱼晒家己的代谢来得你，鱼晒会保护你的鱼啊，较袂感染，较袂发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咧，鱼啊，鱼啊来得鱼晒济，伊家己的吸收代谢掉。天啊，动物无人咧咬鱼啊，只有人。吼、哦，安尼我讲，大哥了解吼、哦。所以你讲，只要是那呢，医生给药膏的蛋白，唔是袂动啦，唔是袂动啊。唔过，请你爱去卫生，迄、那个就是有灭菌过棉花棒啊，上好。吼、哦，啊来咧用的时候，较小心的，轻轻啊点，唔好把鱼啊点受伤，因为耳道真容易受伤。吼、哦，抹了好伊就好啊，吼、哦，就卖个抹。好伊就好啊，卖个无啊，好了解意思吼，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伊种皮肤咧杀霉菌的药膏，伊真来啦，伊真来就是效果袂歹啦，抹落会随好啦，所以差不多照医生的指示抹一针啊，吼、哦，三天五天伊就会好真济啊，吼、哦。啊，以后就请你注意，尽量唔好搁再掏耳朵了，吼、哦，蔡大哥，我讲了解吼、哦。啊，你讲哦，我无掏足艰苦的，因为掏了习惯啊，鱼啊尿习惯的人无尿足艰苦的。因为耳朵会变成敏感，吼、哦，啊，你都爱啉奶，啉奶甲习惯了以后，你都别个掏耳朵啊，吼、哦，我咧讲听就比较了解吼、哦，不要在生活上养成掏耳朵的习惯，这是一个会当讲，互你真对着你健康保障的代志，因为掏耳朵很容易发炎，很容易感染，吼、哦，耳塞对着耳啊，伊是有保护的能力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听就比较报告的吼。哦后来超市个看一下哈，后来嘉野林小姐，好、哦、嘉野林小姐，好、哦，我开始听超市建议咧食益生菌酵素，唔过排便阁袂顺，唔免烦恼。是安那超市来讲，要重新互你个肠啊，会骨溜会骨伤，因为做者民众大便袂顺，可能咧伊拢感觉讲，我逐工都是爱大便便嘛，对不？啊，唔过你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唔是下药啊。唔是讲食了你过工就随放，唔是，伊是重新把你的肠啊生骨溜骨伤的黏伤，所以两超市我食益生菌消除了，我偌久排便的顺，可能一开始两工三工吼，甲、哦、放一道唔免烦恼，慢慢啊慢慢啊愈来得愈好，慢慢啊愈来得愈顺，慢慢啊逐工愈来得愈好放，啊、有一个重点，请你唔好搁食两边这下药啊，唔好搁去食着会落下。会下药啊下这，还是用灌肠通肠，了解意思吼？现在嘉义的林小姐，请你一定爱注意，唔好因为可能两三天无大便尔，就去食两百只下药啊。你进入咧食益生菌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会互你赶快的大便，可能一开始要阁无啊多，逐工大便尔，慢慢啊就会愈来愈好，慢慢就愈来愈健康，请你放心，了解吼？千万唔好阁等伊食两边这下药啊！你也阁甲肠啊食害去，吼、哦！到时阵肠啊阁过歹去，重新阁要固定来，得过来三五个月啊，吼、哦！啊，你用超市拿咧益生菌酵素改善我排便的问题要偌久？有诶肠啊较过较无好诶，有诶可能爱三五个月，啊，有诶肠啊啊较健康较无问题，有诶咧一礼拜两礼拜就差真济啊！吼、哦，安尼，嘉义林小姐，请你靠耐心诶。用健康的方法，专业的方法，把你的肠啊顾顿来，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嘉义林小姐报告一下吼。来哈，超市个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哦。像是有跟您回答不对吧？抱歉，我找一下。我们助理很多啦，所以像是有当时候助理一个一个来，我一个一个问题然后跟您回答不清楚。后来我看一下。
应该是安尼。小事啊，甲恁回答无对，较个助理讲好不好？好，安尼今仔多好，迄个啥蔡大哥咧问的时阵，听众朋友恁有了解啊？吼，不要掏耳朵、哦。但你虽然讲的吼，真的，因为猫耳康猫惯习的人，猫耳康猫惯习的人，无猫做艰苦，耳也做长，耳也做长。啊，你愈猫，以后就愈习惯，以后耳也就愈敏感。无尿就足艰苦，所以请你一定爱啉奶。有当时啊，耳仔内底上上的时阵有无？有当时啊，耳仔内底上上的时阵，你如果觉得很痒啊，吼、哦，你甲伊耳鼻喉科医生倒一罐耳朵的滴剂，小可你较袂上，较袂遐敏感的，啊，小可滴一滴入去，嘿，啊，慢慢滴滴滴，唔免滴滴滴，就讲先缓解掉你耳仔上的问题，吼、哦，让你较舒服小可。啊，通常耳仔会上，耳仔内底上打上清气，上打上清气，伊就会反上，伊就会反无爽快。我安尼简单甲他个大姐报告。后来，我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道，吼、哦，咱的耳道内底有一个保护咱。益生菌个促进咱嘴的黏膜，咱的嘴，吼、哦，像今仔日是不是有小姐咧讲，伊可能因咧标靶治疗过程当中嘴会破，啊，所以胃肠就会歹。真济近现代人吼、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近现代人足济人会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无爽快，是不是？啊，陈老师问你，是安那你的胃遮尼歹？因为咱50岁过了后，咱毋是少年的，50岁过了后是咱的消化会变歹，吼、哦，咱的酵素、咱的消化，吼、哦、会较少，嘴暖嘛较少。这时阵，你也发现到你食物件会堵，食物件会胀，食物件会歹消化，食物件容易易胃酸，真正一直食胃药啊。你要了解到你是消化歹，所以你消化歹不是我食低维生的甲低类甲综合胃酸就好啊。我今仔消化歹，我爱改善我的消化。所以伫生活当中，如果我会当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调理，我们才会当消化好、排便顺、身体健康，你较袂常常益生，对不？陈老师讲有理无？听众朋友，你思考者，所以人生50岁过，你可能会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消化不好，甚至容易噎酸。你要帮助消化，专业第一名，陈老师有一罐真好诶，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这罐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你讲有理，嘿吼。咱吼、哦，唔是少年的啊！啊，食物件吼，安尼堵安尼胀吼，有够艰苦。啊，佮加上着，足侪听众朋友，一个胃肠顾无好吼，直直溢酸。真个人做到胃食道逆流，啊，真个人真古锥哦。但是说讲互你听哦，有个少年人，真侪年轻人哦，规工拢爱啉饮料，规工拢饮饮料，饮料啉落也容易溢酸，对无？啊，卡去食物件，所以你也发现到真侪年轻人因的胃食道逆流，长期咧食胃食道逆流药啊，对不？啊，因拢无去想讲你现在胃食道逆流，虾米原因？长期咧，少年人食物件食紧，食赶工，食未消化，啊来咧，佮时时佮一直啉着咖啡茶叶，吼、哦，咱来知影咖啡茶叶是足健康的物件，唔过咖啡茶叶请你伫饭后啉。如果你规工规工，其他的时间是不是嘴大在咧啉茶叶、啉咖啡？你会发现着啉落了我空白，我啉咖啡、茶叶胃会做，你就想要食物件，啊伊就容易有胃酸，是不是？所以少年人伫生活当中，其实啉茶叶、啉咖啡真好，不过请你伫饭后啉，吼、哦，请你莫规工。最大时阵是应该爱啉白滚水、白开水。来第二点，少年人食物件足急足急。我一个同事食一个鸡腿饭，食五分钟，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有法度五分钟食一个鸡腿饭，我真正想无呢。五分钟竟然可以吃一个鸡腿饭，我少年人，你想离谱吧？我一个便当哦，我看到爱同事。我这回我买一个慈善便当，吼、哦，阿姨食一个鸡腿饭，结果我透开，我便当透开，吼、哦，我刚才食菜呢，伊一个鸡腿饭食了，我天啊，食很紧呢，结果我这个同事鸡腿饭食了啊，抽屉开开，你食啥了吗？食胃食道逆流药啊，哇，你现在食药啊？你少年人呢？你现在食药啊？用消失我胃食道逆流很严重，哇你胃食道逆流很严重，你还吃那么紧，他说、啊、我都吃紧习惯了，我不怪你胃食道逆流不好，我还说慢慢吃、啊、结果吃饱后就趴在桌上在睡，我说你现在吃饱饱而已，你就趴在桌上睡，他说、啊、没等一下就要上班了，我说你也拜托的，不怪你胃都顾不好，习惯都不对，所以你也看看近年代人真侪少年人未晓顾身体，未晓保养身体，习惯拢唔对，

啊，卡规工食药啊。所以，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咧常常咧食胃药啊，食霸气的药啊，排气的药啊，甚至咧食两边剂下药啊，你有想过一个问题无？是不是你的胃肠消化歹？你消化无改善，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互你好消化，互你排便顺，互你身体健康。如果你要找一罐专业诶益生菌酵素，等下说给你报告。我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但老师介绍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来帮助你健康。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有够无？有够吼！只要是介绍的三里头酵素内底，伊是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多。愈丰富，功能愈齐全。你伫市面上要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让你好食好棒，未毒未涨，消化好，排便顺，唔免开大钱。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一罐2200块，一天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让你三顿好食好棒，未毒未涨，笑眯眯。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人都会靠食。作者大哥大姐，规工腹肚肚、腹肚胀，一生胃肚、胃胀、胃痛、胃艰苦。规工咧看医生，你敢有想讲你消化歹？你也改善你的消化。你敢有想讲你排便未顺？因为你未骨溜、未骨伤。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合理咧帮助消化，补充好菌，补充酵素，合理大便顺时，合理消化好，合理未肚未胀，身体健康轻松。一天几十块而已，请你会记得外口买不到，打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我们的助理，找我们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款啊。作者，咱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拄着一个问题，就陈老师讲的，胃肠顾无好，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过敏足严重，甚至咧胃肠顾无好的时阵咧，足急性，暗时啊阁真歹困，腹肚安尼肚肚胀胀，碰风巴胀，艰苦到要死，大便阁歹放，规工咧，台湾人足侪人胃燥胃痛，胃食道逆流，胃定来又胃酸。巴肚拢爱碰风巴掌，吼、哦，身体拢未健康，因为你胃肠调养了无好，身体需要专业的帮助，好不？算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跟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电话跟养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讲目睭的边啊，目睭的边啊，生迄种黄色的黄斑瘤。听众朋友大概大致有看过，有吼，系啊，伊讲陈药师，这个有要紧，这有要紧哦。你的目睭边啊，目睭四周围。目睭四周围，如果你有生这种黄色的黄斑瘤，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来看麦。目睭四周围，因为黄斑瘤常常生在咱的目睭上眼皮、下眼睑，好、哦、生黄色的，诶，一种类似的脂肪瘤，你。来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您注意看，您的目睭起，目睭上眼睑、下眼睑下卡，是不是有生一挂黄黄的脂肪瘤？好、哦，伊安尼，伊那咱就讲黄斑呐、啊，黄黄安尼，黄黄的黄色的血脂瘤，敢有？有哦，迄是啥物件？迄叫做眼睑黄斑瘤，就是。上眼睑、下眼睑的眼睑黄斑瘤，嘿，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着你会油伤多，会油伤多。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会油伤多。所以咧，这种眼睑黄斑瘤，哈、哦，这个眼睑黄斑瘤的大部分拢是你高胆固醇、高血脂肪的人上容易有这种的现象。听众朋友在问陈老师，赶紧来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如果你的目睭皮顶管有生迄、那个生安尼类似的黄斑瘤、黄斑啊，咱咧讲黑斑对无？黑斑我讲你知哦，黑斑就是黑色的嘛。啊，你这是哪会生黄斑？黄黄啊，小块泡泡，迄叫做内眼皮下脂肪粒。伊就是眼睑黄斑瘤，吼、哦、啊！这种呢，迄种拢代表着你血油伤高，你的身躯油伤多。啊，你现在油伤多，大哥啊，大姐啊，你现在油伤多，食出来啊，就是你尤其食了过头，食了血油过多，吼、哦，造成着你的油走出来，甲皮肤外口去。造出来到皮肤外口去啊！啊，尤其伫目睭上眼睑、下眼睑这所在，伊就会容易你家己照镜看，你洗身过程照镜看，伫上下眼睑的所在有一挂黄斑瘤、黄斑瘤。我家己讲，你血油伤高啊，你咧真容易中风，真容易心肌梗塞。啊，龙小姐这边啊，减肥啊，吼、哦，大部分来讲。拢是较大块的人较有这個，了解意思啊？吼，嘿，大部分来讲，拢是较大块的人较有这個，吼、哦。所以咧，这种眼睑黄斑瘤，通常拢是血油伤高啊，啊，这种现象就真容易中风、心肌梗塞，因为眼睑黄斑瘤。基本上就是讲你血油伤高，血液中的脂肪伤多，所以走到皮肤外口白油出来啊！吼、哦，皮肤外口白油出来，爱小说讲了解吼、哦，啊，这是一个预警灯号。预警灯号就讲，连你的目睭皮顶管都出现着这种，你的目睭皮，大哥大姐检查看卖，家己检查看卖来。大哥大姐照镜，你检查看目睭皮顶管啊，目睭皮下卡有生一挂。迄、那个皮肤黄斑瘤，吼、哦，伊无介黄啦，唔过你看起来就是安尼一泡一泡啊，有无？看起来一泡一泡，迄就是你有诶血油伤高啦。啊，即个目睭皮则就容易生油出来，目睭皮就容易生油出来，爱小心注意哦，吼、哦。只要是讲阿姐听众没有听话吼、哦，啊你咧平常时就是爱减肥、爱运动，好不？好、哦，阿血管诶健康爱保养，吼、哦。今仔日哦，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 电话继续沟通找助理，好不？无清楚无了解助理，尽量咧甲你接电话当中。像今日电视台讲的，做侪血管循环歹、血路未通的查甫人，再是也无晨勃的现象。你这血路循环歹呀，爱食寡血路循环健康的保健，较袂血管脱掉的，好不？啊，来第二像电视台讲，做侪人又卫生、胃胀、胃疼、胃病，吼、哦。你消化爱改善，好不好？那这部最助力哈，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行卫署药制造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0

0: 好，来大家好。
1: 啊，大家保重啊！地区给恁挂，会记搁再交代。医生跟恁讲的，早起十点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互上好上人，尽量若无代志，唔通出门邮寄。咱即个食慢性病，以外长辈者吼，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关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今天哈，多多看到我那个经历了，就经历最近咱总统第一个5月20日，就是总统就任两年嘛，两年哈，有一个其实我那是对台湾少子化，大家不会生囡仔啦哈，啊生囡仔，我会讲啊生囡仔那个生，也对啦，生囡仔都个生哈，但是你听讲。会要拍算的吼，哇！囡仔生出来，五年份啊，教书啦吼，啊，囡仔慢慢大汉吼，读册啦，幼稚园啦，即卖囡仔，你讲无去读幼稚园啊啦吼，个性对人袂对，无像较早人讲讲，我毋捌读过幼稚园啦，我毋捌读过幼稚园，厝内东西食三顿，都无教过读幼稚园啊，即卖就是安尼啊吼，所以，囡仔吼生其实无困难啦，大家唔敢生吼。从以前就知道说一个孩子要生到大了实在不简单，所以我说一个这个我先看后面这个结果目前啦，目前后面是不是还会增加我不知道，但是目前如果按照总统在那个5月20日所开出来，就是目前孩子要怎么给你帮助生孩子后给你顾到大人呢，现在台湾的大人是18岁嘛，18岁哦，个个成年哈、哦，就是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出来，这个囡仔生出来哈、哦，就是10万块啦，10万块哈、哦，个个生育给付，你只要生一个囡仔，替国家生一个囡仔，有人讲替国家生你唔知哦，唔是替你生尔，你嘛替一个国家生呀，替国家欠囡仔呢，人拢。愈来愈侪岁啊吼，结果少年就无咧出来啊，就是安尼啊吼。少年咧甲老的吼，已经袂相比啊吼。唔只大家讲欠囡仔吼，生一个囡仔个生育给付，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当然不管查甫查某啦吼，就是10万块。生出来以后到6岁，就搁到育儿津贴啦吼，啊幼儿补助啦吼，加36万啦。得你为生出来开始，逐个月这个育儿津贴加迄个育儿补助啊，幼儿补助到6岁的吼，逐个月吼，安尼加加的总共36万吼，过来政府补贴，囡仔准备这个成长津贴，这个无同款，你看这项目拢无同款，这项目吼，育儿津贴、幼儿补助过来，上尾几条个的成长津贴，就是家你。有这笔钱吼，欠伫政府部门，这笔都无先互你扣掉，就是0到18岁，这个的成长津贴这部分，再来到18岁，这个囡仔吼，欠伫政府的钱是108.8万，会当领哦。这不是袂当领，不过这个108.8万，爱到这个囡仔18岁啦，18岁吼，所以这嘛拢算伊的钱呀。唔只家家的即马啦吼，那即马台湾生囡仔，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出来。到18岁吼，国家爱立285.5万，国家若无赚钱吼，哇，这样吼，绝对做袂到。所以讲，有人讲有差，绝对有差啦。人想讲，这真正袂歹呢，好好，我讲大家听啦，好好。你那一个生在第一个，大家上有感受到这条嘛？到你生一个囡仔，就10万块啦，10万块生育给付，就是你生一个囡仔，给付就税你。得这条10万块，好，那么生出来以后，达各位，到6岁嘛，达各位哦，达各位5000块哈，这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育儿津贴，就是0岁到6岁哈，这达各位的5000块哈，甲谈到10万块是无同款，10万块是很容易，这个另外先摕一个10万块哦，给他生育给付，然后。你的这个囡仔吼，咱即马讲一个就好嘛。你一个就样算啊，你若两个三个，你就乘以二乘以三吼，就是好。那么这个育儿津贴就是，大各位0岁到这个6岁吼，国家养的吼，所以讲这个叫做这个啥，这个育儿津贴吼的5000块吼，过来各有一个叫做啥，叫做幼儿补助。幼儿补助是本来就是用来去。5000块嘛吼，安尼就10万块啦吼。过来佫加上呢，你呐如果上幼稚园啦吼，的各管区无同款，因为消费无同款，你袂当讲较南部啊较北部比，所以讲这有差，但是拢有补助，这嘛是好你的钱。
就这个囡仔吼，伫幼年的时间，这个零花，摊在五千加五千就一万块吧，叫做育儿津贴加幼儿补助吼，这个都一万块。无但见你若是读幼年，当然你才有证明啦。你们讲囡仔无去读幼年吼，啊，你得共申请这个白过，啊，要摕这证明最简单啦、啊，你只要有去。大家的托儿所吼，也是一种幼儿园吼，囡仔吼，到一个月七千至万五不等啦，七千起条吼，你上少的管制就是七千起条吼，啊，这个会当补助个万五块啦吼，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算算个，当然这也袂讲着啥呢，话讲我那家那地嘛无够两百几万，就是后壁有一条囡仔出世开始叫做成长津贴，不得听听袂到的啦。这领袂到吼，这是分做阶段，所以讲伊另外一半较加差不多七成，人家的不止一半啦，差不多可能无到七成，要到六成、六成外啦吼，都是伊要给囡仔准备钱啦。那无回囡仔吼，我后摆拢定定这个十八岁以后有人搁咧读书嘛，都要甲爸母存长久啦吼。这是由这几乎到十八岁嘛吼，这个成长津贴就是没有。这个囡仔帮助，搁在后边大一下吼，搁加加差不多36万嘛。那你加加嘞吼，所谓育儿津贴、成长津贴啦吼，什么津贴啦，什么职务啦吼，一个囡仔自出世到十八岁吼，国家爱给285.5万啦，啊，就安尼来啦。唔知啊，哪边较详细吼？这是阿妈在甲问啦，阿妈在甲问讲吼，啊，阮咧新妇吼，讲最近听到这个，讲伊准备要生啦。哦，这阿妈讲欢喜噶，讲对啦，国家你唔只一种感觉吼，特别是跟咱一个骄傲，咱生中生活啦，伫这个国家吼，你看国家甲咱报个趁钱本人啦吼，属实就是安尼啊。这个人民的感受为什么？美国人全世界吼，一种优越感吼，就有美国人吼，伊个补助有够侪。诶，囡仔出世，其实真正有真侪国家吼，对这种育儿津贴补助，其实这个国家我咧讲到一个，美国的顶管就加拿大，加拿大其实无钱咧，当年都咧讲借钱，当年都咧讲借钱，加拿大这个国家，但是加拿大国家对囡仔福利做了相当好，加拿大国家吼，加拿大的钱吼。甲台湾才比25啦，哦，一般来讲吼，都是伊一块咱25块嘛，等于25倍的对吼。当然变较大伊啦，加拿大的钱个加币吼，加币是差不多1比25吼。囡仔出世即满有钱加无，我唔知。我的朋友三个囡仔，一个月800块，一个囡仔800块，你甲乘以25倍嘛，就等于一个月20000块代表啦。三个囡仔一个月60000块啦，干那牛零钱。因为项目叫做牛奶钱，要帮助囡仔，跟咱同款，咱的意思是育儿津贴啦，吼，幼儿补助，要有这个囡仔成长期间吼，因是到18岁，这个800块到18岁呢，一直到18岁，其他啥拢无啦。你讲其他，伊拢无个哩，伊就是达个位，吼，咱这个分到介侪项目，什么育儿津贴、真的哦，苗，伊都唔免，伊都所有这个囡仔，你只要。18岁以前的囡仔在加拿大吼，都一个月就是800块的，我当时做单也是安尼，今麦是不是增加啦？唔知啦吼，800块就20000块呢。厝内面三个囡仔吼，一个月固定60000块啦。啊，当然囡仔开销嘛，开大啦，是安尼。而且每一个国家对囡仔吼拢相当重视啦，就是迄个的福利。你个为家己本身无赚钱的国家，伊嘛是安尼，甲外国人借钱吼，外国借钱吼来做一寡这个叫做社会福利吼。啊，囡仔是上重点的钱，但也无能够开遐济钱。你卖讲其他，遐大个国家吼、哦，咱台湾，当然台湾，咱我那不只有钱啦，哦，咱做生意赚钱的外国啦吼、哦。你看即马晶片啥的吼，当然赚着钱吼、哦。但是你看看，咱即马拿即马，这个政府甲算吼，一个囡仔来出世。到伊18岁啦，国家伊甲准备285万，点五啦，285万过5000块啦，互伊到18岁吼，所以讲，阿妈伊甲讲，我咧新妇讲准备要生啊，买个高水，后尾就看钱，人要甲你补助甲要生有呢，你茫管呢，所以我咧讲啊。阿公婆当然是要生囝唔生囝吼，这是当然是全部是因为这啦，唔是全部啦吼。不过有真大部分是因为这啦。
哎，囡仔哪较晓算诶？哎、欸、呀、啊，出事上尾事啦吼！啊，咱两个薪水敢饲诶，我干那恁两个吼，哎、欸，得三顿都差不多好尔吼。啊，即马去生一个，就好算。啊，你算了到底吼，慢慢生，慢慢生。啊，一个唔生，两个唔生，你蛮怪咧。时间过足紧诶，我超过年岁，要生生无啊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咧讲哦，即囡仔吼，就是鼓励有一寡家生，啊若家生吼，就是迄个社会、迄个国家社会福利做了有够啦。你生囡仔等于国家帮你饲一半啦，差不多饲一半个家吼，都一个囡仔出来吼，大个为甚物津贴、甚物甲你补助、甚物文化加加咧吼，啊囡仔即个即个位吼，都偌侪钱，爸母怎样烦恼种些嘛吼，上无有一个基础啦吼。啊，你有这个阿妈听啦，当然不是要我阿妈听尔啦，大家拢听有啦吼。大家当先煞听，你就知影讲，迄、那个五二零经过一礼拜啊嘛，五二零东江总统所讲学问吼，到底是要加五千个，不是一个囡仔吼，哪一个囡仔为出世开始到十八岁，国家要给准备285.5万吼。但是呢，现主席目睭书看会到的，到这个囡仔为巴肚生出来。就一条10万块，过来开始，逐个月吼，就差不多要到2万块啦吼、哦。你甲想嘛吼，迄、那个育儿津贴5000，啊，幼儿补助各一个5000吼，啊，各有其他呢，读幼儿园开始陆续去补助吼，是安尼吼。这我那大家听，这我人家无啥啥呢，大家都讲什么什么什什么事情？什么福利，什么生意那啥吼，就是分家分家分家吼，啊，家家的，一个囡仔出世到伊大人十八岁，会当国家这边开285万，好贵哦，真个。但是大家会看得到的有哦，不是无，不是讲甲你一般还计到100万啦，吼、哦，甲你欠伫迄个政府所在，等你十八岁总了你啦，未输甲对花也同款啦，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因为你，嘿，搁在食你的金香，搁食你的迄落肝油啊，嘿，我食到真好，已经食五罐了无吼，对，食到最好呢，
2: 好安尼吼，
1: 最近搁足好诶，嘿，咱但是吼，咱未使乌白套油啊，嘿，未使乌白套。
2: 是啦，是啦。
1: 啊，我即马吼，拢在改吼，改吼食两顿啊，早啊时啊吼食两粒，啊用时食两粒安尼啊。
2: 好，安尼改好。
1: 啊，我真闲吼，真闲我是拢买困较济啦。
2: 安尼改好啊，
1: 嘿。嘿啊，啊我食较真吼改好诶，因为我这头壳吼有涩着嘛，差不多一二十年啊哦。
2: 好好好。
1: 涩去定是胃肉我严重诶，然后震动我严重诶呢。
2: 哎呦好。
1: 啊吼，那歹听吼就也爱听，歹听也爱听。
2: 好。
1: 啊，我即马吼食食较真安尼无吼，伊已经吼拢总吼。拍听也唔知啊，像我这拍听也未听呢。
2: 好安尼哦，哦，
1: 伊啊好计济啊，
2: 哦，真兴啦哈。
1: 是啊，真正好计济啦。
2: 嗯嗯嗯嗯。
1: 啊，目睭嘿，啊，我阁有这种的经验，我跟你讲，我吼目睭无吼，本来吼有时啊吼，就像伊右边啊跌断迄无吼，有无？啊，目睭面无拢红气气，无拢灰无有无吼？
2: 嘿嘿嘿。
1: 我正食这个吼，真兴较真，拢完全拢都唔捌。
2: 安尼哦，哦。
1: 是啊，拢都唔捌啦。
0: 咱的经验，同回一话吼。伊有一个成分啦，就是伊足够高山，迄个火光白个水饺饼啦，迄水饺饼吼，有人久拢无得个清吼，就是食济话啊啦。讲安尼，讲久就是人认为愈济吼。啊你你看你煮下人到今物拢无得个清这个水饺饼吼，迄水饺饼卡拉山刮得变硬啦。就像啥个树龄，树龄用久吼，那新的树龄哦，你扭较长都袂长，迄个叫弹性。你树龄你若用骨来吼，你小块扭一下劈就断。咱身躯顶迄个公路就像安尼，就像我一条水沟水沟壁同款吼。那较大条的吼，反正个人来，就是讲较粗较大条的迄个公路。但是右手走啊，足高呢，现在就劈劈吼。所以讲，经常讲奇怪，我开龟仙姑迄个所在定定别墅，敢那乌车钱起来是内面的细条啊吼，迄个。血管壁的所在吼，小块壁吼，目睭也对啦吼，足细条的所在吼，迄个伤切啊，无咧甲清得啦啥，道理个真硬啦。伊除了清咧，咱个公路内面啦啥吼，啊，通通通了，无大件咧水沟壁会变有一个弹性啦，就较袂壁，较袂壁吼。咱个道理个真硬吼，歹困啦，真硬爱食，无气滴啦。真能爱食，足好用吼！真假的真，幸运的幸，指定帮指名，酸啦、跳啦、麻啦吼，叫紧啦吼，对咧暗慢啦吼，对咧硬硬眉骨啦吼，全部拢真正伫体内，咱的公路内面拉伸吼，规完规格甲拼走，像我落锅卖甲拼走，真正上好拼体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红山一个姓男子去一间齿科诊所咧补喙齿，伊即讲改成个头前两支，下面两支，两支门牙吼，正平一支啦，改成已经歹去断去啊啦吼。当然大人也袂生啊嘛，啊你上歹看，你若后阵反正佫较袂要紧嘞吼。伊拄伫个门牙吼，迄个下面两支咧正平一支吼，啊当然医生讲这可能得爱植牙的补喙齿啦吼，也是用甚物治疗方式，当然这个时间啦，就是拖着时间，我给你按算八个月、十个月，都要给你一支喙齿吼，给你做好吼。但是可能拖着吼，总甲过啦。啊，甲过吼，你有在充足啊？要过人就要甲过会成嘛吼。伊讲后生查囝吼，拢会甲嫌啦。无喙齿啦吼，漏风啦，啥物话啦，讲话绝对小块个啊。啊，你着。多伫咧，讲话咧，大金门也下面两支遮咧吼，无大金吼，伊讲唔是家己厝内人尔，那外口甲人讲话吼，伊拢嘴安尼小瓜杂杂，都唔够人看到啦，都捡一个喙齿嘛吼，无大金法官，如果这个喙齿那完全补袂起来，就是去学齿科医师，甲我拖着时间吼，后盖我若死吼，会讲到后盖伊死呢？伊嘛无讲介济话呢，差不多五十几话吼。伊讲后盖等我若死吼，我就无在条尸体完整就对了。我讲愈听愈严重，要甲这个齿科医生讨24万，我俾了25万啦，要去赔偿啦吼。但是法官也看看，人齿科医生甲你处理的时间是完全符合啦，医疗吼。评估是评估，但是评估以外，实际上做嘞，你的体质、你的构造、你身体构造，大家无同款，人别人喙齿倒了就好吼，几个月，反正你也袂使吼。这有当时啊吼，医疗的这个规定吼，无这么死性啦。甲你讲八个月，就一定啊八个月差一秒就袂使，无咧安尼吼。所以讲，长这案件判决唔免赔啦。哦，讲到呢。真严重吼，当然咱嘛真系痛苦啦。事实都捡一个喙齿吼，一共一喙齿吼，伫2019年的差不多六年外前吧，六年外前吼，伊就到红山一间齿科诊所，伊就多伫下面两支正病啦吼，迄、那个门牙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吼，这治疗有两种啦吼，就植牙，就是甲倒迄个假喙齿吼。植牙的较贵嘛吼，迄个会较好吼好。另外一种的乌安那吼好治疗好。那么就甲讲，伊讲医生啊，但是我有一个工课吼，差不多第十个月啦。就是我即马伫即个红山即个所在，有可能十个月，十个月后吼，我会去用派去台东啦。啊，台东很热啊。啊，去个诊所我互你做，我一定互你做做到底，无可能讲只做两个月。整个刷一台当然吼，那么这医生当时个评估植牙吼，做一寡治疗吼，当然是一笔钱啦。啊，你得爱付款吼，啊，医生嘛个讲，你伫我遮做吼，你所讲个十个月，我会当个你完成啦。十个月，十个月就时间嘛，十个月吼好，上尾伫拖差不多要一年半啦，拖一年半的时间才结束啦吼。那么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嘛。伊都十个月过了，就爱过台东红派做工过了吼。伊即马淘汰时间了，人伫台东啊，但是喙齿也袂做好啊。不然讲十个月，结果做无好，准拖到年半吼，到过一年外迄个五月才结束吼。这段时间，伊都在台东红山，台东红山吼，啊，时间搞到请假啦，有诶无啦吼，伊讲搞到车钱精神啦，哇，这吼都袂少钱吼。治疗期间吼。伊家己本身因为做工过的关系，佫去弄掉。本来医生佮用好了吼，又佫弄掉，啊弄掉这个所在，又佮定做啦吼。那伊佮法官讲要佮告这个医生就讲，我即马弄掉，啊都不得已啊，我嘛无爱在做工过啊，啊做工过多，因为我做工过的关系，佮伊弄掉，弄掉拄拄我咧整理这个喙齿的所在吼，啊，就爱拆对拆对，讲医生甲拆者伤大力，本来固定的所在，对，哦，伊个这个损害着啦吼，就是安尼，伊讲这医生两讲啦，第一个时间
给我拖着，伊若按照当时答应我，十个月给我做好，我若做好了，这几个月当做工课，你后壁便搁任何伤害，我都袂甲讨嘛。就是因为做无好，伊甲拖着时间，啊人都郁卒，心情无好，搁做工课，开无专心，唔则搁弄着搁原位。本来咧治疗这个所在，无大劲吼，这段时间就大当红砖咧，有诶无吼？走好，当然法官要判决，嘛都爱医生这边嘛，袂当来听你讲咧吼。医生讲吼，法官，你怎讲？伊这是规气喙齿拢无诶啦，毋是喙齿一空臼齿啦吼，还是对，这小块骨种毋是，伊这是门牙吼，这个下面两齿诶所在，这门牙吼，规气拢无诶吼。这要做，这本来就无简单啦。你得爱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合作会，然后植牙、骨粉，然后有诶无一个月吼。你讲，伊讲干那做几植牙哦，都即马上新的这个喙齿吼，治疗方式就是，这喙齿全部无牙，大人未生嘛。迄、那个所谓锁螺丝迄种嘿啊，叫做植牙吼。你嘛得爱去喙齿，叫做骨粉啦。你袂当用太白粉呢，袂当用米粉呢，你得用迄个骨粉吼，迄、骨。落去化作粉，化作粉迄个粉吼，啊，会落去生成吼，一支喙齿吼好，迄个偌久了，迄个八个月啦。一支喙齿用骨粉要甲雕做你的形，你到下你和下你的嘴啊，唔是凊彩学白做一支喙齿，要下你的形吼，大概八个月吼，好，这段时间当然伊已经过台东，要阁转来红山加发治疗吼，但是我那边吼。

讲到无话呢，伊讲到吼，改成安尼，人甲我嫌啦吼，啊人甲我当然又甲我笑啦吼，无出去，迄个另外一回事吼。伊即马讲话讲讲到法官，有一个介重要的啦。如果这个出去，那做安尼吼，到尾准备就做袂起来啦，做袂起来，别个医生嘛唔敢甲做啊，就是讲啊都。已经舞一摊吼，舞袂好啊咧吼，唔敢做了吼，我着即世人欠一个喙齿啊。啊那呢，后盖若等我死，我死这并不完整，着欠一个喙齿啦。伊讲安尼，对我大伤害啦吼。哦、真正来要小过吼，什么话都真讲啦吼，讲价吼。四五十岁人吼，我若想甲讲后盖，我若死，我欠一个喙齿呢。啊，安尼变做人咧讲，个个尸体不完整，没有一个全尸啦，都欠一个喙齿在滴。伊讲安尼吼，实在对我兴趣真大吼好。啊，我要甲个体来赔偿啦吼，就是较算算的吼，要要求赔偿25万嘛。但是我看听听讲，吼，这根本都袂当讨赔啦。人医生即个齿科医师咧甲做个时间啦。包括迄个步数，叫做 SOP， 什么时阵就爱回来安怎样啊？什么时阵爱做安怎吼？啊，你这段时间佫发生其他的问题吼，这已经不是伫这医疗范围内面。啊，这人医生并无唔对啊，人拢照安尼甲你做吼，啊，就时间绝对小怪拖掉。你讲时间的关系，这袂当做赔偿的条件，就是。医疗部分吼，时间吼，你绝对袂当讲，你得爱准，你甲我答应8个月，甲我答应10个月，得爱差一秒都袂使，无咧安尼啦。唔像咱即个案件，决定吼，就是袂当唔免赔啦，唔免赔这契约书，这条要共讨25万吼，无大件吼。法官佫讲，医疗吼，你一定要看医疗。另外的医生啦吼，有一个10个配合，医疗是双方，医生介重要，你嘛介重要啊！你袂当我这做治无好，拢赖医生啦。医生是人不是神呢，伊佫较好医生，无甲你保证讲，你这做他安怎做的绝对100%好啦，就是安尼。唔且，这个法官上尾咧甲伊解释讲吼，你有若听有道理的人啦吼，医疗吼是双方面。啊！医生处理，伊并无乱输来啦。那我听起吼，伊并唔讲调岗啦、乱输啦，甲你拖啦，或是讲要甲你加客钱啦、拖时间就当加客钱啦，啥完全唔是安尼。是因为你若无好势，你就袂当投给你，啊，袂当安怎样，啊，就爱一个完全的治疗吼。唉，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医疗纠纷吼，大家这个竞争都有可能吼。生囝啦吼，啊，妇产科啦吼，那无到什么所在哦，医疗纠纷吼，尤其是那美容的啦，美容的部分上高医疗纠纷啦，都挂一个上大缸，挂一个上细缸啦吼，做一个上大粒上细粒啦，有无一大堆啦哈，连喙齿嘛同款呢，喙齿吼，人家讲啊，你这安怎做安怎做，伊讲好，结果时间拖掉，啥有无？我甲你讲这。无法度啊，因为时间拖着，就你去喙齿生袂起来啊。迄、那个我外口这边要甲你用骨粉，落去甲你生迄个喙齿哦，生袂起来吼、哦、好。啊，待等一个时间吼，无你嘛倒袂起来啊吼，哇，全问题了。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都不方便呢。
2: 啊，即马姐姐也较袂喘啊啦哈，
1: 袂喘哦，袂
2: 喘啊哈。哇，
1: 好简单。啊，电名字足好个呢。
2: 哦，足好。
1: 我拢听恁点点啊讲啊。
2: 安尼哈。
1: 啊啊好，我得去买来食。
2: 有影有影有影。
1: 啊，阴线我是先用咧食咧。
2: 安尼哈。
1: 料得去买，料得去买。
2: 安尼真型哈。
1: 啊，真好食。
2: 真正保养有差呢，保养有差哦，保养有够好。你看你即回检查身体，大家都有够好啊，大家都有够好。
1: 我得去准来去看提报告啦。
2: 安尼哈。
1: 啊，都免钱啊！
2: 啊，大行都够好啦，大行都够好诶。
1: 啊，我就感觉心足安尼。
2: 哦，对。
1: 啊，无人感觉我，吼，我规身躯全变。
2: 安尼哦，好加在安尼保养，
0: 心会更来过起来吼，得人继续安心。加上诶，侬无代志安尼吼，啊诶，啊家己感觉嘛真正舒适，袂安尼喘，袂安尼白白啦吼，袂安尼白白相啦哈。这大体也好，上好喘啦。伊讲伊本来咧食真型，当然会咯，就好啊吼，但是。干一步喘，哦，安尼行两步，安尼哦，喘个吼，就听人讲，诶，美国进口 QMB 总甲教做伙上好、上厉害，就美国进口这款 QMB 甲加经营，想要更多做伙过吼，伊讲哦，安尼感觉吼，诶，继续大下人吼，哇，即马袂喘吼，无大经过安尼，人啊，惊骹路啦，对吼，较袂安尼定定对咧酸啦、抽啦吼，啊，就想要更，就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加经营吼。不是就做伙拢甲顾掉吼，人就继续安心吼，搁有回来嘛，无你惊伊啦吼。都人吼，足自在啊，爱买器官就去买对啦吼，拢不要紧来，大家来吼呢，拢不要紧。都人继续在，都心会更，人也有回，心会更也顾第一。都美国进口 QMB 甲加进行，指定个房子名，那要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这么热呢，我相信很多人在洗冷水不好。洗冷水哈，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代志。当然，我在讲这個，你茫误会讲，好，啊，唔得洗烧水，像我冬天洗是烧干呢，唔是啦，你该洗热。你这个天气洗干像我冬天咧，只烧的烧水就无可能洗热，但是你要洗。偌济温度的烧水，当然温度你也无可能测得出来啦。咱一般人吼，伫厝内面，也无可能家己定定洗烧水、洗身躯的时阵吼，你就摕一个温度计伫咧讲水温，但是你家己的皮肤会当接触，就是迄个水落来温度、迄、那个温的情形吼，都甲你的体温差不多。是安怎？你敢知道？我讲大家听，这是对咱的身躯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啥？你袂当洗冷水，你知影讲，人像这遮热的天气吼，迄、那个。人热到规身躯汗，或者冷水呛了，哇！你会讲，好，好舒服。唔是冰水啦，我咧讲冰水就伤过过分吼。但是冷水吼，你冷水落，因为比体温较低嘛，咱的体温差不多36度，外边个37度迄个体温吼。你若冷水一落来吼，你人感觉较舒服，但是迄毛根刚水揪落来，大家听好吧。咱人规身躯拢毛细孔嘛，毛细孔内面有含一挂垃圾呢。你规工伫外口边对一挂，你个吼你买进细菌有无垃圾，拢是毛根刚伊阿袂入去身体哦吼。好，这个物件你来适应久的时吼，伊毛根刚来像这温比体温差不多，像个体温的温水吼，伊个毛细孔会张开。毛巾讲张开，只乌带的龟仙骨阿在物件遐油垢啦吼，垃圾物件洗掉啦。你若呛冷水，你第一个呛的吼，仙骨用冷水吼，迄对身体是不好，遐阿在洗袂掉，伊永远都无留伫毛根腔内面吼，到尾伊无所在就秘入去内面啊啦，对安尼，这医生讲解，所以讲。你个较热的天气要先顾，嘛得洗温温的，就是甲咱的体温差不多，尤其是比体温较关小寡，差不多伫咧38度，迄、那个温的迄个水吼，安尼咱门根刚解拍开，咱愈热的天气，人愈侪迄个流汗油垢嘛，流汗毋是甲汗水尔咧，迄个足侪垃圾的，你得爱解洗掉，那无吼，伊到底体来啦，安尼大家听吼，迄个先顾的闭关啦吼，哦，大家知影，毋是我发明的，是人医生，人迄、那个咧甲咱教一寡身体健康，甲咱讲吼，大家当参考看卖，好不好？唔忙洗冷水吼，上无你爱洗的温温的，比咱的体温37度用37度做标准，差不多38度、39度较温烧过一点水吼，你的毛细孔会打开，迄规身躯遐垃圾规工。汗水有无拉伤，开展开啦，爱开有在那个洗掉啦，好不好哈？好啦，大家拢当平安健康，好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稍等来开放，再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台北有一个台人，即阵头台三个吼，台人迄时呐，敢若24岁，你甲看24岁吼，迄即阵头台人吼，台三个啦哈，都姓张，佮都张凤个吼，这男子太太立困，颔棍都甲吹好死，佮在台共厝间内面70岁张嘛吼，大做伙呢哈，甲三岁这个囡仔唔是个啦。到太太甲亲戚人生吼，安尼即款头台三个过来偷领丈夫妈囡人个钱啦吼，啊，入信用卡啦，总共加加咧差不多要到60万啦吼。伊会当台三个人，干那一个物件吼，伊唔敢，就一只狗啊，像迄、那个便当啊大只吼，一种叫做泡面吼，一种狗啊吼，懒条条啦，懒管懒鸡吼，啊走路拢懒只狗啊，话讲你甲看人就是安尼啦，都有够奇怪奇怪。伊会当一棍头杀三个人啦，但是迄只狗啊吼，连腰都唔敢有腰着啦，安尼懒管懒鸡吼，你也着嘛。等于我哩到昨国民法官配合的吼，即、這个法庭吼，甲判死刑啦，甲判死刑吼好。那么第一审死刑，隔天份呢，当时法官啊，这个要个审判吼，就律师出来讲啦。律师讲吼，讲一个少年啦，胎人吼是一时不小心吼，啊，应该如果给伊机会啦，这个人吼后盖变好人，就是大家听在看个教化，这两个教化哦，什么人等等的脏啊，到这里去有台是太太。阿姐啦，当场瞪得，吼、哦，当法官的面瞪得，法官讲你好啊，讲不要紧，我绝对有你讲的机会吼。伊讲律师这个讲法吼，伊是连听也听不落吼，一个人会当一棍头杀三个人啦，这种人会当教化。律师，你那如果连刚出来吼，你要甲抓到伊，假无啦吼，那无死刑就是为伊爱判过来啦哈。对安尼，这什么代志呢？到这个姓张的，娶一个酒店上班这个太太嘛，这个、太太伫酒店上班当然是啊，绝对有那家庭问题啦。好，那么这个太太妈妈就算个丈夫嘛，两个真正有结婚咯、哦，唔是同居做伙尔，真正有结婚。好，啊，这个妈妈丈夫嘛，吼，啊，甲进前甲人生一个后生3岁吼，准住伫新北沙田埔这个大港岁数，这个所在，这个案件发生在差不多2年前啦，2年前哈、哦，4月哈、哦，多正4月底嘛，暗时啊，台人到隔天啊5月初，我那放假，劳动节放假哈、哦，大家无上班嘛，半暝时间，姓张的这个探空太太，一个下班回来，困个眠眠，吃酒嘞哈、哦，准枕头啊个手啊，从颔棍个吹死嘛，啊个红酒哈，吹死以后，张妈个唔知哦。准甲太太囥一暝啦，囥伫房间一暝好好，到阁隔顿讲5月初哩，迄、那个半暝3点外，阁到隔壁间，甲迄、那个丈妈，我若同款步数，枕头、手准甲吹好死。过来下晡想讲，即、這个3月吼，毋知要哪办啦，啊，归去好死，都免坐伫身躯边，准安尼两工太三个啦，哇，你甲看吼，即、這个好好，太人以后。唔知要哪处理，准备半死底过哪工嘛？啊，讲找迄个水主管啦，什么人哦？员工讲伊厝内面有要即、這个有饲鱼啊啦，鱼缸啦吼，有无一大堆啦吼？好，准咱即只啥呢？即、這个泡面吼，都咱讲迄种泡面吼，伊搞啊像便当啊大只呢吼，咱嘞吼坐高铁为新北来台中啦。啊，四界走四界边吼，这段时间谁较有钱呢？都银行、银行嘛，有客着提款卡15万现金，啊个绿卡、信用卡，带迄、那个这个啥，这个这个路线吼无大件。你走路走好警察就一段时间，因为有钱，讲头领差不多要个15万嘛，哦，啊个迄个信用卡吼，讲。在迄个手机啊，顶管用别人的手机啊，讲吼，伊要共包饲租囡仔，唔知有啷么个动机无啦哈？当作家己就有钱嘞哈？安尼哇，你甲看，这种人哦，你甲看咧，唔知要哪讲？结果走路走到当然掠着嘛，掠着吼，
你也得第一心人开始咧心理的心，甲问你有后悔吗？伊讲无后悔。伊讲台师太太台师长嘛啦吼，就是、人生对我无好啦吼。伊讲那如果代志定来啦，伊共款的台师太太甲长嘛吼，绝对无后悔啦。有人讲啊，我给你机会，要叫你当众人。既然开店，大家拢在现场嘛吼，无你嘛会是失礼，看要讲贵，还是哪样吼？哎，大家讲家己后悔吼，结果各讲一个话，这第一心，第二心人都装出去，要判落呀吼，都爱个像我那个开一间店嘛，后你个讲一遍吼，伊都请律师啊啦，那请律师嘛怎请的吼？反正嘛甲公家的啦，那公家律师这边出来讲，伊讲算一定位东西，太阳的兄弟也四岁哦。我那算少年不要想啦吼，唔是计划当中要太阳，可能家庭内面吼，都定定有咧为着什么小可代志冤家啦吼，有诶无错啊，即可能无头路啦，伊都无头路，啊，拢靠上咧食钱，靠因老母不靠因某啊，因某伫酒店上班啦，啊，甲人家啉酒吼，啊，当然有钱啊，这就是酒店。上班的小姐吼，因太太吼，结果定定冤家小面拢为着啥上台咧？就是因太太看我回来，那无人家讲甲带出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钱较济嘛吼，回来讲的话，话讲，就这种人啊，恁太太为着家庭，甲人啉酒，啊陪人家，啊我伫酒店上班咧，我工过啊。我得安尼甲人家盘弄啊吼，啊一好二好啊，甲人家陪酒，无你有在点出去谈，伊无在调，伊完全无头路，啊你拢伫厝内面，啊个看太太，逐个月即、這个酒店的钱吼呢过生活，啊个会甲因太太脾气讲，你甲人家卖伤好啦。啊我甲人家卖想好，我是要甲人家趁钱啦。啊，真爱吼，就是安尼，迄时讲，就是真正讲甲讲啦，甲讲吼，你无遐话得来吼。啊，食酒甲人家，大哥安尼，什么带出场啦，吼安尼有诶无诶啦吼。安太太无爱插伊啊，这是我诶工课，你大概都讲这個，我甲你解说，你也讲未听，也无爱插伊。结果趁伊困得甲吹好死啦，甲太太吹好死了，甲囥一工死体，隔顿工诶半暝啊。个吹死场嘛，吼、哦，安尼总共两工抬两个啊。伊想要走，这是过来人家问的先。伊讲吼，当然是囡仔三岁，我那是也无想要甲抬啦吼。但是想想讲，我要走路，啊，带一个囡仔无方便呢。我啊，带一个无方便，你就留伫现场，才三岁尔呢，伊也袂讲啥呢哈。唔是，伊讲啊，那安尼归去好死啦，安尼较方便啦，哦。啊，这种人你甲讲后盖。关出来，变好人，叫做教化，真系吼。二十四岁吼，你有这种思想的人吼，我跟你讲，你安怎关都无效啦。啊，不管人，你去看，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唔才判死刑。所以我咧讲吼，有一挂较严重的案件，犯罪人吼，拢上惊国民法官啦。以国民法官较像一般人嘛，无像法官判到麻痹啊，吼，有当时啊判安怎判到？未当未讲，合乎人迄个心愿嘛吼，所以讲你看真多，那犯严重罪的人吼，拢会先申请咧，申请讲法官，我敢未当卖迄个国民法官吼，当然法官这会当啦，会当申请安尼，就是讲你的案件，你会当申请，我无爱国民法官配合吼，但是一般来讲，那不是讲真正伤过私密的，迄个情形吼，法官拢未准啦。有可能着强奸啦吼，包括私人的一寡这个糟蹋的过程吼，反正有当时啊，法官会准，因为这比较较私密，也较私密的这个迄个案件吼，那无一般来讲法官吼，拢会和国民法官配合。啊，你国民法官若像这种这啦，太某太囝，他这绝对拢死刑啦。较早法官就像安尼，你无国民法官呢？停吼，差不多好啦，啊你都知影后悔啊吼，法官嘛，甲嘛搁替伊讲咧吼，啊伊都知影后悔也可以教化啦吼，啊伊杀人当然唔对啦吼，啊你甲判无期徒刑来关死死人啦吼，但是现在国民法官无共款呢，伊就配合国民法官，国民法官听听讲这袂当搁挖，就是死刑啦，
死刑吼。啊，二审得看可能后个月啦，听讲法官听了吼，后个月到底法官是接受会当教化，还是接受会当教化，唔知。因为律师是伊讲，因为太人的心，这个24岁呢，真少年啦。那如果佮关一段时间，过了10年出来吼。马加差不多40多年了呢。那如果啦，目前台湾的这个杀人罪吼，上关的咱关了30年嘛，爱在台上的人可能关上关啦。那无期徒刑，无死刑吼，那关30年出来嘛，50通话尔啦吼。所以讲，这种人就惊啦。你那有一天，你无死刑佮放出来吼，哇，惨啊吼！伊是不是报复，绝对有可能啦。这种人的头家，你佮看。真好咯吼，所以我看当然看要上清水平，但是问题是，伊这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啦。法官我那袂当上过大主大意啦。你国民法官已经有配合袂定吼，人国民法官全部握手，无一个当变法官的，全部拢死刑吼。你法官袂讲，插你，你国民法官，我法官上大袂当安尼呢？既然咱的法律的制度判决。已经有配合国民法官，一定要相当尊重国民法官。那无你这个法官，到时阵这个案件了，人家调伊问话呢，毛比你较悬的呀。司法调查单位为什么国民法官牙手牙棍10遍，大家都跟你讲死刑？为什么你这个法官哎无死刑啦？所以讲配合国民法官的法庭判官吼，拢有的人会惊啦，都犯罪人会惊啦。但是那被害家属拢开安尼啦。被害家属拢足想要国民法官参加，国民法官比较较一般人啦，哦，较会当感受啦。对，发生伫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一只爱听啊无，
0: 对，
1: 喘袂起来，
0: 安尼啊，
1: 啊我着爱，是毋是咱唔敢喘，
0: 对，
1: 有喘有够听，
0: 对，
1: 啊着爱停起来，啊像我无够空气，啊无袂呼吸，
0: 哦，
1: 啊我开卡枕头了，我介少听啦，以后阮左囝要带我听，
0: 哦，
1: 我听你甲安琪在讲，我拢紧伊关，
0: 哦，啊叫咪，
1: 啊有呢，心肝头真哦，袂啊拢唔捌啦，甲头壳，
0: 哦，
1: 我嘛是食爱困了食，医生开前我开刀拢袂困像我食。
0: Oh.
1: 我听恁在讲，我食营养了，真无食，无食，差不多半个月啊，会困一下。
0: 安尼吼，
1: 未歹啦，这两天未歹。
0: 哎，早得来白白，啊，常常呢，哦，甲像树大嘴，那无吼，无树一个大块，跟树无块同款嘞。暗时啊，上个安尼啦，尤其人倒平床的时，准像个石头底底向下吼，啊人吼，甲像也袂自然啦吼，啊得哦出大啦，喘气啊够可怜啦。咱人要困啊吼，你若常常伫遐出大啦，看你。穿鬼的鬼面都免困啦啦，都惊讲个插嘛，但穿无鬼吼，都美国进口 QMV 啊，那你是头吼，那现在叮当都穿平平，穿平平吼，穿较滑平，穿较好，人呢能搞搞吼，一到美国进口 QMV 啦，上个过这个所在，这个胖布啊吼，加过用改做退化啦，阿爸阿姆大大说，那严重吼，都无当哦，你他妈咧想讲诶，是变哪，迄条一日就上病呀，是心血管是上严重。无当学你怎么想吼，就是无够严重，但是都退化。你知影讲吼，安尼改成白白杂杂吼，啊人咧喘气，佫无喘无大劲。那现在叮当你是头头安尼喘平平，喘平平，到美国进口 QMV 吼，那这部歹困，都要加精灵，身躯会暗慢，诶，做个安尼，迄边救掉咧，救紧吼，迄边诶袂屈啦吼，啊，迄边慢掉咧吼，迄条精灵啦，迄条内边的血咯，啊，两个做伙，心肺更是一定爱做伙，到这边诶，看恁这边。啊，这边来看恁这边，两边都在做位，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今年甲加做位，大家甲顾好掉吼，顺续顺续人吼，搁食坐回来无咧惊伊啦吼，人坐回是一定的，大家一工一工较坐回，但是同款会当自在，家己自理家己的上好，免得怪怪吼。第一个爱顾的所在，搁心肺梗，医生甲咱交代，到美国进口 QMV 甲咱得力的今年，大家。一定要像我做功课，甲顾掉吼，都足主人啦。指定网址名，那不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一个已经六十多了姓张啊，这男子桥托拜，伊无拜啦，无托拜拜。有人讲六十多安尼，你唔知，迄位托拜拜吼，是还要桥托拜到将来唔咧去托拜拜吼，无拜桥托拜吼，当然去食酒啦。B 叫警察抓来吼，哇惨啊！啊无拜吼一条，啊个迄、那个拒绝酒测，那么个酒测又食酒啊。一直工地咧做工过的人吼，拢会食酒吼，什么比什么比，迄个物件吼，这有酒精嘛吼，啊，你就不用敲倒摆啊，食酒敲倒摆，但是拒绝酒测，警察当场甲讲我会使哦，会使，你会当拒绝酒测，我袂酒测，但是十八万啦，听好十八万吼，你我有甲你讲啊，吼，伊钢管拒绝酒测，我讲啊，足有钱的款。伫工地做工过吼，我有钱可能我也无开在私信位啊。人类甲调查银行吼，大概逐个月啦，空空拢全部几百块啊，迄啦吼。好，人开始要甲交钱啊嘛。你交过干安尼？啊，既然你拒绝酒测，人甲你当场甲你讲拒绝酒测，这条就十八万呢啊！你要交无吼？唔要紧啦，不要紧，当作讲。就有办法，结果无半角啦哈。到这礼拜，这个代志几年？这个五年前啊呢，人给你五年外的时间吼，你安尼无在了处理吼。到这礼拜吼，人这条钱吼，加报去行政咨询处，大家听我啦。就欠国家的钱、税金啦吼，罚单话无交吼，硬要甲你讨卡掉，结果甲主动甲吊扣，就是要甲扣钱。银行内面的钱吼，拢存无三千块。靠靠靠，甲靠要几个月啊呢吼？大概都先互伊交厝税啦，什么话吼？生活费用，唔是讲足无钱嘞吼？交够了一个月内面存差不多两千三千，就甲靠掉，安尼靠要几哪个月吼？嘛甲差不多靠万外块啦，十八万互你靠一万块，嘛阁存十七万啦。讲啊，你变哪处理？拢不该主导啦。这种人就是安那嘞，就是我互你罚单，我互你创啥吼？秘书敢那讲，我有在调，其实是无爱甲你主导啦。伊想讲我若无爱交，你也无爱办法，无咧，人这个咧强制执行吼好。到尾法官，甲这个执行分组吼，就甲讲，甲找看卖咧，所有阿无土阿无厝阿无地，怎么了无？准你找就是惊，就是说质量有保险啦，保险。外债其实无介济，但是有够立啦。伊这个保险可是啥呢？叫做观察本，大家听好吧。咱的保险其中有一种吼，叫做人寿险。人寿险的人四套钱人客，但是有人讲这观察本然、啊、后，我今天有这条人寿险，如果我过身，那保险公司有保这个人寿险吼，上无你有一条吼，过那十万啦吼，就是要办丧事的钱嘛吼。这个叫做人寿险，就是你都爱人死，啊且有钱人客吼。但是这张属性解约啊，因为你已经交了啊嘛，你交二十年交了，还是交二十五年，咱不管吼，都伊的年度，这个人寿险的年度吼，伊交了不交了，你买当该解约，解约就是讲我今仔日吼，唔免等到我死，我要先提钱也使，人家算算吼，差不多21万5千啦。啊，你欠17万，我伫你的银行给你扣差不多。一万块起来嘛吼，安怎扣都无在调，都只有会当甲你扣，扣个一万块尔吼。啊，安怎用都找无钱啊，拢找这种保险单啦吼。好，人要甲解除保险嘛，这条保险袂当可你留，要甲你解掉。我政府部门当然会当啊咧，这是你欠政府的钱啊。我只要公文法官处理吼，保险公司袂当搞怪，保险公司袂当讲，伊无爱解呢，伊无爱解是伊的。我政府单位命令较重要，伊准是状元，状元法院甲讲吼，讲啊，这个法官吼，什么人吼，你和我留这个保险、啊，问题是你要留这个保险，我嘛不会甲你扣啊。问题是你共罚单共交钱啊，你拢当作不知道五年过安尼吼，伊讲好啦，无安尼啦，无我分期我好，不要紧，当然会使。你甲法官要求，人来讲啊好啦，我收你无稳定啦吼，啊咧，伫工地咧做粗工啦吼，但是我老些收你无唔对，但是你若讲安尼，大哥会处水啦，什么会了吼好，你马上分期付款啦吼好，一个月互伊交5000块啦，一个月5000块，一年嘛甲600块，大概交出2年外吧，
两年外吼，才有材料，甲十七班全部搞了好好。人讲好啊，写好安尼吼，签落安尼。你欠的十七班这个罚单吼，要分期付款一个月5000块吼，结果一个签了，伊嘛无来啦。都改讲这种人，伊想讲，我今仔只要出面，甲你回回讲讲咧好。啊，不要变，我插插你吼，我也无来主导吼好。到这礼拜，人真正过啊，直接落去找啥咧？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当然个通知啊。人法官什么人派的人来遮吼，要甲你解读啊吼。啊，你得要亲身来签一个字咧吼。啊，若无，我得要来解了呀。哦，拄我那个就过啦，就过吼，就开始唱口调啊。我细汉吼，艰苦家庭啦吼。啊，我若无读什么册，所以讲伫咧工地咧做白铁铁工。啊，对，哦，讲甲一大堆，你吼，哦，我留一条保险啦，我死了有尊严啦。若无我死无人代呢吼，因为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这本来就棺材本，人寿险搁在棺材本啦，就是人若死，才有钱人去的这吼，是安尼吼。好，啊，伊在讲吼，啊，都都大家工地拢会啉什么啤啦，什么威士啤，什么啤啦，吼，啊，那无都凊彩套一个什么的啤酒，他什么热的套一个吼，啉一下吼，啊，都安尼都大家拢当地工地咧做的工人啊吼，啊。都方便桥都摆都等下吼，较会知影讲掠着吼，掠三遍啦，已经掠三遍啊咧。食酒像这食酒桥都摆掠三遍啊，想要一遍人要家大发离开，讲伊拒绝角色嘛吼。但是这保险吼是我的观察本啦，就是讲我人死，人寿险就是人死才有钱人客嘛。道理是说，就有这条人寿险给你办这个后事嘛，吼好啊啊，我跟你讲，你爱处理啊。我给你用五年过，才开始给你处理，无大劲。我阁给你分一个月5000块吼，啊，分期付款，给你付两年过17万嘛吼、哦。你嘛拢无咧主导，你连一期都无交啊吼。我着真正要给你扣咧吼，昨底下咧迄个唔是昨啦吼，伫、当时二的五工前嘛，到这个拜因嘛吼、哦，这个当时吼则讲好啦，无我来搞啦吼，好，就是安尼。法官讲，阁予你一届机会，予你过两届机会啊，已经拖尾5年、5年，我尾6年啦吼，阁予你上尾一届机会，保险阁甲你留掉咧，同款予你一条人寿保险，到你上尾嘛吼，好。但是保险无甲你解除掉吼，那无解除掉，咱摕着21万金嘛，交17万阁有4万5啦。个存在4万块吼，但是问题是，伊都想要终老吼。既然是安尼，即几工啊，伊总去法官呀求情啦。法官吼，佮上尾讲好，佮你一个机会吼，你就后个月开始就照起工啊，分期付款，一个月5000块，加这个17万立完啦。那无吼，阮昨天佮同在我来讲啦，这个都行政执行署啦，大家拢做知。你欠国家的钱，不管是罚单啦、税金啦、什么吼，你茫当作会无义啦。伊这记录吼，人即马电脑连线什么，足有够方便，看甲明明吼。啊，你一点仔都未当互你照相，你茫讲啊插插皮，非得罚单无爱搞。好，有个人是安尼，什么话你敢知影？就迄个车，迄车罚单啊，车罚单伊拢从来无咧交啊，四界皮好，唔是找你无。迄台车伊即摆规个要卖啊，卖袂出去。人就调来到第即台车无爱买，迄罚单比即台车较贵，迄罚单滚了10万，惊死人哦！就是迄一角都袂互你照相，那欠国家的钱啦吼，啊，这应该就本来就好人，无得卖啊，无得卖做歹规矩啊，闯红灯啦，食酒敲倒摆啦，开车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那掠着了，感觉较巴结嘞。立立来清清的吼，那无你甲看像安尼啦。伊想讲我无半角，你要甲扣啥？我也无厝，也无地啦，也无财产啦。我逐个月领的薪水吼，都拢差不多靠水，就迄个储水什么物件，都空空啊吼。吹啊吹去，吹着一张保险啦。看外口吹，政府单位在连线，人个法官的公文吼，什么单位都唔敢加写，法官公文出去，保险公司什么，只要甲这人有关系，大家拢要提供哦。就是安尼，唔则吹到尾讲哦，吹到伊有一张保险单，反正嘛，甲伊连家己都袂记啊咧。哦，原来个我人寿保险。

0: 所以听一个功德。
1: 那个药我后买啊，肝药我后咧食吼，肝药啊食真正迄个囡，我互囡仔食啦。
2: 好安尼哈。
1: 哎，啊囡仔拢做到迄口头啦
2: 吼。
1: 啊啊啊！哦，食食拢唔捌咧口头。
2: 安尼哈。哎，维他干哦。
1: 哎，维他干。
2: 嘿，维他干真
1: 就好。灌大罐的尔呢。
2: 安尼哈。
1: 哎，都有效啊吼。
2: 嘿啦，嗯，嘿啦，那就讲口头。
1: 药啊拢有够好。
0: 维他干，先讲吼，摇白浆啊，发发生生有诶无吼，迄个都会，会就是肝内边的毒拉什么解表出来吼。那无白塞哥不是规格，那无嘴吼，变来开嘴吼，大家都糟糕无哩，嘴下边有够重吼，那无嘴定咧破工，那个血啦，血就是毒伫体内，拢伫肝这个所在吼，爱甲倒下酒，因为你肝较慢啊啦，肝都诶钙质啦什么吼，钙较袂出来吼。

就甲斗甲斗手，若无这种拉伸啦蹲久。都无好啊！我咧讲体大拢知吼，生生有诶无诶啦吼，诶体内哦，我咧讲体内吼，胃大肝上好斗甲斗手，甲即肝内面诶垃圾吼，拼拼出吼，迄皮肤摇白上诶，有诶无诶吼，诶步步安尼一条一条抹未好呢，啊着体内毒啊，毋是讲蠓虫胶，蠓虫胶绝对抹会好啊，皮肤物件吼，是体内着爱胃大肝甲斗解即个垃圾，肝着爱甲。清气啦吼，回头看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那无都农药肥料啦、塑胶花、什么加工厂，工过你做一寡较无好个吼，啊无做也袂使吼，那无有种人爱注意，你个肝啦特别无好是你无感觉个，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电马板开袂车。你啊，颠倒的人吼，爱特别注意哈。维他根，咱个维他根外加有写一个沙，智能沙个沙吼，唔通买唔对吼。叫做维他根，跟你买维他根吼，外加有写一个沙。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冇个对，冇个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地性白英河啊，叫做自强街、自强街啦。其中公务的公务呢，一种较旧的公务吼，结果其中一间哇，烟蹦蹦吼，烟灰拢走出来吼，结果人报到位，看到讲，伫大内面一个姓杜男子，规身躯倒火啦。我讲火烧开，干那倒这人规身躯，其他所在袂。还袂印着，都干那这个人规身躯全火吼，哇！伫窗门边啊，哇！规个烟吼拢走出来，啊！人厝边管报嘛，相对教育发现讲，内面壁啦、桌啊有诶无，也无小可计严重，都这个小上严重，是安怎？原来伫厝内面放火小家己要自杀，哇！你甲看，靠有人自杀，想要放火小家己，迄有够痛苦吼，惊到人吼，啊！无都这都宰人啦吼，咱也是唔知变哪想啦吼。到去的时候已经规身躯袂顶袂动，我那差不多要抄去打啦哈，白喘气无心跳嘛。虽然赶紧把伊身躯的血给砍无啊吼，加上伊病情况不治死亡啦，即个就成功啊！啊，厝边隔壁甲厝内有亲戚知影吼，讲即个人即边第三遍啊啦，就是自杀第三遍啊啦，吼，进前两遍自杀无死啦，结果这边真正自杀成功吼，咱甲看。那火烧烧家己吼，真少安尼。那无细气的火烧啦吼，差不多身躯即面咧90%、80%都反正脚底对烧着。人便宜甲消防队员讲，这个人是100%，就是规身躯无一撮烧无着，连脚底都烧着啦。哇，你甲看，唔知可能破什么物件身躯点火吼？伊这个人身躯是许火烧100%啦。真少看到讲火烧人会当烧到100%吼，你上无脚底烧袂着啊吼，哇，真正有影啊！人亲戚朋友出来讲吼，这个人已经自杀两遍啦吼，本来进前第二遍的亲人，人就甲抓去枪支，送伊就是甲关掉咧，甲关伫迄种爱治疗的所在吼，甲绑甲绑手下啦吼，就是有较好淡薄甲绑带，绑带唔知讲今仔日。准搁在这边就成功啊啦，无多吼。公务迄是好个在烧人呢，那伊那伫房间内较无人看到迄种火光，还是讲唔是讲伫咧客厅窗啊，无人看得到吼。这烧咧到底出面隔壁是公务呢？啊，伫公务放火烧家己，啊，你那烧伊别人呀？你要自杀人，别人无要自杀吼，实在真正有够惨，无怪进前捌去用上去迄种强制治疗的所在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电话吼，那接不完咯，不要紧，就等等卡，咱接不上个结束，那我要欢呼啦吼，咱个电话个超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不好？好，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个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丝状，哎，即嘛，小学课本来的，刚过有节课哈。阿姆斯壮，阿姆斯壮呢，就是登陆月球的一个太空人呐、啊，哈。那现在呢，哈，登陆月球啦，登陆火星呐、啊，哈，好像登陆月球哈，无遐尼啊奇奇啊呢，哈，是吧？你知道阿姆斯壮吗？你哪知呀？哈，那表示说，嘿嘿嘿，你那是祖亲的乌狗兄乌鸟子啊呢。

来哈，这个阿姆斯壮哈，以前咱读册。细汉的时候，好像是国小的课本哈，就讲啊哈，讲什么嘞？月球顶冠哈，有嫦娥奔月啦哈，搁有嘞小白兔啦哈，对不对？那阿姆斯壮给你讲哇，月球来底呢坑坑巴巴，什么都没有。好来，那未来呢哈？未来咱若讲咧吼，人会当带去月球顶冠咧，你会觉得足稀奇吗？以前吼，咱若安尼讲，你就感觉讲啊，迄个讲梦觉。但即摆科技吼，什么什么吼，是无可能的咧，吼，好像是什么都可能吼。啊，咱细汉的时阵咧读册，啊，老师有讲一句讲人定胜天吼，人定胜天。即摆科技。哇，什么什么都很厉害哈！后来来跟咱讲厉害的厉害的，好么哈？这个美国哈，美国 NASA 哈 ，NASA 的月球基地的计划要变什么时阵？今年是2026年对不？2026年，其实呢哈，没几年呢。NASA 家哈，特别变讲来2032年，咱人啊要去哩大地月球顶冠，这是呢哈太空总署 NASA 的顶个月哈26号公开表示讲，未来因计划就7年哈，短短的7年内底要投资到200亿的美金，代表差不多6400亿，吼，都是要讲求效率。伫咧2032年了后，伫月球南极打造会当提供到太空人居住的月球基地，吼，做一个基地。那啊，未来呢？吼，这个的军费啦，吼，未来呢？吼，因个边呢？吼，调控着对，调控着呢，火星哈，现在月球这一个基地，未来呢哈，火星哈，火星顶管呢哈，他们要是造那个建造一个基地，这是根据着官方的资料哈，不是呢传闻咯哈，这个是有NASA 的资料 ，NASA 呢针对着月球特殊哈这种恶劣的环境啊，要来计划。分做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吼，就是初期，吼，初期呢，要来底下呢做着基础建设期。这目前啊，吼，目前，吼，他们不是说哦，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呀。为着要摆脱掉呢，吼，过去，吼，只会当呢，吼，安尼去你到月球顶冠，吼，你就爱个飞回来。阿妹，即卖底下吼要扎营呢，要来扎营进驻哦，厉害吧，厉害吧！所以呢，NASA初期呢吼，全面依照无人探测哦，诶，这个任务来拍头钉，第一代吼要来登陆吼，登陆太空舱，搭着地形吼，伫迄个月球的环境基础的运作的能力，NASA呢？预定吼，伫咧2029年，也就是咧吼，3年后要来进行关到着25届，诶，这个月球任务其中包含着咧21届实际登陆行动吼。有一个这个呢吼，已经计划好了，吼，已经计划好了。后来那这任务呢吼，伊个配置。4架的这个无人飞行器，专门来侵入着传统瞬息吼，而这个车，就跟咱参照我们的这个 Google 一样啊，吼啊，伫这种陡峭的陨石啦，吼坑坑巴巴啦，吼，包括着营救的阴影区来搜寻吼，这个最冰。资源同时建立着呢资讯哈，这个通讯以及着呢观测卫星组织的这个月球网络系统，哇！听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哦。第二个阶段呢，哈，就是呢2029年到2030年哦，就在
短短的一年 ，NASA 规划就讲要来测试，测试期一个结束了后，大规模吼，就伫遐边咧兴建着基础的设施，月球表面啊吼，要来铺着建设吼，这个供电吼，一定要有电嘛。哦，伊咧有电力供应，包括着呢吼，通讯卫星基础吼，这个后勤运输设施，为着人类咧吼，会当长期伫遐呢，伫遐吼啊驻扎铺路，提供着稳定必要的能源吼，像这个卫星通讯呐吼啊，包括着呢吼铺路啦，种种吼，这个在一年内，因就感觉讲呢吼，要来给完成啊。那呢第三阶段就是呢吼，长期会当大吼，在短短吼，只是说第一个基础吼，拍基础的时阵吼，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那第三个阶段吼，长时间要来底下大的话呢吼，是在2023年到个2032年吼，就是呢两年吼，两年来底呢吼，要来实际落实高了计划的终点站吼，或者的太空人呢，会当伫月球顶端吼，会当待吼，迄个三天五天一礼拜吼，那还不稀奇，因为吼计划就是要让他们在那里住几个月，甚至说住几个年，科学研究加上生活受到月球基地呢正式步入到正轨， NASA 也将于这个阶段完成固定住在那个居住舱里面搭建，正式来订立到呢月球的计划吼整个的常态性的运作吼，每批的人呢，会当伫月球顶端住着呢一个月至着两个月，长期吼伫遐呢吼，诶扎营进驻安尼，厉害吼，真的。即卖科技哈，让我们呢，想不到的哈，其实啦哈，咱人类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哈，变化就多，好变化就多。你拿台湾来说好了哈，整个哈经济所有种种的变化，你若讲呢哈，咱的迄个阿祖啊、太祖那个地的时阵哈，他们会觉得说哈，那有可能哈，以前呢哈，连买一台脚踏车哈都无法度，即卖呢会当去月球内底哈，看你要待偌久哈，要待一个月，要待两个月，是不是？从来哈买一个脚踏车困难咯，哈在路面行驶的困难啊。噶今嘛呢吼，已经 NASA 底下吼整个长期的计划，所以人定胜天，好像也是呢。以前讲啊，人定胜天，迄个根本吼咧讲迄个好迄个的话哈，对吧？今嘛咧不赶快拿咧，好来啊，为着200块哈，为着200块，为了呢吼一个呢啊，一件200块的风衣啦。啃老族的不好囝，乱刀扑死掉伊的妈妈，哈、哦、这是发生伫家人一名28岁姓王的男子，嫁掉伊的妈妈发生着口角，好、哦、那牙刀杀死掉伊的妈妈了后呢，吼、哦，家己亲生两个人送去到病院，拢总无法度救回，检察官吼伫昨下晡去到殡仪馆呢，吼验尸了后确认，伊的妈妈全身躯去有伊的这个不孝后生吼啃老族扑了15刀，决定嘞吼择日吼，搁、哦、再对着两个死者进行着解剖。那根据着了解，检察官呢吼，伫昨会同着法医前往着家人市立殡仪馆遐吼来相验，初步发现讲呢吼，这个姓王的妈妈头壳啦刀柄的胸坎啦、目睹啦，足侪拢总是开放性的伤口，出现了呢创伤性吼气血。好、哦，血胸，好、哦，那双手毛足侪呢？吼、哦，是开放性的伤口，初步估计呢，吼、哦，至少呢，扑了10多刀啦。想袂到呢，吼、哦，伊的后生，生一，吼、哦，诶，这个后生，竟然啊，吼，尾啊，为着200块来甲这个老母扑死。警方调查，吼、哦，这个姓王的男子，就是安那，规工。好、哦，唔做工课，
就是呢吼，无头无路啦，伫厝内底咧啃老啦。那嫁到呢59岁的妈妈，经常为着一寡小口干吼，为着一寡小代志呢吼，两个就冤家。那在昨天想袂到吼，想袂到妈妈都较好伫灶骹煮饭的时阵，那这里呢吼，不好见。发现讲呢吼，哦，这妈妈呢买一领风衣和伊的哥哥吼，啊买一领尔，是安那无买两领。伊无吼，啊，就入去到灶卡，甲着伊妈妈来理论，两个演变着咧肢体的冲突。那嘞吼，后生嘞吼，就是一种嘞吼啊，高强大汉，所以嘞吼，瞬间呐，情绪失控，揢着菜刀吼，向着伊妈妈嘞吼，安尼怎啊，伊就硬扑啦，造成着伊妈妈重伤，当地倒入涂卡，这个。后生呢吼，行凶了后，倒呢吼，伫引导吼楼尾顶吼，从啊跳落来，两个母仔囝送去个病院呢吼，双双来死亡。根据着了解吼，这个伊的爸爸吼，就是爸爸呢吼，伫迄个七度地区开着汽车修理厂吼，就是保养厂。平常时啊，大汉后生来甲伊做工课。哦啊，这里细汉后生哈，细汉后生嘞哈，其实嘞哈，他是小时候是一个学霸嘞，伊是嘞哈，成绩真好，但嘞毕业了后，就安尼，工课应征工课高不成低不就，感觉讲嘞哈，伊就是学霸，以前嘞哈，拢互人哈娱乐个，今嘛来工课哈，都未堪即只苦，未堪即人念，未堪即嘞哈只苦，到嘞工课拢总无顺利，两个母仔囝时常为着这个代志嘞发生着口角，想袂到嘞尾后变成是嘞人伦的悲剧哈。那这个大儿子看到了后，赶紧嘞卡电话给伊爸爸，伊爸爸按保养厂回来了后啊，某吼甲囝拢已经嘞未喘气啊。那厝边倒在咧讲哦，这个妈妈吼是有够高义，这妈妈足好个啦吼，因咧老厝边啊，哦，就安尼吼。顾翁顾囝吼，啊，拢总咧吼，为着这个家庭付出，厝边头讲吼，真正就玩笑诶，吼，就玩笑诶，就为了那200块啦，吼。那这个是在基隆吼北部，那南部嘛发生掉呢吼，为着呢吼财产的问题啦，你看哦，小小呢吼为着200块，啊，某人为着100万吼，诶，家产，某人为着几大亿家庭咧，迄个。兄弟失和对无？高雄嘛有一位男子不满着遗产分配的问题，甲着伊小弟两个呢，约了讲吼，要讲着财产，吼要分配财产的问题。等到半夜12点，吼伊的小弟无出现，哇！这个兄哥呢，整个大暴走，情绪失控。半夜12点，哦，迄、那个涂骹啦，吼。血迹斑斑啦吼，这个不对啦吼，就是讲情绪失控嘞吼，加迄个嘞吼，什么啊？牛奶粉吼，牛奶粉嘞压甲规个涂骹，规个地面吼。啊，半暝啦，吼，半暝还是这样子呢，吼，厝边倒就讲，哦，啊，你嘛忙安呢，你唔困，我搁要困呢，吼，你若对着恁兄弟啊纠纷，吼，分财产的纠纷有问题，你归去直接去报案啦，你唔好安尼发泄情绪啦，我隔天搁要上班呢，囡仔搁要读册呢，何你吵架呢，吼，我是要安那困，吼，结果呢，最后啊，公山吼，收听派出所所长吼，来到底下吼，主持着公道啊，在咧讲啊，细里面男主因为呢，这个是大人所放落来遗产分配的问题，情绪失控，提出着牛奶粉罐啊，吼，啊，就伫牛奶粉伫迄个涂骹吼，安尼咧压，安尼压，现场并无人受伤啦，但是咧吼，情绪失控咧，厝边刀吼也会波及到啊。这个是为了呢吼数百万过了百万诶，这个遗产兄弟啊，超未好势，
吼，桥未好势，吼，那两个约约的弟弟阁无来到着咧，这个约的所在，甲因哥哥帮讲，所以咧吼，哥哥就骑着咧，迄个马达吼，铝棒，哦，安尼弄吼，诶，造成的噪音，厝边倒咧不堪其扰，吼，遐底下咧吼，就是安尼啦。啊，为着吼200块买单嘞吼，付出着两条人命吼的代价，嘛为着为着嘞吼啊100万的遗产吼啊，就是嘞吼，唔是兄弟啊的问题呢，连厝边头呢都波及着，嘛为着企业家为着嘞吼过来一个问题闹上媒体。我讲哦，交一个朋友哈，我们就是吃饭聊天哈，爱就咧讲啊，伊讲伊即马咧吼，无咧烦恼啦，无咧烦恼讲咧吼，到底要留偌济给因囝啦，哈，伊咧烦恼讲咧吼，要求的就是讲呐，伊万一若欠伊咧吼，钱也搁开不完啦吼，啊，或者诶，是谁咧吼，底下咧还家吼，啊，比如你看，为着200块吼就可以咧。开始就妈妈，所以呢，我这朋友食高水，讲来讲，哎呀，今嘛唔咧烦恼啦，以前个烦恼讲吼，啊，唔知要留偌济财产吼，要好施舍，赶紧嘞吼，爱谈爱欠哦，欠好施舍哦，啊，今嘛唔是啦，吼，爱烦恼讲嘞吼，你是不是呢？啊，人走的时阵钱阁开未完，啊，老家附近咧好施舍，吼，所以呢，这个看法啦，吼，哎，自己的想法，吼，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款，啊，你讲今嘛人个为了讲嘞吼，哇！赶紧嘞，要欠欠欠欠无事实无，迄种嘞吼，思想的人，阁有无？有啊，嘛是阁真济，对不对？啊，不管安怎啦，先甲家己顾好啦，吼，先甲家己顾好啦，身体顾好用较实在，吼，真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健康最实在，只有健康上该实在。啊，我今仔日吼啊，就是看到吼，就是这个康康，咱的顶日。拜吼，顶礼拜六，无咧讲迄个那个布袋戏啊，吼，布袋戏，迄个叫做啥？吼，迄个阿班啊，吼，阿班啊，吼，布袋戏阿班啊咧卖鸡排啦，吼，卖虾米货啦，吼，阿中布袋戏嘿，其实呢，吼，伊甲康康吼两个真好吼，还有几个艺人啊，所以讲呢，吼，伊。就是往生的时阵，迄、那个阿中因女朋友卡电话给康康，啊，康康就是说了一些他们的相处啦，在生的时阵吼，其实伊的告别是有戏，啊，不过呢，伊的女朋友吼，阿中伊的女朋友就讲啊，讲咧吼，他就不希望吼伊走的这个消息，给伊的粉丝怎样？啊，康康就咧讲，到底呢吼是虾米人传出来吼，是不是他的徒弟？吼，啊，就康康最后吼讲一句话。好，我感觉我就做的康康的话，好的，跟咱这班的同学讲，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实际，健康最重要，健康最实际，哈，好不好？来，为着健康，来加油，零点零点十六去哦，哈，来安排这首歌，王水海新歌，咱是上好命，哈。会吃会睡，身体够好健康，这样就是最好命。

0: 彩珍啊，这刚好保到钙金哈，补卵补硬补弹性哈，补卵补硬补弹性。三品的公威，三品的公威哈啊，上集筋骨一百天哈，你那去上到筋骨哈，至少差不多爱一百天哈，一百天嘞哈，这样愈合来增长一寸，延寿十年。咱有感觉讲，囡啊。各种方面，无论讲你吼啊伤口啦吼，还是讲你吼意外啦，还是讲骨头去伤着，因吼得好较紧。啊，那年纪侪嘞，年纪侪吼，无论讲嘴破也好，哦，咱的少年的时吼，啊，咧夹着，哎呦，足疼哎，哦，食物件吼，食着少，食着咸，都足酸对无？啊，那囡仔嘞，吼，少年，你著加夹着明仔载吼就好啊。啊，但嘞吼，即马。年纪那侪啊，你有发觉讲吼，嘴呐安尼硬掉，还是讲咧破空？吼、哦，安尼咧吼，规礼拜阁未好无？这就是咧吼，年纪侪甲着年纪少的差别。它整个呢，这个愈合能力吼、复原的能力，拢总无同款吼，拢总无同款。后来产品会讲话吼，产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一定爱买回掉。卖去开着冤枉钱，吼！卖去开着冤枉钱，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吼？
1: 第三摆，我就是摆迄个用电话。
0: 吼、哦，安尼第三届、啊，我借问下吼，你当初是安那要来食海王精清汤啊？
1: 嗯，我就是肺无啥物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吼、
1: 哦，啊个脚有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当时好起啊，我就为你都好起
0: 啊。你算吼跋倒去，啊跋倒去，你的骨头有伤着，有劈开、啊你怎啊吼听着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清汤买回去吃，啊无到一个月就好去啊。
1: 嗯，对，完全好啊。
0: 所以你讲吼，海王精清汤是咪有够赞诶？
1: 对，我甲伊听足久啊，因为恁的公司产品我食足多啊，啊恁也未食过。
0: 你人吼就是安尼吼，因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食海王精清汤对无？
1: 哦，已经80几岁
0: 了，80几岁了哦。
1: 对，
0: 哎，好，好，你卡脚手脚用心命啊、哦，
1: 拜拜，
0: 好，再见。
2: 我的那个朋友，他女儿车祸，哎、啊，走路就一跛一跛的，
0: 是，
2: 啊，脚又麻麻，讲半工开车开台中退休一下，
0: 嘿，
2: 也三工讲麻，改善较好，该上班了，去上班了，
0: 哎，对，
2: 原本是要到9月份才要上班，
0: 哦，提早呢，提早恢复呢，
2: 他就讲说。很好呢、有改善。
0: 小花、
2: 改善呢哟。
0: 你朋友哈，还有我哈、要特别感谢你，你真正足有心的，这个产品好啊，所以讲你哈，你很极力的推荐你身边的朋友。
2: 我有推荐另外一个更好笑，我讲给你听。
0: 好，
2: 啊，就托我上次不是买那个20V 的，
0: 嘿，
2: 原本讲高伟跟开学才要上班，他、现在就上班了，
0: 啊、
2: 哦，也是有好产品啊，见证。跟你说，所有的听众讲说是好产品呐、也不会欺骗人呐、
0: 对哈，大家要放心安心的吃啦哈。
2: 对，
0: 听小花的声音就知道，伊是一个做阿莎里有那吼做查甫人个性，嘿无你搁客钱叫你讲白差，你嘛讲袂出来，对不对？好，你功德无量哦哈。
2: 啊，你也是功德无量啦。
0: 好，谢谢小花。啊你吼、海王精清汤吼，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保养，
0: 食保养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2: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2: 睡眠很好啦，
0: 睡眠很好哈、反正在吃呢吼，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2: 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啊，你也记得爱甲咱到时候报到公告哦哈。
2: 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2: 对，
0: 好，好，阿你明仔载5000哦哈。
2: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赞赞赞，好，好，好，约到的哦哈，海王精加着清通，对这样来调整着咱的体质，好，让我们呢精气神好，消脂。感冒，好，咱哪里食海王精清通？你会发觉你的体质继续好诶，吼，啊，较未感冒。现在呢，吼，又搁呢进行着呢，吼，流行性诶感冒，把我们的身体底子顾好， 吼，顾好，减少生病的机会，破病的机会。你看，80几岁了，吼，这个妈妈，哇，跋倒哦，吼，骨裂，迄手照 X 光的哦。咱的海王经神通地者，喘都喘气，气过关，回过则叫我都生精做脆。所以呢，吼，这个80几岁妈妈，她骨裂的情形，照 X 光，好，不软不硬不弹性，骨精脆一个生出来 ，X 光照了，哇，1个多月，哇，愈合了，愈合了，哈、哦，那个骨呢，哈、哦，已经生擘开呀，就赞嘞。你看咱小花，哈、哦，啊，介小朋友，哈、哦，女儿，车祸嘛是安尼，本来讲要休困偌久，都是提早愈合啦，因为骨精脆生了有头，生了有高，自然的哈，伊、哦、愈合能力，哈、哦，密合。速度会比较快。海王经精通吼，内底都是动物界，吼动物的加进，它呢加咱人的细胞较接近，所以呢吼，它在结合会速度更快，吼个会较紧。无论讲要食保养的，还是讲呢吼退化的情形，还是讲有一寡意外吼，通通可以吃。老港子拢会当食，囡仔食当食，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个唔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海王经精通药道。来，阿拉煮只。灶卡吼，灶卡家家户户拢放咱兜的火汤头三罐1000块，啦啦哩啦啦，真正会用煮的，加南火汤头吼，化龙点睛；袂用煮的吼，火汤头加用来，我们也会变成五星级的中破塞哟。3罐1000块，0800776699以上公告。做人要讲道理，看到这个做人爱讲道理哈，甲像是迄落台语歌，竟然是华语的呢，老歌呢。

人要讲道理哈，哎，有你走遍天下，无你寸步难行哈。啊，人啊，就是安尼，实实在在。哦，不论讲做人也好啦，不论讲咧做事也好哈，啊，做头路拢好，实实在在哈，咱咧路咧行都会大条哈，得路咧行都会较远啊，不会受到呢哈人家安尼啊后面呢哈批评啦哈骂啦有诶无诶哈。好来来跟咱讲哈，健康，刚刚有说到哈。这个康康在讲阿中部的些讲哈啊，因为康康他本身吼进前哦，他身上呢吼有哪有一挂，因为有哪有会啊吼慢性疾病，所以呢吼康康就在讲讲伊呢，这个太太呢吼，佫做少年呢啊，查某囝佫做细汉呢，因为他也算是晚婚，所以呢伊讲吼，伊就讲吼伊的迄个遗嘱呢吼拢写好啊哈啊哦，这钱啦吼怎么去分配啦，怎么去呢吼规划啦，拢讲健康的重要性吼，咱来讲讲到呢吼实际的例，这是。啊，这个呢，哈，影像医学，哈，医生，影像医学的医生，哈，他所看到的实际案例，实际的案例，哦，你来对形形色色的

0: 顶礼拜拜三。
1: 顶礼拜三哦，好啊，你这是你这是寄几组的？
0: 一组的。
1: 好、哦，一组的哈、哦，好，安尼得爱较晚较茶呢，嘿。
0: 好啦好啦，哦、我若无伫厝，先紧卡。
1: 安尼吼，你等下要出门呀？
0: 无啦，我遐拢伫厝的，因都。好好买买信件
1: 哩。哦，阿是好，安尼我等下吼，请客服家甲你查一下。
0: 好,
1: 好，谢谢你哦，哈，拍谢拍谢，好，再见，再见。好，来哈，这个呢哈，医生也得来分享哈，这个刚才白出，咱咧看八点档的嘞，哎，八点档哈，诶戏诶戏码来滴哈，诶剧情真好侪。伊就讲哈，这个医生得来分享啦哈，伊之前哈收滴哈收治一名75岁的女性。和伊回想到过去，吼，足多，就是呢，吼，伊咧救病人，内底有一挂争议的案例，最后，吼，最终呢，吼，自费的项目，只有用到呢，吼，这个呢，吼，基金来支出，连医长，吼，这个影像学，吼，诶，这个医生啊，感叹，讲啊啦。财产唔好伤过早分予后生查某囝，这个是院长呢，看足多啊呢，每天都有八点档吼，底下咧演出呢。哦，这个意就得讲啊，财产唔好伤过早分予后生查某囝，免得咧吼连破病诶自主权拢无，多么重的一句话，你看这偌重的话。这个是很这个双河北医呢吼，心脏内科吼啊，这个医生在咧分享啦吼，伊讲咧吼，有曾经这个案例就是患者诶后生哦，伫呢是大人吼，诶面头前讲吼，你若唔死哦，我会和你冲到破产。是大人都伫遐咧吼，啊咧碰一个那一个，碰一个那一个，伊个囝竟然啊吼，家己是大人讲啊，你若唔死咧吼，我真正互你冲甲破产。结果咧，人讲吼，唔是破病死个啦，真正是郁卒死个啦。隔工哦，隔工这个咧吼，老大人咧吼，就是这个患者咧吼，当工下晡就猝死啊。哦，这个院长讲吼，真正让人感觉讲吼，作片头生诶。啊，搁有一个咧吼，分享就是讲咧，啊，他就收治一名75岁女性，在做着咧 MRI 吼检查诶时阵，发现讲咧有一个吼啊18毫米诶大动脉肿瘤吼，迄、那个瘤啦，血管摄影确认了后，甲着患者。差不多接近到80岁哈，因为他70多岁哈，阿神仙是80多岁，咧讨论到治疗的方式，双方咧采取到呢比较哈，这里呢哈，较精密哈，诶支架，底下哦，反正特别做到栓塞诶，这里处理的对哇，家属希望讲咧过年了后。正过来开刀手术啊，避免着意外的风险，需要着呢申请着健保的支付，流程差不多2礼拜，吼、哦、核准了后通知着家属，就袂到呢吼。后生查某囝意见袂合，喂，彩珍你好，
2: 喂，哎、欸，彩珍啊，
1: 小珍姐，哟、欸、你好，
2: 我要过爱伊迄个精通甲迄个海王精一组，
1: 好，产品好无买5000啦哈。
2: 嘿嘿，好，当时也来。
1: 明天早上和你修。
2: 好，
1: 谢谢薛珍姐，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拜拜。好，来医生公告，因为呢，哈，这哈伊个整个流程跑下来爱2礼拜，好，所以查某囝，好通知刘家小公，哎，进来哦，会当带恁哦，妈妈来做着呢，这个栓塞的治疗，好，所以查某囝。意见袂合，哈、哦，无同意呢，无同意因母啊，搁再做着治疗呢，吼、哦，哦，真正吼、哦，真的这医生呢吼，看足济，啊，你又不能当场呢吼、哦，说什么，因即嘛吼，录音啊，录音呐、啊，吼、哦，医生嘛足惊去有医疗的纠纷，所以呢吼、哦，这个女儿门诊的时阵要求讲爱全程录音。 遭受到呢吼拒绝，该用到呢吼详细解说病情加着治疗的内容。因为呢吼，有当时啊，吼一日吼，伊就要卡坑里啊，所以呢吼，这医生诶，他们说吼，真正看有够济啊。对方听完讲咧吼，费用咋讲健保吼，除了讲因申请哦吼，唔是讲要做着栓塞，你健保通过了后，伊就全额给付，因为呢吼，咱的健保大家拢知影，爱有部分诶负担。讲吼，因妈妈生着吼，这个大动脉瘤吼，啊要做着栓塞啊，这个健保支付啊，私人嘞吼，爱个呢差不多五万到着六万的部分负担吼，大医院费用，哎，后生查某囝吼，都有意见了哦，吼就有意见了，医生直接甲讲，啊无安尼啦，吼，伫家呢吼，讲这嘛无路用，啊无恁等去，等伊呢吼恁。哎，迄、那个家庭呢吼，那参详好的时阵，要来做治疗，再过来做治疗。医生为什么要帮你做这样、個？哈、哦，医生呢吼，为什么要帮你背书啊？吼、哦，你看这后生查某囝吼，真正是呢吼，足如小小的呢，嘿，对不对？咱拢知影，即马健保呢吼，你大医院做侪啦，拢爱部分负担的啦。所以呢吼，唔是讲哦，我们健保吼客气吼，存咧挂号费，你就啊百五块偌济，伊就拢吼药啊、虾拢甲你迄落啊，拢甲你支付加全额啊，是不是？这真正吼，你强调这吼，真的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好、哦，这就是谁呢？吼、哦，还要求甲唔求的问题啦，是不是？好、哦，先讲到这，后边阁有诶呢，后边阁有案例呢。咱咧吼，食鸡食肉菜噶，来听歌，听歌哈、哦。如果说啦哈，我看到这個，我讲，哎呦，有一天吼，我那食老的时阵吼，啊，我两个囝，啊，我等吼，都伫个北城遐，吼，啊，你碰一个奈者呀。啊，因个为着呢吼，啊，要求唔求吼，个为着财产的问题吼，然后真正，咱会不会也是存这个案例同款？啊，气得死哦！好啦，安排这首歌曲吼，安阳红的歌声吼，叫做《感恩》。哎，为什么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哎，来哈，好、啊、来，我吼，一首歌。我吐起你呢吼，不见了。来安排另外一首歌，叫做《蒋冠小姐》哈，蒋卷小姐，今嘛无咧卖蒋冠啊吼，拢总是呢，迄个大乐透、小乐透，以前捌买过蒋卷无？有中过吗？

0: 来，这首歌叫做《掌管小姐》哈，奖券小姐的卖掌管哈。以前的淘菜哈，50万，哦，50万就多啊，哦，现在的50万哈。哎、欸，真的买不到什么嘞，哈、哦，真的买不到什么嘞，哈、哦，开一个刀，有的人爱开差不多60-70万，嘛有人开100万嘞，所以你50万，哈、哦，如果说是要医疗的话，嘛无什么糖啊喝开，哈、哦，在我们像现在的人哈、哦，癌症那么的多，哈、哦，有的我这里哈。哦这个迄个东叔哈，这个东叔，他爸爸哈，他爸爸也走了哈，阿伯赵进景哈，他就是爱自费哈，抗癌的药物，一个月哦，一个月呢哈，就要花70万哈，抗癌的药物，所以呢哈，以前讲哦50万足多，即马无啦哈，凡事就是安尼啦，健康哈，减少掉一寡呢哈，大的开销，所以咱咧讲啊。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小钱你若不开，哈、哦，你就是爱开到大条钱。这个也是这个呢，马云哈、哦，马云在讲啊，伊讲呢哈，咱人啊哈啊，在生的时阵，拢有足多啊哈，你有一条哈，你就是爱规划一条做着医疗费用。你即马小钱也不开，哈、哦，你拢不爱顾身体，啊，你就是呢哈、哦，慢慢哈、哦，你会欠钱嘛，会欠病，迄、那个病呢哈，会由小到加大，连讲你都爱开大钱，有无啊？彭哥哈，贾博士来讲啊，哈，你看他以前是首富哈，贾博士钱遐尼啊济，伊讲嘞哈，困过上盖贵个门层叫做白层，迄个时阵嘞哈，就是嘞医生讲安怎，你即便呐哈是嘞彭哥的执行长，你又怎么样？要吃薄饼，哦，医生说的算。理疗过程当中，哈，贾博士他也是呢，哈，真的够辛苦的，所以呢，才真的跟咱讲啊，健康呢，哈，胜过一切的财产，哈，健康胜过一切的财产，哈，这个不是凊彩讲讲的，哈，你甲想想诶，真的，人啊，哈，人呢，你一生落来底，哈，做啊做啊，哈，啊苦啊吃。吃苦当作吃补，吃老吼，你就只有求一个身体健康尔。你说是不是？你说对不对？好来，我才真来进广告一个哦。
1: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人介绍我吃的呀。
0: 好，
1: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小食你也一家甲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1: 哦。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头壳，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个囝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甲油，哇赞！
0: 真赞的哦。
1: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1: 你敢知影我拜拜？我爱娶孙啊，未爱起来4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1: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2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会知会到10点才有顿啊，你敢知影？哼，唔食你会早就娶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真赞嘞，听着我加买来食。
0: 海王
1: 精，身体唔好加会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会救人，
1: 真嘞，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也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1: 我感谢你呀、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心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嘿！
1: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0: 是。
1: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身体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爱讲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1: 真的啊啦，你讲我食你的豆，免食到平平光光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1: 真的啊，你明仔载去给我客人呢？
0: 好，5000哦哈！
1: 对对对。
0: 你讲你海王精吼，清通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2: 啊，就爬爬起来吼，爬爬起来，啊，今物食起来，爬开会起来啊。
0: 吼，爬开会开啊，吼。
2: 嗯。
0: 啊，你阿未接？你讲。
2: 阿哥，我问你吼。
0: 嘿。
2: 我 我有糖分啊，我想要开始吃一罐的时阵吼，开始糖分开始欠罐呐。
0: 有血压、有血糖的，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拄头啊食，有当时咧，伊咧、迄个数字吼，较袂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乎你个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降。长哦，长足侪人吼。传代甲我讲要爱吼，迄个怡然适应呐吼，就是伊检查糖化血色素，讲十七到十三到六点五的迄个报告啊吼，我拢传出去互人啊，恁若爱拢会当传代甲我讨。
2: 我十点六个。
0: 你十点六，我讲你食啊，轻轻啊，加食，你剩适应安尼。伊本来十七呢，爱注胰岛素啊呢，一直食食到即马剩六点五呢，欢喜噶。
2: 哦，那食海王精哦，
0: 海王精加清通两行。
2: 哦哦，
0: 嘿，对，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大姐你好，
3: 我跟你讲，你现在可以，可以报出我的名字了。
0: 秋梅姐，刷到秋梅姐对吧？
3: 对对，因为之前我讲叫你买报我的名对不？
0: 嘿，
3: 当时我都是偷偷用你的产品，我怕我的女儿知影，所以我都唔敢，我都不爱讲我的名对吧？
0: 好，嘿嘿。
3: 那现在哦，我跟你讲，你这件包哈，你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对不？
0: 对。
3: 啊，那我现在我用你的产品，我现在嘛已经会当开大门走大路了。反正你感觉我好可怜，我当时用那个物件吼，我的物件给你叫回来吼，我夏天是用米酒包起来，啊，那冬天的话，我都用我的大衣钱啊给包起来。我的女儿她就约束说，你千万不会当吃外口的门，就无小心么一个人咧甲阿变我的衫裤，她死啊，去我发现到啊！拜托，我为着顾我的身体吼，你都唔通改念吼，我知你是为我关心为我好的啦。伊讲无诶，因为我看你是迄、这段时间来吼，伊讲我的身体有疼吼，包括我的一切，他看得到的。
0: 无唔对，哈，看会到啦，感受会到啦，哈，无开着冤枉钱，自然就袂反对着是大人来吃。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以上广告哦。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高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草鸡会几多人？好，抗酒会胖，抗病会当。无论讲诶，吼，要来保养，日常当中保养很好，为着健康加油。那来退化，吼，伸骨轮、听骨折，吼，扎扎伸，扎扎听。包括着呢，吼，咱有一寡呢，吼，老毛病、老症状啦，吼，啊，或者是讲呢，吼，哦，咱已经呢，吼，都有药食甲无药啊，吼，啊，听大家讲，哇，这两项食甲这尼啊好，咱要给家己一个机会，欢迎电话加多多甲咱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20B的零下油，不是油啊，比油啊更卡个。那呢，新同学，大刚都有人来报道哈，拢骨劳的哈，拢总是新同学来加入到咱健康加油站哈，这一班呢。所以呢，哈，在这的过程当中，伊有一个呢，哈，明显反应、好转反应，咧拍通到咱的气血，咧喘气。你的酸痛，有的牙开较酸痛，啊，这是体质的关系。有的人有，有的人嘛没。过来就是呢，咱有呢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在这调整的过程当中，嘛是呢，有的人会做一个呢，稍微的波动，稍微的一个调整，这拢总是属于正常的，没关系，安心、放心。来改使用，财政给咱介绍的产品，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向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像咱拄只咧讲的秋梅姐，秋梅姐咧吼，顶礼拜嘛备开，啊，就是甲咱咧吼啊许愿吼点菜，讲咧吼叫财政讲着咧吼啊循环的一部分，所以咧吼顶礼拜咧讲，伊就咧讲啊，我即马会当开大门行大路，咱就是咧吼瓶瓶罐罐。啊，倒阮家鬼毒啊！啊，囥家鬼桌顶，啊，你食安怎唔知影？啊，所以呢，囡仔是谁，伊就会念啊，哦，就会骂啊，哦，啊，你拢就是安乌白开，哦，乌白听，哦，啊，就骂安尼。对着呢，吼，咱电台真正是一个污名化。电台有足好嘅物件，是你买着，甲唔着念念。所以呢，吼，你看秋梅姐，秋梅姐本身呢，吼。以前拢无好我讲伊个名，因为咧惊朋友亲戚听到，惊伊个查某囝知影。哦，那咱顶一点钟，伊就讲啊，财政不要紧，你搞叫我个名不要紧，我即马开大门行大路，哈、哦，咱不怕了。哦，顶礼拜白开讲讲啊啦，本来是因查某囝拢甲写禁足令哦，因为秋梅姐呢，吼、哦，本身就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哎，袂少哦，袂袂哦，顶礼拜报告好消息，人因即卖因查某囝，唔是同意伊食呢，查某囝嘛对咧食，查某囝嘛对咧保养，查某囝佫较少年，喏、哦、啊，所以讲呢，咱财政甲咱介绍的，就是呢，囡仔、大人、老大人，哈、哦，咱的大朋友、中朋友、老朋友。通通可以吃，不会上火哈，未动火，任何体质拢会当食，两个不合的嘛会当来食。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洪明大哥好。
1: 嘿，
0: 你好。
1: 诶、欸，一撮海王青。
0: 好，好来，产品服务特别两罐安尼啦，哈。
1: 诶、欸，啊，你敢是我呢？
0: 5000？
1: 唔是，迄个呢，贺藤头。
0: 好，贺藤头哈，贺藤头个一组啦，哈。
1: 一组安那边？
0: 一组哈，买两罐送一罐，啊，一罐500，三罐1000安尼。
1: 好，
0: 安尼总共6000啦，哈。
1: 好，明天到。好，
0: 诶、欸，明天早班给你收。
1: 好，9点左右，
0: 啊、
1: 好吧。
0: 啊。
1: 9点。
0: 9点哦，一高点，高系啦，高点到一点，这里早班的福利。
1: 好啊，
0: 好哈，好、嗯，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哈。来，假贺道修补，假贺道功德。 哎，今日就刷个咱做翠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老好温哈。阿兰姐呢？哈，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家好唔好棒，唔好浪，安尼持续个保养，持续个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好，你也发觉讲，真的对来健康，对外你也青春得少年。啊，这唔是呢？哈，青菜随便说一说哦。你家己食，你就会感觉到。你看我讲诶，阿威都八十几岁，哎呦，我姐姐皮肤来几足金诶，哈、哦，哎、欸，较有弹性哦，会更嘛较有弹性哦。阿毛咧吼，咱咧都查甫人吼，哎、欸，虽然查甫人无参照查某人遐爱水，但咧吼姐姐拢甲财政讲来讲吼，我即卖吼皮肤吼真正几足好诶。哦，这就是呢，哈、哦，咱对来健康啊，对外，哈、哦，它可以回春，你也当看出着讲，哦，莫怪莫怪，才真的介绍这两项产品，哈、哦，真正的请加国外去呢，哈、哦，国内外，啊，你已经走到国际线去啊，哦，足济呢，拢总是呢，伫外口，哈、哦，外国做工课，啊，厝内底人食了好，哈、哦，啊，就早出去出国去，啊，嘛本身，哈、哦，等来呢，哈、哦，啊，就啊，早去啊、日本，哈、哦，啊，搁有呢，哈、哦。炸过迄、那个，迄、那个假过呢？吼，中国那边，你看哦，一个呢，吼，这个你要让吼中国那边的人会当接受到，会当呢吼去买到，吼会当吃到，迄是真正就无简单嘞。啊，这呢吼拢总是安尼啦，一嘴穿一指，吼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安尼咧甲咱倒小报，吼如果没有咱。众位的沈小姐，哦，你看哈，中国去病嘞，哈，他们没有那个福气，会当吃到嘞这两项，所以呢，哈，财政拢希望讲，啊，里面有在吃，除了书底下道学博道功德，可以多多，哈，多多益善，上山甲咱做催暖功德，恁赚功德啊，财政赚业绩，来甲咱讲到嘞，哈，这个医生，哈，医生。看到病人，看到家属多哈啊，都只第一点钟来讲，每一天呐、啊，几乎拢有八点档的戏码在上演啊。咱在讲到哈，这个医生在分享，这个医生就讲哈，他回忆哈以前，伊伫中和某一间病院咧担任着哈主管的时阵，曾经嘛为着呢一个八十外岁肺癌末期的患者。来进行着冷冻消融止痛的治疗，这就是讲嘞哈啊，癌症患者的末期啊哈，让他嘞走得更有尊严，好伊嘞哈，卖嘞接受着迄种的诶艰苦，迄种痛，所以嘞哈，当时囡仔是谁拢无伫身躯边，这个医生加着嘞哈，因为太太嘞哈是嘞肺癌末期，好八十多岁啊，啊，安塞伫边啊。啊！医生就呢吼，甲因两个吼讲吼讲讲诶，啊，互因两个吼太太甲先生签着同意书，吼、哦，这个同意书就是讲，你要接受着这种诶冷冻啊消融止痛诶治疗，啊嘛是爱有一寡呢自费诶耗材，吼、哦，爱有自费诶部分，手术了后，吼、哦，伊会痛疼，伊会当确确实实得到缓解，想未到哦，想未到呢吼、哦，一个开刀了后。哇！这条钱呀、啊，这条钱，伊个查某囝唔先见啊！伊个查某囝讲啦，讲啊，哎，你当初吼、哦、要签这吼、哦，阮母啊吼、哦、脑筋无清楚，所以呢吼、哦，这个不算数，吼、哦，玩假的，它不是真的。哇！阿妹阿喏，哦，袂安尼吼，甚至讲啊呐，好几个民意代表出来协调。协调呢吼，伊就是咧讲啊，吼，查某囝就抓准吼，这所以讲吼，医生现在吼也是很难为啦。你穿着这种无理解的呢吼，秀才拄着变无理讲袂清，迄明明呢吼，伊的爸爸妈妈拢有签同意书啊，但查某囝咧讲啊，因母啊咧吼，就是啊癌症末期脑筋无清楚，所以呢不算数，袂啊咧吼，病院疾病真正咧无法度，他整个咧吼在。啊，耗材的费用由着病院这边哈的基金来给吸收，所以这个呢，病院的院长在咧讲啊，感慨，哎呀，财产吼唔好想过早分予后生查某囝，分予你的子女，免得咧吼到尾啊呢，连破病 咱的自主权拢无。什么叫做自主权？就签同意。我得吼治疗了后，吼有一寡人吼减少着痛疼这吼耗材的部分，我家己呢吼同意。这个意调在咧讲啊，吼这已经足够啊，但咧吼伊至今藏伫伊脑海内，一个吼非常难忘的一件个案。你看，哦，财产拢分给囡仔是谁啊？啊，为着这个耗材，吼，他的查某囝唔承认呢，唔承认呢，啊，甘愿呢，吼，看因老母疼呢，甘愿呢，吼，忍心呢，吼，看老母底下咧哀呢，伊就是不爱支付这个耗材，吼，迄是还未开刀啦，伊要开刀了呀，总未使搁开刀回来吧？吼，医生讲来讲，吼，你强调这真正你是无法度，吼，尾啊，整个呢，吼，费用拢由着呢，啊，北医这边的基金，吼，整个安尼吸收下来，啊，甘款吼，感叹。医疗加着家庭的压力，吼，这个交织的啦，啊，个有呢，吼，双河病院心脏内科，吼，医生在咧讲啊，伊曾经呢，吼，有家属直接甲讲，吼，因娘呐要做一些治疗啊，吼，啊，这个家属吼，总啊甲医生吼讲啦，讲，哦，你唔免甲我讲遐济啦，因为呢，吼，我要何是大人治疗？我只有呢40万的医生要来救伊呢。哎，刚刚吼，即个吼，咱国会赶快呢，吼，他编列预算哦，伊要来管是大人病情的轻重哦，要来烦恼呢，吼，伊治疗的过程哦，是不是会艰苦？未艰苦哦，吼，伊就甲医生讲啊，我着40万的医生啊，你按40万内底吼，甲我救是大人安尼，吼，假无啦，哦，啊，所以呢，吼，给我嘛无阿多啊，吼啊！你着40万来，吼，会当甲救偌济，准偌济？你看，你看，你看看，你看看，呵呵呵哦，无怪呢，吼，我昨啊吼，咧食饭吼，甲姊妹阿婆咧食饭，伊讲来讲啊，伊真蛮烦恼啦，蛮烦恼讲吼，我要放偌济财产吼，囡仔是谁啦？敢烦恼讲咧吼，咱的身体袂健康啦，还是讲咧吼，食老的时阵咧吼，钱也袂开完吼，啊，咱着回去啊，吼，啊这安尼。哎，囡仔是说为着一点点啊财产，当然吼，安尼差价拉价吼，有当时呢吼，真正搞不好吼，你死我活吼，这个戏码都会演出，所以呢吼，啊，真正是吼就歹讲诶，啊，够另外吼，够另外都是咱一开始吼，一开始在讲诶。诶，还价哈啊！甲是大人讲，你若唔是咧，我你母甲破产吼，东江诶，伊个这个爸爸吼就气一个咧吼，从阿咧吼东江哦，东江下晡吼就走了。啊，咱今日今日讲的这吼，这拢是医生，伊在救人吼的过程当中吼分享出来的一些案例吼，所以讲医生看这样吼这个。在咱一般的人八点钟来在这看有的，但是医生他们面对的这样的医疗医治的过程当中，八点档的戏码对他们来说那个还不会有什么呢，对吧？什么在撒狗血，他们在病院看到的都也是在撒狗血，他们是在救人，孩子是谁用到的钱来衡量是大人的价值。好，来安排这首歌曲，说叫做救救讲话，吼，吴俊宏的歌声。听歌的同时呢，吼，咱也是要财政做服务，要来顾身体，吼，看也顾机会，等你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

0: 谢谢，来回来节目现场哈，咱刷卡哈，刷卡电话，然后接不到诶，跟我们说对不起哈，对不起的那个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电话卡哈，春秋啊，就有人跟我讲财政哈啊，我希望讲你哈，你伫节目内底会当讲，咱拢讲哈，消炎止痛，好消炎止痛，咱就知影对着呢哈，咱的这个关心哈，拢有比较较影响啊，拢有咧讲到讲哈，肌肉松弛剂哈，诶，这个问题，那呢哈，肌肉松弛剂哈，嘛是拢咧食酸痛啊，对着咱身体有啥物副作用哈，也有人来哈，安尼敲。希望讲财政讲到这点，后来那我们就利用时间来跟咱讲到肌肉松弛剂。一般呢哈，咱若讲骨头哈啊，反正呢哈，咪讲骨头啦，就是呢你有酸痛的部分哈，酸痛的部分。那医生呢在开药啊，哈，消炎止痛，因为呢哈，它会消炎，哈，它要止痛，让你舒服一点。够另外一种呢哈，它会开一种，哈，就是叫做肌肉松弛剂。那肌肉松弛剂的副作用，哈，就是包含着呢，人太爱困，啊，他个戆，啊，你的肌肉会无力，哈，啊，目睭在看，视力会迷红。包括着呢，吼，你的专注力会下降。有的人呢，吼，长期咧食这种药啊，吼，你长期咧食这种药啊，开车、骑车，就是较危险。有一寡呢，车祸意外，啊，拢会讲啊，酒测无啉酒，啊，为什么安尼？因为呢，吼，伊食着呢，一寡吼，这种肌肉松弛剂，或者是讲呢，吼，食着安眠药，拢会呢嗜睡，他较戆，吼啊。目睭呢，较会蒙雾，专注力吼会下降，因为这类的呢吼，诶药物都是咧抑制着中枢神经，所以药啊在这偏偏着开车，或者是讲你的工课是咧操作着呢一挂较危险的机器，包括着呢吼，咱一挂呢重劳动的工作者，可比讲吼，建筑的吼，啊，咱咧大剔除的吼，爱背管背街吼，一寡呢吼，这农民朋友吼，亲像讲啊，你要搬啊山呀啦，要搬林木啦吼，拢爱咧安尼背管背街，有阵时呢吼，这里他讲讲啊，打了无好势吼，都拔落来啊，尤其吼，你若食这种肌肉松弛剂的物件，你。未使加着呢，吼一寡含有酒精的饮料来食，或者是讲呢，你有咧食身心科的药啊，身心科的药啊，吼，就是安那伊的定症，这种定症的药物你加着肌肉松弛剂咧食，会产生着呢，吼比较较危险性大，药物的交互作用会小怕灯，所以呢，吼这种常常看到加着。就属的副作用，中枢神经影响的，就是咱对这咧讲的哈，人会安尼爱困啊，人会比较较疲劳，他较会戆，咱的反射神经加着呢哈，注意力会下降，对这咧讲的哈。老大人哈，你在食这类的物件，你看迄老大人有诶哈，安尼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食起来吼，老大人啊，阿爸阿母啊，你个背开重啦，哎，规工吼，唔是坐，无得倒，无得睇，阿无得困，吼，即落长期咧食，伊就会产生着即种诶副作用，吼，专注力不好，咱对只讲诶，开车啦、骑车啦，吼，你咧操作着危险诶机械啦，你个工课呢爱背管背格，即拢爱注意，包括着呢吼，你若长期咧食着肌肉松弛剂，即个老大人。的酸痛，啊，拢食这类的物件，你也看肌少症啦，吼啊，肌无力啦，因为呢，肌肉过度会放松，会引起着呢，吼，你的机能下降，啊，就会两只脚无力，足侪呢，吼是安那，会软脚，会跋倒。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黄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
1: 我请教你，
0: 嘿。
1: 你我食呢啊，暗时困未去，那拢无
0: 个差。无改善吼，啊！你迄个困未去，你有咧食着安眠药无？
1: 有啊，
0: 有哈、哦，你食安眠药，迄嘛是一种吼神经的麻醉，所以老咧食安眠药的人吼，迄、那个困眠、翕方面，伊会较缓慢。啊，唔过你嘅困眠品质嘅提升会较好，较袂吼、哦。虽然时间无加长，啊，唔过你困醒，人吼、哦、较袂安尼眼光，人较袂神安尼。
1: 啊，我就是那无食吼，真辛苦啦。啊那食了，我是咧惊惊。老人痴呆症咯，
0: 对哇、啊，啊，迄都有副作用啊，啊，有一好无两好，啊，我来讲，迄、那个黄大哥，你咧这两行吼，有在食的话，你安眠药即马是食一粒还是食
1: 偌？
0: 一粒吼，你会当然吼，摕迄个小剪刀，你甲加加呢吼，三迄、那个四分之一开，豆豆啊，甲迄个药效吼，安尼药啊吼，安眠药甲黏黏黏安尼，加差不多四分之一吼，减量。
1: 哦，
0: 啊！你啊后，你才搁甲减一半，豆豆啊减。
1: 四分之一是做四家食的，
0: 哈？
1: 还是做一家食？
0: 你两行做一家食，
1: 做一家食。
0: 哎，两行做一家食哦，二十米的加条虾啊，又做一家甲食。
1: 有啦，我是有食啦，我即卖是讲拿阿明聊啊啦。
0: 哦，阿明又未使分开，他不可以加在一起吃哦。
1: 未使的咯。
0: 未使一路，未使一路，我讲吼。才真的介绍的这个两项产品呢，吼，任何的药物你咧食中药西药，一定爱家隔开，袂使加做伙食。
1: 哦，
0: 嘿，你咧食安眠药啦，你咧食酸痛药啊，你咧食吼感冒药啊，吼，任何的药啊，拢一定爱分开。
1: 哦，
0: 嘿，
1: 哦，
0: 只有我这两项加做伙食。
1: 啊，你讲的意思是咧讲安眠药啊，加分做四分落食的。
0: 你无啦，你阿面了啊，是咪中有一条绳对无？
1: 哎，
0: 好、哦、啊，你就揢迄、那个，咱咧加迄、那个加针加迄小剪刀，你啊揢较细支的，
1: 哎，
0: 好、哦，你家加吼、哦，差不多四分之一吼、
1: 哦
0: 欸，一半搁一半安尼开，啊，你先食四分之三，因为你这已经动症啊，迄条失眠动症，你就家加一点啊开，减少着药量，安尼豆豆啊调，豆豆啊调，无你即马吼叫你阿面了随动开，你是绝对困袂去的，
1: 困袂去，对，足艰苦，
0: 足艰苦，困袂去足艰苦，啊，你因为你这吼已经长期阿面了去麻。闭着你的神经啊！啊，你像你讲的，你嘛足惊食这吼、個哦，啊，就老人痴呆吼、哦，这它的副作用有这个没有错。但嘞吼、哦，你无食个困未起，咱就只有药量豆豆啊减，豆豆啊减安尼。
1: 哦，
0: 嘿，啊，你即马吼，无咧，你即马应该退休啊吧？
1: 无啦，我八十外咯。
0: 哎，啊，八十外对，我讲吼，迄、那个我会再叫你爸爸吼、哦，你即马八十外啊，你。就是安那食啊，你若会困嘞，吼，你就加困啊，困未去，你嘛免过度会紧张，因为你若安尼话，你会搁愈困未去啊，你就放松，反正你暗时啊，若困了较无好势，你去时啊呢，吼，你要眯一下，啊，唔要困伤久，无你暗时啊就搁歹困。
1: 我日时拢无困啦。
0: 好，日时拢无困，安尼袂要紧。啊，你若总讲无食，吼，也是减量，较困袂去，你有那免紧张，因为你若讲吼暗时啊，吼，啊都困较袂去，袂要紧啊。咱去时啊，对啊，度一下，吼，安尼你暗时啊过来困，无你爱用家己吼生活习惯，啊，包括着药物去调整相关一下。
1: 嗯。
0: 好，好吧。
1: 嗯，好。
0: 哎。
1: 哦、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来止疼的吼，像咱即卖咧讲肌肉松弛剂嘛，同款啊。你食落咧很不搭，对着酸痛咧会当缓解，但咧伊个副作用是你后边所烦恼个。咱对只讲个中枢神经的影响吼，你个即、這个肌肉吼肌无力的问题，佮有胃肠个无爽快啊，所以咧药啊愈食愈济啊。啊，你着到尾啊，佮去看胃肠科啊，啊胃肠科着佮开一堆个药啊，互你啊，佮刷落去。好、哦，你若你食肌肉松弛剂，迄种的咧，吼、哦，你的腰的色泽会变了较深，吼、哦、啊，会咧吼比较迄、那个味吼嘛、哦、会较重，这咧吼、哦，就是咧药啊吼得食，咱来讲吼、哦，你了解一下，安尼你较袂咧过度的紧张，或者是讲咧吼对着药啊 无清楚、无了解，啊，你倒来吼，搁去看，即马放药，迄个性吼搁较重，你着搁去看泌尿科，吼啊，泌尿科，因为你有去看医生，医生都有开药啊，互你食，啊，你即马药啊搁食落，吼，你要看根本都毋是药剂的问题，啊，但咧吼，你着搁足紧张的啊，你搁去看泌尿科，伊着搁加开一项药啊，互你食。啊，有的呢吼，咧食肌肉松弛剂，食起来呢吼，嚯，足好食饭的。你长期咧食，你就呢吼，安尼一天吼加食寡，加食寡，我就一直大哭，一直大哭。迄个食就是呢吼，麻醉着神经啊，啊，你的食欲会增加，啊，就开始一直食饭，一直食饭，一直大哭，一直大哭。啊，大哭了后吼，就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加到你的血压，吼，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还是呢吼，良心的呼吁啦，吼，非必要不要吃药，非必要不要吃药。药啊呢吼，得食药是呢国不计三种诶。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会当用保养的，咱就用保养的；会当用调整的，就用调整的。啊，无像对只吼，这个黄爸爸住伫山西这，吼，伊嘛烦恼啊，困袂去，食面了啊，佫足惊咧老人痴呆，啊，无食佫困袂去，迄规个心理压力就来啊，压力愈大，你就佫困袂去，压力愈大。精神上的压力，心理上吼，诶，这个问题，你就搁影响到身体的问题啊。所以呢，吼，伫遮财政甲咱讲，吼，没有如未得，只要靠常识。啊，希望讲呢，吼，大家无论讲咧食保健食品，无论讲你咧食西药方面，吼，你拢爱了啊了解一下安尼。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我财政。
1: 那个喝汤头，你一
0: 组。好，三品好不喝汤头一组。阿明啊，
1: 恁的电台开咧沙沙叫。
0: 沙沙叫呢？沙沙叫，佮成咧调整信号的款哦。
1: 几个月啊，我听得耳根咁要臭。
0: 好，特别好啊，特别好啊，
1: 嘿，哎、
0: 啊，特别好啊，哈、啊，好。
1: 好好，汤头一组啊。
0: 好好，阿明啊，再好你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哈。讲实在吼，我吼，咱人吼拢爱有感恩的心，我足感恩感谢着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吼，啊，这个啦啦哩啦啦吼，拢甲财政到做业绩，纯都只山卡吼，山卡呢吼，毛人咧问着吼，这个油方面吼，就是油吼，我讲安尼就知影，财政吼得甲咱介绍迄油，财政有呢，我老尾甲你买呢吼。今天又是呢吼。哎，幸福的一天，今天又是呢快乐的一天，吼、哦，听到安尼心情都好足多呀，吼、哦，好百倍呀。喂，财政你好，哎，慧珍，慧珍，
2: 嘿，财政啊，我跟你讲，
0: 好，
2: 你我顶届迄落做
0: 放烟会，
2: 叫一组啊放烟的，我是甲迄个小姐讲，迄落做六月十五进，迄落头六月十五进前，啊你。要共提来，你那讲你嘛卡一通电话。
0: 无啦，伊个吼较济人伊无多卡啦，公司电话拢接袂你呢，你来家己记诶。
2: 你搁透中昼拜六去讲透中昼十二点半。
0: 嘿，
2: 我辛苦了，电脑较济钱啦。
0: 哦，不要紧，我讲，你家讲吼，你甲欧尼亚讲，你讲啊，我今日今吼无准备，啊，你后礼拜伊才送来，迄拢会当讲诶，不要紧。
2: 哦。
0: 拍摄，一年哦。
2: 本来讲我安尼套中头，啊老岁仔人，
0: 嗯，
2: 安尼套中头来过来装遐钱，我内底是有是无遐济啦。
0: 嗯，拍摄。
2: 是啦，
0: 嘿。
2: 啊你，我就讲啊，你要来，你嘛一通电话。
0: 哦，你要无卡好，你直接过去哦。嘿
2: 啊。
0: 哦，安尼。因为咱拢会交代呀，啊，但是乌鸟诶，
2: 一直查某桥倒摆来。
0: 吼，啊，不要紧，你若像着这种情形吼。恁就甲伊讲，你讲啊，我今日去厝诶内底无准备遮济，啊，你后礼拜伊才来，伊若拜了过，你就爱甲等甲拜伊。
2: 你知影佮讲，你袂我毋是无爱，你要来诶时，你爱进前，你若讲进前，你着做迄个仔吼，两早甲讲啊，我今日要送恁去平安咧，哦啊恁若方便无，啊咱就讲讲好，啊无你朝几点来？
0: 嗯，
2: 哦，啊拢无讲啊，
0: 安尼
2: 头中头诶，
0: 我知影你，我知影你的迄个感受是安怎样吼？啊，这就是安那。
2: 你若像较早我跟你讲吼，你讲当时要我死，我当时
0: 得准备下，
2: 我都会准备。
0: 嘿，我知影。
2: 你车旁边帮来，讲什么？我都不是银行
0: 讲。对咩？咱都不是出来都有自动提款机，讲自己也就走出来个吼，对不？系呀，啊，这吼一年啦，五年不是咱公司的体制来，咱是委托人家咱配送。啊，存这个情形，你拢会直接两个当。甲讲，你讲因为你安尼找崩病崩来吼，我无，我唔是无爱收，是因为我厝内底今仔日无较济，啊你迄落后礼拜吼，也是讲咧，咱也勉强着拜六礼拜，你就甲讲，你明仔载才甲我起来，这拢会当讲的哦，吼，唔免客气，你就安尼甲讲，啊，吼，歹势歹势。
2: 你要来，你若来两早，你来就加通知啦。你若两早那个两点钟前加通知。
0: 我知影，我知影，嘿。
2: 啊，一个套中道。你知道我昨这个做十五迄个四月十五去迄个做庙拜拜，啊去啊都迄个做有啦，有滴滴滴滴。是啊，当然都要整节目，当然安要做一个名家安尼，安尼那讲的话，安尼那讲安尼头壳安尼足无足无负
0: 债。不要紧，这我会甲公司反映。
2: 头中道，你头中道，你要叫一个老大人来多赚些钱。
0: 对啦，不要紧，啊，这我会甲公司反映，吼，你要公司知影一个哈，好吧？
2: 我都跟你讲，我别头去你啊。
0: 哎，我知影，你是慧珍妈妈呢。哦，阿祝你健康哦，嘿，
2: 好，
0: 再见，谢谢哈。哎，你有诶哈，就是安尼啦，有诶服务态度好，有诶服务态度哈，真的，我嘛接到足侪人甲我投诉这部分。喂，彩珍你好，
3: 彩珍老公，
0: 嘿，秋云姐，
3: 我要改借问者，无你挂卡我改问者。
0: 好啊，我来安排歌曲，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我来安排这首歌，好。荷塘月色，大家斗阵做伙来欣赏。

0: 谢谢，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那些就财政做服务环境电话卡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二十八页林下有 MSM 机型，加我两杯两个手，半夜酸葡萄糖，按幺幺点头，脑筋过了二线，加姜黄蛋，加无黄精，青蛙加火龙，得点叫黄鸡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肉。贵，唔是咧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两面夹过啊，四界爬爬行，包括着咧调整体质，吼，咱有这种咧生骨轮听骨质啦，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生骨器也开得真开得凹，拢总会当来食，包括着咧吼，咱对着调整体质就好诶，吼，啊，这个胃肠方面，消化系统，咱的消化系统一定要顾好伊好，因为咧，咱每食三顿，一项物件入去，拢总爱靠消化系统去做一个消化吸收，安尼身体才会用嘛，吼，对不？所以呢，吼，你免阁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哦。二十味的磷虾油，从阮都食，吼，蚯蚓姐就咧讲啊，吼，来，即马咧，吼，这两项就是我们最好最好的依靠，吼，上好上好的挖客，来进广告哦。哎，明芳，你
1: 我食第三天的时阵啊，我就去暗十点外的时阵，巴肚枵枵嘛，我好血糖吼，啊开药啊，我就我好啊，我就买鲜奶、鲜奶粉，我就甲南美的杏仁粉，啊，我甲一天一杯安尼啉落吼，到半暝就噗噗噗啊啦，啊噗噗，我想哇，三四该四五该，你咪啊困啊，赶紧嘞，我赶紧去洗个个啊擦嘞，
0: 不要紧，即马广告，
1: 太阳精加迄个青铜啊甲壳嘞，啊擦嘞吼，倒咧门诊啊，哎，佫无代志啊嘞，哇，我真个感觉讲哇，这足紧嘞。
0: 所以讲，我讲海王精青铜吼，伊真正是足神奇的
1: 吼。对啊，第三讲年嘞，我讲第三讲年嘞。
0: 对哇，啊，我就讲有食到的人就知影，无食到的人拢唔知影。讲海王精的青铜吼，好滴也对啦。
1: 对，他会很细腻的给你找你的毛病在哪里。
0: 对呀、啊，啊，唔只吼，咱吼这班的同学拢会讲，才真，我想过万熟悉你，吼，我过去拢食一堆，即马海王精青铜两行就好。
1: 真的很感恩你啦，啊，干嘛感恩就当然咧吹。这专品才很好。
0: 唔呀，我讲吼，石董吼，伊真正是吼买来救世也好啦吼，
1: 还是讲伊真正就有量，阿哥吼就他好像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做。
0: 对，阿姨就是足有量的，伊讲吼，咱这拢手面趁食，伊讲吼，唔免特地产品拢趁钱。
1: 也替对方想啦，替咱这听有。
0: 对哇，我咧开会的时候，石董个讲一句话，我永远甲藏伫心内。伊讲吼，唔免特地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安尼。
1: 对对对。是有这种作风啦，
0: 对、
1: 嗯哦，对，我们都很敬重他。
0: 阿妈恭喜你哦，
1: 阿妈谢谢你哈、哦，感恩，
0: 好，谢谢明芳姐，好，再见，拜拜。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青铜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哦，我顶下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2: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2: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生加什么，那种就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个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样嘿。
0: 啊，有影无？啊，反应若过吼，反应若过就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2: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2: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2: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2: 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2: 哦，我本来吼就是行走派的啦，一坐了就把酒都开了，刚才准备渡孤去安尼，
0: 好，
2: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青铜，哎，好，恁开条万隆钱呗，
2: 没啦，
0: 开条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2: 对对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2: 哦、对
0: 了，好，祝你健康哦。大姐，你讲海王精青铜阿未加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
3: 那？我顶个较早就腰酸背痛，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吼，去要闪掉，啊，结果吼就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做骨针，啊，我无做啦，啊，无做，我就紧食，就紧食跩，啊，佫卡骨啦，哦，我顶个无解讲，我卡骨痛到你叫我看，爱痛痛，我食三工就卡骨开始痛，啊，佫有只骨，啊，今麦只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好干嘞吼，今麦是好袂歹啊啦，啊，袂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卡骨。 那呢徛咧吼，那暗时啊都咧困啦吼，啊向床边啊，你
0: 就
3: 无看过。
0: 迄就是紧吼，阿哥吼，阿未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听到。
3: 哎呀，床规暗在床底顶上，要熬起来足艰苦，足。
0: 啊，一步一步来，关注紧，要记住骨。
3: 阿妈是爱去运动啊，爱行。
0: 有对。
3: 两双脚头啊，脚头啊，够笃定。
0: 嘿哦，安尼袂要紧啊，我就讲海王精吼在食，爱有信心，有耐心。
1: 啊，因为伊就是目睭常安尼，阿未食的时阵，伊目睭两个伊安弄个重叠嘛。啊，伊即马讲食食的来，有讲即马目睭有较清啊，有较比较未有两个影。
0: 啊，伊啊，恁老公有来讲吼，食食的吼，有哪目睭较未酸涩无？
1: 有啊，伊讲较未酸涩，伊讲常安尼食的时阵会较会讲目睭屎过会较侪啦。哎，啊，伊即马讲食食，讲目睭有加足清，讲比阿未食真正有较清啊。
0: 对啊，因为吼，我咧讲吼，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吼，我讲敢那参照人体道。导航机，伊会去你吹，你是心胸骨毛白老正宗老白母，伊就吹，因为咱目睭只有两条管嘛吼，啊内底遐个垃圾呢吼，像恁老公讲食，拄头啊食呢吼，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迄个目睭屎吼，伊会生出来爱黏黏，你互伊清完吼，规个就清开
1: 啊。哦，嗯、啊，就算讲伊个脚头乌，脚早有骨伤，今麦这两天啊，拢抓起来来听，就是嘛是啊，啊，迄个感冒拢有关系
0: 嘛。对哦，嘿，迄就是海王精清通吼，得甲你串起，得好转。换的用
1: 哦，安尼哦，
0: 嘿，啊，恁阿孙咧回家，恁阿孙咧回家吼，伊记忆会较好，啊，读老师咧教课吼，注意力会较集中，佮刷落去呢吼，囡仔较免细汉吼，目镜都挂甲高嘟嘟，吼，真正足好诶，
1: 安尼吼，
0: 嘿，对。
1: 好啊好啊
0: 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吼，加恁太太咧食，啊，恁太太咧食对部分诶。
4: 伊脚头较早嘛是不去弄着，骨无啥会累啊，按骨袂咧。即马讲去变数吼，骨诶或者诶骨诶吼，骨块会累啊。
0: 哦。
4: 我迄阵拢爱找迄款有迄个。
0: 有坐迄安尼。
4: 坐迄嘿，对。
0: 啊，即马用骨诶买汤。
4: 骨块会累。哦。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家叫一万啦。
0: 嘿，啊，就一波。
4: 有啊，哈，有较慢，但是吼，
0: 有改善啊啦，
4: 有改善啦。
0: 啊，你咧食对部分嘞？
4: 我食腰的啊，腰甲三十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徛久会酸啦，吼，徛久压袂落啦，啊，伤久爬袂起啦。啊，这样食了会有差，有较灵啊。
0: 迄个筋骨继续扭捏啊，吼。
4: 系啊。唔过食有时了，暗时要困之前，佮食者安尼哦，会感觉嘛继续。
0: 对哇，姐姐继续好困诶，
4: 啊，
0: 加减白开吼，精气神继续十足。
4: 对，
0: 来，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福气的人，遐都有够高人家食会到。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吼，身体靠家己顾。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5: 我迄个。他拄啊，打电话互你迄啦。
0: 哦。
5: 我问你吼，你阮即摆若订吼，啊，当时才会上来。
0: 明仔载就到啊。
5: 明仔载到啊，从差不多几点？
0: 伊配送吼，你若要下早时播，伊就是9点到1点；啊，若要下晡时播，就是2点到6点。
5: 下晡2点到6点啊。
0: 嘿，对，你下早若无方便，我就甲你约下晡。啊，若下早方便，你下早收收会较紧，安尼。
5: 啊，用下晡好啦，
0: 好下晡
5: 我出去有代志
0: 啊。好，啊，我改转刷卡，开你抄你的资料哦，哈。
5: 哦。
0: 好，等我一下哦，嘿，好，谢谢，来，先来给咱报一首歌。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哟。
1: 你算卡。
0: 哦，刷卡，好，来，你等我，我甲做一个结尾哈，哈，来啊，咱这波全部受到海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我转刷卡。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六，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迎这部主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阿娘啊，七早八早电话太接济。拍摄哈，因为迄、那个吉他助理也未入来我的播音室的哈，所以进播音室，噶啦我一个私人助理可能接较未起啦，啊，所以你那卡入来哈，先发等一下好不好哈？嘿啦，哎，赶紧接的，但是你都小养一下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明天请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

0: 喂，你好，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喂呀，阿君哦，
0: 我君对嘞。
1: 小姐，请问一下哈，我跟你麻烦一下，因为我那个拜账遐，我有订那个肉粽哈，啊，我就是哈，冰箱空无啦。
0: 要安怎还还好，我助理去处理了。好哈，谢谢，感谢。好，来，咱今仔日吼，透早要来讲这个马英九啦。我是足无爱讲马英九的啦。啊，但是吼，因为治着这个病吼，是有可能以后大家拢会去治着镜头啦。啊，所以来讲一个啦哈。好，来，算不算哈？这个消息是因为前几天马英九。因某周美青哦，就是讲他们厝内人达成共识啦，哈，由伊家己的亲兄姐。